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呢带着大家玩转保定白石山啊。白石山景区呢，它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地处京津冀的核心区，就在保定市涞源县。因为它的山上有很多白色的大理石而得名，不仅是著名的山岳避暑胜地，而且还是浪漫的爱情圣山。这儿呢有中国唯一的大理岩峰林景观，云海奇观呢也是壮美无比的。另外呢还有华北面积最大的落叶松林和红桦树林，这儿呢还是观赏佛光和日出的绝佳地点，像什么云端咖啡厅啊、悬空绝壁栈道、天空之镜、蒙氏圣地、山蒙台等等网红打卡地也都在这个地方。
0: 哎，咱们来说说门票啊。成年人原价呢是一人135块钱，不过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啊，像学生、军人以及60岁以上的老人凭证呢能够享半价，也就是67块钱。1米2以下的儿童、70岁以上的老人以及现役军人呢是可以直接免票的。如果想更方便啊，可以买这个交通组合票，比如说门票加往返索道是每个人275块钱，东西门索道呢都能用，门票加往返大巴是每人195，大巴整点半点都会有发车，门票加单程索道加单程大巴是235一人，方便你灵活的上下山。景区里的什么韭菜园、飞云口索道，还有单程呢是45块钱，在一些特殊时间啊，还有限时的优惠，比如说像519旅游日，门票会有半价，成人是67，学生是34，夜爬专场哦，只要每人29.9块。不过呢，是得晚上10:30入园，而且仅限夜爬活动啊。另外呢，还有88块钱的成人纯门票年卡，全年能够无限次的畅玩，但是不含交通。节假日也是不能用的啊。
1: 对，这个适合周边的人。
0: 哎，对，日常开放时间呢是早晨8点到下午6点，夏季会延长到晚上8点。夜场呢是周五至周日啊，记住是周五至周日的晚上6点到21点，就晚上9点，是光影主题的。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怎么去啊。如果您是自驾的话，直接导航白石山景区东门啊，记得是东门就行了。要是从北京出发呢，只要2.5小时就到了。景区停车一天呢也只要10块钱，记得别停在第一停车场，往里开到离售票处最近的地方，省时又省力，就省你走了、啊、
0: 对，少走两步啊。
1: 对，坐公共交通的话呢，你可以先到保定的涞源县，再转乘当地的巴士或者打车前往景区就可以了啊。
0: 景区里呢有3条主要的游览线路，海拔1600米的飞狐线，一路基本都是下坡，走起来啊轻松不累。海拔1900米是这条线呢是比较平坦的，打卡点也多，出片率超高。还有佛光顶线路啊，虽然爬升有点虐啊，但是距离短，登顶后呢能够欣赏到超美的景色。如果体力好、时间充裕的朋友啊，可以挑战一下大环线，也就是说把3条线路都走一遍，大概是需要5到6个小时，不过能打卡景区的所有的景点。要是时间不太充裕，或者是觉得爬得有点多太累了啊，只想爬爬最高峰，可以选择蓝绿线路围成的小环线，大概3小时左右就能走完了。
1: 给大家推荐一条比较经典的路线吧，您从东门上山，先坐大巴到祥云门停车场，大概需要15分钟，下车之后呢走这个1000米左右就到了这个爬山的起点了。如果您不想走

0: 路呢，可以再花5块钱坐摆渡车，2分钟就能直达。接着我们先走海拔1600米的飞湖线，到飞云口索道之后呢，坐索道上行到海拔1900的这个线。如果体力好的话呢，你也可以自己爬上去，不过全程是上坡，这特别累啊。下了缆车呢，就走海拔1900线，一路打卡各种景点。到侧身崖之后呢，转线去海拔2099的佛光顶，登顶之后您在原路返回到1900线的侧身崖，继续游览到终点，最后呢坐摆渡车加大巴回东门，全程这样下来大概6个小时，除了登顶那段有点累，其他地方呢其实是没什么压力的、啊
1: 哎、另外说说吃啊，景区里的美食选择其实不少啊。海拔1900米的这个双雄石景观处呢，有一个空中美食城，这可是北方海拔最高的餐厅了啊，能尝到河北当地特色小吃和各种菜系。在海拔1600米的这个游览线路上呢，还有一个自然角落咖啡厅，它有4层，还有2个观景平台，可以一边品尝咖啡、热茶、鲜榨果汁、西式糕点和水果，一边来欣赏一下山间的美景。
0: 没错，玩累的话呢，住宿也有很多选择，想住山顶推窗见山，方便看日出，可以选择上云间酒店，不过价格呢比较高，每晚呢大概是600到1200，就是根据房型不同啊、季节不同啊，价格也会有变化啊。小性价比高一点可以考虑山下的民宿，像京山云宿是有百年石屋改造的，价格比较亲民，大概一晚上是400块钱。白石山居民宿还有火炕房，能体验当地的特色。如果你选择更多的话，那就去这个县城里面啊、各种各样的快捷酒店呀、也都是很便宜的啊。
1: 哎，最后啊给大家几个贴心的小提示啊，建议大家是从东门上山，坐缆车上山呢能够省时省力，景区很大啊，记得一定要带足饮用水和干粮，也可以带上这个登山杖。门票呢是当天有效，所以想玩得更尽兴一点，最好一早就上山。下山台阶路比较多，带上护膝能够保护膝盖。
0: 对，而且呢，像这种山林啊，其实在每年，尤其是北方的山林，在有这个防火季的时候，都会封山啊。就天气特别干燥的时候，而且山上没什么景的时候，就可能会封山。所以你也提示各位，如果你要去的话，尤其是在这个比较冷的时候，你要去看雪景啊，或者看冰瀑什么的啊，这个时候还是要提前看一看官方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或者官方网站的这个介绍，看看有没有封山。再有一个，在山林比较多的地方，一定注意啊，
1: 不能携带火种哟。
0: 对，然后别抽烟什么的，这个真的是酿成大祸哈。
1: 对的，
0: 如果你想去白石山游玩，赶紧按照我们说的这个攻略去感受一下，保证能让您收获一段难忘的旅行体验。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3: 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感谢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天气潮湿，或者是在家里面比较潮湿的地方，比如说厨房呀或者卫生间呀，你仔细看一看有没有那种小黑点儿。这种小黑点儿呢，其实是小霉点儿，是由霉菌造成的。霉菌这个东西可真的不能小觑，它不仅影响美观，还对人体的呼吸系统、皮肤、肠道等等会有潜在的威胁。那家里面哪些地方容易藏匿霉菌，又该如何应对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4: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会寄居在家里。最常见的室内霉菌是脂孢菌、青霉菌和曲霉菌。比如黑曲霉多附着在潮湿的地方，容易侵袭孩子、老人或者免疫力较弱的朋友，诱发呼吸系统疾病和肺病。而刮脂孢多附着在墙面或浮在空气中，容易引发哮喘和呼吸系统疾病。像是烟曲霉等特定霉菌呢，对免疫力较弱的人还可能会带来致命的肺部感染。霉菌还是重要的过敏源，它能够形成网状的菌丝体，产生大量的孢子。霉菌本身也容易造成感染，比如说咱们常说的脚癣和由念珠菌引发的食道炎以及肠胃炎等。霉菌的大量繁殖主要依靠四个条件，首先是温度超过20摄氏度，湿度在70%以上，垃圾和灰尘等为其提供营养源。第四点就是氧气的充足。基于这几个生存条件呢，

0: 家里以下的地方更容易藏匿霉菌。首先就是卫生间和浴室，尤其是墙角、瓷砖缝、水龙头、浴室帘子，还有浴室的密封胶等处，都可能会出现霉菌。建议您呢，在卫生间中加装排风扇，洗澡之后呢，可以先用热水冲刷一下浴缸的侧面以及墙壁，再用冷水冲刷一下。第二个地方呢，就是冰箱，包括这个密封条啊、底座啊、内部啊等等地方，都容易滋生一种叫做链格包的霉菌，它能够引发吸入性的过敏，像是带土的蔬菜啊，一定不要放在冰箱里面，并且咱每个月定期清洗一下冰箱，尤其注意要擦洗密封条。第三个地方呢，就是洗衣机，像是洗好的衣服如果没有及时取出，或者说用完了洗衣机立马就把盖子扣上等习惯呢，都给霉菌繁殖提供了好机会。第四个地方呢，就是菜板上，很多家庭都会选择用木质或者竹制的菜板，如果说清洗不到位就容易发霉，所以说建议您啊，这个菜板、厨具、碗碟等呢，清洗之后要及时擦干，做完饭之后尽快清理厨余垃圾。第五个地方就是卧室以及阳台，尤其是阳台、空调和咱们的寝具，像是很多朋友会在阳台养花晾衣服，所以说阳台的边边角角也容易滋生细菌。还有咱们人体一夜间约产生180毫升的汗，如果不注意通风和晾晒呢，床垫等寝具也容易发霉，所以说建议您对于寝具的霉菌呢，可以将空调设定在25摄氏度左右，开启除湿模式，还可以多晒晒被子通风换气。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8: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15: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15: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

0: 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

0: 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毅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毅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毅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毅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毅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毅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毅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毅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毅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毅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毅，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毅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 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7: 爸，爸，爸，妈，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元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20: 商会一定支持，
21: 没有什么
18: 可商量的，渡过难关。
2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5: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7: 先锋责任的完成，
15: 填充以血肉，
1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5: 最后付之皮肤。
1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5: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4: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4: 愿意。
15: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

0: 也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 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只能藏在这里面了。他要干什么？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
0: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 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 有光，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他还在。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
0: 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
1: 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了。是啊，好久。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中南海的会客室。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
5: 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
6: 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 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
1: 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 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 疼吗？
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7: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抄家抄完了？
9: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9: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9: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9: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0: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2: 一根小竹竿。哎，这 上面怎么都是字啊？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 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
1: 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 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
0: 就要多走十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
1: 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走，走，老婆，
2: 跟上。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 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 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
1: 休息休息啊！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
4: 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5: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6: 哎呀，
7: 徐州鸟伴来了！
1: 淮海战役。

0: 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内源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

0: 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1: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2: 叶飞，叶飞，
1: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2: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3: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1: 大夫，怎么样？
3: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 硝烟弥漫的战场。
6: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两个团，估摸着有百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7: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6: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8: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7: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5: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6: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8: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6: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9: 必须夺回来。
5: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活动开幕，
0: 2026年8月6日，
1: 同行的末日
0: 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4: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5: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4: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5: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节目里面一直和大家传递的一个信息或者是一个理念，就是装修这个事儿一定要有规划啊。前期你要规划好了之后呢，后期对于生活质量的提升啊，方不方便呀，减少家务啊，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啊。餐边柜这个事儿呢，其实就是其中之一。
0: 嗯，
1: 有些朋友特别羡慕人家，哎呀，你家餐厅好整洁，因为大部分人家的餐厅的那个餐桌上啊，
0: 嗯，
1: 总会有一块地方放的一些乱七八糟糟的东西，
0: 对、啊、
1: 餐巾纸啊、杯子呀、啊嗯、然后还有一些隔热垫都在那堆着啊。其实啊，如果你餐边柜设计好了，这些东西完全可以收纳起来啊。别看它只是个柜子，细节没整对，分分钟拉低整个餐厅的颜值，还会让收纳变成灾难现场。很多人在做餐边柜的时候呢，有几处坑都给踩了。一般情况之下，我们做这个都是交给全屋定制嘛，
0: 嗯，
1: 全屋定制会依照他们的经验来给你设计他们做的比较多的这个餐边柜，但有的东西可能并不适合你啊。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
0: 嗯，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没经验的无背板，有经验的有背板。怎么说呢？背板偷工减料真的是毁墙又对于这个柜子来说是不太耐用的啊。
1: 嗯，
0: 踩坑操作呢，就是为了省钱不做背板，或者是用特别薄的这种3毫米背板啊。这样的结果呢，就是墙面受潮发霉，这个柜体会变形。另外呢，插座电线裸露在外是非常危险的。那正确的应该怎么做呢？一定要用9毫米以上的加厚背板啊。尤其是南方潮湿地区呢，还要选择防潮颗粒板。
1: 嗯，
0: 背板呢要开孔穿线，更加并且要加这个橡胶的护线圈，这样呢才会更加安全。
1: 没错。再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柜子分段的问题。
0: 嗯，
1: 没经验的朋友选择3段柜，有经验的朋友选择4段柜。什么是3段柜啊？其实就是上面一个，中间镂空，底下一块，这就是3段柜啊。四段柜呢，就是有顶柜，然后呢有操作台，然后还有抽屉区，再加上一个地柜。抽屉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0: 没错。
1: 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装抽屉的时候是要5斤有钱的啊，
0: 嗯嗯，
1: 然后呢有的时候抽屉给你设计的不合理，你还放不了多少东西，薄了厚了，放薄了吧你放不进去东西，厚了吧你放一个又空一块，你就自己头疼。
0: 嗯，
1: 所以这个东西你要根据你家整体的一个状况来选择，比如有爱

0: 喝咖啡的朋友，那你需要有一个地方放杯子，
1: 对，
0: 还有咖啡的一些辅料啊。踩坑的操作就是做了这个三段式的柜子，就是顶柜加中空加地柜，中空区高度只留了40公分，后果咖啡机放不下，装饰品摆不了，比例失调显小气。正确做法就是四段分层，顶柜收纳不常用的物品，加55高的这个中空操作台，
1: 嗯，
0: 这是可以放小家电的，比如微波炉啊，包括有一些直饮机啊，都可以放到里面。
1: 对的，
0: 抽屉区放那种高频的小物件，尤其是你家有各种各样杯子，之前我们不是说很多朋友爱攒杯子吗？家里，你把它放到外面，你抱蹭着多脏啊，是吧？
1: 嗯、
0: 我家就是这样。然后我虽然没有抱蹭着，但是放到了那个柜子里头了，然后没办法，
1: 拿去也不太方便的，
0: 不太方便，每次拿你都得开一下那个门，而且怕它这个脏，虽然扣过来你也感觉有点脏，
1: 对，
0: 还有些盘子碗什么的，就是不常用的那个，然后找了两块布把它盖住了。关键是透明的玻璃柜可难看了啊！
1: 对哈，
0: 地柜是干啥的？就是囤货区，放一些什么纸抽啊，还有一些米面流粮油什么东西的，是比较好的哈。
1: 嗯，其实最好的这个尺寸啊，就是黄金尺寸的，就是中空区的高度要大于等于55公分啊。这样的话放得下破壁机，因为破壁机普遍比较高啊。
0: 对，
1: 深度呢大概在35到40公分啊，这样呢可以避开餐桌椅，底部呢不要全部做隔板，留个位置放胶凳啊，就。说的是平时可能来客人了，家里的那种椅子什么的不够了，临时拿个凳子抵一下啊。
0: 对，
1: 这个凳子呢你放到这个柜子里面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收纳的、啊、
0: 没错。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玻璃门了。玻璃门这个事儿吧，它跟开放格比起来呢，玻璃门还是要好一些的、啊、
1: 对的，
0: 开放格真的是不行。我给大家讲过，我们家当时做了两个开放格，后来我怎么看着怎么不顺眼，
1: 又给它堵上了。
0: 对，然后用两个柜门给它堵上了、
1: 嗯、
0: 啊，所以就导致我家那个柜子正常情况之下都是对开的嘛，
1: 对。
0: 但是我家有两扇呢是这么单独开的，中间两扇
1: 个性的。
0: 对，就是你看外表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其实你开的时候，就有的人就亲戚来了，拿个东西上面柜子，哎，你家门怎么是翻着的呀？他才发现这个事儿。
1: 对，
0: 开放格呢真的是积灰狂魔啊，玻璃门呢其实也会有一些问题。
1: 嗯，
0: 如果你跟风了做大面积的开放格，或者随便装这个透明的玻璃门，后果就是3天不擦全是灰。玻璃门反光显廉价，杂物暴露显凌乱、
1: 哎、
0: 我们家当时选了一个深茶色的玻璃门，
1: 还好，
0: 就是还好，你不仔细看、
1: 嗯、
0: 就是里面那个东西只要它不是本身颜色很浅很亮反光的那种的，
1: 对对对，
0: 你是看不太出来啊。但是它里边有灯，但凡有因为还是感应灯，有的时候你不小心一过，哇亮了，哇它就看到那个了哈。
1: 对，
0: 所以啊，正确的这个安装方式呢是开放格占比小于等于20%，而且只留视线黄金区，大概离地90到150公分就可以了。
1: 嗯，
0: 玻璃门呢选灰玻、茶玻和超白玻，一定注意，如果你选的透明的，比如你家有一些什么酒啊或者什么东西你需要展示、
1: 哦、
0: 选了那个透明的白玻，一定要选超白玻、
1: 嗯、
0: 否则泛绿光啊。加上灯带瞬间高级，但是灯带不要搞太灵敏的灯带、
1: 嗯、
0: 否则你一过吧就亮了哈。
1: 嗯，
0: 柜门呢选择哑光的 PET 覆感膜，这个是抗指纹的，它呢是大于高光板，它留手印啊。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磨压板，这个东西容易翘边啊、
1: 哦、
0: 所以呢选择板材的时候也应该注意一下。
1: 没错，另外呢就是台面问题啊，台面选错材质了，这个水渍渗色啊，你甚至是想把它砸了重新做。踩坑操作呢就是用柜体铜管的木质台面啊，或廉价的人造石，后果呢就是水杯印擦不掉。你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弄个咖啡啊什么的，那个深色的东西啊，就包括酱油色这个渗色啊，
0: 对，
1: 烫出白疤等等问题啊。正确的做法应该怎么做呢？就是操作台壁一定要铺石材，推荐的呢是厚度大于等于15毫米的石英石台面，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并且它耐磨。预算充足的话呢可以选择岩板啊，但是一定要注意要选防渗色工艺的。下缘呢做个大概2公分的下挂啊，防滴水就可以了。
0: 对，如果你家没有做，现在再装也来不及了啊、
1: 嗯、
0: 这个就装起来比较，它是占空间的，没有做好设计。那你从网上买一个那种那叫什么材质的一个垫子，就跟鼠标垫那种感觉似的、
1: 哦、
0: 光面的。
1: 对，
0: 我家当时就是这样，然后呢后来切割了，它可以任意裁剪嘛。
1: 嗯嗯，
0: 你买了一卷子回来然后把它切割，如果你预算更充足，贴膜的时候比如桌子要贴膜啊、
1: 嗯、
0: 给它贴上膜
1: 也可以
0: 啊。对，但是就是比较贵了啊，所以就是根据你个人的这个情况来选择。我个人觉得从网上买那种垫子铺在上面的
1: 性价比
0: 是比较高的、
1: 嗯、
0: 你不喜欢颜色你把它换了，或者是它有什么烫了呀，或者
1: 脏了呀。

0: 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1: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2: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1: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0: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2: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餐边柜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原来啊，很多朋友家里是没有餐边柜的。在早之前啊，很多80后或者70后就会听到家里有碗橱这么个东西，
0: 你知道，
1: 然后还有酒柜这么个东西。但是现在呢，随着生活的这个也不叫它，其实也不是生活条件变好了，是生活需求的变化不同。
0: 对，
1: 大家对于餐边柜的需求越来越高了，但有的时候你找全屋定制按照模板给你套出来的这个餐边柜可能真的不太适合你的这个生活习惯。
0: 没错，
1: 而且有些小的定制公司它本身接单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多，手里的案例没有那么多，按照他的想象做出来这个餐边柜呢，你觉得用起来真的是踩坑啊。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几个内容啊，比如呢有做开放格的，还有这个做三段式的，同时呢还有做这种无背板的等等。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说，没经验的就会顶部留空，当然了肯定很明确的就是积灰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提示各位啊，这个在做餐边柜的时候呢，柜门呢一定要做这个平开门，但是一定要留抽屉哦。还有一个就是灯光一定要准备啊。如果你做了这个顶部没有顶到头，那你顶你肯定得擦、啊、
0: 对，
1: 然后呢底下你一直做的是这种平开门的，那你深度够深的情况之下呢，你又不好拿东西，弯腰扒拉找东西。然后呢如果你又没有做灯带，操作台背光看不清，一般情况下餐边柜呢是在餐厅的一侧，
0: 对，
1: 这是很就是最就是它没法做到别的地方，
0: 对，
1: 就是东南西北总有一面是靠墙的，
0: 对，
1: 它必须要做到一侧。做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一般餐厅的这个光源我们设置的是餐桌的正上方，
0: 对，
1: 你只要找东西，你猫下腰来看的时候，那一定是被挡得严严实实的这个光啊，
0: 对，在阴影区的、啊、
1: 对，所以呢你找东西也看不清。正确的做法就是一定要做到顶不留缝，收纳翻倍，不容易积灰，方便打扫。地柜啊加抽屉啊，放餐具啊、零食啊、工具啊，抽面的高度呢一定要做到20到25公分才可以。中空区呢，顶部嵌入感应灯带，色温呢是4000K， 这是出来是暖白光，高级不刺眼。开关柜门内，留上灯源或者是手扫直接控制，非常容易啊。
0: 对，
1: 这点呢，大家提升生活幸福感是很有帮助的。
0: 没错啊，另外呢就是忽略掉一些隐形细节的话呢，这个颜值真的是就秒崩塌了啊。
1: 对，
0: 踩坑的操作是什么呢？就是不做见光板啊，柜体侧面露出五颜六色的丑缝边儿。正确的怎么做呢？要用见光板啊，就是柜门同色板材来包裹侧面，这样的话呢视觉统一，
1: 对，
0: 看着更好看。比例协调方面呢，下柜要比上柜高出大概5公分，厚10公分啊，比如说地柜深40，顶柜是30公分啊。避免头重脚轻，看起来就是奇奇怪怪的。
1: 对，你做翻了可是非常难看，而且磕脑袋，你知道吗？但是如果你做成，要不你做成平面的，这是第二选择。其实最好的选择就是上边薄一点，下边厚一点，这样你操作起来比较舒服，也不容易磕头啊。就跟抽烟机的逻辑是一样的。
0: 没错。
1: 现在还有人做那种斜面的那种的，
0: 哦，
1: 就是它靠下的是一个斜坡，
0: 对，
1: 然后这样你放
0: 拿取东西也比较方便。
1: 对，拿杯子，其实它就放一层杯子就行了，非常容易啊。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踩坑操作，就是明装拉手，就这个东西，你说谁没被它撞过腰？
0: 对，
1: 就一想到这个东西，我后腰
0: 谁没被它磕过腿？
1: 就一想到它，我后腰就疼，你知道？就是你经常就是凸起来的那个把手啊，撞特别容易撞到腰啊。如果你做了免拉手设计，有人说我装那个反弹器行吗？行，时间长了可能弹不出来，
0: 对，
1: 也合不上，然后你摁半天出不来啊。你关门也是关门。关半天关不上啊！其实呢，免拉手设计，你就用上柜下沿1公分啊，下柜用 U 型槽啊，或者是这个上挂1公分啊，这样呢就是好用不贵。只要你把诉求跟定制这个工作人员一说，他就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了。
0: 没错。另外呢，就是封板的问题啊，顶封板，顶封板外露啊，真的是多一条横缝啊，就跟个补丁似的啊。那顶封板隐藏呢，这个柜门盖住顶封板，或者是在这个封板内缩啊，与这个吊顶齐平，这样的话呢就会好看很多了啊。
1: 对啊，还有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就是侧板的问题，
0: 啊，对，
1: 五颜六色的那丑，你知道这 个时候你如果家里面有条件可以砌个假墙，这样子它整个那个墙体的颜色就好像以为是个墙一样，但它其实是砌出来，但是多花钱啊。就如果你要是为了省钱，你就直接让定制的时候你说颜色给我弄成什么样的，
0: 对，
1: 当然你不说他一定用最便宜的板材和最便宜最不好看的封板给你封侧板啊。接下来说的就是这个柜门了，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整体的定制家具有很多种不同的柜门，比如我们说什么覆盖膜啊，还有高光柜门啊等等等等。高光柜门真的不建议大家选，就跟这个就是亮光的这个地面一样，它会反光。因为餐厅里面有很多点光源，比如你照着餐桌的那种的，或者是一个造型很好看的这个灯，哇，你往那一坐，你只要面对面的是餐边柜，你就能看那个灯的影子一模清清清楚楚的。
0: 对啊，
1: 反光就是最大的一个缺陷。高光板呢就跟镜子一样，墙面不平、柜体歪斜、五金瑕疵呢全都能给您照出来。尤其是小户型，很多人说小户型不是应该用这种反光的显着亮吗？它不是镜子哦，
0: 对，
1: 它就是那种你又看不清但它又反光。
0: 对，它就是一个一个反光的点啊。
1: 对，它满墙的光斑，看起来呢视觉更杂乱，而且手一摸就是印子，沾了油渍之后就跟打翻的调料瓶一样，深色的高光会更明显啊。所以呢选择哑光材质是比较好的啊，接近天然材质，比如什么岩石啊、木材啊，自带这种所谓的柜架滤镜，它本身就不是就贴的皮啊。
0: 哎、对，
1: 这种呢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0: 没错，另外啊，就是没经验的话呢，可能有的朋友做的是上下柜一样厚啊，刚才我们说到了，有经验的呢是下柜要厚个10公分，头重脚轻像踩高跷，那上柜35厚啊，下柜35厚，整面墙就跟被压扁的纸盒一样，很难看，尤其是满墙餐边柜的话真的是特别的压抑。切水果的时候呢，手肘也总会撞到这个上柜上面啊。上柜标准的深度呢其实是应该比下柜大概浅个5到10公分的啊。
1: 对，这样子整个视觉看起来也非常协调啊。总之啊，记住几个口诀给到大家，四个。第一个，上薄下厚显层高。第二个，10厘米差是王道。第三个，小户型要做减法。第四个就是大户型可以玩叠套啊。就如果你户型大，比如你这面餐边柜的墙设计的比较长，就是户型结构就是如此，你可以把它做得丰富一点啊。
0: 对，
1: 当然了，如果你说你不做，你从网上买那种现成的餐边柜可以吗？因为现在网上有一些我看了有一些就是实木材质的、各种各样功能的餐边柜，里边有什么洞洞板可以挂这弄大的那种、可以吗？可以，没有问题，
0: 成品的。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更针对一些小户型，
0: 对，
1: 它相对来讲空间没那么好摆弄，然后呢你放一个尺寸合宜的镜
0: 就
1: 行。但如果你大户型，只要你餐边柜那面墙超过了3.5米以上，如果你放一个这个就显得有点小气了，
0: 对，
1: 其实空间你不就浪费了吗？
0: 没错、
1: 是吧？那买了房子之后，那不寸土寸金每个都得利用到位嘛，哈。
0: 是的，
1: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给到大家家里面现在最常见的餐边柜的一些避坑的技巧，也希望给到大家一些经验吧。您在装这个餐边柜的时候呢，其实可以来进行吸收的。
0: 对，
1: 那如果你装完之后呢，你想改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拆了重装、
0: 对，
1: 只有这样的一个办法啊。补救的措施对于定制的产品来说真的是少之又少、也提着大家前期的多做好规划很重要啊。那今天呢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七步沟景区有哪些美景？七步沟名字的由来。
2: 景区整体呢分为门景区、休闲度假区、罗汉峡、百富峡、三棱山还有沃野山谷亲子乐园这六大板块，每一个板块呢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景观，等着游客们去发现去体验。历史上啊，这边有大片的这个漆树林，当地的老百姓呢就以割漆卖漆为生，在沟口开了许多卖漆的店铺，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叫七步沟了。后来呢，从唐朝开始，这里佛教活动就开始兴盛了，僧侣们就觉得七步沟这个名字太俗，便借用佛教里的七步莲花这个故事，这个言语取其谐音，更名为七步沟了。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邯郸七步沟景区营销总监宋帅。宋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对话文旅的节目现场，给大家分享七步沟的故事。
3: 哎，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其实我们也简单了解了一下咱们的七步沟景区啊。
2: 嗯。
3: 我知道咱们是在武安是吧？
2: 对，在武安。
3: 而且地处国家地质公园和国家森林公园的腹地，可以说这位置是得天独厚啊。所以在最一开始，您能不能先给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咱们的面积大概有多大，有什么特色板块呢？
2: 好，这个咱们七步沟景区啊，总面积达到了20平方公里，景区整体呢分为门景区、休闲度假区、罗汉峡、百富峡、三棱山还有沃野山谷亲子乐园这六大板块，每一个板块呢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景观，等着游客们去发现去体验。
3: 哇，这真是一片广阔的天地，20平方公里是吧？
2: 对。
3: 其实大家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会觉着七步沟这个名字很特别，
2: 很特别。
3: 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2: 其实好多游客朋友们都猜测七步沟是不是每走七步就有一条沟，其实不是这样的。七步沟呢，原名它叫七铺沟，就是油漆的漆，商铺的铺，是这样一个名字。历史上啊，这边有大片的这个漆树林，当地的老百姓呢就以割漆卖漆为生，在沟口开了许多卖漆的店铺，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叫七铺沟了。后来呢，从唐朝开始，这里佛教活动就开始兴盛了，就有了唐代的罗汉洞。当时罗汉洞的香火比较鼎盛，僧侣们就觉得七铺沟这个名字太俗，便借用佛教里的七步莲花这个故事，这个言语取其谐音，更名为七步沟了。其实漆树呢很好辨认，漆树身上有很多倒三角的这个口子，看到这样的树那就是漆树。现在七步沟的山上还随处可见这样的漆树，虽然现在已经不采漆了，但是漆树还留有很多，也是七步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哦，原来是这样，原来这背后还有这么丰富的这个历史和文化的内涵。
2: 对，
3: 其实我们了解到我们的七步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东汉初年时期是吧？
2: 对，
3: 那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最早的这个关于七步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呢，最早是在武安县志。在东汉初年呢，有一位叫台童的隐士在此隐居，他凿穴而居，采药为生，当地的刺史就多次请他出来做官，他都拒不赴任，就这样呢留下了一段三请而不出山的历史佳话，这也为我们七步沟增添了一份神秘的历史色彩。
3: 嗯，那从唐朝到清朝，咱们七步沟又有什么样的发展和故事呢？
2: 唐朝的时候，罗汉洞好多高僧在这儿云集，这也使得我们景区的罗汉峡、罗汉洞由此而得名。到了明代，便有了隐士塔、散人冢这样的历史遗迹。清朝康熙年间的任嗣隐撰写的《罗汉洞碑记》更是对这里盛赞有加，称此何境也，非天也，非地也，非人间也。
3: 嗯，那近代的七步沟又有什么样的经历呢？
2: 近代的七步沟 可以说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这里属于八路军太行根据地。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的时候，为了救治八路军的伤病员，129师的师长刘伯承亲自考察选址，在此设立了这个战地医院。在这里建立战地医院的原因呢，主要有以下三点：这里依山傍水，山高林密，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非常大，是伤员养伤的好地方。第二，这里距129师的司令部比较近，上传信息、下达命令比较方便。第三呢，就是当地的老百姓非常淳朴、善良，十分支持抗战。鉴于这三点原因呢，当时军分区便决定在七步沟建立这个战地医院。电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这个原型，也就是开国中将王进山，也曾在此疗伤。
3: 哇，这是一段非常珍贵的红色历史啊！那咱们景区现在针对这个红色教育基地建设又是什么样的呢？
2: 我们景区的这个红色教育基地主要是由三部分构成。第一个就是战地医院的这个旧址，我们在原医院旧址上恢复了38间医院这个建筑，布局了38个展室。第二个呢，就是烈士纪念碑，碑身高达12.9米，也寓意着129师的意思。纪念碑呢，是由武安市民政部门和我们景区共同建立的。在纪念碑那边的一面墙上记录着上千名抗日烈士的英名录，每次看到都感觉让人感触颇深。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无名烈士纪念簿，根据当地老人的回忆啊，这些医护人员年纪大都在15-16岁，最大的可能也20出头。这个伤病员基本上在100多人左右。当时前线最吃紧的时候，伤员是一波一波的送来，然后又送走。医院刚搬进来的时候，条件是非常艰苦的。虽然大家冬天都穿着单衣，每一天三顿呢也喝的是玉米面糊糊，但是医院领导呢绝不允许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村民们看在眼里也是疼在心上，就偷偷的把这个窝窝头送进小战士或者是伤病员的这个口袋里。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展开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资源。
3: 非常有意义的建设。那咱还回到咱们的景区的自然景观啊，我听说咱们七步沟景区是重峦叠嶂、奇峰林立、飞瀑流泉、鸟语花香啊。
2: 对
3: 啊，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是咱们的水景观，是吧？
2: 对，
3: 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2: 这个我们景区的这个水啊，可以说是一大特色。七步沟的水一年四季不停，到了夏天的雨季的时候，瀑布、溪流更是遍地都是。像天镜湖、饮食泉的瀑布，以及百瀑峡、罗汉峡两条峡谷里的水呢，真的是让人感到无比的清凉和震撼。每到夏秋两季，山水湍急，奔流而下，浪拍山崖，轰鸣如雷，幽深曲折的峡谷变得水雾冲天，极富诗情画意。这样的峡谷是在东太行山那个山区呢，是极为难得的，也是游客们亲水和避暑的绝佳之地。
3: 哎呦，听您这么一介绍，宛如仙境一般呢。
2: 是的。
3: 哎呀，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那除了咱们的水景观之外，咱们景区的山体和植被又有什么样独特之处呢？
2: 我们景区的山体呢，重峦叠嶂，奇峰林立，形态各异，每一座山峰都有着它独特的故事和魅力。而植被方面呢，森林覆盖率高达95%以上，堪称太行山的植物王国。这里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是名副其实的太行山天然岩吧。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地享受到大自然的馈赠，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妙。
0: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4: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七步沟景区有哪些大型活动？
2: 我们每年都会举办大型的拜月大典活动。拜月大典融合了中国古代的拜月仪式，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推广吧。它与丰收节的完美融合，受到了很多民俗专家学者的一致肯定。
3: 那除此之外，我听说咱们景区还有一个沃野山谷亲子园，是吧？
2: 对。
3: 那这个亲子园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我们的沃野山谷亲子乐园与其他的地方可能不太一样，大概呢一共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就是进去之后的百亩的牡丹园， 五一前后牡丹花开的时候真的是五彩斑斓，花香四溢。第二个板块就是无动力游乐区，上百种的无动力游乐设施主要是遍布在树荫下，好像在等待着孩子们的到来。第三个就是萌宠区了，有孔雀，有矮马，有天鹅，还有羊驼、小松鼠，几十种萌宠。然后整个园区主要它是位于山谷里面，孩子们在游玩的时候同时还能亲近大自然，即使是夏天也不用担心天气炎热。而这里

0: 沉浸式游玩亲子乐园里边的很多萌宠，游客还可以跟他们近距离的接触，亲密互动，真正是做到了人与自然动物的和谐相处。
1: 既可以亲近自然，又可以接触小动物，我觉得小朋友们一定特别的向往。那我们在特色活动方面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0: 我们景区根据不同的节日节点和文化特色，不断推出主题活动和优惠活动。我们每年都会举办大型的拜月大典活动，拜月大典融合了中国古代的拜月仪式，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推广吧，还与丰收节的完美融合，受到了很多民俗专家学者的一致肯定，也吸引了省内省外的多家媒体的争相报道。
1: 那除了这个拜月大典，咱们还有其他什么活动呢？
0: 对，我们的活动非常丰富，每年夏天的夜晚是我们景区的重头戏，我们打造了峡谷浪漫夜大型夜场的这个活动，在总长度4200米的灯光游线内，游客们不仅可以欣赏到以梁祝颂为主题的天镜湖水上实景演出，演员们在湖面上游动表演，游客可以在各个角落各个角度欣赏到精彩的演出，还可以沿着蜿蜒曲折的罗汉峡梦溪湾欣赏到包含20多个打卡点的精彩灯光秀，最后在峡谷的尽头饮食泉广场还能欣赏到像川剧变脸、喷火这样的非遗绝活，以及漂亮的女团动感 DJ， 还有蹦迪的串烧，这些舞蹈和歌曲，还有非洲友人真实原创的劲舞表演，游客们的反应呢都非常好。
1: 哇，这么丰富多彩呢？
0: 对。
1: 那咱们在游客服务方面，咱们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这里面我们做的很多，可能创新也有很多。从景区创建之初，我们就一直致力于完善我们的服务体系。我们在像停车场、大门口，还有售票处，还有每个酒店，都设置了完整的这个景区导览图。你像游客服务中心，还有纸质版的这个导览手册，在景区的重要节点和位置也都有这个非常明了的指示牌，还有我们的300多个员工也都是景区的服务员，随时为游客提供这些帮助。除了这些最基本的之外，在2014年的时候，七步沟就被列为了河北省的智慧旅游试点景区，当时就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数字化科技化赋能旅游，景区就已经实现了票务系统、监控系统，还有这个导览系统、无线 WiFi 的全面覆盖。而且我们景区到现在为止，就每年都会优化升级还有更新，可以说在提升景区的游客服务上，完善我们的基础设施上，我们一直不遗余力。
1: 能够感受到咱们的服务是非常周到的啊。
0: 嗯，
1: 其实大家出门呢，对这个住宿还是比较关注的。
0: 嗯，
1: 那么在住宿方面，咱们景区有哪些选择呢？
0: 可以说在我们景区住宿的话，选择是非常多的。我们景区自己呢就有3家酒店和1家民宿。如果游客想选择性价比高一些的，可以选择我们的菩提山庄和莲花宾馆，这两个酒店基本就可以满足日常的旅游休闲的住宿需求。如果想住的高端品质一些，那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天门湖酒店，它外观呢采用灰式建筑，位于天门山脚下，自然风光呢非常优美，还配有宴会厅、多功能厅，很多公司的团队也会来这里进行商务接待和团建培训。还有我们的七园民宿，它是建在一个叫七树园的古村落的基础上打造的，它包括5个相对独立的又浑然一体的小院落，全部就地取材，石墙、石顶还有干漆式的建造，每个院落都有不同的装修风格，整个建筑呢以自然地势建造，曲桥连廊错落有致，再加上书咖、茶室还有温泉泳池这些配套设施，真的称上是世外桃源吧。
1: 听起来每一个住宿的选择都非常有特色啊。
0: 特色。
1: 那在餐饮方面呢，咱们有哪些亮点呢？
0: 我们景区的每个酒店都有自己独立的餐厅，提供这些美味佳肴，而且周边还有很多农家饭店，游客们在欣赏美景之余呢，也可以品尝到当地充满乡土气息的特色美食，这些菜肴呢都是从农家的厨房端上桌的，从厨房端出一盘热乎乎的农家饭，香气扑鼻而来，瞬间呢勾起人们的食欲，游客们围坐在一起，脸上洋溢着这种愉快的笑容，窗外青山绿水环绕，蓝天白云相映成趣，远处的山峰连绵起伏，近处的树叶摇曳生姿，大家一边品尝着美味的农家饭，一边欣赏着周边的美景，心情肯定是格外舒畅，这些美味的饭菜如画般的风景相互交融，构成了一幅和谐而美好的画面。
1: 听您这么一介绍，我都能想象到这是一段非常完美的一个出行，一次完美的体验啊。
0: 对。
1: 那对于未来，我们的景区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后期呢，我们景区计划用2年的时间实现客流量翻一番。在硬件方面呢，我们会继续改进和升级我们的基础设施，开发新的景点，不断提升呢我们的服务质量。在服务提升和景区品牌打造这方面呢，我们会重点提升景区品牌的推广，充分利用新媒体这个媒介，树立对标景区，加大投入，迅速建立景区的品牌优势。同时我们充分利用季节产品的优势吧，不断提升景区的服务水平、客流量和我们的品牌力。
1: 非常期待我们七步沟景区更加辉煌的未来啊。其实之前我看到了说我们七步沟景区是一个适合各个年龄段游客游玩的地方，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0: 从景区的开发之初呢，就从我们的旅游线路上已经做好了这个设计，我们会根据这个游客的年龄、身体素质和爬山的这个强度不同，设计了小环线的亲水休闲游、中环线的重度文化游，还有大环线的登山徒步游，这样就可以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让每一位来到七步沟的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游玩方式，都能在这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1: 那在节目最后向大家再次发出邀请，
0: 七步沟是800里太行山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景色美，人更美，春可赏花，夏宜避暑，秋还有拜月，冬天还可以滑雪。诚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感受七步沟的美，一座等了你3000年的城市，中国成语之都邯郸七步沟如画般的风景期待着您的到来。
1: 非常感谢宋总今天这么详细的介绍，让我们更加了解到了我们的七步沟，也期待着我们七步沟景区未来有更好的发展，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邯郸七步沟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和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宋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2: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3: 对待感情，狮子座的女人是浪漫单纯却又义无反顾的，也因为这样，王菲很容易在感情方面受伤。就像被人们所熟知的她与窦唯，曾经是那么相爱的一对，在轰轰烈烈的恋爱之后却惨淡分手。我们不禁要问，王菲的感情故事究竟经历过怎样的坎坷？当年从内地刚去香港发展的王菲认识了窦唯，窦唯与王菲就像是伯牙与子期，在音乐上的惺惺相惜促成了两人从相知到相爱。虽然说不上非常顺利，但也算是跌跌撞撞有了结果。1996年，在香港如日中天的王菲突然失踪数月，媒体几经追查才发现她已秘密到北京待产，并已经与窦唯登记结婚。当时整个娱乐界为之震惊，王菲当时的举动受到各方压力，除了事业中断的危机，还有来自父母的极力反对，他们与女儿划清界限，甚至身边朋友都一度劝他拿掉孩子，但王菲却为爱最终奔向窦唯的怀抱。在1997年，王菲生下了女儿窦靖童，但两人的爱情却并没有因为这个爱的结晶的诞生而加固。在王菲事业再次攀向高峰的同时，巡回演唱会结束，他们的婚姻也宣告结束。从此在王菲的演唱会上再也看不到窦唯打鼓的身影。王菲无疑是爱窦唯的，可这并不代表两人能一直走下去。有人说窦唯同样激发了王菲的音乐生命，这话有相当的可信度。1993年，王菲推出了经典唱片《执迷不悔》，当时王菲和窦唯的感情不被人看好，王菲更是遭受了很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形下，她用心写了这首歌，简单的旋律，深情的演绎，使他成为当年的十大金曲之一。这首歌就是王菲敢爱敢恨，为爱无怨无悔的内心真实写照。这一次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蔡琴的《一生都给你》这首歌荡气回肠，让人感受到一种浓浓的爱，一颗感恩的心。听着蔡琴诉说一段段的往事，忧伤而哀怨。这是她写给前任老公杨德昌的公开信，信中蔡琴这样说：回想当初，从我确知彭凯丽和他的恋情，到决定当机立断成全他们，再到办完离婚手续，甚至到今天他去世，我的每一个阶段似乎都得摊在镜头下。而今天我怎么告诉外头，我都还来不及感受呢。深埋在我心底，长久不愿再去回想曾经对他的记忆，突地袭上来。我脱口轻喊出一句：杨德昌，你怎么可以这样就走了呢？作为一个曾经的伴侣，我们一起年轻过，奋斗过。作为一个女人，她给我的寂寞多过甜蜜。作为一个观众，我们痛失一个锐利的记录者。时间会给她所有的作品一个公道，她的付出不会寂寞。至于我们所有过往的点滴，我自己品尝，就当作我活着时永远的秘密，随着他的逝去，与世长辞。作为一个前妻，很难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前夫找的继任比自己漂亮。所以蔡琴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来消化抵抗这个事实。她的才子前夫杨德昌在和她结婚十年之后离开，选择了钢琴家彭凯丽。谁都有难以忘记的记忆，谁都有暗夜里心痛的往事。蔡琴唯一能骄傲地说起的是，细数她一生共完成了八部电影，在我们生命连结的十年中，我竟见证了一半。我们一起年轻过，奋斗过。蔡琴献给杨德昌的歌《一生都给你》。

0: 完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4: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5: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6: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4: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7: 一路精彩，一路行。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2: 走。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这里是每天中午陪伴您一起快乐出游的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先来一起关注一下最新鲜的文旅资讯。先看一条国家级的重磅文物的利好消息，国家文物局出台新规，让全国海量国有文物数据统一管理，数字活化。7月28日，国家文物局新闻发布会发布，将依据新出台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建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的登记管理平台，配套编制完整的登记管理制度，统筹建设国家区域两级存储中心，充分释放国有文物资源的数据要素价值。文物数字化稳步落地，那么全国各地一大批新博物馆、沉浸式的文物大展集中上新，其中呢，包括像自然科普、盛唐唐诗、五代十国的历史、云冈石窟艺史、艺术全都有。7月28日，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开馆，馆内展出7461件珍贵的自然标本，成为深圳打造世界级文旅城市的全新文化名片。那么，深圳本身呢，就属于山海资源比较丰富的一个城市。除了这座自然博物馆之外呢，还有大鹏古城、东西永海岸线，适合亲子研学、海边徒步。那么看完自然秘境，我们再穿越回盛唐长安，也是有专门为青少年打造的唐诗文化活动在火热的开启。在7月28日，以少年入长安唐诗逐梦行为主题的全国中小学生唐诗文化传习交流活动在西安启动，传承中华千年唐诗文脉。那么西安除了大雁塔、大唐不夜城、曲江池之外呢，像终南山等等都是一些夏日的避暑胜地吧，大家可以去沉浸式的国风打卡。长安品唐诗，江南赏珍宝。那么杭州呢，最近集结了近百家文博机构的文物，打造双线沉浸式的大展。在杭州呢，有太平年天下统领五代十国文物展，汇聚全国近百家文博机构近千年的文物，创新采用了历史文物主线加影视的沉浸主线，双展体的沉浸式的展出啊，展出了吴越馆藏，还有考古出土的器物、影视原版的服装以及一些用过的器物啊，全方位的展现了五国时代的文明脉络。那么像杭州呢，就看完展之后还可以去西湖啊、梁楚古城，还有一些古镇去转一转，感受江南的夏日晚风。那么最近呢，山西云冈石窟也走出三晋，落地武汉大学，在武汉万林艺术博物馆开展了一个主题叫做融云冈艺术高校巡展的演出，展出了近200多件古文物以及石窟的 3D 复印件，搭配全息投影、 VR 互动，打造多层次的沉浸式观展体验。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些文化桥梁的搭建活动。在7月27日，中华青年民族学习交流营在澳门开营，45名澳门、台湾青年先后走访了澳门、横琴、乐深等等的一些合作区，湖南多地还领略了人文的风光，搭建了两岸青年友谊桥梁。那么在同日呢，也是7月27日，江西风景独好文旅推介会在韩国首尔举办，依托江西陶瓷文明，搭建中韩文旅合作新桥梁。
对外文旅交流可以说是百花齐放，那国内多地呢也出台了政策，激活本地的演艺文旅消费市场。福建省文旅厅印发了专项通知，推出了覆盖审批服务、业态创新、本土演艺培育、票根文旅融合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七条配套措施，去打造东南演艺经济高地，也是拉动全省的文旅消费。那么现在呢，正值夏季的高温啊，全国各地呢也是上线了专属的消夏活动，戏台换新，夜间呢也是演出轮番登场。我们首先可以去到贵阳来看一看，贵阳呢也是一个西南避暑的名城啊。那么在最近呢，他们也是开展了这样精品的一个避暑的生活季，换新了这种戏台呀、等等一系列的活动来对外开放。像贵阳周边呢有青岩古镇。夏季呢也是气候比较凉爽，属于国内的老牌避暑胜地。那么同样呢，东北啊也是开启了超长的夜间演出季啊。像今年的主题呢就是精彩夜吉林，消夏演出季在长春的四季南河岸公园举办，活动呢会持续到九月底，点亮东北夏日的夜间文旅市场。刚刚呢跟大家聊了聊关于全国的一系列的文旅资讯啊，像有文物大展，还有这种交流的游玩活动，以及避暑胜地啊。那接下来呢也让歌曲先带领我们在午后时光稍事的休憩一下，歌曲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聊一聊最近咱们河北本地的一些避暑的夜游胜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那最近啊，咱们河北尤其是石家庄这块啊，最近真的是持续高温，白天出门呢感觉闷热难受啊，一直在等雨来，但是这两天的雨水好像又突然间变少了，一直很闷啊。所以呢，很多朋友会选择了夜游夜爬啊，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啊。昨天我看很多朋友都发了这个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啊，或者说是朋友圈里面啊，发了他们夜游像趵突寨呀，还有一些小山头的这样的照片和视频，看得我也非常想去啊。那么从8月1日起呢，我们很多地方的这个夜爬时间也有所调整，也新开了很多地方的夜游活动啊。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去看一看吧。那么首先呢，给喜欢徒步、夜爬和避暑的朋友们来看一则新闻啊。西部长青的柳仙谷免费夜爬时间呢重新的调整了，提前1小时入园，这样的话呢也可以更舒服。那么这个西部长青的柳仙谷呢，夜爬时间呢调整成了每天晚上的19点，就是7点到次日的凌晨5点，总免费的时长呢仍然是10个小时啊。也我们傍晚17点入园的时候，其实还正好太阳还没有完全的落山啊，借着日落的余晖进山，山里的温度可以。

定会更适合。那么凌晨五点闭园啊，也保证大家日出前可以安全的下山，方便景区的检修和清洁。那么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如果去夜爬的朋友啊，一定要带上头灯，或者说呢去结伴同游啊，带上这个照明的设备，因为可能很多时候夜间山林里面的照明的这种就会没有，或者说不是很完整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是以安全为主要的啊。另外呢，近期啊，这个夜间经常会下雨，所以提醒大家备好防滑鞋、薄外套。多雨的时候山路会比较湿滑的啊。另外就是呢，一定要结伴出行，不闯野道。西部长青呢，是石家庄近郊的一个属于大型的森林康养的度假区。森林覆盖率呢也是比较高，能够高达85%啊。白天也是有配套的一系列的游玩项目，我觉得不光可以夜爬，咱们也可以白天呢也去这个地方玩会儿，比如说。这个仿明清的古街区德明古镇在这儿可以吃饭啊，还有温泉谷，还有冰雪小镇，这儿呢有室内的四季的滑雪场，以及像雨林乐园，还有这种露营的地方啊。那柳仙谷呢，我在去年的时候去爬过一次，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山头不是很高，但是啊，如果带着孩子的话，我觉得三四岁以上吧，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它前面的路段是比较缓的，就有小水池子可以适合玩一玩，但是到后面快登顶的那一部分啊，应该说还是比较陡峭的，可能那个是那一段距离对于小朋友们来说会稍难一点啊。翻上去之后呢，就可以比如说坐缆车下山啊，或者说是这个慢慢的步行下山啊，当然了也有缆车可以直达山顶的，看大家的一个自己的情况了。那除此之外呢，最近呢，赵县也是有了赵州桥的梦回赵州沉浸式的夜游。那喜欢国风非遗千年古建的朋友啊，可以去锁定赵州桥的夜游。它的开放的时间呢，也是从每晚的6:30到10:30啊，10:30，在这儿呢可以去感受这个隋唐风情的实景的巡游，还有一些古风 NPC 的互动啊。还有国家级的非遗1600度打铁花，以及像一些光影秀之类的啊。那么在这儿呢，晚上呢也会有像一些民谣啊、演出啊等等的活动。那么惠民政策呢，就是1.2米以下的儿童以及70周岁以上的老人是免票的啊。另外呢，如果白天就去到这儿的朋友呢，也可以周边转一转，比如说赵州桥博物馆，去这儿感受一下隋代的石拱桥的建造历史啊，还有像这个周边的一些梨园，现在这个时候是应该是可以采摘了啊，可以去品尝一下。还有赵县的这个古城的街道，去吃吃驴肉火烧、钢炉烧饼，对不对？然后傍晚再去入园看夜游，这样一天的行程也是比较充实的。还有一个地方推荐的呢，就是赞皇县的杖石岩九女峰仙山秘境啊。九女峰它这儿呢从这个7月份就开始夜间试运行了，夜间的门票是20元一人，其中呢就是有包括四大夜游区域，仙女山，还有月兔台、童话森林的魔毯区，以及云中草原滑道啊。那么夜游期间的魔毯和滑道也是正常开放的，这个南天梯和杜鹃坡栈道夜间是封闭的，仅开放了亮化游览路线啊。自驾的朋友呢，可以走横溪高速赵石岩口下，大概从石家庄市区过去1小时左右啊。那么坐公交的朋友呢，可以在南郊客运站坐这个赞皇客运站的转景区的专线。赵石岩呢是世界三大砂岩地貌的命名地啊，国家级的4A景区，可以说风光还是不错的。你像核心的地貌景区就有百里赤壁、万丈红林、一线天、巨型的天然回音壁、九女峰等等啊，很多朋友都会去这里看日出啊、云海。大概呢有四大游览区啊，像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九女峰、纸糊套、圆通寺，还有洞灵背啊，每处大概游览时间1到2个小时左右。夏天呢，山区气温呢也是比较舒适的，大概在20多度啊，也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避暑地之一啦。
那除了这三大核心景区之外呢，再给我们石家庄本地的朋友可以推荐两个短途的夜游好去处啊，比如说最近的乌托河的生态走廊，在这儿呢弄得也挺好的，有露天音乐会啊，光影水景啊，还有一些草坪的露营啊，晚饭之后可以沿着这里散散步，也是非常舒适的哈。还有呢就是湾里庙的步行街，这儿呢也有一些夜市美食啊，文创市集等等啊，都是可以作为饭后休闲娱乐的地方。刚刚呢跟大家呢也带着大家一起去听了听最新的文物文博的一些展览，还有夏日的文旅活动啊，也给大家推荐了石家庄的新的一些夜游的避暑胜地避暑景区啊，不管呢你是长线的旅行还是近郊的短途的这种纳凉啊，希望今天的这些文旅资讯和攻略都能够给您的出行呢带来一些参考。但是呢也建议各位在夏天出游啊，我们也可以优选下午或者是夜间出行，避开正午高温，可以看美景，赏一些演艺活动，能够清凉舒适啊。那么今天的一些文旅的新闻呢先跟各位了解到这里了，接下来呢也让歌曲在午后的时光当中带我们去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4: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3: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4: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3: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7: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8: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9: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0: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

0: 生命激情的红色热土，一曲气吞山河的抗日壮歌，一段草根百姓的铁血征途，一个浩气长存的英雄群体，纪实文学精品力作《寻找平山团》。寻找平山团，
1: 历时五年，两万里跋涉，一百多老兵口述往事。河北青年作家程雪莉呕心沥作，真实披露河北人的抗战。
0: 纪实文学《寻找平山团》，著名演播艺术家王更新讲述。

厉正修坚守了南沟的家园，一边参加革命工作，一边辛勤耕种，让一家老人孩童有了安定和温馨。1992年，厉正修去世，在外地工作的几十口厉家人全部回来送行。他的弟妹们说，哥哥是厉家的好后勤，是抚育我们成长的亲人，我们虽然是同辈，却像对长辈一样热爱他，敬仰他。周围十几个村的党支部、村委会和一些党员群众都来吊唁。厉正修的葬礼是土洋结合，在一处戏台上举行的，一边是按照乡俗敲锣打鼓摆贡品，戴孝帽哭丧祭奠，一边是杜家庄党支部村委会给他举行的隆重追悼会，殓葬他的棺材上覆盖着鲜艳的党旗，会场的一副挽联尤为醒目：治家有方，子孝孙贤，高峰传遍乡里，亮节昭示后人，忠心向党，爱国为民，美德布满四方，风范永世长存。厉家的女人们更是个个吃苦耐劳，礼亮贤惠。厉有才的妻子崔秀荣19岁当家主事，思想开明，行事宽宏，有胆有识，支持保护厉在温、厉建州干革命。厉从州的妻子崔占华是位坚忍开明的子弟兵母亲，抗战时期厉从州带头捐款捐物，为抗日政权筹集经费和物资，他反复做内地的工作，崔占华也亲自去做工作，最后弟弟变卖家里的十几亩地筹钱抗日。崔占华的四个儿子中，厉正清、厉正通为国牺牲，但家人从来没有看到他掉过眼泪，他都是在背过人时到村外去哭一场，不当着家人表露悲伤，但他的心里却被悲伤浸透着。这位子弟兵的母亲后来很长寿，坚持不吃晚饭，黎明即起清扫庭院，睡前用热水洗眼睛，晚年耳不聋眼不花，还纳鞋底做家务，90多岁无疾而终。当然，南沟这个太行山上的红色亮点，在残酷的战争年代，给厉家妇女孩子们也带来可怕的灾难。早在抗战前，保安队就多次来南沟抓人，老幼备受惊吓。抗战伊始，这个家成了日伪政府汉奸特务的眼中钉，频频来扫荡。1939年春的一天，日军来袭，全村人跑到了天桂山躲避，厉家男女老幼站在天桂山腰，眼睁睁看到自家的院子浓烟腾起，大火熊熊。妇女孩子们望着燃烧的家园，都禁不住大哭起来。次日确认日寇离开后，厉家人扑进院子，看到刚刚盖起3年的一座四合院，16间房子被烧个精光，坍塌的房梁，没有烧透的粮食杂物，还冒着呛人的黑烟。家人们挑水灭火，抢救了一点带着焦糊味道的粮食。厉在温知道消息后，专程赶回南沟安慰母亲和家人。他说，我们全家人都还在，他只能烧了咱家的房子，烧不了抗日的决心。我们全家人都好好的，这就是抗日的本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要以牙还牙，烧起一把抗日的大火，把日本鬼子、汉奸特务都烧死。大家商定，卖了几亩地，又向亲朋筹借一些钱，由厉正修张罗，乡邻帮助，大人孩子一齐动手，苦苦干了几个月，16间房子又盖了起来。然而1942年深秋，日本鬼子在汉奸的带领下又一次扑进南沟，大家迅速跑到天桂山一个山洞里，洞口用树枝遮掩住，旁边就是一个很深的悬崖。
李正华老人回忆说，当时这群妇女孩子们都做好了准备，万一鬼子找到山上来，大家就跳崖，绝不能受侮辱。大家惊恐地在山上熬过一天，又等来了家园一片焦土。李正华老人给我讲述了这一段遭遇，他说当时是孩子，不知道什么是死，连恐惧都不是那么具体。他特别提到的是，那年奶奶的一位侄子去家里看望，他送给孩子们每人一条白毛巾和一双羊线袜子，他一直舍不得穿，像宝贝一样珍藏着，和家里的其他物品一起收藏起来。结果那次也被鬼子翻出来抢走，或者早已化为灰烬了，他至今都可惜着。这次大火又把厉家的四合院烧得片瓦无存，一家人连温饱都不能保障，再没有能力盖房了。风雪交加的冬天，全家挤在四壁透风的两间旧房中，守着残垣断壁过日子。但这次老老少少都没有掉眼泪，而是把仇恨牢牢装在心里。冬天全家人吃树叶树皮野菜谷糠，虽有好心的乡邻接济一点，但十几口的大家庭度日艰难。眼看年关将近，全家要断炊，一片愁云笼罩。幸好有一位警行的胡瑞明是厉家多年的老朋友，他给送来两坨子粮食，全家人这才蒸干煮稀，凑合着过了年。抗战期间，厉家两次被烧，几次被劫，但是坚忍的厉家人始终坚守着南沟的家园。新中国成立后，南沟这个大家庭除了厉正修和妻子刘梦勇一直在家坚守，其余成员大多在外工作生活。至今这里走出了六位高级干部，十几位县级干部，还有二十多位拥有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干部，可谓人丁兴旺，人才辈出。这些儿女子孙们无论走到哪里，心里一直惦记着家园，并且厉家人无论男女都有一种志气，报效祖国，回馈家园，从不给家族抹黑，不拖累家庭。比如厉正华和爱人都在鞍山钢铁厂工作，大跃进时期，因为他们对大炼钢铁有看法，认为那样不科学，浪费资源，夫妻俩双双受到处分。厉正华的爱人被打成右派，厉正华在之后的20年里都不回家，不和家里人以及亲戚们来往。有时候女人们有着一股子特别的硬气，她们只想给家园带来好的音讯，有了苦难却自己扛着。宋代诗人郑思肖在《寒菊》中借菊言志，写下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名句，历代传颂，成为郑思肖坚毅不屈的民族气节的写照。而我在寻找平山团时，却想用这两句诗来赞誉厉在温和王昭同志，这两位对组建平山团做出重大贡献的老革命，其命运非常相似。他们在战争年代没有牺牲，而在文革中却成为烈士。厉在温在抗战后任冀西特委组织部长，中共晋察冀四地委书记，因参加七大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党校组教科科长，中央组织部行政处处长。解放战争中，先后担任晋察冀贸易公司总经理、石家庄铁路局政委、华北人民政府劳动局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委书记。1960年之后，出任山东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此时正值3年困难时期，他的工作更加繁重。1963年8月，华北华东地区遭遇特大洪水，为确保天津、沧州及京沪铁路安全，
山东必须在黄河十二号洪峰到来之前，在德州地区四女寺破堤，把洪水放入恩县洼。厉在温遵照中央指示，组织住在恩县洼的158个村庄8.8万人一夜安全撤出，无一人伤亡，完成破堤泄洪任务。但在紧急时刻，陈宫堤坝塌方，德州危机，厉在温跳入水中，和大家一起冒着生命危险打下85根木桩，最后用钢索拉网的方法连续奋战7昼夜，控制住堤口塌方，防止了德州一带数十万人民被淹。人民日报报道了他的抗洪事迹，持续40天，他奋战第一线，连慰问的西瓜都舍不得吃一个。后来他在写给女儿的信中说，紧张时刻

有五六天没睡觉，如果搞不好就到东海龙宫见龙王去喽。15000人的部队，中央指定由我指挥，没有当过兵指挥军队，这还是第一次。厉在温的儿子厉振江回忆这段历史时对我说，父亲在洪水中和普通的军民一样，从来不顾个人安危，从没有因为自己是省长就有什么特殊。厉振江常常在深夜见到父亲拖着疲惫的身躯归来，换下那双灌满泥沙的雨鞋，匆匆忙忙又去开会了。厉在温常说的话是，当官就是为民做事。的确，他当了一辈子官，只是为民做事，没有想过自家。他死后没有给子女留下一间房子，子女们没有一个人得到父亲的提携，全从事技术工作，都靠自己默默奋斗。厉在温做官，从表象到内心都是纯粹的公仆，公正朴实厚道，这一点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有深刻的印象。抗战时期，他用的一条旧褥子里面的棉花都滚成球球蛋蛋，有的地方就两层布了，警卫员给他换了一个新的，他硬是坚持给换了回来。在全国总工会工作时，领导们都是坐小汽车，唯独他是骑自行车上下班。他的住处唯有床椅桌而已，四壁萧条，别无他物。他一生就爱抽烟，一根接一根不断。但是在山东时，1964年搞四清，要清干部的多吃多占。妻子刘旭江看到一张统计表格，好多干部的名下都有各种各样的副食品，唯独厉在温名下没有。但是他名下的香烟却超过了国务院规定的数额。回去后妻子告诉他，他吃惊地询问，妻子说可能是有的副省长不吸烟多出来的，卖给你吸了。他马上宣布戒烟，并告诉秘书监督他。大家知道一个吸烟很多的人戒烟是多么难受，但厉在温硬是这样戒掉了，大家佩服他的决心和毅力。齐鲁大地大跃进严重失误的后果凸显，自然灾害严重，国家进入3年困难时期。他到任后顶风冒雪深入农村调研，他看到农民因营养不良患了浮肿肝炎、妇女闭经等疾病，心情沉痛地对在场的人们说，解放十几年了，群众的生活还是这么苦，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感到内疚，愧对了他们，让人们受苦了。他走村串巷，常常拉着老大妈老大爷的手嘘寒问暖，看到一些农户家无隔夜粮，屋无取暖柴时，时常难过的泪流满面，哽咽的说不出话来。他经常将自己身上带的零用钱掏出塞在农民的手里，无言离去。1964年到江塘公社下乡搞社教，厉在温住在贫农族长马有功家里，马家只有一间小北屋，还有一间多年无人居住的旧茅草房，没有门窗，只有一个小小的通风口。漆黑的小房子里装满了霉烂的碎柴草，潮气熏人，到处是尘灰诸迹，实在没法住。大家再三劝厉在温换一间好点的房子住，他说不能给群众添麻烦，在这里住就可以了。他一住就是几个月，村里人不知道他是省委书记，看他穿着朴素关心群众，都说来了个关心咱们疾苦的厉老头，村里大人小孩都愿意找厉老头聊聊。他跑遍了村里的每一块田地，对村里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组织平整土地，科学种田，还把自制粉条的社员组织起来，由生产队统一经营，生产了粉条10万斤，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第二年，
这村就打了个翻身仗，社员口粮从二三百斤翻成了500斤，社员们喜气洋洋。村里有一个小孩13岁，和他拉家常，说家里只有爹娘，都有病，全靠他一人劳动维持生活。他为了一只羊，卖了羊给爹娘买点吃的，而卖羊还要说黑话，不然被税收人员知道了卖价超过所谓法定数要纳税的，不纳税就罚款，重则没收。他说我把羊喂得好，卖了个好价钱，很高兴，给爹娘买了几个烧饼，哪知道税收人员说我偷税漏税，把烧饼没收了，还要罚款。孩子说着哭了，李在温的眼圈也红了，他感到痛心，我们的干部犯官僚主义，政策制度定的对不对，经过群众的实践就证明了，税收工作也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不应该与人民为敌，需要马上研究解决。1965年，李在温在泰安县无粮店村蹲点，无粮店人无粮吃，很穷，连水都吃不上。李在温组织人回济南，从汽车库里找来废钢铁，建起铁炉，开始打造工具，然后带领群众经过一个冬天的努力，打了4眼井，引来3股山泉，解决了村民的吃水问题，还使一部分旱田变成了水浇地。第二年开春又做了合理规划，这个山头种草放牧，那个沟谷种田栽树，一一具体安排。夜里他亲自开扫盲班，让人们学文化，一年就使得无粮店面貌大变。他告别时，全村人十里相送，依依不舍。正在此时，文革席卷大地，山东的省委书记谭启龙、省长白如冰被打倒后，李在温主持山东省委工作。1966年10月17日，北京的造反派在曲阜召开10万人大会，要砸烂孔庙，烧毁孔林。李在温在会上坚决表态说，孔府、孔庙、孔林从战国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它是文明古国的象征，是国家重点保护的历史文物，不但不能砸，还要加强保护。造反派的红卫兵一拳把他砸到桌子下面，让他跪着整整批斗了一天。晚上他请示周恩来总理，向造反派说明总理指示，疯狂的红卫兵哪里听总理指示，三孔依然被严重破坏。红卫兵压着李在温去参观，这位历尽劫难都没有掉过眼泪的太行汉子看到文物被破坏的惨景，掩面大哭。接下来他要面对更为艰难的选择，接连的批斗高度紧张，他得了胃病，吐血消瘦。王孝宇的造反派夺了山东省委的权，逼着李在温等承认夺权，要他们表态说谭启龙、白如冰是叛徒。谭启龙晚年回忆，他的批斗会上大家都跟着造反派喊口号，只有李在温一人闭口不喊。造反派下令，只要李在温划清界限，写下造反声明，就可以加入革命委员会里面。病中的李在温没让秘书起草这份声明，要自己亲自来写。他的儿子李振江说，父亲绝不认为谭启龙、白如冰是叛徒，不会落井下石。他认为省委有错误，但绝不是黑省委，不能全盘否定。但是不声明似乎又是对组织的不忠，父亲早已经戒烟了。那一晚他抽的烟头堆起了满满2烟缸，他提笔写了几次都搓揉扔在地上。李在温度过了一个怎样的夜晚？他的心是如何纠结的？太阳升起，他最终的命运抉择又是什么呢？
我们下次再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孙燕姿《遇见》，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遇见》，孙燕姿富有故事感的嗓音总是能唱出一种坚定的力量。也许你现在正在等待一次事业上的转机，等待一个对的人，或者呢只是在等待更好的自己，那么这首《遇见》送给你。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周杰伦《青花瓷》送给你。

静的海。这首歌是他的转型之作，抛开甜蜜教主的包袱，在录音时就调整唱腔，让歌迷听出了他歌声的成长。爱情总是让人浮想联翩，之前听人说最好的三字情书就是薛之谦，他的情歌总是让人暗走心。接下来来自薛之谦，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徐佳莹的《我也不想这样》。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忘记月亮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情歌王子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凤凰花象征着离别和重生，它用绚丽的色彩告诉我们，每一次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相遇。接下来，《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这位朋友。

来自江美琪的《最美》，听起来让人不由自主想要跟着旋律感受它表达的美好。如果你正在恋爱中，听到这首歌，是不是也会感受到爱情的美丽和甜蜜呢？它不止唱出了对美好时光的怀念，也唱出了对未来的憧憬。接下来我们接着听歌，来自老狼王静，一首甜美的《想把我唱给你听》。

来自李健的《贝加尔湖畔》。当年李健到俄罗斯游玩，被贝加尔湖的美景所折服，而且呢，贝加尔湖所在的城市很像李健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只有70多万人的小城市，文化生活非常丰富，在小教堂里面有很多的表演、小型歌剧、器乐等等。那里的经济可能不是很发达，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却很丰富，所以呢，他就创作了这首《贝加尔湖畔》，也希望这首歌能为你洗去上午的疲惫，带来一个沉静美好的午后，愿我们都可以在心里保留着这样一片纯净的湖畔。总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爱上一个湖泊，也有的歌呢会让你想起一部电影，来自邓紫棋《后会无期》。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星辰，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那么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每天都给您带来特价好物啊。今天呢，依然是由星辰来为大家推荐并体验过的一款好东西推荐给大家。当然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每一次我们在推荐之前，可能都得先小小的卖个关子啊。那今天咱不卖关子了，我先提个问题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我问问大家啊，您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喜欢用什么样的锅？哎，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呢，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的回答就五花八门了。可能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家可能花大几百上千块买的那种进口的不粘锅，当时买的时候可能还行，那么后面咱就不多说了啊。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为了追潮流啊，那个商场里卖3000-4500的那不锈钢锅我也买了，但是好像用着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好呀。但是我相信可能还有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们家就是传承老祖宗的那个那一口，给咱们用的都是大铁锅。对，我相信可能我说完这个问题之后呢，每个叔叔阿姨都会给我不同的答案啊。我相信咱们现在家里生活条件都好了，这个锅具呢也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一日三餐嘛都用得上的。但是啊，以我这样，我虽然是个男士，但是我特别爱下厨房，以我这个经常爱下厨房的一个男士的这个眼光来评判的话，我认为我用过的比较好用的，而且呢是真真正正放心的，还得是咱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种大铁锅，是不是啊？我相信我说完这个，很多叔叔阿姨也认同我。那么说到铁锅呀，那么前段时间啊，前些年有一款节目叫做《舌尖上的中国》，特别报道过这个铁锅中的一种传奇——章丘的大铁锅。我相信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叔叔阿姨心目中早就种下草了，就想着哪天我也入手一口。但是看看那个价，动辄上千块钱，要么大几百块钱，可能就想，哎，还是算了吧。所以说呢，今天啊，不用大家等，也不用大家忙，我们特别应叔叔阿姨们的要求，把咱们的章丘大铁锅带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章丘铁锅的厂方销售经理赵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赵总。
4: 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开心啊，能够把我们传承了这么多年，然后我们真正上过舌尖上中国，火遍全国的这么一口章丘铁锅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很开心。我觉得我特别同意刚刚星辰说的，就是对于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来讲，说一想到做饭一定，咱说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吧？
3: 没错，
4: 咱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家务事儿。那咱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民以食为天，然后食以安为先，咱们就讲了说每天我们要获取营养啊，然后比如说身体好啊健康，咱在就是从吃的方面咱就把控好。那家里边只要想做吃的美食，那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家务事儿，咱就是这口锅。
3: 对，
4: 那你说咱家里边这口锅，哎呦，说实话就我们家都已经买了不下10多口了，但是你会发现零零总总用下来，我如果现在去问我的老爸老妈，他们依然还会跟我说他们不爱用那个什么不锈钢锅，他们不爱用那个涂层锅，他们心里边挚爱的还是真真正正啊，我觉得传承下来的那口大铁锅。
3: 哎，我们家之前啊，我们家之前真的用过那个涂层锅，那个买的真不便宜，但是那个涂层当时用的时候还行，咱说实话实说，但是掉完之后那层涂层就真的不行了。然后那个涂层你用的时候那种锅你特别得小心点，要么不拿着那个什么硅胶铲什么木铲，你就不敢用什么铁铲。后来我上网查了查啊，人家说这个涂层锅是舶来品，那是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是用它当煎牛排的煎锅用的，
4: 人家不炒。
3: 对，你像咱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啥呢，就是爆炒呀，对吧？而且那个我查了查，说这个温度啊高于260度的时候，这个涂层就会融化脱落了。
4: 是的，而且这个其实咱就说了，说哎呀，涂层其实是让我们用这个不粘呐，对不对？但是我们一用这个铲子勺子在炒的过程当中，只要这个涂层一掉，大家伙想一想，涂层一掉就会附着在我们的食物当中。那食物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之后，你知道那个涂层它被称为是什么？就是整个的都是塑料， 不好的那些东西。就现在为什么很多说，哎，一去检查呀，我身体当中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而且一听到那个字，我们就全体都害怕了。你却发现说，哎呦，很多人其实跟他的饮食习惯啊是有关联的。所以咱说了，跟食物接触非常非常密切的就是这口锅。如果这口锅它都达不到能够让我们健和康，对吧？你怎么去保证咱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很安全的？
5: 对呀。
4: 所以今天我觉得叔叔阿姨，咱想要身体好，咱选一口真真正正的好锅。
5: 嗯。
4: 那涂层锅咱说了对身体不好，咱不选了。那你说不锈钢锅呢？没有这个问题。
5: 哎，这个我可有发言权啊！
4: 有发言权。
5: 这个我当时花了4-5千买了一个不锈钢锅，当时真的是为了追潮流，你知道吗？我发现那个炒完之后火只要一大，它就粘住了。然后呢底部就特别特别容易发黄，那锅也特别容易发黄。本来买的时候鲜鲜亮亮的挺漂亮的，结果用一段时间就变成一个黄色的黑色的一个锅了，你怎么看怎么闹心啊。我后来发现这个也是人家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人家就是冷锅冷油炒东西，是吧？人家不像咱中国人这种大火爆炒的，所以说人家用的那个不锈钢锅人家没那么多问题，但是咱一用就不是了，咱喜欢大火爆炒啊。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家用那不锈钢锅，那油看着热了，那肉往里边一放，咔叽就粘到上面了，怎么弄也弄不下来，那不尴尬了吗？是不是？
4: 没错。
5: 嗯，
4: 所以现在大家对于锅的需求呢，第一个得安全，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得真正的好用。
5: 嗯，
4: 然后呢，像我爸我妈那个年纪啊，就真的说，哎，我为啥喜欢用铁锅？比如说，哎，我身体当中缺少一些铁元素了，我通过铁锅炒的过程当中，这些元素进入到蔬菜当中啊，这个食物当中，我还能吸收，所以一举多得啊。但是原来老式的铁锅，大家存在一个什么问题？真的，哎呦，它太粘了。它也不好用，
5: 对
4: 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的商丘铁锅，我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我们说一下，
5: 嗯，
4: 就是真正如果你看过《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你会发现哇，我们的老祖宗，我们传承下来这么多年的工艺，还能够手工制作出这么好的一口锅，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炊具，同时你会放在很多地方，它都称为是这种我觉得文化的一个象征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带给大家的商丘铁锅正正宗宗的啊，我们有到地理标识的，同时我们经过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在1000度左右的高温，而且是手工打造而成的。所以今天我觉得真正是有到地理标识的这么一款好商品，然后真正的铁匠之乡的啊，我们济南市的章丘区给大家制作出来的手工的这一口铁锅，满足全家人。你说你做任何的美食，你想要健康，你想要安全，全部都带给大家了。
5: 对，那么我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咱们这个章丘大铁锅呢，它跟咱们传统用的那个铁锅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如果家里用过传统的铁锅，可能要么开锅，对吧？得养锅，要么可能你刷完这锅之后呢，你还得给它风干了，什么弄上油，特别麻烦啊。这光这开锅养锅这一项就特别特别麻烦。但是咱今天这个章丘大铁锅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省了你开锅养锅这个过程，它直接拿回家，它就是物理级的不易粘效果了，是吧？
1: 没错，就为什么能做到这种工艺啊？源于刚刚我说的，有到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真的是匠心的锻打，每一个工序都是一丝不苟的。比如说，我们整个的从这个剪板下料，包括到煅烧这个锅坯，包括整个锻打。测量尺寸，包括成型，然后我们再进行一次冷锻，然后二次冷锻，然后整个的一个镜面，然后成品再给你开锅，18遍火候给你之后，你会发现要比你家里边每一次你自己用油去养那个锅，整个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啊，我们今天的这口铁锅既解决了大家原来不锈钢粘锅扒锅的情况，同时又避开了整个原来我们的涂层锅有的比如说危害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我是觉得，如果真的叔叔阿姨说你用了那么多的锅你都不顺手，你不妨今天来试一下啊，真正这么有名的章丘铁锅。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很多人说现在市面上我去买这个章丘铁锅，我到哪儿可能很多牌子都在做，但是你一定要认准是不是正宗的章丘铁锅。
0: 咱这个怎么能证明是正宗的呢？
1: 就是我们有道印章，就像每一个人你证明，比如说我是赵经理，我的那个名牌上，我的那个身份证上是不是得写着我的名字？所以今天我们相当于每一口锅都会有它的身份证、它的名片、它的标识，就是在锅把和我们的锅中间的位置。每一个会员朋友啊，咱们收到这一口锅之后，你会发现真正有道刻字的就是章丘铁锅这4个字，每一个都能看到，这就是正正宗宗啊，说明我们的原产地就是济南市的章丘区，所以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通过节目我们买到的肯定是正品正货，而且每一口锅我们做到就是家里边人口多，你想做条鱼，你想炖个排骨，对吧？就咱们说家里边人口多，对，铁锅炖这都没问题啊，32寸的这个满足全家人的一个需求了。
0: 对，那今天呢咱们说说价格吧，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已经等不及了啊，这铁章丘铁锅都知道贵，那据我了解，市面上几千块钱的、大几百块钱的都有，是吧？那咱不多说了，今天，我想赵经理，您给我一个什么价？
1: 正常来讲，我们就刚刚主持人也说了，价格确实上千块的都有。我们品牌正常做啊，我们是698块钱的一个明码标价。但是我说实话，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算是对于品牌还有文化的一次宣传和推广，真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希望咱们的叔叔阿姨在收音机前都能够实实惠惠的用上一口好锅，这个是我们的初衷。所以今天我们要带给各位的价格肯定是你意想不到的。比如说现在大家到专柜看到我们的品牌说能够给你做半价，这个都是很难能见得到的。但是今天我在节目现场，我要比半价的价格还要低。半价正常是300多块钱，我们今天直接做到300以内，299块钱，大家就直接可以把我们32寸啊，20年手工打造的这么一款真正的纯铁锅带回去了。
0: 哇，那真的是这个价格还是很多叔叔阿姨动心的。别急，因为您听的是咱们的生活大咖购啊。今天呢，我准备把这样的一档节目，咱们直接置换成广告，好不好？不多说了，赵经理。那个299这价格，我感谢您的诚意，一下给我们便宜了这么多块钱。但是我今天就想跟咱们谈的是置换广告的一个价格，直接我把这档节目剩的时间做成一个秒杀专档，您敢不敢给我们做成99块钱？
1: 不是，星辰，你刚刚说多少钱？你说
0: 99块钱，章丘大铁锅，20年老师傅打造的，咋不行？当时不是咱们说置换广告了吗？
1: 就是半价以下了。不是，那你也不能直接把大头都给我砍掉，剩个零头、
0: 咱们当时不说置换广告吗？
1: 那置换广告，我原来答应的时候，我也没想到299。我说实话，在其他平台，我们
0: 省级媒体，我们覆盖京津冀的，我们有大概100多万的会员，我们这样庞大的一个媒体给你宣传一下，你这广告费你要掏的话，你真的得掏比这多很多的钱，好吧？我不多说了，时间有限，这样我就做成一个秒杀真的，时间一到咱立马结束，99块钱，好吧？
1: 星辰，你听我说，那秒杀的话，我只能给你10组，
0: 10组够谁秒呢？我们100多万会员，10组够谁秒呢？这样吧，咱为了也不让您为难了，您给我准备这样50组，行不行？50组，好吗？还有8分钟节目就结束了。
1: 三十组节目做不
0: 行，
1: 要不然广告置换我也不要了。
0: 30就30，这样30就30，这样30组，那我还得给你要点东西。 这铁锅我得给你要个那个铁勺，那个你们卖99那铁勺，你给我搭上一个，
1: 可以
0: 行吧？你们那个防烫的锅把给我搭一个，行不行？
1: 那个有，那个也有。
0: 好嘞，没问题。那99块钱，今天您带回去是32寸，20年。

0: 打造带龙纹物理不粘的这种的，你这能给我保证品质吗？
1: 必须保证品质啊，首先第一个正品正货，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而且是我们正宗的原产地章丘铁锅，每一口锅我们保证是20年以上的老师傅锻打成型，手工成型的，而且天然无涂层，然后不粘啊，不易粘锅，不易糊锅，而且是非常省油的，使用寿命也非常长。
0: 嗯，
1: 所以大家啊，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今天每一口锅上面都会有到章丘铁锅这四个字，这就相当于它的身份证了，好不好？
0: 没错。
1: 但是99块钱，真的所有的平台渠道我们没有给过这个价格，包括我们赠送的礼物，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把握这一次机会，买不到你真的就吃亏了，99这价格真的我自己都没想到。
0: 剩下
1: 都得200多以上了，
0: 还剩下7组啊，还剩7组，咱们30组现在还剩7组，99块钱，您带回去的是正宗的章丘大铁锅，是刚才赵总说的老师傅手工打造的，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口锅呢，很多阿姨说了，我能不能掂得动？作为一个男士来说，单手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阿姨可能你得双手稍微用点力啊，它毕竟是有点重量的，那不是那轻飘飘的铁片子，而且咱们是用一块大大的铁板，咱们给他老师傅一锤一锤砸出来的，所以你会是看到上面呢会有这个锤纹龙鳞啊，我们又有的叫锤纹，有的叫龙鳞，它是不是平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就是一个它容易起到一个物理级的不易粘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而且今天在出厂之前呢，还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烧蓝的处理啊。这个烧蓝处理呢，就省去了咱们开锅的这个环节了，是不是？不用说咱们像普通的去买那个老铁锅，你回去还得拿猪油什么的。当然，如果您比较讲究，您想把这个锅养得更好，以后达到一个真真正正的一个物理级的不易粘的效果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前期的使用的时候还是要遵循普通老铁锅的这种原则，毕竟它是铁锅嘛，是不是？
1: 没错、这个东西就像什么，你保养的越好，它的整个使用感受啊，使用效果啊，使用寿命就会更长一些。
0: 对，
1: 但如果你说哎，我的厨艺本来我不怎么会养锅，我能不能直接用，我们也提前帮你们养好了，这个都没问题，看个人的习惯。但是今天我们就说99块钱的价格，收到货之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会觉得真的你今天打电话就是您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因为你到任何渠道，
0: 我必须打断您一下了，赵总，咱没
1: 货
0: 了，
1: 没货
0: 了，
1: 加不了，
0: 不是，现在我们本身呢是20分钟的节目，现在还有这个3分多钟，这样吧，3分多钟了，您就别跟我再那个啥了，您既然已经拿出99的这个价格来了，咱就是大家打电话，你就让他定一个呗，我给您一个承诺吧，咱们节目一结束，咱就不那个啥了，行不行？
1: 还有多长时间？
0: 还有2分钟。
1: 2分钟，多1分钟我没有，那因为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我也不能让最后2分钟听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说，哎呀，那我就得花299去买了，那你必须得给我保证就这2分钟了。
0: 行，没问题，
1: 真支撑不住了。
0: 我给您这个承诺，但是您得给我们一个承诺，这99我买的是不是正宗的章丘铁锅？
1: 必须放心啊，首先第一个正宗的原产地，每一口锅上面有4个大字章丘铁锅，在锅把和锅的那个中间的位置，你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锻打，一锤子给你敲出来的，而且是没有任何涂层的，大家放心。然后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咱们基本上这口锅家里边说你拿走用个10年以上，你正常来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我觉得这锅呢不止10年了，你要养好了，真的是越用越好用啊。
1: 是的，
0: 你想做个什么铁锅炖，咱平时炒个菜那就不用说了，你做个红烧肉啥的那种粘的，做个糖醋排骨什么的，你找这锅养好了之后，你做啥都不粘，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这就是好的铁锅给咱们带来这种好的使用体验，而且咱说这铁锅你不用担心，你拿着钢铲子、铁铲子、铁勺子，你随便用，它没有涂层，你不用担心什么那个像那种不粘锅那么娇气，把那涂层弄坏了没法用了。这个只是越用越好用的大铁锅，真的是能传承的一个好的手艺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99块钱大咖购给到大家99块钱，我可能今天比较着急，报电话报的少，我先报一遍电话，可能很多新朋友不知道我们的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这个电话就能抢购了，好吗？不要着急啊，还有1分的时间我们就结束了，但是在这1分钟之内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你们都能获得的是我们32寸的章丘大铁锅，保证是老师傅20年老师傅手工打造的，带龙纹的，给您烧过蓝的，而且呢给您用到的没有任何涂层的，同时有那个 logo 保证品质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选大咖购就是这样的一个放心。第二是什么呢？我今天99块钱给到咱们所有的会员朋友，是给我们的会员的一份见面礼和秒杀活动，用的好了给人家章丘铁锅，给咱们赵经理做个宣传，大家能不能答应我？能答应您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最后，赵经理，您是不是舒口气？马上结束了啊！您再给我们做个承诺。
1: 我现在这个心呐，我都已经提到嗓边儿，我就怕说节目怎么说还不结束，我真的。

0: 就觉得这个价格是所有平台渠道真的都没有的。您花到的99块钱买到的是我们专柜里边698块钱章丘铁锅，正宗的原产地，上面这四个大字章丘铁锅你可以看得到，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给你手工锻打成型，没有任何涂层，你安全放心去用，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啊，大家就放心来用。这个东西还能补充铁元素，咱叔叔阿姨肯定都特别喜欢。
1: 99块钱、啊、
0: 99,
1: 真
0: 的
1: 是
0: 太便宜了、
1: 今天下单还送给大家一个铁勺，一个硅胶防烫锅把，而且呢是一体成型的，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其他问题，好吗？马上结束，记好电话400-637-1818。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6: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5: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6: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武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武总你好。
7: 啊，星辰老师好。
1: 欢迎您。
7: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1: 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7: 是的。
1: 来到咱们
7: 这个直播嘛。
1: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跟我们好好说说
7: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1: 所以叫怀山药。
7: 哎，对，这个怀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1: 啊，
7: 就是我们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怀药。
1: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7: 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稻，所以它呢就由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鲁土地怀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 吸收的
1: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淮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尤其这个卤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7: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卤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
1: 啊，
7: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卤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
1: 哦，
7: 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1: 哎呦、
7: 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
1: 嗯，
7: 金老师你也知道吧。
1: 对
7: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1: 是是是。那这
7: 个
1: 铁棍
7: 山药
1: 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7: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卤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
1: 哦、
7: 往下生长，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
1: 嗯
7: 啊，它吸收这个土壤里卤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
1: 嗯，
7: 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1: 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是这个7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长一年歇7年，8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7: 啊，对，邢静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
1: 说，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7: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也做得挺足的。
1: 嗯
7: 嗯，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武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
1: 哦，
7: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与炮制的技艺，他是有证书的。
1: 嗯。
7: 啊，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1: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山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7: 哎，对对对，
1: 哦，
7: 这个、
1: 都印到包装上了。
7: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
1: 嗯，
7: 啊，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1: 嗯，所以你看啊，嗯，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帝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
7: 嗯，
1: 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嗯
7: 嗯，那星辰老师，
1: 嗯，
7: 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1: 我肯定是先把皮儿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
7: 那你削了皮以后，嗯，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1: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黏，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黏。这个山药。
7: 对，嗯，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1: 这个粘液呀，啊，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戴个手套，它会让我痒。
7: 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1: 是啊，
7: 最精华的东西。
1: 哎呦，
7: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粘膜，
1: 嗯，
7: 它是一层粘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
1: 哦，
7: 会粘膜的。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1: 我喝的少，
7: 喝的少。
1: 嗯，
7: 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1: 哦。这么好，
7: 啊，这个胃黏膜，
1: 哎呀，你看我
7: 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1: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儿，我还用水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7: 对对对，那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
1: 嗯。
7: 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1: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就是咱们淮帝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7: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
1: 嗯 嗯， 嗯。
7: 啊，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啊，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
1: 嗯，
7: 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
1: 哇，
7: 你知道这个 这个
1: 对
7: 重量是非常重
1: 的，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7: 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

0: 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跟正苗红的原产地，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是吧？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这个现在仙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对。
1: 晒干晾干，
0: 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哦，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1: 就是说
0: 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营养是吧？最大程度，而且是
1: 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一看过你们直播，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抖，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
0: 对，我看现在老师也关注了，就是这个价格。
1: 你看，我真的关注，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九十九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0: 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它是8年一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丢的，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1: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吧，吴总把怀地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他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 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两盒了，你直接给我三盒。你直接给我三盒。
0: 星星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1: 你别那么。
0: 咱这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园，然后
1: 我知道咱
0: 的
1: 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烧，是三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吧？李叔叔说三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两份儿。两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0: 3个月吧。
1: 3个月哦，能吃3个月。
0: 3个月，
1: 这样，人家买2份，你不得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2份，2份，7盒。
0: 哎呀，你看，星星老师太为咱们大家够这个听众朋友们。
1: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0: 哎呀，
1: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跟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2份。

0: 为难，
1: 别别为难了，买两份，咱们再加一盒，七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棍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每条10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咖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两份198，咱们再加一盒，七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大咖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七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棍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0: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1: 对，
0: 还得吃得好
1: 啊。你看我们当地，那菜市场也有卖铁棍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棍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0: 对，你看，申林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1: 哦，就是菜山药呗。
0: 对，菜山药。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和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1: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
0: 哎、
1: 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0: 抵抗力低下，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1: 所以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0: 对，因为咱们在自己先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1: 对，
0: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瘦，
1: 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0: 他不长肉。
1: 对，
0: 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1: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0: 哎，对，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1: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0: 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1: 就不起疙瘩，
0: 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1: 所以说
0: 吸收率会比咱们先蒸山药要高达80%。
1: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块钱，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三盒拿到手。如果你买两份朋友们七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 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0: 好的，
1: 嗯、好嘞，嗯，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两份的话是198，是7盒，祝您订购成功吧。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371818，4006371818。可以说呢，生活大咖购陪伴着大家已经有十多年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老会员朋友啊，一直是每天都在收音机前守着等着听我们的节目，为了这份信任，我们也不能辜负大家，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一如既往的去寻找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来帮大家呢，就是解馋，给大家带来一些新奇特。所以说今天呢，给您带来的依然是我们大家等着盼着要吃的一款美味，是啥呢？不卖关子了，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香酥小黄花鱼的罐头，这款商品也是断货已久。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再次把这个小黄花鱼罐头拿到节目上来啊，就是为的给大家解解馋，因为大家等这口等太久了，所以呢，咱也不多说了。我们为您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深蓝的销售总监李总，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李总您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嗯。
1: 感谢李总啊，咱们渤海深蓝呢，其实已经这款商品断货已久了，大家都等着盼着。因为呢，咱们这个黄花鱼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的。你看我们海边的朋友啊，你看咱们河北这边也有海，你像唐山呀、秦皇岛那边的朋友们，可能就是知道咱渤海这个黄花鱼呢特别有名，对吧？
12: 是。
1: 就是，但是打捞回去之后，哪怕在市场买了鲜的回去，咱不是还得自己做吗？咱们渤海深蓝这款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呢，特别方便，开盖即食，而且呢，咱们之所以选渤海深蓝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市面上众多的这个厂家当中去选渤海深蓝是为什么？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真的是非常多的啊，是我们在
12: 市面上
1: 对我们选了好多家，咱家这个真的是固形物含量特别多，占到75%。
12: 对，你现在市面上正常来说的话，你良心一点的给你60%，正常来说都是50%左右。但是咱们家的话，这款的话固形物我给到75%，并且75%里面没有一个豆，我们都是纯的鱼，
1: 不加黄豆。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那个鱼罐头，大家可以看，都是加了黄豆的，给您添秤的，那个也算固形物，对吧？咱们今天这个呢，就是纯黄花鱼，然后呢，咱们这个是75%，这一罐呢是150克的。但你不妨呢去超市里面随便去看一看，这种黄花鱼罐头其实都不便宜，一罐大概10几-20块钱。那么有50%左右的那个可能都在10多块钱，那60%以上的可能都是20块钱左右的啊，就150克左右的。 的，如果是75%的这个价格都更高了。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香酥黄花鱼罐头是75%的固形物含量的，而且没有黄豆的。咱们也说说吧，渤海深蓝咱们这个黄花鱼罐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大家等这么久，除了它的固形物含量货真价实之外，其实它那个味道啊用量啊还是真的是有独到之处的，是吧？
12: 对，首先的话，咱们的原料全部产自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
1: 嗯，
12: 它这个为什么我要就是采用的话是渤海湾的这个呢？第一个的渤海湾的话，它肉是比较厚实的，然后的话它肉是紧致的，它不是像一般中山那种的话发彩。
1: 嗯，
12: 然后我们的话是做到了去头去内脏，经过的话是两遍油炸。为什么两遍油炸？第一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相当于是去腥，这样把它里面的就是血水什么都给排出去。第二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让它把做到了鱼骨的话是酥脆酥脆的，我们所有的油全都用的是东北大豆油，这样的话经过两次鲜炸之后的话，它那个鱼的话是特别的香。
1: 嗯，
12: 另外的话炸完了之后，我们是用的是我们的老卤，就是已经慢慢的去炖，让它包括骨头，就是鱼的那个骨头里面都是这种的，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老卤的那个味道。
1: 嗯，
12: 然后的话就进行了一个真空杀菌，里面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那个，就比方说咱们的就是说防腐剂啦什么都没有。
1: 对，你看这个保质期呢是在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到36个月啊，所以说呢保质期是非常长的。来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打开一罐咱们看一下啊，为什么大家都在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代购的好多会员朋友其实都是跟我们在一块儿时间久了，也变成这个味蕾非常挑剔的人了，如果不好吃的我们都不会去吃啊。来打开之后呢，你会看到满满的就是这样一罐黄花鱼，里边这个小黄花，闻着这个味道啊，其实有的那个罐头如果做的不好，你打开之后它是那种腥，但是咱们这个全是鲜味啊。我替大家尝一个。
12: 它是味道的话，我们调和的话就相当于老人小孩什么都可以吃。
1: 是，
12: 其实你嚼到嘴里面的话，你都可以感觉我们的鱼骨头的话都是酥脆的。
1: 我真的没有感觉到鱼骨头，虽然都是一整个一整个的完整的这个小黄花，去头去内脏的啊。
12: 但是的话就是其实鱼骨的话钙物质也是比较多的，如果你要是鱼骨的话不像这样两次并行的这种炸的情况下，它这鱼骨的话是比较偏硬，像老人小孩都吃不了。第二个的话就是有的商家啊，他只炸一次，所以说你一开罐的话你吃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发腥，
1: 是
12: 咱们的话你吃的时候比较发香。
1: 对，香，而且呢它这个味道真的特别的鲜，可以说是用鲜来形容是非常合适的，它里边汤也不是很多，我觉得你看
12: 空口吃它不咸，
1: 对，它没有那个齁嗓子那种感觉，它是有一定盐度，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齁的那种咸，它是有一定盐度的，所以说这个味道还特别的鲜。同时你吃这个肉的口感，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因为我也吃过很多的，我们是吃过很多很多的样品啊。就是比有的那个家里那个提供的样品，就是它那个肉是松散的，你一嚼它是没有什么嚼劲儿的，但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嚼起来它是那种有点韧劲儿 QQ 的那种感觉，有点弹牙的那种鱼肉的那种弹劲儿。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首先渤海这边产的这个黄花鱼，野生的这种小黄花，它跟那个刚才您说的哪儿舟山那边产的是不一样的，是吧？
12: 不一样的，它肉质不一样。第二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不能用冻鱼，我们用的是鲜活捕捞的鱼上来做，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不腥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1: 鲜鱼它就是那个海鲜的味道重一点，而且它那个比较肉质紧实，它不是那种松松散散的，所以说咱们吃这一罐你就能感受出它不一样来。这也是为什么啊，你看我们大开口，其实我们很多评委老师都已经是味蕾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在众多的品牌当中为什么把渤海深蓝这家选出来给大家来做推荐呢，就是因为一味道好，二它这个口感比较好，第三它是真的是鲜美的鲜，而不是鱼腥的腥。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那个说价格吧，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吃大家也可能都已经把那个味蕾给勾起来了，那个馋虫勾起来了，大家都想吃了。咱说说价格，因为我知道这个不便宜是吧？
12: 是，因为正常来说的话，像我们75%的话，我所有的门店线下店什么的话，我都是卖19.9一罐。我们的老客户
1: 十九块九。其实19.9，我这样，因为我去超市里边询过价嘛，19.9呢，其实我看好多60%左右含量的，大概在19-20块钱左右这个价位。您这个75的，说实话定到19.9这个价位是很良心了。
12: 因为你好歹这种咱也十多块钱，我但凡我只要稍微再加一点的话，二十多块钱，可能我的受众群体就会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市场价定为19.9，今天来到咱们这节目的话，我不可能跟市面上是一样的价格。所以说我这199块钱，我给大家的10罐基础之上，我给大家又额外增加了5罐，这样的话，然后我让我们的新的客户的话，也能吃到我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小黄花鱼。
1: 对，其实李总，你看给咱们拿了多送5罐的话，按市面价格又100块钱。

0: 钱了啊。但是李总，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对吧？渤海深蓝这个品牌呢，在咱们这儿，你看有好多这个什么带鱼啊什么的都在做，所以说呢，黄花鱼我知道是您家的当家的这个主打产品，
1: 嗯，
0: 也是热销品。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您不能再小气，五罐不能满足我们，因为这么好吃的鱼，你送我五罐，我觉得真的不够吃啊，李总。
1: 它这个的话，只的确现在的话，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销售旺季。但是的话，19.9的话，我给大家的话，首先我们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的。
0: 我知道。这样吧，
1: 我步行物是75的。
0: 我知道，我知道咱的好，咱的好，我们才选您呢。如果您这就还是跟市面大陆货一样的话，我们为什么选您这个品牌入驻啊？是不是？我知道好才选的您，您这个好处咱就不用多说了，就说价格吧。我知道您这也卖的贵，也挺良心的。但是五罐这样我也不多要，你就再给我赠五罐，咱就翻个倍，行不行？我市面上190，就我们去您店里买10罐，你在我大合购买20罐还不行吗？行不行？
1: 你这不是翻倍啊，你直接要了100块钱去啊。
0: 那
1: 你这
0: 不是
1: 有点为难我？
0: 不是，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我这已经非常非常仁慈了。你问问我们听众朋友，我之前都是拿着大刀去砍那商家的啊。咱因为咱这么熟了，而且说实在的，我也知道咱这成本在这摆着呢，我也不会去瞒天的让你们就承受不住了，就是赔的太多了，是不是？
1: 这个的话，首先我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这档节目，我可以，咱们就相当于是我破例的话，我再赠5罐了。这样的话，我让大家都吃个香。但是的话，我是限量50组，50组之后，
0: 你这么大企业，你50组拿得出手吗？
1: 不是，你看你这个的话，你直接的话，你这削骨头了，你这是。
0: 行，那个这样，我们先抢着，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就是199块钱，咱们是由15罐升级到20罐，好不好？20罐的渤海深蓝的香酥黄花鱼罐头，每一罐是150克的重量，全部固形物在75%，没有任何的豆。啊，不会给你放黄豆压秤，咱都是鱼里边全是小黄花。哎呦，我也忘了我吃了几个了吧？但是这里边怎么也得有十几个小黄花，十几条大概，啊，大大小小的吧，十几条吧，但怎么得有十几条啊？所以说呢，你看，就哪怕说一个人吃，咱拌个米饭什么的都是一盘菜，对吧？就是喝个酒，很多这个叔叔喜欢自斟自饮，咱们喝个小酒，这打开这一罐也就够了，咱不用整天吃花生米了，是不是？咱今天也升级，包括来个客人什么的，你说这天热了或者不想做饭了怎么办？咱直接开2罐，是不是？咱对一盘也是一盘菜，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省心和方便的。怎么吃咱就不说了，重要是价格，今天199，咱们是20罐带回家啊，20罐就每一罐合不到10块钱吧，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大家拿回家，您去尝一尝。渤海深蓝这个品牌也是老牌子了，我们的合作的老的品牌方，这个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如果大家呢，就是还等着这一口香酥小黄花的话，就别错过咱们今天这场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今天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今天是20罐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如果说之前呢，咱们一直在等的朋友们啊，以前199买过15罐的朋友们，今天咱们是20罐带回去，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鱼啊，如果你做好了，它就好吃；你稍微做的不好，那就是一场灾难，就很腥，对吧？
1: 对。
0: 咱这个渤海深蓝，它这个有什么秘方吗？因为我吃着这个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黄花鱼，当时我不瞒您说，李总，我们是几个评委，就是盲评的啊，我们把这个商标啥全都给贴上。就是让大家尝，就是大家觉得哪个最好吃，就是评委们都觉得咱家这个是好吃，因为它是鲜的，不是没有一点腥臭味那种感觉的。因为我们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鱼罐呢，它有一个固有的执念，就会觉得打开罐就是那种腥腥臭臭的感觉。但是真的，渤海深蓝改变了我们这个想法。怎么做到的呀？
1: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原料全部选用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咱不用中山的那种小黄花，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所有的鱼我们只用鲜活的鱼，不用冻鱼。这个的话就是说，对别人我们这个不只是鲜不腥，关键的一个步骤。 其次的话就是我们是去头去内脏，经过两次的一个油炸定型，第一次就相当于是我们相当于是去腥步骤，第二步骤的话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个海参的话给把我们的这个黄花鱼的话给它炸的就是说酥脆的这种的更入味儿。
0: 嗯，
1: 那么我们所有的油的话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只用的是东北的大豆油，这样的话炸出来的这个鱼才会香，然后我们再会用老卤的话是一点点去炖，炖到的话我们的就是鱼骨头里面的话都是那种的就是我们的卤汤的那个味道，最后的话我们是真空杀菌，所以说真空杀菌的情况下我们就保证里面是没有防腐剂，并且的话我们的鱼的骨头的话也可以酥到的话都可以可嚼。
0: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第一次把这个鱼罐头当那个小零食吃啊，我就感觉它真的是不是那种你吃完一罐就特齁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
1: 没有
0: 鲜鲜的那种一种怎么说呢，我都没有，我就觉得有点词穷的感觉，而且它那个肉质感它不是那种松散的，它那个肉质感是有点紧实的，而且呢你虽然能够吃到它那个小骨头，但是一点都没有刺儿的那种感觉啊，这个骨酥肉烂的那种，正特别入味儿，而且呢它这个鲜的那个味道你从吃第一口开始你就会萦绕在你的口腔里边，是那种鲜鲜的那种海鲜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香酥小黄花不仅用料好，而且咱那个工艺咱们也很考究啊，所以说呢你别小看一个罐头，咱这个小鱼罐头呢真的你做好了之后它就是一道真真正正的海鲜，所以说呢咱今天这机会别错过啊，是199元，咱是20罐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带回家，而且每罐是150克。同时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好，咱们今天渤海深蓝家是固形物占到75%以上的，它里边是必须要给您留点汤的。很多朋友说为啥不做100%全是小黄花，你想这里边没有汤的话它都干巴了它咋吃呢，是不是？所以这必须要留点汤，但这个汤真的不多啊，汤不多，你一打开之后你会看到满满的都是这个小黄花鱼这个一罐里边，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拿回去可以先尝一尝，真的很鲜很美的一种感觉，怎么吃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我们导播老师刚才在那个窗户里给我比划呢，说啊不到十组了，还剩不到十组是吗？来，李总，你听到了，不到十组了，你再给咱弄点，因为咱还有这2分钟的节目呢。
1: 不是，你看这个的话，我是真加不了。你说我要给你核算成本的话，就感觉我东北人还挺小气的。但是不算成本的话，你真的你不知道我这次拿出多大的诚意，才给咱们做到了1920罐。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固形物市面上现在的话都是50，我给大家加到了75。
0: 嗯，
1: 我相当于你买的一罐，相当于是别人的一罐半呢。
0: 嗯，
1: 所以说的话，你今天这个的话，我真的加不了1920罐了。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咱这75固形物这个真做不了。
0: 其实你看我之所以今天我都不怎么知道该怎么给您砍，是因为我真的是被您家这个味道折服了。我觉得说实在的，您这个黄花鱼这个味道，你让我出19块钱买一罐，我也甘心去买。真的，我都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征服了我，它太鲜美了，太好吃了，而且这个鱼的这个口感，它真的是那种，怎么说呢，它很紧致的那种感觉，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知道大家都吃过鱼罐头，你吃过的很多很多的那种鱼罐头，就是一吃很松松散散的，你就不想再吃第二口了。但是咱家这个渤海深蓝家这个真的是很紧致、很紧致的这种感觉，味道特别特别鲜美。这样吧，那个现在还有这点库存，我也不多说了。那个大家如果信我们啊，信大咖购我们的老会员，你就可以去尝一尝，好不好？因为我们是，所有评委盲评出来、测评出来的渤海深蓝这款香酥黄花鱼的罐头。如果大家觉得合适，你就去拍；如果你还犹豫犹豫，咱就再犹豫犹豫，没关系，你去市面上看一看这个多少钱就完事儿了，好吧？我再次重申一下啊，渤海深蓝黄花鱼罐头150克的，75%含量的，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这点备货了。王总态度也很坚决，不给咱家，咱就打电话定吧，行吧？400-637-1818，400-637-1818，我可以这么说，你们拿回去吃不会让你们后悔，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是199元，让你带回去20罐的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啊，保质期是36个月的，而且咱们都是给大家发最新日期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最后的节目时间了，反正你也不给我们加了，王总，给我们那个承诺一下吧，这个品质跟咱们在店里面跟你们旗舰店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1: 肯定没有问题，所有的品质的话都是和我们专卖店是一样的，
0: 嗯，
1: 并且的话给大家发货的话都是新鲜日期，
0: 新日期的。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呢，您在别处是看不到的，因为是咱们大咖购和渤海深蓝深度合作啊，特别给大家带来的。之前呢是199元15罐，今天升级到了20罐，但是仅限这前50位的会员朋友，库存马上售空，大家打电话抢最后的这点机会啊，抢最后这点机会。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呢是渤海深蓝的一个荣誉返场，等于算香酥黄花鱼罐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用的全部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这一罐呢是150克，里边大概有十几条的小黄花，只要如果咱们是一家子人吃呢，咱们开2-3罐都是没问题的，客人多一点完全就是一大盘了啊。如果是一个人吃一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味道特别鲜美，至于有多好吃我不能多说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咱们自己拿回去抢回去，咱们自己尝一尝，我相信你们每一位尝到的会员朋友一定会竖起大拇指的，因为它真的只有鲜美两个字能够形容了，我有点词穷了啊。但是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今天是20罐，最后的时间也希望把这个时间交到大家的手中，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李总，咱们下次有机会合作。
1: 好的。
0: 嗯，好，再见。大家呢也希望你们订购成功吧，最后这点机会谁抢到算谁的了啊，咱不多说了，400-637。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歪戴破草帽，手拿木头枪，会游泳，能摔跤，爱咬人，这就是电影《小兵张嘎》中的抗日小英雄嘎子。这个嘎呀，在河北方言中就是那种调皮可爱、嘎坏嘎坏的孩子。小兵张嘎也因为这十足的嘎气，成为几代人童年记忆中最灿烂的回忆。当年导演崔维在看过小兵张嘎的剧本后非常喜欢，立即开始着手电影的筹备工作。转眼一年过去了，电影马上要开机，可小主人公嘎子的扮演者却还是没有确定下来，这是为什么呢？后来张嘎的扮演者安吉斯又是怎么被崔维发现的呢？在现实生活中真有嘎子这个人吗？他的原型又会是谁呢？旅途故事会今天带您重温红色经典《小兵张嘎》，解密那些幕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 哎，王鹏，我着了吗？
2: 着了。
1: 来，快收。
2: 哎。
1: 这是怎么回事？
2: 你动我们家烟呢？我告诉你。
3: 1963年，河北新安县白洋淀，一部抗战题材的儿童电影《小兵张嘎》正在这个地方紧张地拍摄着。上房躲人家烟囱的小小少年，就是电影里边的小主人公张嘎，我们常常亲切地叫他嘎子。相信一提到电影《小兵张嘎》，那个质朴可爱、机智勇敢又有一些调皮倔强的水乡娃形象，以及嘎子堵胖墩家烟囱，把缴获的手枪藏在乌鸦窝里边，与胖翻译官机智对话等等，这些场景啊，就会迅速而且清晰地浮现在您的脑海当中。
4: 电影《小兵张嘎》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唯一的亲人奶奶相依为命，为了掩护在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老钟书，奶奶被鬼子杀害，老钟书也被敌人抓走。为了给奶奶报仇，救出老钟书，嘎子历经艰辛找到了八路军武工队，在与日本鬼子的长期斗争中，小兵张嘎逐渐成长为一名勇敢又机智的小小侦察员，最终成功帮助八路军拿下了鬼子的炮楼，救出了老钟书，也替奶奶报了仇。
3: 歪戴破草帽，手拿木头枪，虽然只有13岁，但是会游泳，能爬树，会摔跤，爱咬人，这就是银幕上的抗日小英雄嘎子。嘎子不仅淘气可爱、聪明勇敢，而且浑身洋溢着倔强不驯、宁折不弯的嘎劲儿。这个嘎呢，在河北方言当中啊，就是那种调皮可爱啊、嘎坏嘎坏的孩子。小兵张嘎也因为这十足的嘎气，成为了新中国几代人童年记忆当中的最灿烂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嘎坏嘎坏的嘎子的故事是如何搬上银幕的呢？今天呢，我就带您一起重温这部红色经典，解密它幕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4: 电影《小兵张嘎》的故事改编自同名小说，1958年，著名小说家徐光耀创作的中篇小说《小兵张嘎》发表后广受好评。为了将故事搬上银幕，1961年年底，徐光耀又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亲手交给了他的一位导演朋友。
3: 徐光耀的这位朋友呢，就是北影厂的著名导演崔维。从1955年开始，几乎每年呢都有崔维导演和主演的电影出现在全国影院的大荧幕上，比方说《青春之歌》《红旗谱》《天山的红花》《杨门女将》等等。这些影片都是经典之作。1962年，崔维还获得了中国首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男演员奖，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位影帝。崔维在看过好友徐光耀推荐的剧本《小兵张嘎》后，非常喜欢。
4: 导演 崔维在看过小说《小兵张达》后，被里面嘎里嘎气的嘎子给深深吸引了，当即决定要把嘎子的故事搬上银幕。
5: 小兵张达应该是就是他那段白洋淀的生活，他在白洋淀生活了八年，抗战时期啊，就从那个抗战到联大，他在晋察冀待了八年，所以他太熟悉当时的那个现在老边区老区的人民哈、啊、怎么抗日了。
3: 就这样，被小英雄嘎子可爱的嘎劲儿打动之后，崔维导演立即的着手开始电影的筹备工作。转眼一年的时间过去了，电影就要准备开机了，然而小主人公嘎子的扮演者却还没有确定下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摄制组的同志们从几百名小孩当中啊，精心的挑选了80多名，但是导演崔维看过之后呢都不满意，他认为理想中的嘎子人选应该是虎头虎脑的，长相呢并不是第一位，只要嘎就行。根据这样的要求，摄制组又找了3-4个月，仅崔维过目的孩子呀就有300-400人，可是还是没有一个让他满意的。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烈火中永生》当中江姐的扮演者于兰送来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这个小家伙眉毛是又浓又粗，眼眸子乌黑明亮，浑身充满着一股子嘎劲儿，大家一看都欣喜若狂地说，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嘎子吗？
4: 照片上的小孩就是后来张嘎的扮演者安吉斯，当年他还是一个13岁的蒙古族孩子。
3: 当年电影演员于兰呢和乌兰是革命战友，经常去呼和浩特看安吉斯。于兰知道安吉斯机灵调皮，会骑马射箭摔跤，身上呢有一股特别的调皮劲儿。当得知崔维一直找不到嘎子的合适人选的时候，于兰特意的要来了安吉斯的照片送到了剧组。虽然看完安吉斯的照片，崔维觉得这个小家伙是演嘎子的料，可是这光看外形还不够啊，这部导演呢就把安吉斯和另外几位候选的小朋友邀请到了自己家里来干嘛呢？做客。说是做客，其实呢是崔维特意安排的考察环节。在崔维家，其他的孩子都有一些腼腆拘束，唯独安吉斯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啊，在屋子里边是东瞧瞧西望望啊，翻书看画，自然惬意。在接下来的室外活动当中啊，安吉斯也是主意多力气大，还很快的成了小朋友当中的中心人物。看了安吉斯的这些表现，崔维非常的欣慰，他就是自己一直在找的嘎子。
4: 除了扮演张嘎的安吉斯，剧组还选好了扮演胖墩的吴克勤和扮演玉英的李小燕，但这些孩子都是第一次拍电影，没有任何表演经验。
3: 演员是选好了，但是如何调教这些第一次接触电影的孩子，如何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就能够进入到状态当中，又成了一个大难题。
6: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小演员们第一次拍戏总是进入不了状态，导演崔维想出了什么办法帮助他们表演呢？一部电影汇聚了当时电影界的众多大腕，这些演员们在剧组度过了怎样难忘的时光呢？
3: 1963年6月，小兵张嘎摄制组开赴白洋淀外景地，为了让这些孩子能够迅速地进入角色，崔维规定啊，扮演嘎子的安吉斯和扮演胖墩的吴克勤都要脱光膀子，赤着脚，跟白洋淀的孩子们一起玩耍，一起摔跤。演玉英的李小燕呢则要练习划船。小演员们在白洋淀玩的那可是开心呐，十几天后三个小演员就晒得是黑不溜秋的，完全不像从城里来的孩子。 电影正式开拍了，小演员们兴高采烈地跟着导演崔伯伯来到了外景地。小演员们把安吉斯和吴可欣围在了中间，随着崔维的开机指令，只见嘎子和胖墩就拉开架势扑向了对方。原来导演崔维安排的第一场戏是嘎子和胖墩在大堤上摔跤，崔维为什么一开始就让两个小伙伴针尖对麦芒的较量起来了呢？
2: 咱俩
7: 再要，
2: 你赢了枪是你的，输了边就归我。行，
8: 小八浪，使劲！小八浪，使劲！
9: 使劲！
10: 使劲！
11: 使劲！
12: 使劲！
13: 使劲！
14: 使劲！
15: 使劲！
16: 使劲！
17: 使
16: 劲！
18: 使
19: 劲！
20: 使劲！
21: 使劲！
3: 这第一场戏呢，就演大堤上嘎子和胖墩摔跤，这下可是乐坏了喜欢摔跤的安吉斯和吴可欣，两个不会表演的小演员十分的投入，仅花了两天时间，小演员们就在游戏一般的拍摄中出色地完成了一场重头戏。
4: 热心煞费苦心的安排，很好地帮助孩子们入戏。然而随着拍摄的推进，逐渐找到感觉的安吉斯渐渐觉得拍戏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2: 儿。还是你狗狠劲，
22: 这个我记得拍了好几次，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知道这个情节啊，他一推我就防，他一推我就防，这个搞了几次呢都不行。后来呢我想呢可能是他们那几个大人在那商量了，要说试拍啊，试拍呢那都是到那一做推的动作就完事儿了啊，没有往下推倒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一点儿精神准备也没有。试拍嘛，我估计他们呢已经都开机了，到那儿以后因为我心里没准备，突然一下就推倒了。
2: 还是你狗狠劲。
3: 可是在开拍的时候，扮演罗金宝的张莹用力这么一推，将安吉斯摔了一个仰面朝天。安吉斯始料未及，瞪着张莹又气又急，还在片场闹起了情绪。这个时候导演崔维的脸上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其实啊，这都是导演有意安排的，为了取得最真实的效果，崔维安排了这场突然的袭击。在现场只有安吉斯一人，以为是在试戏，安吉斯生气的嘎劲儿也正好符合了影片当中嘎子当时的情绪。
4: 在小兵张嘎的拍摄中。

0: 扮演龟田队长的葛存壮，扮演胖翻译官的王树。当时，那么这些电影界的大腕在剧组里边度过了怎样难忘的时光呢？
1: 剧中扮演鬼子队长龟田的著名演员葛存壮，也就是葛优他爹，曾回忆说，当时演员们吃住都在老乡家，不仅没有片酬，而且自己还要出伙食费。正是这些电影人甘当绿叶，默默奉献，最终成就了这部经典的儿童电影。时光荏苒，虽然剧组当中的许多人已经离开了人世，但电影中一幕幕难忘的影像，就是对他们最好的追忆。
0: 电影《小兵张嘎》上映之后，立刻受到了欢迎，甚至当时在香港上映的时候呢，也获得了非常好的口碑和票房。观众在回味电影之余，很自然地联想到张嘎这个抗日小英雄是小说作者笔下虚构的人物呢，还是真有其人？如果有，那么他的原型到底是谁呢？
2: 赵波、燕秀峰，民间嘎子为什么层出不穷？谁才是嘎子的真正原型？小说作者徐光耀又是怎么塑造出这个经典形象的呢？
3: 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哼，
4: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3: 你是干什么的？
4: 你看呢？
3: 啊，你是八路？
4: 你算说对了。
3: 哎，不用，今天饶命！八爷饶命！
0: 关于张嘎的人物原型到底是谁，在民间呢有很多的说法。河北人认为呢是白洋淀雁翎队的侦察员赵波，天津人则认为呢是冀中抗日游击队战斗英雄燕秀峰，甚至还有人认为呢是《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自己。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是真的呢？
1: 其实在嘎子的故乡白洋淀，关于嘎子的原型就流传了好几个版本，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便是活跃在白洋淀的抗日武装雁翎队队员赵波。他生前就住在白洋淀深处的赵庄子村，17岁就加入了雁翎队，因为擅长爬树成为了一名侦察员。
5: 你上过几年校啊？我说我一年校也没上过呀。我说我就上了一天校，我说我上不起校。哦，你好干嘛呀你？不过呀，都好爬树。一天呢，离这个小肚子长着林长着，我是干这个。
0: 在白洋淀，赵波和战友们架竹排、顶荷叶、打鬼子、炸敌船的英勇事迹啊，流传非常的广泛。其中呢，最著名的是他单身诱敌的故事。一次啊，雁翎队准备打掉鬼子的汽船，需要将鬼子引入河岔子里来。赵波主动请缨，用手榴弹炸沉了敌船。因此，在建国以后呢，这名优秀的侦察员英雄事迹呢，也经常的见诸报端。当年电影《小兵张嘎》在白洋淀拍外景的时候，摄制组还请他来到现场，就服装、武器、作战等等方面向他咨询请教。除了赵波，叶秀峰也是冀中抗日根据地轰动一时的英雄人物。仅13岁的他呢，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因为战功卓著，还被授予了一级战斗英雄的称号。作家魏巍当年曾经根据他的事迹，在自己的散文集中专门写了一篇《燕嘎子的故事》，很快大小报刊都将他作为张嘎的原型。和影片中的主人公张嘎一样，燕秀峰也有骄人的战斗经历。
1: 一次，燕秀峰和战友化妆成赶集的村民，伺机铲除汉奸头子，不曾想被伪军队长带到炮楼里问话。燕秀峰抓住跟随伪军进入炮楼的时机，掏出手枪击毙了伪军队长，一把火烧了炮楼。

0: 电影《小兵张嘎》中嘎子烧毁敌军炮楼的情节相似。
1: 除了赵波、燕秀峰，也有人呢曾经说啊，小说《小兵张嘎》的这个作者徐光耀本人就是张嘎的原型，因为徐光耀和张嘎一样，也是13岁就参加了八路军，参加过很多次的战斗。小兵张嘎是徐光耀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那么这种说法可信吗？我们还是从徐光耀的回忆当中去寻找答案。
0: 据徐光耀回忆，他13岁就参加八路军，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八路，曾在冀中根据地整整打了8年游击战，对在敌人眼皮子底下进行军事斗争的环境和斗争方式都非常熟悉。小兵张嘎不是靠采访访问来完成的，而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关于嘎子的故事是他的生活储存中一点一点挖出来的。
2: 像这些嘎人嘎事呢，我就想起一件来，我就记一件，讲起一件记一件，情节细节故事都把它记了好几张纸。后来呢，过了那么3-4天，我把这个单子从头到尾的一看，哎，嘎眉嘎眼的一个嘎子形象在我脑子里就形成了。
1: 虽说有过抗战时期的战斗经历，但是徐光耀否认自己就是张嘎的原型。他说自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不像张嘎那样的机灵调皮，也没有创造过可以名垂史册的功勋。尽管如此，因为有过这样一段难忘的小八路的经历，才使徐光耀塑造出了张嘎这个鲜活的艺术形象。对于张嘎的原型，徐光耀强调，凡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日寇做过英勇奋战并有一定贡献的人，都可以在张嘎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张嘎是集众人之特长的典型形象。
0: 据徐光耀回忆，自己写的这些嘎事不全是发生在小孩身上，也有好多是在大人的身上发生的。比如嘎子把枪藏进树上的老瓜窝里的情节，来自一个真实的故事，主人公是抗战时期河北深县县大队的一个侦察员。而嘎子赌胖墩家烟囱的情节取材于建国后的真人真事。在徐光耀的故乡雄县，有一个很嘎的农民，半夜爬到房顶上，把好几户人家的烟囱给堵了，害得这几家老乡的饺子都没煮熟。
1: 一手拿着枪杆，一手紧握着笔杆，能文能武的徐光耀就是用他的自身感受和亲眼所见在创作，写下了这部小说。确切地说，在全民抗战的年代，面对着敌寇入侵，眼看着山河备战，华夏大地像嘎子这样的中国少年有太多太多，可以说他们都是张嘎的原型。电影《小兵张嘎》问世至今，银幕上的张嘎已经陪着我们走过了52年的时光。这部电影凝聚了新中国电影人的智慧和心血，小兵张嘎从一个调皮的农村少年成长为屡立奇功的抗日小英雄，那个活泼率真勇敢聪明的张嘎永远留存在了新中国几代少年儿童的记忆中。这是一部影响了3代人的电影，一部3代人的集体记忆。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1959年，国庆10周年的献礼电影《青春之歌》上映，周总理多次在家中放映，时任外交部长陈毅称他拍出了国际水平。那么，《青春之歌》是怎么诞生的？拍摄过程中，导演崔维为什么数度落泪？崔维为女主角林道静的演员伤透脑筋，最后为什么选择了新人谢芳？第一次拍电影的谢芳又会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你看，今天是我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7: 顶我干嘛呀？
6: 啊，对对，对对，你
7: 不你
6: 干嘛？
7: 站这边
6: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7: 不是，
6: 哎啊。
7: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6: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屎活凉活。
7: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6: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7: 不是
6: 单口相声，
7: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6: 啊、对对，
7: 我跟
6: 单口相声、哎、说得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哎、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7: 仨个行吗？仨个干嘛？气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6: 不是
7: 你干嘛呢？您这
6: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7: 你什么意思你？
6: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7: 是啊，
6: 对不对？
7: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6: 哎，对，凭什么呀？
7: 这怎么叫
6: 凭什么？
7: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6: 哦，编导安排的。
7: 对呀、
6: 啊，那我谢谢编导
7: 啊。对，
6: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7: 您这是祝福的吗？
6: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你，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7: 对呀、啊，
6: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5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7: 我学15年了。
6: 各位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7: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6: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7: 不是没听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6: 是
7: 你过
6: 了，是
7: 你上这边去。
6: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7: 你问我什么？
6: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7: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6: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7: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6: 哎，三郎，三郎，
7: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6: 三郎，你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郎。我先坐到，扯了，
7: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6: 你非要逗是吗？
7: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6: 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7: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6: 你？你要说非逗，行，你逗，你来，
7: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6: 你逗，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7: 你还小点吧你。不是，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哎，陆遥。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6: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7: 就是
6: 你撒什么泼呀？
7: 咱俩谁撒泼呢？跟这，
6: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 我得说，八扇屏，
7: 对呀、啊，
6: 吃功夫的知道吗？
7: 是啊，
6: 八扇屏你懂吗？
7: 对，说说，
6: 我给大家讲一讲。
7: 好，您讲吧。嗯，
6: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7: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6: 对，
7: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6: 对，
7: 是吧？
6: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7: 是
6: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7: 对，
6: 其实不止，
7: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6: 对，
7: 对，嗯，哎，
6: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7: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6: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7: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6: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7: 没搅和，你逗哏，你
6: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7: 对，
6: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7: 知道啊。
6: 不知道我告诉你，
7: 我说我知道。
6: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7: 对啊。
6: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7: 你说的是人话吗？
6: 就是这贯口啊，
7: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6: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7: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6: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7: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6: 哎，对对，我来了，我
7: 好好好
6: 来了这个，
7: 那你来吧，
6: 好不好？
7: 行，来吧，
6: 这个你呢，啊，就当一个学习，
7: 啊，对，我向您学习
6: 观摩，
7: 好
6: 好不好？
7: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6: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7: 你穷疯了吧你？
6: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7: 哎，行，我学学金劲儿尺寸。
6: 好啊，
7: 哎呀，
6: 搭句话，搭句话，
7: 搭什么话？
6: 搭话就是。我不是人，
7: 我是，啊，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好，哎，你什么人啊？对，
6: 对，
7: 你就不是个人，
6: 你才不是人呢，你，
7: 啊，
6: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7: 不是你什么人吗？
6: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待会儿我说，
7: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6: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7: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6: 不是，
7: 你叫拆了，
6: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7: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6: 哎，就行，漂亮，
7: 行行行，
6: 好不好？
7: 开始吗？
6: 啊，可以，
7: 我给你搭一句话，
6: 搭一句话
7: 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6: 哦，
7: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6: 怎么样？
7: 奥特曼吧。
6: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7: 对。
6: 奥特曼你不知道？
7: 我不知道啊。
6: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7: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6: 你成心是怎么着？
7: 这番你没有啊？
6: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7: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6: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义德。
7: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6: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7: 你经常，那个，哪个？
6: 猛撞人那个。
7: 莽撞人你熟？
6: 莽撞人，
7: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6: 你说莽撞人，
7: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6: 对，
7: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6: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7: 你要疯了是怎么？
6: 我说这个啊
7: 啊，
6: 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7: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6: 什么？哎呦，莽撞人，
7: 对，
6: 嘿，啊，莽撞人啊，是你也配，嗯，
7: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嗯，
6: 那我心里也痛快。
7: 来吧，
6: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
7: 哦，
6: 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儿来着？
7: 大树楼桑。
6: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 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山西有一地儿，
8: 蒲州解良县，
6: 解良县那边，
8: 什么词儿啊？这叫、哎、
6: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涿州范阳郡，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四弟他是赵哎，就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就拿一棍儿，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7: 你这是。莽撞人，
6: 莽撞人，
7: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6: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7: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6: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7: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6: 不是，你看没看
7: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6: 身段，
7: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6: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7: 这还不重要，
6: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7: 教育我，
6: 让你明白，
7: 让我明白什么，
6: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点。
7: 哎，等会儿，不是，等你刚才说什么？
6: 张飞是莽撞人啊。
7: 张飞是莽撞人。
6: 对，
7: 谁跟你说的？
6: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7: 老先生这么
6: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7: 完了你斗不了根。
6: 怎么了？
7: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6: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7: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嗯、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6: 这我不知道，
7: 你不知道？
6: 不知道。
7: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6: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7: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6: 哎，对，
7: 在想，这边来，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 事一定，延缓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胜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哲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6: 好，
7: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6: 不是，
7: 绝对不是莽撞人。
6: 不是，老先生，
7: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矮王，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别介，够花吗？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哎。
9: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0: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9: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0: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9: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0: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9: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0: 啊？

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子啦。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5: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
6: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啊，
5: 相声，相声，
6: 相声，相声，
5: 对对对，怎么了？
6: 不对，
5: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6: 味儿不对。
5: 什么叫味儿不对？
6: 韵味啊。
5: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6: 韵味不对。
5: 您说说。
6: 您听这个名字啊、嗯，相声，
5: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6: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5: 我们这名字土气，
6: 你一点都不文艺。
5: 哦，怎么就文艺了？
6: 你看看人家，现在摄影师啊啊，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5: 叫什么呀？
6: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5: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6: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5: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6: 你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哦，
5: 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6: 那也得改。
5: 怎么改？
6: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5: 是聊天，对。
6: 聊天就叫哈拉。
5: 叫什么？
6: 捧哏就叫吐槽。
5: 吐槽
6: 最好你们还得有点洋味儿，
5: 我们还得洋味儿，
6: 你们就得这么叫声啊啊！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哈拉吐槽 A 咖，
5: 这是人话吗？我就按照您这么说，哎，我就是文艺青年了。
6: 那当然。哦，
5: 那行，那我自我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青年的，什么，
6: 语言啊？
5: 以语言制造场景，挑逗您笑的神经的，我是哈拉吐槽 A 咖汉洪真。您看这行这个？
6: 作为一个演员，
5: 怎么着？
6: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啊，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啊。
5: 那倒是。
6: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5: 什么时代？
6: 现在是男的想高，哎，女的想瘦。哦，狗穿衣服，人露肉，
5: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6: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哎呦，
5: 那我可别被淘汰了。
6: 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5: 这形象多好啊！
6: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啊立一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5: 我还没死呢。
6: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哦，
5: 什么比例？
6: 从脚到肚脐是一，
5: 你
6: 从一到头顶是0.618。
5: 黄金分割线。
6: 你看我这身材没有？这就是标准身材。
5: 哦，您这标准。
6: 您哪位带着皮尺呢？您可以上来，您可以量一量。哦，你再看看你。
5: 我这比例也好啊，
6: 买电视合适。
5: 这怎么讲？
6: 16:9，360度全死角的身材。
5: 我这黑屏了似的。
6: 你不合比例，你让这大伙儿看看，你这
5: 多好这，
6: 你跟个米其林的小人一样，是不是？
5: 你还长一圈一圈的呢，怎么
6: 不合比例？
5: 怎么这么损呢？
6: 你身材好，哎，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你得给人表达出来，
5: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6: 你拿我来说吧，啊，我穿个西装，我可以很商务。
5: 你瞧瞧，
6: 我穿个帽衫啊。我可以很嘻哈哟，
5: 你看看
6: 我穿个夹克，我可以很前卫。
5: 好家伙，
6: 我穿个泳裤，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5: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6: 我来个皮裤啊，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5: 怎么样？
6: 土豪！
5: 我看您像藏獒。哎，你这。就没有这么穿的。
6: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你
5: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6: 有时间吧？
5: 好啊，
6: 有时间。哎哎，上我那儿去。我好好的，我给你，
5: 怎么着？
6: 设计设计。哦，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5: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6: 雕琢雕琢。
5: 什么意思啊？
6: 我是个雕塑家。
5: 哟，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6: 怎么呢？
5: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6: 我也有啊。
5: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那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6: 我也有啊。
5: 您那是
6: 小肠
5: 雕一碗卤煮是吗？
6: 这卤煮干什么？
5: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6: 小肠
5: 什么？来小肠。
6: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
5: 哦。小城堡。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6: 我也有。
5: 您那是
6: 植物人。哎，
5: 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6: 我也有。
5: 您那是
6: 打弹弓的人。
5: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6: 我也有。
5: 您那是
6: 天坛的圣斗士。
5: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呢？魏大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6: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5: 怎么呢？
6: 庸俗
5: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6: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当然了啊，年卡五折哦，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哦，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哎，是不是
5: 还能加钟啊？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6: 40多分钟吧。
5: 40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6: 什么叫立等可取？
5: 就是您这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6: 都是朋友，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5: 我们也可以坐着，
6: 躺着，
5: 躺着，
6: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5: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6: 没什么不礼貌。
5: 怎么呢？
6: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哦，你再要说了，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两层。一般都是一对儿。
5: 你瞧，
6: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对不对？
5: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6: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啊，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啊。先找一个这个容器啊，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哦，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洗一洗，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哦。您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5: 来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6: 有的这是中式的，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5: 怎么赞叹？
6: 我给你轻点儿。
5: 您这是足疗吧？
6: 足疗干什么呢？
5: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6: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5: 还雕塑工作室？
6: 我们这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5: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6: 清华。
5: 清华纸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6: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5: 哎呦，还雕塑系？
6: 有文凭。
5: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6: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5: 啊，还怎么着？
6: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5: 都谁去您那儿了？
6: 很多呀。
5: 您说说，
6: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5: 怎么呢？
6: 有雕着费神的，哦，有雕着费力的，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5: 您具体说说。
6: 雕着费神的，
5: 这怎么回事？
6: 郭敬明，
5: 郭敬明，
6: 那这材料太小，
5: 小脚，
6: 什么材料？啊，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5: 哎，橄榄壶，
6: 哎，橄榄壶，哦，雕着费神，
5: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6: 雕着费力啊，姚明，
5: 怎么呢？
6: 那啊，那个材料49号半，
5: 鞋号啊？
6: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嗨， 叼着费力的。哦，
5: 还有呢？
6: 怎么洗洗不干净的？
5: 这怎么回事？
6: 马布里，
5: 人那是黑人，
6: 怎么洗也洗不白。
5: 哎，多新鲜呀！
6: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上我这来说逃也逃也情操，上我这来求雕塑来。哦，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哎，
5: 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6: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往我这躺，再看刘翔带着这包装，这包装就错不了。
5: 这包装怎么了？
6: 上面打着对勾呢。哎，
5: 对，耐克的鞋。
6: 包装退下去，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首先说，
5: 怎么样？
6: 这材料这皮啊，太老，
5: 死皮。对，人老训练，全是假。
6: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玉石玉皮知道吗？
5: 玉皮，
6: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哎
5: 呦，你看看，
6: 还有刘翔的眼
5: 啊，鸡眼，
6: 鸡眼干嘛？哎，那木头的纹知道吗？哎呀，这鬼脸儿，
5: 还鬼脸儿，
6: 鬼脸儿。
5: 哎呦，真能钻的，
6: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哇哈，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哎呦，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
5: ，这什么表情？
6: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哒磕哒，行，这家伙挺结实啊。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噔噔噔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6: 噔噔噔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噔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的我也得管，
5: 你也晓得。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8: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9: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0: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11: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2: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11: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2: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11: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2: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1: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

0: 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格勒。

0: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0: 市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2: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3: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4: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6: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4: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6: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7: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4: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8: 夜战八方藏刀式。
9: 好，
4: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1: 您现在干点什么了呢？
12: 跟大伙儿说说吧。
11: 说，
12: 我是一个导演。
11: 不是，你这个话我听着扎耳朵。你这话，你要导哪儿？
12: 导演啊。
11: 哎呀，我的妈呀，那多疼啊！
12: 电影、电视剧大导演儿。
11: 那叫导演，还导演了？就您那演跟一线天的时候，一会儿不杵瞎了吗？那样啊，您的导演。
12: 我是北京人。说话呀，儿话音儿儿。
11: 哎呦嚯，您慢着点说话吧。哪儿的人都得叫导演。
12: 我现在是一个集编导演于一身的娱乐小名人了。
11: 您现在这么厉害了吗？
12: 当然了，我害过几个幕。
11: 刚才发生什么事儿了呀？导演，您还拍过什么东西？导演，你慢点，导演。那个没有别的意思，我怕您假牙飞到观众席一会儿啊。您稍微慢点说，幕位。电影对吗？
12: 电影。
11: 那您能耐大了，哪些个电影是您拍的呢？
12: 说几个吧。
11: 提一提。
12: 我当年在法国拍过一个大片啊。
11: 什么电影？
12: 叫这个手刹不太灵。这个电影呢，
11: 这是一个汽修题材的电影吗？
12: 这跟汽修有什么关系？
11: 原名你再给我们说一遍来。
12: 这个手刹不太灵。
11: 那个稍等一会儿，我要没猜错，这个电影是不是叫这个杀手不太冷。哎呀，啊，这个手刹不太灵。哎，你怎么不拍个那个离合有点松呢？你啊，
12: 那是续集。
11: 你等会儿，你打住吧，您呐。那个片叫这个杀手不太冷。
12: 行，我这大导演不跟你较劲。
11: 较劲
12: 叫什么都一样。成大事者不纠结。
11: 咱们这导演还真有的说。这你拍的？
12: 我拍的。
11: 还拍过吗？
12: 我在好莱坞还拍过一个。
11: 好莱坞
12: 海盗题材的。
11: 叫什么呢？
12: 加勒福海盗。
11: 那叫加勒比海盗。
12: 行，依着你。
11: 依电影。
12: 我还拍过一个。
11: 还拍过什么呀？
12: 一个神话题材的。
11: 神话题材的。
12: 变形的钢筋。想必都看过了。
11: 好，好，好，我跟你说，徐老师，我还看过续集呢，
12: 叫
11: 《旋转的角铁》。
12: 对对对，角铁怎么旋转？
11: 变形钢筋是什么玩意儿啊？
12: 变形的钢筋，酷酷卡皮。
11: 那个不要身上了，咱就好家伙，那叫变形金刚。
12: 变形金刚。
11: 对了，
12: 男一号
11: 谁呀？
12: 擎天柱子。
11: 谁把他腿砸折了？这是擎天柱子。
12: 男二号
11: 什么呀？
12: 大黄蜂了。
11: 他拍的可能是他们村那点事儿，朋友们，您呢？大黄疯了。
12: 行了行了，大黄的事儿我先不跟你提了。
11: 这也不知什么导演，这位。
12: 哎呀，今天的观众真是不错。

0: 很热情的，
1: 都是知音啊。嗯，所以呢，我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
0: 你说，我们听。
1: 其实最应该给你们介绍的呢，还是鄙人拍的处女作。
0: 哦，就头一个电影。
1: 对。
0: 哦。
1: 时光荏苒，岁月穿梭呀。
0: 什么意思啊？
1: 那是我在1997年拍摄完成的。
0: 有点年头了。
1: 这个电影是一个爱情灾难片儿。
0: 题材这么纠结吗？这题材啊，
1: 讲的是库库卡蒂沉船的故事。
0: 瞧了吗？这个导演呀，自己配音效站这儿，沉船的故事。
1: 这个电影的名字呢，叫
0: 那个导演，稍等一会儿，打上台到现在了，你敢不敢说对一回？
1: 瞧不起我？
0: 我是没敢瞧你。
1: 电影五个字儿，
0: 哎，五个字好像对。
1: 头一个字是泰，
0: 嗯，没毛病。
1: 泰号尼克坦。
0: 你这个毯子保温吗？你告诉我。
1: 保什么温呀？
0: 字儿是对，顺序你再稍微调一下。
1: 泰尼号坦克。
0: 他怎么没压死你呢？他呀，
1: 你干嘛呀？
0: 你可气死我了，这不知哪来个导演，那叫泰坦尼克号。
1: 你要叫什么都一样。
0: 嗯，
1: 成大事者不纠结。
0: 哎，这句话支撑你活到现在了。
1: 男女主人公。
0: 男女主人谁？
1: 男的叫肉丝，女的叫杰克。哎，
0: 你又说反了，导演呀。男的叫 Jack， 女的叫 Rose。
1: 行，女的叫肉丝。
0: 哎，行，你就这么叫吧。 你就这么说吧。
1: 哎，知道今天为什么会在这儿瞧见我了吗？
0: 我们布置在这儿为什么能瞧见您呢？
1: 我回来取取景，然后去拍大电影。
0: 您瞧这人说话还有韵脚啊，朋友们。取景拍电影。哎，那您这个电影拍出来是在网上播呢，是在这个电影院里头播呀？干嘛呢？
1: 呸。
0: 您催我呀？
1: 我这么有身份的导演，
0: 哦，
1: 拍完了电影怎么能在网上播呢？
0: 那上哪儿播呀？
1: 当然要上电影院子里放去了。
0: 你真像擎天柱子的导演，我觉着呀，电影院院线上映。哦，那您这个电影主演有谁呀？
1: 说一个你比较熟悉的吧。
0: 提一提。
1: 男一号
0: 谁呀？
1: 大发。
0: 哎，
1: 润发。
0: 大润发。那不家乐福海盗里的人吗？那不
1: 是你媳妇在那儿收银是怎么
0: 的？我不，你不给我提大发润发谁？周润发
1: 啊，
0: 你管人家就叫大发。
1: 对，因为那个呢，毕竟是我的御用男一号，所以呢，我
0: 御用的男一号。
1: 你要干什么？
0: 不是不是，你过来，你别躲我，没别的意思，你过来，我可能没有控制住我自己，你过来，你站这儿。
1: 你就说就行了。
0: 我跟你说，导演
1: 啊，
0: 其实刚才我当着大家，你在这录像有点不好意思。其实我刚才骗你了。
1: 嗯。
0: 我们说一下，一个月啊还挣不到1700呢，收入特别的低。你看这么着，导演，正好今天在这儿我有个机会碰见您了。这样，导演啊，您看您能不能带上我上您那个圈里，咱一块儿拱一拱。我只能这么跟他交流了，朋友们，就这么说话能听明白吗？
1: 啊，也想跟我拍电影。
0: 我跟您说，做演员我有梦想，名扬天下呀。
1: 可是宝贝儿，我得告诉你
0: 啊，
1: 第一拍电影太苦。
0: 没关系，我跟你说，导演，打小我就是个吃苦的人。你看我这跟您这像不像？打小我就能
1: 吃，打小就这样，
0: 没问题，
1: 还得懂得付出。
0: 只要能火，什么我都豁得出去。
1: 嗯，行，这两点我还是比较欣赏的。
0: 咱拍电影去吧。
1: 不能着急。
0: 什么意思？
1: 因为在走之前呢，
0: 嗯，
1: 我还要给你试试戏。
0: 试戏可以，
1: 看看你的模仿能力怎么样。
0: 你说我怎么表演吧？
1: 这样吧，我觉得你，咱们来一个古装人物好吗？
0: 哎，打小我爱看古装戏。
1: 来一个英雄人物。
0: 我来谁？
1: 小李飞刀李寻欢。
0: 我来大英雄
1: 好不好？
0: 我揣摩揣摩，
1: 找找大侠的感觉。
0: 李寻欢。
1: 对，
0: 你就往这一站，我就是李寻。嗯，
1: 停停吧，停停停停
0: 啊，
1: 我让你演的是大侠。
0: 我这不大侠吗？
1: 你这干嘛呢？大侠知道吗？大侠是英雄，
0: 不就正直一点吗？
1: 找找感觉。
0: 你瞧我正就你就快快，导演，你瞧。
1: 此刻你从腰间拔出了一把飞刀。
0: 咻，
1: 咻，把飞刀飞了出去。
0: 导演，你飞刀扎着人了，好像刚才那下子。
1: 扎的是我们副导演啊。
0: 我再飞一把。
1: 都别捣乱了，这是散弹是吗？这是啊，把飞刀飞了出去。飞刀飞了回来，扎在了你的身上。飞刀在你身上游走。 快走起来。
0: 一不走不走。
1: 牛内功把他逼了出去。嗯，
0: 当啷。
1: 捡起飞刀把他飞了出去。飞刀飞了回来扎在了你的身上。飞刀在你身上游走。
0: 一不走不走。
1: 牛内功把他逼了出去。嗯，
0: 当啷。
1: 捡起飞刀把他飞了出去。飞刀飞了回来扎在你的身上。飞刀在你身上游走。
0: 一不走不走。
1: 牛内功把他逼了出去。捡起飞刀把他飞了出去。飞刀飞了回来扎在你的身上。飞刀在你身上游走。牛内功把他逼了出去。捡起飞刀把他飞了出去。
0: 就到这里吧，导演呢？朋友们，我这都改胡同了，你瞧见了吗？你这么会儿都给我豁开了，这玩意儿啊，
1: 这不才叫为艺术献身吗？
0: 这玩意儿行吗？这个
1: 太好了，
0: 是吗？
1: 就坚持这种风格，哦，发扬你的优点，克服你的缺点，用不了一年
0: 我就火了，
1: 你准疯。
0: 快去！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就是这什么，
10: 这伴奏的那叫乐器吧？啊，乐器是不是？
9: 有点意思啊，
10: 有点意思，
9: 还真懂
10: 啊！我知道，我知道。
9: 不是我说乐器，我怕您听不懂。
10: 啊，我懂，我懂，
9: 是不是？
10: 我是中国人。
9: 乐器
10: 。啊，哎，
9: 对、啊。但是这个，
10: 您说这奏型，我倒不知道。
9: 解释了伴奏的刑具吗？哦，对不对？
10: 伴奏刑具。
9: 但是今天呢，有，哎呀，我刚才看了一下后台，稍微有点遗憾。
10: 有什么遗憾？
9: 有点遗憾，东西不是很全。
10: 啊，是
9: 很全。但是今天来的好朋友多。
10: 哎，没外人，
9: 是不是啊？
10: 哎，对啊，
9: 而且各行各业都有。
10: 是啊，
9: 我跟各位好朋友借一个乐器，好不好？
10: 可以，看谁有，看谁有。
9: 您谁带着编钟呢？您
10: 没有，
9: 是的，
10: 没有。谁出来带那么长一个编钟？这家伙跟这恐龙似的。谁能这模样出来啊？您这还借编钟了？
9: 怎么？您这什么姿势？这是
10: 不是？您这说这没法带着。
9: 这了解您的知道啊，不了解的还以为我拜了一恐龙呢。这好家伙，什么？您这就上来了？
10: 不是，您这没法借呀、啊？
9: 不是，那我哎呀啊！你这太遗憾了。
10: 怎么是啊？
9: 太遗憾！我这么着，我学没学吗？
10: 学没学吗？
9: 我瞧一眼啊，
10: 是。
9: 当然我是什么都会啊。啊，
10: 是。
9: 能出声我就能拿上来，
10: 是不是啊？
9: 好不好？
10: 好啊，行。我你得找找。
9: 我学没学？
10: 你找找。哎，行，您去您。谢谢大伙。您先别鼓掌，这不一定怎么样。这家伙要跟您借编钟，您琢磨受了吗？啊，他这个不一定会不会唱得了唱不了。这你看，
9: 您别说啊。哎，
10: 你还真找着出。
9: 这后台准备的东西还真挺全乎
10: 啊。可以，
9: 这玩意儿您认识吗？
10: 这个
9: 葫芦丝
10: 没有。这叫葫芦丝，这叫葫芦丝吗？
9: 这
10: 嘿，这我们知道，你别蒙我们、啊、这叫六弦琴。哎，是不是？哎，也叫吉他。
9: 也叫吉他，是不是？看来您还真懂啊。
10: 那当然，我知道。
9: 那对这个乐理方面也都……
10: 哎，反正略微知道一点儿。
9: 还真谦孙。
10: 谦孙啊。
9: 不是这个训孙啊，不是那、这个
10: 什么谦逊。
9: 对，反正说您这个
10: 我够训的。
9: 啊，够训。很低调
10: 啊。对，
9: 很低调，
10: 没错。
9: 那好比说我要唱一个，您能啊
10: 基本上能知道，
9: 都能知道啊。
10: 对，
9: 都能行
10: 啊。对，
9: 我要唱一个，
10: 您一张嘴我能知道是什么，你瞧。
9: 这话

0: 声音。
1: 明白了，
0: 哎，美丽动听的，
1: 唱出一个来，是不是？
0: 哎，对，
1: 唱出来您就知道。
0: 那是啊。
1: 好嘞，
0: 好。
1: 首先啊，我先给您唱一首《小白杨》，我让您猜猜这是什么歌。
0: 甭猜。小白杨，小白杨，我知道。你看，我知道。
1: 这反应挺快啊。
0: 是
1: 啊。他这还乐呢，还乐呢。没听出来呀？
0: 啊，听出来。
1: 我这头一个我都告诉您了。
0: 师傅就是要我听着是。
1: 是不是啊？为什么告诉您呀？
0: 那是
1: 怕万一当着这么多好朋友，我唱出一个您猜不上来
0: 啊，
1: 这玩意儿多尴尬呀！
0: 啊，
1: 是不是？
0: 哦，这告诉我。
1: 哎，你给您一个，
0: 你甭给我面子。你唱一个，你唱一个，这一般的我都能知道。
1: 真能行？
0: 那是。
1: 听这个，
0: 你来呀。
1: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0: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1: 再听这个，
0: 你来呀。
1: 葫芦娃，葫芦娃，
0: 葫芦娃，葫芦娃，葫芦娃，葫芦娃，那里还有蛇精呢。
1: 什么都会啊，
0: 葫芦娃，这我知道，
1: 这知识面可够广的，
0: 呵，那太广了。
1: 再听这个，
0: 你来吧。
1: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0: 不是您这，你别唱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不是您这老唱这太老的歌，太俗的歌。张嘴不是你甭张嘴，我都知道了。您吹了半天，您挂着这个，您这一点动静都没有，是不是啊？您这算清唱是怎么着？
1: 忽略了，
0: 您得来这个呀！
1: 哎呀，这怎么着？
0: 您光挂这么一个吗？您得怎么出声的？
1: 这玩意儿说出声就出声
0: 吗？那出声啊得，
1: 出声没有？对不对？
0: 我回家敲敲门也这声。
1: 明白您这意思。
0: 您不能拍的，您得给他弹奏出来啊。
1: 刚才啊
0: 啊，
1: 刚才这是声乐方面的
0: 啊，对，
1: 乐理方面的您怎么样？
0: 啊，也了解一些，
1: 也懂点。
0: 那是
1: 刚才说了啊，认识这个，喝六弦琴
0: 啊，对，
1: 吉他，
0: 吉他，
1: 一根弦的叫什么呀？
0: 独弦琴。
1: 两根弦的，
0: 这叫二胡。
1: 三根弦的，
0: 三弦。
1: 四根弦的，
0: 琵琶。
1: 五根弦的，
0: 网络。五根弦我不知道。
1: 电线杆子
0: 啊。有电线杆子什么事儿啊？
1: 五根弦就是折了一根弦的六弦琴，知道吧？
0: 没听说过。
1: 哎，这玩意儿，
0: 这叫六弦琴，
1: 也都知道哈。
0: 那是
1: 弹奏方法，简单的给您普及一下。
0: 啊，可以可以。
1: 注意看啊。
0: 啊。
1: 知道这是什么弹奏方法吗？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不知道了吧？
0: 不知道。
1: 拨弦，
0: 这个叫拨弦。
1: 拨弦
0: 哦，
1: 再看这个啊，
0: 来来来来来，
1: 知道这是什么？
0: 这我知道，
1: 这是
0: 拨很多根弦。
1: 怎么意思？什么叫拨很多根弦呢？
0: 都拨着，
1: 这叫扫弦。
0: 哦，这叫扫弦。
1: 这拨很多根弦。再瞧这个，
0: 来。不是您这什么？这叫让您得唱啊！您不能老这么跟着抽啊！
1: 明白了
0: 啊！
1: 这一直啊瞧不上我，瞧不上我，
0: 不是瞧不上你，
1: 就是认为我没唱
0: 啊！对对
1: 对，对不对？
0: 说给大伙儿好好唱一段，是不是啊？啊！大伙儿等着呢。
1: 来来来来，
0: 好好得唱一段啊！
1: 好，
0: 好啊！
1: 这我也卖不力气，
0: 卖不力气。
1: 我给各位唱一个
0: 啊！好，
1: 来一个啊！
0: 嗯。
1: 个人比较喜欢的
0: 是，
1: 也是呢，我练了三十多年，
0: 哦，不少，
1: 练了三十多年，
0: 哦，
1: 但是今天是头一回演出啊，
0: 净练了，
1: 来了啊，
0: 啊好，这您等会儿，您是看门的是怎么着？
1: 看门的干嘛？
0: 不是，这什么意思？
1: 要不说您外行，
0: 不懂。
1: 这叫什么呀？
0: 啊，
1: 热嗓子。
0: 我这叫热嗓子。

0: 因为这唱歌啊需要这个鼻腔啊、口腔啊、盆不是那个这个。
1: 你等会儿这部位不对啊，
0: 胸腔
1: 胸腔啊，胸腔
0: 这些个共鸣啊，对不对啊？你冷不丁的刚才说半天话了啊，嗓子也容易发窄哦，哎，这热热嗓子，
1: 这咱们内行叫开声，
0: 这是
1: 开
0: 个，
1: 你看，
0: 对对对，
1: 我懂这，我知道这您是这么开声，
0: 哎，对，这么开声，吓我一跳，来了啊啊。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
1: 我不紧张，
0: 不要紧张，
1: 不紧张。
0: 等会。

0: 怎么样？
1: 这OK，哎，
0: 这叫开个嗓子
2: 啊，开开了，
0: 这都不算好，
2: 这还
0: 正式来了啊。
2: 好，来哪段？
0: 就这段，
2: 就这段。好，
0: 刚才有点跑调，刚才啊，
2: 不。

0: 您边上跟大肉虫子这干嘛呢？这多影响效果呀！
1: 我都投入了，唱的真好，还真是。
0: 怎么样？
1: 真不错，我
0: 怎么样？好吧，给您这算蜕皮了，您这知道吗？
1: 我太激动了，还真是。您唱的还真可以。
0: 怎样？
1: 表达您这种心情，真不错。
0: 谢谢各位，
1: 大家欢迎。
0: 下周啊，准时准点，咱还是回去啊。
1: 别，回去，能让他走吗？是不是啊？您这刚才不是开了嗓吗？您正式给大家来一段啊，是不是啊？
0: 行啊，今儿给各位唱一个，
1: 好，
0: 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也是比较励志的。如果大伙儿要是会，咱就一块儿唱。
1: 好，
0: 如果您不会呢，拍手做节拍。
1: 而且节奏
0: 可不可以？
1: 哪一首啊？
0: 我是一只小小鸟。嘿，
1: 好，赵传的歌曲，太好了，
0: 来了啊！
1: 李宗盛的作词作曲。
0: 什么都是对，您在那个有一年北京春晚，您演过这个，
1: 没错，
0: 是不是？
1: 要我知道呢，
0: 这
1: 赵传的这个，
0: 我是一只小鸟，
1: 我是一只小鸟，这歌好听，
0: 好，
1: 太好了，可是又真有高音，嗯，
0: 是不是？
1: 哎，对，
0: 好，伙计，就专门就看这功底，
1: 好，来，老师，他这开声都新鲜。

0: 抖音。
1: 想要飞呀飞，却飞呀飞不好。
0: 哎，你等，你怎么没飞上去啊？
1: 我掉井里了。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大家好，我是于谦，
8: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岳云鹏，
10: 我是孙越。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2: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4: 优秀的相声演员啊，张在石，
15: 谈不到优秀，
14: 是您吗？
15: 您捧我，
14: 我专门找你来的。
15: 专门找我啊？找我干什么呀？
14: 打算跟你比赛说相声。
15: 跟我比赛？
14: 对了，
15: 您是干嘛的？
14: 我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15: 您说什么？
14: 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15: 捡起来。
14: 什么掉了？
15: 脸。
14: 这叫什么话？这叫
15: 哪有自己说自己优秀的呀？
14: 挺优秀的。
15: 那您这么优秀的演员，不好好说相声，干嘛非得找我比赛呀？
14: 你不明白啊？我在我们那个地方说的最好。
15: 是啊，
14: 没人比得了了。哦，后来我就听说了。
15: 听说什么了？
14: 有个叫张在池，张在池的，也就是你呀。
15: 就是我。
14: 比我说的还好。哦，我心里边不服气了。嗯，今儿专门上这个地方找你比赛来了。
15: 您那意思我明白了啊，您是专门找我比赛来的。
14: 对了，哦，能比吗？
15: 可以啊，
14: 你我二人啊，当着现场的观众、各位评委老师啊，咱们俩 PK 一回。感动的哭了，感动的哭了。
15: 不是感动的、
14: 啊、能比吗？
15: 呛的。
14: 什么叫呛的？
15: 你吃蒜了吧？
14: 好鼻子啊，闻出来了。
15: 闻出来了。
14: 吃蒜了。哦，没救面。
15: 光吃蒜
14: 我研究过了、啊、我研究过了，吃这个蒜的时候不能救面。
15: 为什么呢？
14: 因为这个面容易影响蒜的味道。
15: 我这拿蒜当主食那么吃了啊？
14: 好吃啊。
15: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啊，专门找我。
14: 对，
15: 咱们俩人比赛
14: 能比吗？
15: 然后 PK 一回。
14: 你这个演员不饶人呢、啊、
15: 说相声都不吃亏。
14: 我闻你这个味儿也够窜的。嗯啊嗯，是吃什么呢？
15: 韭菜盒子。
14: 哦，
15: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14: 什么呀？
15: 世界上再名贵的香水也干不过韭菜盒子。
14: 好啊，说出了世间的真理。
15: 不就比赛啊？比可以啊。嗯，问题是比点什么项目？
14: 捡你拿手的来吧。
15: 干嘛捡我拿手的？
14: 我为照顾你啊。捡你拿手的。哦，
15: 人家还照顾我。
14: 行吧，
15: 行。嗯，要说我最拿手的
14: 什么呀？
15: 就是这个。
14: 这是？
15: 这不懂啊。超速声波振动节拍器。
14: 什么意思？
15: 快板。
14: 你说快板不就完了吗？
15: 能比吗？
14: 什么都行啊，什么都行，
15: 什么都行，
14: 你就说怎么比吧。
15: 怎么比呀、啊、嗯，这样我呢表演一段啊，您也表演一段，
14: 我也来一段，
15: 让观众朋友们做个评判，嗯，谁的掌声热烈就算谁胜出，
14: 是这意思。
15: 怎么样，
14: 那咱俩谁先来呀？
15: 我先来呀。
14: 你先来，
15: 我打个点你听听，
14: 我瞧瞧，
15: 咱先得来个架势。
14: 哦，还有
15: 这得有架势啊，看着啊。嗯
14: 谁鼓掌了？你们各位见过什么呀？啊，这不就兵马俑成精了吗？
15: 你说谁呢？
14: 你这个叫战俑。
15: 什么叫兵马俑成精啊？啊，这有个名字。
14: 什么名字呀？
15: 这叫怀中抱月。
14: 这个词儿听着还行。
15: 知道为什么往后退一步吗？
14: 为什么呀？
15: 怕打着话筒。
14: 好解释。
15: 哎，对了，
14: 别给那大哥笑的。哎，
15: 那是副导演负责领掌的，那个是啊。打个点你听听，
14: 听的就是点啊。
15: 好了，
14: 行，你来了，
15: 来，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没见过世面。不怎么样。
0: 怎么不怎么样？
1: 还是那老一套。
0: 那快板流传这么多年，大伙儿都这么打。
1: 我就不这么打。
0: 啊？
1: 我就不这么打。
0: 那你把你舅叫过来。
1: 什么话这就？
0: 你说你就不这么打呀？你把你舅叫过来，我看看。
1: 我不这么打。
0: 你不这么打。
1: 我不这么打。
0: 那你怎么打呀？
1: 我能把这个快板
0: 啊
1: 和双截棍融合在一起，给大伙带来全新的感受。
0: 嚯、
1: 啊！你听这个掌声，
0: 这快板嘛跟双截棍还能揉在一块儿，
1: 没见识过。
0: 我还真没见过。
1: 今儿让你小子长长见识
0: 啊！
1: 快板双截棍，
0: 嚯，
1: 好极了，
0: 嗯，
1: 好极了。
0: 哦，人家也有板儿。你瞧，嗯。
1: 期待的掌声
0: 哦，
1: 是嗯，学着点，
0: 唰、那什么
1: 啊？
0: 您站定了，我给您鞠个躬。
1: 干嘛这么客气？
0: 我对不起你，
1: 对不起我了，
0: 我耽误你了，
1: 耽误我了，
0: 我耽误你起飞了。
1: 嗯，谁要起飞呀？
0: 你这膀子都炸起来，你就差个跑道了，知道吗？你要干嘛？
1: 我先亮个相。
0: 哦，
1: 亮个相
0: 是。
1: 哇、oh.

0: 呢？
1: 你干嘛呢？你这没打板先下个蛋。
0: 谁下蛋了？
1: 你刚才这动静，您还蹲一下，你要不怕掉地下摔碎了？
0: 满不明白啊！我这是模仿一下前辈的声音。
1: 哦，这我想起来了。嗯，哎呦，我不懂，我不懂。您恕我无知，您接着来。
0: 别搅和我！
1: 我不搅和，我不搅和，
0: 影响我的打玉。
1: 什么叫打玉？
0: 想打的欲望。哎呀，
1: 没有这么简称的。
0: 再来一回。啊，
1: 再来。
0: 嗯，掌声接一下。嘿哈。我跟导演学的，我跟导演学的。
1: 好，
0: 怎么样？哎，
1: 好。嗯，快板双节棍，我们瞧瞧。站好了啊！这个，我给您提个问题吧。
0: 啊，你说吧。
1: 就是，您刚才跟我说话的时候还好好的，
0: 是，
1: 一秒钟就变成刚才这个样子，啊，角色跳入跳出这么快，您是有精神分裂症吗？
0: 谁呀？
1: 就您这个状态，是不是平时自言自语的时候感觉是个群聊？
0: 你才神经病呢！
1: 不是神经病，您表演的太亢奋了。
0: 那多热闹啊！
1: 不热闹不管用，
0: 大伙儿多欢迎啊！
1: 快板艺术欣赏的是什么？
0: 什么呀？
1: 演唱。
0: 唱我唱的也好。
1: 你会唱几个段子呀？
0: 会唱几个段子啊？这么讲吧。
1: 怎么讲？
0: 凡是你会的，嗯，我全会。
1: 你全会？嗯，我会的多了。
0: 你会什么呀？
1: 新老的节目咱全行。嗯，100多段还挂零。嚯，说鲁达，唱武松，大闹天宫，孙悟空。嗯，最拿手的
0: 什么呀？
1: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0: 这段
1: 我唱的最好。哦，不相信这样啊？我给你唱两句，
0: 我们学习学习，
1: 让你欣赏欣赏什么叫艺术。
0: 行行，
1: 给大伙唱两句怎么样？啊，
0: 我学习学习。
1: 听好了。唐僧到那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师徒三人朝前走，缺少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有智有勇有神威，敢争敢斗敢交锋，铁棒在手妖悟净，扫尽天下的白骨精。
0: 你听听大伙儿掌声够多么热烈。知道大伙儿为什么鼓掌吗？
1: 大伙儿懂得欣赏艺术。嗯，
0: 可怜你。
1: 可怜我？
0: 给你这么一点同情的掌声。哎呀，这个孩子太累了，鼓鼓掌吧。
1: 不是你这人说话有点竹子的童年。
0: 这是
1: 损。
0: 什么俏皮话？这是哦，
1: 到我这儿是同情的掌声。
0: 同情的掌声，现在谁还听这个呀？
1: 那不听这个大伙听什么呀？
0: 喊麦呀。
1: 喊麦，
0: 喊麦呀、啊，
1: 喊麦能唱三打白骨精，
0: 唱出来好听极了啊！我给你来了，
1: 啊，你来了，我们瞧瞧。
0: 嘿，唐僧他去取经，带着八戒和沙僧遇见了白骨精，这才想起了孙悟空。孙悟空抖神威，一棒打散了白骨堆，除妖魔清天下。西行之路传佳话，西天路很不顺，心猿意马带方寸，齐天大圣火眼金睛耍起了双截棍。呜
2: 云内，
1: 你听我一句劝吧。
2: 啊，你说。
1: 不要再参加任何比赛。
2: 为什么呀？
1: 拿了一等奖，人也不给你奖杯。
2: 凭什么呀？
1: 你的尿检里肯定有兴奋剂。
2: 你看这会儿多损，这会儿
1: 你要疯了是怎么着？
2: 谁要疯啊？
1: 你以为会蹦跶两下这了不起啊？
2: 那比你受欢迎啊！
1: 别来这套了，你这叫哗众取宠。
2: 哦，嗯，那热闹
1: 热闹，热闹管什么呀？你要真想比，
2: 怎么着？
1: 拿点压箱底儿的节目。
2: 你还会什么呀？
1: 我会什么？我会说评书。你会说吗？
2: 不会说。哎，我会演。
1: 会演？什么意思？
2: 无论是你说的什么内容，我都能用形体给它演出来。哇
1: 啊，那我要说一段长枪袍带，
2: 我能演出金戈铁马。
1: 我说一段才子佳人，
2: 我能演出花前月下。
1: 我说一段短打武侠，
2: 我能演出刀光剑影。
1: 嚯，这么大能耐了，
2: 你不信试试啊。
1: 什么时候开始？
2: 这会儿就来了。
1: 现在就开始。来，好家伙，我还不服这个。你哎哎，怎么还有音乐？人呢？这小子早有准备啊，您看我怎么折腾他。话说在江湖当中有一位大英雄，铲奸除恶，打抱不平。这一日来至在山脚之下，只见一伙群贼打家劫舍，大英雄只气得三十神暴跳，武灵豪气飞空，抽出掌中宝剑冲上前去，与群贼站在一处。来，

0: 这就完了。只见群贼把大英雄团团围住，大英雄一不慌二不忙，掌中这口剑光闪闪，夺人二目，冷森森，要人胆寒。人我剑，剑绕人，人剑合一，突然一招怪蟒翻身，是闯出重围来。又完了，群贼是紧追不舍呀。大英雄使出了平生绝技，脚底下趟起了九宫八卦连环步，霎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掌中这口剑，上三剑，下三剑，左三剑，右三剑，前三剑，后三剑，突然一招平沙落雁，是击退群贼来。我就知道师兄你行不行啊，你
1: 行不行啊。
0: 嚯，行啊这个。哎，哎呦，你看人这架势。哎，不不，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就您这个是什么架势啊？
1: 这个啊，那位照相的。哎，
0: 臭美呀、啊。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其实熟悉德云社的观众都知道啊，就我跟我师父于老师啊，没在一台上演出过。
10: 对，
9: 为什么呢？这个，嗨，这怎么说呢？其实老看封箱啊，您翻以前封箱的录像，德云社封箱这八马褂是一个有标志性的节目。
10: 是的，
9: 是不是？对吧？观众能感觉出来，谁封箱演这个，就代表明年要捧谁。
10: 你怎么看出来的？
9: 我这么多年不摇号都等着呢。啊，
10: 那恭喜你了。
9: 那今天怎么就轮着我了呢？
10: 你花钱了呗。
9: 确实买东西了，但这个实话实说啊，其实我解释两句。
10: 可以啊，
9: 我解释两句。这个其实老观众都知道，我那个搭档啊，是我们这个少班主，啊，范思哲。这个那。现在比较忙，有影视啊什么的，这都比较忙。这个呢，嗨，说相声两口子，就这搭档跟两口子是一样的，
10: 那错不了。
9: 你看郭于二位老师，
10: 我们老哥俩，啊，
9: 郭老师、于老师这么多年狼狈，那个不是，
10: 来，
9: 那个经常合作，这跟他写的一样啊，经常合作这么多年，但是人家也是后来才搭档，
10: 那是
9: 年轻的时候也各自有搭档
10: 啊，是的，
9: 有搭档，所以人家这叫什么呀？叫半路夫妻。我跟您儿子搭档，各位，我跟郭麒麟搭档，郭麒麟那年15岁，
10: 这么早就结婚了，哎，他还是个孩子。
9: 我那时候我还有工作，
10: 对，
9: 到后来你看，这现在大林有影视啊，做节目啊，火，
10: 忙坏了他了。
9: 关键是观众也喜欢，这其实也好，你看去年封箱，我就一人说了一个，
10: 对，
9: 后来大林跟于老师说了一个，本来去年封箱计划是我大林于老师我们仨人说一个，后来我就跟大林说了，我说大林，我现在跟于老师这关系跟婆媳关系是一样的。
11: 怎么呢？婆媳关系了，
9: 这一样吗？这老两口子，我们也老两口子嘛，对不对？
11: 都老两口子。哎，
9: 对，我说你要是跟于老师呢，那你就跟于老师；跟我，你就跟我。仨人我们这来不了。
10: 哎呦，个性啊！
9: 后来我自个儿就来了这么一个。今年你看我师父觉得有点不合适了啊，所以你看老公公带着儿媳妇来一个。 所以呢，你看，为什么于老师得跟着呢？
4: 为什么呢？
11: 我得看着点。
9: 对呀，老对。这关系就明白了。
11: 什么就明白了？
9: 看透了。
11: 想说什么呀？你这
9: 关系，我想说这个问题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啊。大林现在你看多火，外边演出。其实大林出去演出，要我说这算出外务工啊，因为家里有买卖吗？出去演出，这不出外务工吗？一年也没回来啊，这不快回来了吗？所以你看我是寡妇失业的。
11: 什么词儿啊？你这，
10: 你都跟哪儿学的这嘴炉灰渣子呀？
9: 嗯，老两口子带着我，所以我们这组合各位，这叫德云留守家庭。真的，
10: 我明白了啊，说了半天为了说这个啊，
9: 其实啊，这好
10: 要好吗？
9: 我觉得现在好多我们这年轻演员，你看啊，拍电影，做节目，这个录像啊，各种多栖发展。其实啊，我们老先生，包括侯宝林侯大师，当年就说过，咱们这行功夫在戏外。
10: 对，
9: 对不对？你看着这些仿佛跟说相声没什么关系，实际上跟说相声就是没什么关系。哎，也是多谢，还是有帮助啊，
11: 肯定有帮助，
10: 那是。
9: 但是啊，各位，今天
10: 怎么样？
9: 有录像啊，我得把一个小秘密透露给亲爱的观众。哦，就是大林为什么一年不爱回来演出的问题。
10: 你想好了再说啊。
9: 这个他们老两口都不知道，我跟你说，能说吗，师傅？啊，
10: 能播就能说。
9: 那我就说了啊，各位啊，我也不管得罪人不得罪人了啊，我也不管谁爱听不爱听啊。哎，
10: 这叫什么话？
9: 这个有那么一句话啊，各位，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
10: 这是老话。说你的孩子没事，
9: 该让位了。
10: 我都没听明白啊，什么意思呀，少爷？哎呦，
9: 我这您还不明白吗？
10: 我怎么就得明白呀？
9: 您现在得了，这全国都知道。郭老师、于老师的艺术那一顶一的，哎，
10: 不敢当。
9: 这咱在咱们这行，那说实话，那没有。哎，
10: 这大点声，啊，
11: 大点声，
10: 不是
9: 让不让说呀？
10: 怕他们不知道。
9: 但是啊，各位，您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好是好，过时了。
10: 我们过时了。
9: 你承认不承认有点过时了？哎，我举例子吧。哎，
10: 对，
9: 郭老师，你看啊，
10: 你说
9: 这个翻场，
10: 还真是过时了。啊，不是，
11: 你听见
10: 还没说呢啊！
11: 还说是过时间了。
9: 好多人都是听我师父这个相声睡觉，
10: 我对他们有陪睡之恩。嗯，
9: 睡觉都是被什么吵醒的？叫小帆，年年叫小帆呢。啊，您替小帆考虑过吗？小帆都累了。
10: 是是是是，
9: 但是啊，师傅，不管怎么说，您这还占一传统艺术，哦，对不对？有那个老站台上，今儿一流行歌，明儿流行歌呢。
10: 你说的是谁？
9: 反正老了，就是于老师。
11: 谁？
9: 不好意思，
11: 直接就说我呢是吗？
9: 对，您那更老，您那个
11: 我不唱了吗？不是？哎，
9: 你看说这儿了，各位啊，为什么不唱？
11: 我都不知道，
10: 你
11: 为什么不唱？
10: 对呀，你
9: 装糊涂，你看装糊涂，
10: 干嘛分析？就是糊涂了啊！你上来给我们这儿当啷当啷的刺了我们一顿啊！你都没听懂，怎么我们又过时了？于老师，我这京剧还能凑合听，唱歌倒过时了。发现有了京剧，先有的歌啊，这是啊！
11: 不是，就你他要说怎么就刚才就不唱？为什么不唱？
9: 发现我了，你能
11: 唱？发现你了，哎。发现你什么了？
9: 我也会唱歌啊，您唱的摇滚我也会啊，咱正经摇滚老炮儿。不好意思唱了。
10: 你瞧这
11: 好
10: 这些年在后台
11: 没

0: 听他唱过，
1: 也没看你摇过，也没看你滚过呀。
0: 啊，
2: 哎，您还不信是吧？
1: 我没听过呀，孩子。
2: 哎，
0: 我们见识见识可以。
1: 你也是没少上家去吃饭去，没唱过呀。
2: 哎，您要不懂这个，咱让于老师见识见识。哎，于老师，您这么多年
0: 啊。
1: 这是专业，
2: 对呀，
1: 抽烟的那个，
0: 我抽烟
1: 啊，
0: 不是，咱们不会唱，咱不会听吗？你要是会唱，你唱唱，咱大伙儿也见识见识。
1: 来一个，我们尝尝。
0: 啊，
2: 你说我说这于老师，那我唱一个啊，
1: 来呀，
0: 好啊，好。
2: 我说我要唱，我跟您说，您还甭说会唱，您连听说都没听说过，您信吗？
0: 摇滚歌曲，
2: 对了，就是近二十年这摇滚金曲。
1: 我可告诉你，少爷，话别说太狂了啊！
0: 对，
1: 哦，你还唱一歌呢？于大爷不会，你于大爷是北京信歌协会的负责人啊！
0: 这不挨着啊？不，
1: 他还会骑大马呢。
0: 这俩
1: 挂嘚嘚挂嘚嘚，
0: 不用，您不用说这个，
1: 没有
0: 啊，这跟那没
1: 扬扬腕儿嘛，没
0: 关系，用不着
2: 摇滚。
1: 那你放信歌吧，
0: 啊，哪儿都
1: 放
0: 信，
1: 唱歌吧，
0: 啊，
2: 来了啊，
0: 来，我听听，我听听。
2: 唱一个就不会，
0: 嗯啊，
2: 来了啊，
0: 来。听见什么了？这不就好啊？但就这范儿，我来了啊！就这要唱摇滚。
2: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当时就傻。
1: 我非常支持我儿子去演戏，真的，哥，跟他让人吓着容易啊。
2: 哎，会吗？
1: 哎，
0: 会吧？
1: 问你呢。
0: 啊，假行僧，这我都唱烂了吧？这歌。
1: 哦，对呀，你才是唱过这个呀？
0: 不是唱过，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唱了好几天了。
0: 不是好几天了。
1: 我要从南走到西是那个吧？
0: 哪儿啊？这走乱了，您
1: 走乱了也能走到北，知道吗？你大爷唱过这个？
0: 假行僧对不对吧？
1: 你哎呀，哎，
0: 我还你这都不知道是什么，
1: 头一段就打人手背上了
0: 啊！
2: 各位，
1: 对，
2: 看出咱尊老爱幼来了吧？
0: 这时候又尊老爱幼，
1: 怎么就尊老爱幼了？
2: 我上来唱一个，他又会，多没面子呀！
1: 你大爷哪还在乎这个呀？
0: 我怎么就不要面子了？
2: 毕竟是您的搭档啊！哎。
1: 哦，
2: 于老师，我要是您第一段就装不会，咱就过去了。
0: 凭什么呀？我就装不会，我干嘛装不会？你上来踩过我一段，然后我还真会，我这不会，我干嘛呀？我太贱了吧？我
2: 要再来一个不会，可就没意思了。
0: 你再来一个，
1: 要谨慎了啊！
0: 谁谨？你劝劝他
1: 吧。来，这回是从南走到哪儿？
2: 怎么什么从南走？来来
1: 来，
2: 这个你肯定不会。
0: 啊，来，
2: 人潮人海中。相互装麻，哎，来，
1: 我怎么听你的歌听着，你是不是下呼吸道感染啊？
0: 哎，
2: 您甭想着他，您让他猜是哪个？
0: 这黑豹的歌，这台上我在台上跟他们乐队都唱过。
1: 哎，人家可说出来了啊，
2: 什么歌？
1: 黑闹的，黑什么？
2: 黑笑，
1: 黑笑的，黑照的歌不是？黑套的，
0: 你们别胡说八道了。
1: 帽的，
0: 这不是黑豹，黑豹乐队的，
1: 黑豹乐队的歌，
0: 歌曲，
1: 成名曲
0: 啊。
1: 贾唐僧，贾
0: 没有了，
1: 我这帮
0: 过去了，
1: 过那
0: 过
1: 贾唐僧过去了
0: 啊。
1: 你整身孙悟空吧，
0: 无地自容，我这无地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谁无地？你才无地自容呢！我这不帮你说吗？你懂好歹不懂？
0: 你搅和来了，
1: 你才搅和呢！
0: 我说
1: 我不爱吃搅和，搅和甜的。你这都知道搅和馅儿
2: 的。这歌叫无地自容，
1: 哪哥哥叫无地？
0: 要不你也拍戏去得了。
1: 我
0: 怎么了？
1: 我倒不是没拍过，他们都说是烂片儿了，我这不就回来了吗？
0: 不是，这个不要
1: 什么什么搅和，
2: 又会是吧？
0: 多新鲜！
1: 哎，怎么就过去了？我还没明白呢。
0: 哪儿就
2: 什么无地自容？人们都说了，
0: 怎么都说这歌？
1: 这歌叫无地自容啊！
0: 啊，
1: 好家伙，这那谁猜得着这玩意儿？
2: 又会，
1: 嗯，
0: 可不是会吗？
1: 你来点那个俄勒金德的那个。
2: 我再唱一个，你要再知道叫什么，你就无地自容了。我跟你说，
0: 你来，你唱。
1: 哦，这歌叫《无地自容》啊。气坏了，
0: 你也别生气啊。
2: 死了都要爱。叫什么？这歌叫什么？
0: 你把名儿都唱出来了。

0: 叫什么干嘛呀？啊，就这一句是歌名，你就唱这句啊？这还让我猜呢？
1: 什么歌？什么歌？
0: 您打剧组那个情况里边出来怎么样？
1: 不是，他不要唱了吗？啊，
0: 这死了都要爱，这歌名他都唱出来了，他让我猜，
1: 这都什么名字？这都是啊？哦，这你大爷又听出来了？还有没有那好的
0: 啊？你来呀来，你不会的，你唱一个，说这么热闹，
2: 我还来什么来？我就会这仨，我来。哎，这干嘛呀？
0: 不是，那怎么了？
2: 有他这样的吗？师傅，
1: 我这不一直帮着你说吗？少爷，
2: 咱后台是这么对的吧？
1: 我们孩子已经无地自容，死了都要爱了。现在是，你唱
2: 歌。您说各位，您说有，您怎么这么没有大人之才呢？于老师，
0: 不是，那你说你打算怎么着？你上
2: 不是？您说我这上来本来没怎么机会，刚跟师傅说，您说我到这我演一个，
1: 对，
2: 您说我唱一个，唱俩，唱仨，您我也捧哏的，您也是捧哏的，对不对？咱都站桌子里边，人不亲，咱桌子还亲呢，您干嘛呀？
0: 跟桌子亲啊？跟桌子
1: 你们俩
2: 有的，
1: 你们俩谁在桌子里边？不，我在桌子里边呢。
2: 不是，我就说这事，您说我这么多年熬一捧这个逗跟机会，我容易吗？我
0: 不是，你上来他让你让位呢，你这怎么
1: 了？他什么时候让我让位啊？
0: 你是该让位啊。什么都不记得了，
1: 什么意思啊？不是孩子，你别着急，大爷人还行，知道吗？
2: 这还行呢。
1: 不是，我们也合作半辈子，他的为人我知道。
0: 你打算怎么
1: 都挺好的啊？
2: 你儿子不在，你就这么欺负我是吧？
1: 不是，我还你看这叫什么话？
2: 您
1: 不是，我跟你讲，
2: 要这样，您这样的我干不了。干嘛呀？你这我唱一会，唱一会，您干嘛？您说不会，咱下一步就完了吗？
1: 你说不会，
0: 我干嘛不会？
1: 哎呀，你就随便来一个不会就完了。
0: 我什么就不会？
1: 你到现你跪下，跪下。
0: 我怎么了？我
1: 给孩子磕一个。
0: 我吃饱了。
1: 我善于溺爱孩子。
0: 哪儿啊？
1: 我这徒弟都是这么溺爱的。我告诉你，
2: 您得了，您也甭难为他了。我今儿得了，今儿我彻底完了。这还没到点呢，一会儿零点人直播了
0: 啊。
2: 我妈今儿把院人都叫过来，今儿看我这节目。您给我来一这个。
1: 好，你们一院就一个电视，这是啊。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5: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4: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6: 皇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4: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7: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8: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4: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9: 当起来，
7: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4: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0: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1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4: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成长更有 有力。
1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5: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5: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7: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5: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7: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8: 您这玩意儿一点辙没有啊？
15: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9: 夜战八方藏刀式。
20: 好，
15: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2: 你看名校，哎，出名人，对不 对,
23: 对、
22: 啊、包括我，哎，穿名牌，
23: 嚯，
22: 还甭说这个，连学车教练都是名人。
23: 没听说过哪驾校的教练是名人、啊、
22: 私教
23: 啊，现在有私教了。
22: 对，
23: 哦，
22: 那当然厉害了。
23: 谁呀、啊、私教？
22: 谁？舒教练，大家都听说过，很有名望啊，也是一个。
23: 谁听说过呀？舒教练是谁呀？这人有姓舒的吗？
22: 那老舍姓什么呀？
23: 老啊，
22: 呸！
23: 你说老舍姓什么？
22: 老舍呀，舒庆春，舒先生。舒先生就舒庆春吗？
23: 那可不嘛。
22: 舒马赫。
23: 这舒马赫多咱姓舒了。
22: 姓贺啊？
23: 你这矫情吗？你爱姓什么姓什么？
22: 舒马赫名教练吧。
23: 舒马赫
22: 啊？
23: 那不对呀、啊，你跟他学不了，他那上电视滑雪不给摔晕了吗？摔傻了都给，
22: 没摔傻，就晕菜了，
23: 啊，就是晕了，怎么教你啊？
22: 醒了，
23: 就摔成那样还能醒？
22: 我德国那醒了，德国医院好啊。
23: 什么医院啊？
22: 你不知道啊？
23: 我不知道，
22: 慕尼黑第二中西医结合医院。
23: 你这医院能好得了吗？这医院？
22: 哎呦，醒了以后一看这，哎呦，这药费贵了，这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23: 怎么了？
22: 这完了，这用德语说有谚语。
23: 德语什么谚语？
22: 当时舒马赫就拉了饥荒了，我告诉你，嗯，
23: 这是德语吗？这个
22: 翻译过来就拉了饥荒了。
23: 好，你这德语吧，离东北不远，我告诉你。
22: 怎么办呢？
23: 怎么办呀？
22: 哎，来就我们这儿教我这种有点小钱的、
23: 啊、
22: 私教，然后直接去驾校考试通过就行。
23: 那学什么呀？ A 本 B 本还是 C 本啊？
22: 他教什么开的都死快死快的。
23: 啊，对，他开赛车的。
22: 对、其实你说这一点不对，也不是不对吧，大家知道学开车呀，开起来并不难
23: 啊。开车不难，熟练工种。
22: 我问问大家，觉得哪个科目最难考？对，科目二。
23: 科目二就钻杆。
22: 什么
23: 翻杆啊？翻杆我跑多少那
22: 些？徐老师，您太暴露年龄了。你哎，你管吴奇隆是不是还叫霹雳虎呢？
23: 那不，你叫什么呀？
22: 我们都叫四爷。
23: 嗨，这那也没比我晚多少，知道吗？
22: 太暴，科目二
23: 啊，科目二
22: 特别难考、
23: 嗯，
22: 我第一次也没考过。
23: 哦，您也没考过，
22: 怎么办呢？
23: 怎么办？
22: 我给舒教练这么厚一信封。
23: 哎，这就行了，懂事儿，这
22: 让他帮帮我忙。
23: 帮不了，
22: 怎么呢？
23: 刚想起来，钻杆他能帮你，科目二他帮不了。现在都电子眼，用电的。
22: 你算说对了，
23: 哎，不用人，
22: 电子眼用电。
23: 对，
22: 考试那天我四点半就到驾校了，
23: 干嘛去？
22: 我把埋电缆那钩给刨开了，
23: 然后呢？把你给人电缆剁了。
22: 方圆五公里漆黑一片，
23: 好嘛，整个村都没电了。
22: 这回行了，不合格。这女的说不了话了。
23: 那是。
22: 我们教练还是很通情
23: 的。我就想知道怎么帮你。
22: 同学们，大家今天来考试很辛苦啊。有的同学甚至四点半就过来了。
23: 刨 壕沟的时候让人瞧见了，这是。
22: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学校没有电了。
23: 啊，就是没电
22: 了。大家不能白跑一趟
23: 啊。对，
22: 这样咱们用传统的方式弄九根竹竿。
23: 啊，这回改钻杆了。
22: 碰上的话一样不合格。
23: 那是，
22: 这就能帮我了。
23: 怎么帮？
22: 到我考试的时候，刘一昭准备好了吗？
23: 嗯
22: ，OK。
23: OK。
22: 书卷脸拿起其中一根杆儿。
23: 啊，
22: 听我指挥，刘一昭，到
23: 到
22: 到，碰不着，没事，给油，到到到到到，
23: 回来回来回来。是碰不着，您那教练拿着杆奔边上躲，能碰着吗？这个
22: 以防万一、啊，
23: 这是以防万一吗？啊、就这过了吗？
22: 通过了。
23: 是这么躲能不过吗？
22: 朱德亮晚上给我打电话。刘一昭通过了吗？
23: 通过了。
22: 谢谢您教练，通过了。
23: 恭喜你。
22: 成啊，行，不是过了吗？你等着的，小子，你等着。
23: 不是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别说了，别说了，怎么还撒上狠了？
22: 就是啊，
23: 这怎么了？这。我们也没怎么着你
22: 啊
23: 这么一信封，你说这得多少钱？这个
22: 对啊，
23: 给你了就得了呗。
22: 怎么能呀？
23: 信封
22: 这么厚是信封啊？
23: 啊，
22: 不是钱啊。
23: 那是什么呀？
22: 感谢信。
23: 感谢信，
22: 就表达我的心意。
23: 哎，对对对，你这是碰着脾气好的了，你要碰着我这样的，反正你熟了，我告诉你。
22: 他误会我没办法。
23: 他误会，对对对对，
22: 甭管怎么说，有本了，
23: 有本了，
22: 有本就能摇号，
23: 摇号去吧，
22: 摇号。
23: 嗯，
22: 什么人什么命，
23: 怎么意思？
22: 26号一放榜，摇上了，摇上了，
23: 第一回就摇上了，这么厉害呢？
22: 那当然了，
23: 买车去吧，
22: 我没钱。
23: 那你摇上管什么用啊？
22: 我也不是完全没有，
23: 嗯，
22: 我这钱在股市里。
23: 那跟没有一样。
22: 哎，瞧你这话说的，咱有线内部的人。
23: 哦，有内线消息。
22: 对，
23: 哦，那可厉害了。
22: 对呀、啊，
23: 您给说说。
22: 我去年入市点位都特别好。
23: 您点位是多少？
22: 5100。
23: 5100，您那个是熟人还是仇人呢？
22: 是一个比较熟的仇人。
23: 那你都敢听他的
22: 啊？
23: 嗯，现在还剩多少？
22: 先生还剩，哎，真的我也着急。
23: 嗯，
22: 你说我那200还能给我剩多少？
23: 还能剩一，
22: 哎呀，
23: 200块钱，您炒什么股啊？没事儿，
22: 剩200，
23: 那赶紧取出来吧。
22: 取出来吧。
23: 对，
22: 这肯定不够了。
23: 嗯，
22: 关键时刻还是我父母愿意帮我，
23: 家里的支持，
22: 哎、还得是从家拿了一
23: 部分。对对对 对，
22: 又给我拿了100。
23: 嗯，
22: 希望呢，
23: 买一个正式的。等会儿，您是要买汽车吗？
22: 对呀、啊，
23: 那您兜揣。200多块钱，300块钱，您买什么汽车呀？
22: 零首付，零利率呀！
23: 啊，现在有这个。
22: 哎，就是每月还的多一点。
23: 还多少？
22: 27000。
23: 这账我都没听说过。
22: 这还的多，咱买好车。
23: 那这当然得买好的。
22: 兄弟，你说买什么？
23: 买好的。
22: 买
23: 奔驰怎么样？
22: 奔驰好啊。不是，奥迪。
23: 奥迪也棒。
22: 宝马。
23: 宝马能开。
22: 本田、吉利怎么样？
23: 你这坐着电梯下来的是怎么着？怎么这么快呀？有一车就得了，
22: 有车就
23: 有车练练，
22: 小新车倍儿漂亮、
23: 啊，是好看。
22: 两厢车，呵，有车那感觉、嗯，男孩有车气质不一样。
23: 哦，
22: 我那车还特别棒，别看车小，0到100的提速刷不到18分钟，我的天，那车有点。
23: 你是天天推着它走吗？
22: 没错，你懂，有推背感，推背感极强，哇，
23: 这还推背感呢？
22: 哇，排气量大的惊人啊！
23: 什么排气量？
22: 0.3T 呀、啊，各位，
23: 0.3T 呢？
22: 啊。
23: 你这车加黄豆呢？你这车，
22: 徐老师，这儿录像呢，您说话文明点好吗？
23: 你先不文明的，那还没有0.3T 的车呀。
22: 本来就是，我就花这么点钱，我还买什么车呀？
23: 那你别说那么好，
22: 开车玩去，
23: 玩去吧，
22: 对不对？开着玩，打开，呵，真美。
23: 嗯，
22: 这真好，北京真好看。对，
23: 怎么了？
22: 不好。
23: 嗯，
22: 我开到北京的南城去了。
23: 南城怎么不好了？
22: 南城我不熟悉啊，
23: 不认识道。
22: 对，
23: 哦，
22: 哎呦喂，我是北城长大的孩子。
23: 哦，北城哪儿啊？
22: 天通苑。
23: 天，这一说就紧北头，这一说就啊。
22: 买车之前我都没进过五环，
23: 是吗？
22: 我都不知道它比四环还多一环，
23: 它比六环还少一环呢。哦，
22: 这要修到七环可怎么办？
23: 它指定比五环多两环，你听听歌你好不好啊？
22: 反正找不着道了，
23: 找不着道，你看旁边有没有人，问问就得了。
22: 旁边是老头，
23: 嗯，
22: 问他，
23: 还摇玻璃呢。
22: 100来块钱我还买电动，
23: 这倒是。
22: 老头，
23: 这说话太难听。
22: 我有车有气，
23: 有车也不能管人家老头啊。
22: 老头，呵，还抽烟呢？别抽了，都作绿了那脸。
23: 哎呀，
22: 这
0: 儿，往这儿看。
23: 哎，往这儿看。
0: 问你个道儿，嘿。嗯。我找不着路了，你就告诉我怎么上二环路，我就能回家了。
23: 对对对，告诉您就得了。
0: 早这么说呀，小伙子。
23: 客气点儿，
0: 是不是？车也不错，人也不错。什么车呀？大爷瞧瞧。
23: 您瞧瞧吧，
0: 奔驰啊。哦，奥迪，不，宝马，大众，吉利啊，这是。
23: 你敢说这老头你不认识？
0: 不知道怎么上二环路啊？
23: 您告诉我就得了。
0: 礼拜四左转弯啊？
23: 不是星期四才能左转弯呢？
0: 哦，那建筑，
23: 北京土话啊，没导航。
0: 嘿，
23: 全齐，
0: 你说的对，
23: 那可不吗？
0: 好多朋友跟我说，其实不用买，嗯，手机上有，
23: 手机 APP 就能下呀。
0: 我那手机不行，
23: 怎么了？
0: 我那3210啊，现在升级的时候，
23: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
0: 彩屏啊。
23: 你就凑合来会贪吃蛇就得了，好不好？你踏实买一个吧。
0: 我买一个，嗯，上网一看，哎呦，英文版、法文版，1000多、2000多，
23: 倒是都
0: 真贵。
23: 是，
0: 我的钱都买车了，没钱买它了。
23: 你没不买车，你也买不起那导航。你，
0: 我买一便宜点的，
23: 买便宜的，
0: 19。
23: 你从哪儿都能找着这么这便宜的事儿啊？
0: 北京话版
23: 啊，这倒行，咱听得懂啊，
0: 对不对？
23: 行，
0: 买回来以后，我那车有预留槽，你
23: 有有有，
0: 大家都知道那小方槽，啪给怼进去了。
23: 碎了，那
0: 个开始导航，
23: 开始，开始了。
0: 去哪儿啊你？
23: 还真不客气，你看见没有？
0: 哎呀，真是北京话，
23: 确实是北京话啊！
0: 输入德胜门，
23: 要去德胜门。
0: 德胜门你不认识啊？你连德胜门你都不认识？不是兄弟，你德胜门都不认识，舔着脸开车，你怎么那么逗？你可太有意思了！不是，他给自个儿关了。
23: 这什么缺德导航啊，不知道给告诉道，他倒知道给自个儿关了。
0: 嘿，这着不了那急，
23: 怎么办啊？
0: 买张地图吧。
23: 您早买地图多好啊。
0: 我这地图上没有那胶，堵不堵 啊？买张地图凑合看，去哪儿了？北京站接人。
23: 北京站接谁啊？
0: 我女朋友她父母来了。
23: 哎，那好，
0: 他们来北京啊，到北京站以后从首都机场坐飞机去外国玩
23: 啊。那你赶紧接一趟去吧。
0: 赶紧接一趟。
23: 是，
0: 到那儿以后，哎呦，北京站那车水马龙啊。
23: 北京站就不让停车。
0: 你说这老头，你说这老头，人家都拿一拉杆箱，多有效率。
23: 是，
0: 他不一样。
23: 怎么了？
0: 他单一扁的。我说你快点吧，这不让停车，你取经去呀？你这是，
23: 这是取经去吗？这个
0: 这俩大破了，我那两厢车往我这后面一搁，你才瞧我，我都这样了，我都。哎，
23: 您不嫌自个儿这车小啊？
0: 我说上来上来，快点走了，
23: 嘿，快走吧，快走吧。
0: 你说从这儿到首都机场我怎么走？
23: 我给你出一好主意。
0: 嗯，
23: 你听听，嘿，交通台。
0: 哎，
23: 这就行了。
0: 我当时这车买的是顶配，
23: 顶配好，
0: 顶配送半导体啊，
23: 是，
0: 你知道吧？
23: 什么您呢？哎，什么您呢？
0: 看吧，哎，
23: 好家伙，我20年前就听不见这名了，叫半导体
0: 匣子呀，
23: 是匣子，那还不敌半导体呢。
0: 这是顶配
23: 啊，
0: 标配还不如这个呢。
23: 标配怎么着？
0: 标配送一 Walkman。
23: 嗨，磁带更没地儿淘回去。
0: 我这有预留槽啊，对不对？
23: 你这车里除了预留槽别的什么都没有。
0: DIY 炫装，那
23: 炫装
0: 、
23: 又碎了。
0: 开始了，黏黏黏，哎呀，这二极管都
23: 拧的，还是
0: 二极管都不清楚，黏黏，嗯，哦，天线没抻着，
23: 啊，天线了，天线抻着，车里头把天线抻出来了，就，
0: 哎，凑合着用吧，点来了啊，
23: 来了，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路况信息，
23: 还真没少听。
1: 各位司机朋友，下午好，现在播报路况信息。
23: 嗯，
1: 东三环长虹桥到农展桥，到燕莎桥，到三元桥，到西坝河桥，到安贞桥，到马甸桥，到北里文庄桥，到大钟寺桥，到公主坟桥，到六里桥，到杨桥，到十里河桥，到国贸桥，到长虹桥，东西双方向车流量大，请注意绕行。
23: 三环堵一圈，上哪儿绕去？
0: 怎么办？
23: 怎么办？你这长安街，
0: 走长安街，
23: 直接奔长安街，
0: 走长安街。
23: 对呀，
0: 让他看看前门，
23: 长安街
0: 对不对？前门绕一圈，咱看看前门。
23: 没错。
0: 到了那儿以后，车多呀，
23: 嗯，
0: 大家都来看呀，
23: 是
0: 跟那儿堵啊，
23: 堵着。
0: 老头跟我聊天，
23: 嗯，
0: 小伙子可是忒谢谢你了，你这个人呐可是忒好了，
23: 是
0: 带大爷瞧这么多东西。
23: 嗯，
0: 这老头别说话，自个儿看着玩就完了啊，
23: 自个儿看着玩。
0: 我这车开得慢，心烦呢。
23: 是，
0: 老头过来，别这聊会儿天啊，多好哎，你瞅这是哪儿啊？他瞧着这么严。人手，这是哪儿啊？
23: 不认识，告诉他。
0: 不认识前门，
23: 不认识
0: 前门都不认识。
23: 是你告诉人家
0: 这儿，您不知道啊？
23: 啊，他不知道吗？
0: 雍和宫。
23: 对啊，你 你可太缺德了，你拿前门当雍和宫告人家，
22: 逗他玩呗。
23: 去，没事，赶紧走。
22: 没一会儿咱上二环，走东直门高架桥不就到了吗？
23: 可以，
22: 对不对？
23: 对，
22: 哎。到了二环，大家知道开车又慢下来了。
23: 他二环确实是开车慢，
22: 慢慢尬悠。尬悠到哪儿了呢？
23: 哪儿啊？
22: 地坛南门。
23: 地，到雍和宫桥了。
22: 老头拍着，小伙。

0: 贴在边上，对不对？问他，
1: 开始吧，
2: 去哪儿啊你？
1: 哎呦，又来了！你但凡有辙不开开你，我跟你说吧，
3: 首都机场 T 二
1: 啊，首都机场 T 二，
2: 走高速啊！哎，这你上高速就完了，有大牌子指你，问我干嘛呀？我别关，
1: 别关，对，警察让走辅路，
3: 警察让走辅路，
1: 对，
3: 哇塞，啊，我这可完了，
1: 怎么了？
3: 我可不知道，我才19块钱。
1: 啊，你那真是你19，
3: 我可不知道辅路怎么走啊！不是不行，那你得告诉我呀！
1: 你得告诉我。
3: 他说这话给我逗乐了。
1: 怎么说？
3: 兄弟，要不你再看看地图得了。
1: 哎，去你的吧！
4: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5: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7: 谢谢大家的掌声，
8: 谢谢。
7: 我们哥俩往台上一站，想必您各位都看出来了，
8: 看出来了，
7: 哥俩孪生兄弟，
8: 双胞胎呀、啊，
7: 英文叫猝死，
8: 猝。
7: 你等会儿，等会儿，叫什么玩意儿？
8: 猝死
7: ，twins，
8: twins，
7: 对呀、啊，
8: 我是弟弟，
7: 哎，
8: 我叫郭亮，
7: 郭亮，
8: 郭呢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郭，
7: 这里有郭吗？
8: 亮呢是歌声嘹亮的亮，
7: 就是郭亮。
8: 站在我旁边这位
7: 介绍我了，
8: 这不是外人，
7: 是
8: 我的亲哥哥，
7: 那是
8: 他叫郭阳。
7: 哎，
8: 郭呢跟我这郭一样，阳是八面朝阳的八。
7: 我叫郭八，我哥哥郭八呀，
8: 这今天
7: 阳啊阳。我哥哥阳八呀。
8: 什么阳八呀？
7: 那你不叫郭阳，你叫什么？
8: 郭八呀。
7: 有意思吗？
8: 不是，我说哥哥，你这脑瓜也太慢了。
7: 我这脑袋好使着呢。
8: 你看一说这就不服气，一说这就不服气。
7: 废话，
8: 当然了啊，他脑瓜慢这有原因。
7: 什么原因？
8: 打小我们哥俩身体不好，
7: 爱生病，
8: 不像人家有的小朋友似的，刚一出生上秤一腰70-80斤，
7: 那是猪，
8: 七八斤。
7: 对，
8: 我们哥俩刚出生的时候，两个人的体重加一块8斤，
7: 俩人8斤，
8: 我才7斤9两。一说就伤心。
7: 不是，你先别伤心了。嘿，俩人总共8斤，你7斤9两，我才1两，我就桃核这么大，我还能活吗？我
8: 刚出生的时候
7: 啊，
8: 我这脑袋就跟我这拳头这么大似的。
7: 那我还有脑袋吗？我
8: 说实话，您看我们哥俩啊，虽然长相一样，
7: 对，
8: 但是兴趣爱好有所不同。
7: 是吗？
8: 我喜欢唱。
7: 哦，我喜欢说，
8: 所以有的人称我为音乐达人。
7: 什么呀，你就音乐达人呀？你会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8: 不是哥哥，我听你这话茬儿
7: 啊，
8: 你薛微的有点不相信呢。
7: 什么叫薛微呀？我根本就不信呀。
8: 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件事儿吧。
7: 啊，什么事儿啊？
8: 美国知道吗？
7: 知道啊。
8: 美国请我那儿演出去，开演唱会。
7: 哦，
8: 这兄弟我没把你忘了。
7: 怎么意思？
8: 我打算带你一块儿去，咱哥俩组一组合，肯定火呀。
7: 这里还有我呢。
8: 怎么了？
7: 我可不去。你唱的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到了美国我给你丢人家呀。
8: 我给你唱两句不就得了吗？
7: 唱两句我们听听。
8: 我给各位唱两句。
7: 好啊，
8: 行不行？
7: 好，来听听。
8: 这么着，我给您唱一首台湾著名小天王
7: 啊，
8: 周杰伦的。
7: 谁？
8: 周杰伦。
7: 你告诉那周杰伦的时候离我远点啊。哇，你别砸死我到时候。周杰伦啊。
8: 周杰伦。
7: 对呀、啊、
8: 周杰伦有一首歌曲菊花茶，你听过？

0: 铁观音吗？
1: 不是，我唱歌我必须得有那吉他。
0: 吉他我们这儿没有，
1: 你那儿有？
0: 我们这儿有怼他。
1: 什么叫怼他呀？
0: 那个呀叫吉他
1: 啊。吉他，吉他有吗？
0: 什么
1: 吉他有吗？
0: 这话问的，这是哪儿啊？平谷影剧院呀、啊、别说一把破琴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呀。
1: 我要媳妇儿。
0: 有吗？呵，你看你今儿来了多少丈母娘，找你这些男丈母娘要去啊。我给你拿琴去啊。
1: 是，我跟您说各位，我这个人唱歌必须得有乐器。为什么呢？这就是应了一句话，再好的厨师要是没有双手，他也炒不出那好菜。
0: 是废话，没手能炒菜吗？来，这是那吉他。
1: 就是这个
0: 啊。就这个吧。
1: 跟您各位说，有了这个我可以说是如水得鱼了。
0: 干嘛要做个汤啊？还得
1: 等会儿啊，掏一下拨片。
0: 贺家伙，行吗？先试试琴。
1: 我想先试一试行吗？
0: 哦，先试一下琴可以。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
1: 怎么了？
0: 要不你后边先吃点药，我在台上等你。
1: 不是，我试试，我开开手指、
0: 啊、怎么了？你干嘛？你这是帕金森的底子呀？这个
1: 我开开手指啊，我怕什么森呢？
0: 你开什么手指？你直接来呀、啊！
1: 怎么了？啊，知道今天在座各位都谁吗？
0: 这听相声的观众朋友们，
1: 这都是我的歌迷呀、啊，
0: 这都是你歌迷？
1: 那当然了，我跟我歌迷都有配合的，
0: 是吗？
1: 各位，咱配合一把，咱让他看看怎么样？
0: 对，我
1: 接下来我唱什么，您可得注意听了啊！
0: 我就不信这是你歌迷。
2: 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
1: 看出来了吗？
0: 看出来了。
1: 看出什么来了？
0: 今儿来了不少财迷。
1: 财迷像话？
0: 废话，您还挺配合的。像今儿来了这么多歌迷，是不是都是听你来唱歌了，对不对？
1: 对呀、啊，
0: 给我们来一拿手的好不好？
1: 没问题呀、啊。哎，这么着吧，各位，我给您唱一首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0: 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1: 这歌马上就得火。
0: 呵，那我们得听听啊。
1: 你听听这个，
0: 比小苹果都得火吧？
1: 小苹果是歌吗？呵，是新歌吗？
0: 好，都听听这新歌。上个礼拜的新歌咱还真得仔细听听。
2: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
0: 行，这是上个礼拜的新歌啊？这不上个世纪的新歌吗？这不甜蜜蜜吗？
1: 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0: 啊，换，这不是新歌啊。
1: 甭这么说话，哥哥，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0: 换一首歌，
1: 你听这个。
0: 哎，
2: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0: 行，甜蜜蜜，不还是这歌吗？
1: 没看出来啊，哥哥。
0: 怎么了？
1: 你会的歌不少啊。
0: 我这30年就听过这一首歌啊。
1: 你听这个，你听这个。
0: 哎，这节奏型多好啊！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呀？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呀？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三分了，都齁死我了都。
0: 不是，你知道我干嘛呢吗？
1: 你干什么呢？我这叫开嗓小唱，不是真格的。我开开我这嗓子。嗨，你早说，现在开开了吧？
0: 嗯，没问题了。
1: 那来吧，
0: 这么着，各位啊，
1: 我给您唱一首我自己压箱底儿的歌曲。
0: 哎，来一真格的，
1: 歌的名字叫啊 ，My Hometown。
0: 和他自己写的，嘿。
1: 他不说这乡村音乐弹着就不一样。
0: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儿啊。别看屯子不咋大啊，可是有山有树林儿。
1: 停！你先从那树林里滚出来！你这歌叫什么
0: ？My Hometown。
1: 干嘛喊我？大点声！这歌叫什么
0: ？My Hometown。
1: 你这歌啊，不如叫《乡村爱情》怎么样？
0: 太好了，哥哥，
1: 是吧？
0: 中文名字就这么叫啊、哎。然后咱们一到美国一唱一，
1: 什么都不会，上这儿蒙人来了，上这儿。还我给你唱一首新歌，那歌马上就得火，那歌都火糊了，那歌都。还美国乡村，出东三省了吗？这歌？还买 Hometown， 听着像买耗子药，什么玩意儿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后台这些演员吗？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今天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吗？谁说对得起了呀？这真是你歌迷这个。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啊？你对得起灯泡吗？我跟你说，我刚发现你怎么长这么难看呀、啊？你别看我，你别看我，我看你有点恶心啊！我给大家来到单口啊，嗯，
0: 不是，那我问问你，那咱这美国，
1: 你爱跟谁去跟谁去啊？
0: 那咱这组合
1: 爱跟谁组跟谁组，
0: 那咱这歌
1: 爱跟谁唱跟谁唱，你跟主持人唱跟谁唱都行，就我不跟你去。
0: 那咱这一千万，
1: 你别跟我提这多少钱？
0: 一千万，
1: 对。您怎么知道啊？他是请你那个。你别闹，我告诉你啊，兄弟，你这背的琴累，来，我帮你，来，
0: 我累什么呀我啊？我累什么呀我？
1: 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0: 你跟谁去你？你跟谁去啊？
1: 我得照顾你，兄弟。
0: 你照顾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瞧你这儿啊，汤汤汤汤汤，跟吃了脏东西似的。我跟您说，各位，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本想着带你一块儿去美国，让你也长长见识，让你也住一住人家那五星级酒店，纽约的希尔顿如家，
1: 汉庭啊，速八都可以。
0: 哥俩一人一千万啊，一人500万，坐那儿咔咔，咱俩点钱，那手不得搓出鸡眼来？
1: 拿哪儿点呀、啊、这个？
0: 啊，你不分青红皂白，你有损我形象，耽误在座朋友这么长时间，就你这样的。你对得起后台这帮演员吗？啊？
1: 你也是他歌迷是不是？啊？
0: 你对得起今天到场这么多观众吗？你对得起这灯泡吗？我告诉你，我最恼你一句话啊，还我怎么这么难看？咱哥俩一模样。你不去呀、啊？我问主持人去不去？
1: 哎，兄弟，听我说啊，别闹，知道吗？有这么一句话：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兄弟心连心，黄土变成金呢。你琢磨琢磨，明白了
0: 什么意思？
1: 白说了，
0: 什么意思？
1: 不是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0: 啊！你现在你想跟我一起去
1: 啊？我这不照顾你吗？
0: 早麻去了。再说了，你唱怎么样，我还不知道。
1: 咱来了呀。
0: 来了
1: 啊，
0: 那行，
1: 你挑歌吧。
0: 那行
1: 啊，
0: 那这么着吧，哥哥，咱俩合作一首歌曲。
1: 好啊，
0: 如果掌声热烈的话，我就带你去，行吗？
1: 行啊，
0: 那行，咱俩唱一首那谁的吧。
1: 啊，
0: 庾澄庆的
1: 什么歌？
0: 情非得已。
1: 哟，这歌好听啊。
0: 这歌会吗？
1: 好啊，
0: 职工指令，咱唱一遍。
1: 行啊，
0: 行吗，各位？
1: 嘿， 来这个。
0: 现在开始。

0: 怎么样，兄弟？没问题了，
1: 美国
0: 没问题，美国我带你去定了。
1: 好啊，
0: 不但带你去啊，咱们的组合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1: 还有组合名呢，
0: 咱们就叫活灵活现。
1: 好名字，
0: 我叫活灵，
1: 我叫活现。
0: 我去你的吧。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10: 顶我干嘛呀？
9: 啊，对对对对，你
10: 你
9: 干嘛？
10: 站这边
9: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10: 不是，
9: 哎啊，
10: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9: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什么屎屎活凉活。
10: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9: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
10: 哎，不是
9: 单口相声，
10: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9: 啊、对对，
10: 我跟
9: 单口相声，哎，说得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10: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气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9: 不是
10: 你干嘛呢？您这儿，
9: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10: 你什么意思你？
9: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10: 是啊，
9: 对不对？
10: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9: 哎，对，凭什么呀？
10: 这怎么叫
9: 凭什么？
10: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9: 啊？哦，编导安排的。
10: 对呀、啊，
9: 那我谢谢编导啊。
10: 对，
9: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10: 您这是祝福的吗？
9: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10: 对呀、啊，
9: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五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10: 我学15年了。
9: 哎，各位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10: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9: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10: 不是没听说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9: 是
10: 你过
9: 你是
10: 你上这边去。
9: 哎，不是你别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10: 你问我什么？
9: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10: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9: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10: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9: 哎，三长，我三长，
10: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9: 三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长，我先坐大伙儿，扯了，扯了，扯了。
10: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9: 你非要逗是吗？
10: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9: 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10: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9: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
10: 来，
9: 你来，
10: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边，
9: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10: 你还小点吧，你。不是，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着。来，陆遥，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9: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0: 就是
9: 你撒什么泼呀？
10: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9: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10: 对呀、啊，
9: 吃功夫的知道吗？
10: 是啊。
9: 八扇屏，你懂吗？
10: 对，说说，
9: 我给大家讲一讲。
10: 好，您讲吧。
9: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10: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9: 对，
10: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9: 对，
10: 是吧？
9: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10: 是，
9: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10: 对，
9: 其实不止，
10: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9: 对，
10: 对，嗯，
9: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10: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9: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10: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9: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10: 没搅和，你逗哏，你
9: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10: 对，
9: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10: 知道啊。
9: 不知道我告诉你，
10: 我说我知道。
9: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10: 对啊。
9: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10: 你说的是人话吗？
9: 就是这贯口啊，
10: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9: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10: 啊，这就是贯口，
9: 哎，啊，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10: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9: 哎，对对，我来了，我
10: 好好好，
9: 来了这个，
10: 那你来吧，
9: 好不好？
10: 行，来吧。
9: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10: 啊，对，我向您学习
9: 观摩，
10: 好
9: 好好，
10: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9: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10: 你穷疯了吧你？
9: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10: 行，我学学金劲儿尺寸。
9: 好啊，
10: 哎呀，
9: 搭句话，搭句话，
10: 搭什么话？
9: 搭话就是。我不是人，
10: 我是，啊，这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
9: 对，
10: 你就不是个人，
9: 你才不是人呢，你，
10: 啊，
9: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10: 不是，不是你什么人吗？
9: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10: 就是，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9: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啊，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喽。
10: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9: 不是，
10: 你就拆了，
9: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10: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9: 哎，就
10: 行，
9: 漂亮。
10: 行行行，
9: 好不好？
10: 开始吗？
9: 啊，可以。
10: 我给你搭一句话，
9: 搭一句话
10: 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9: 哦
10: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9: 怎么样？
10: 奥特曼吧。
9: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10: 对。
9: 奥特曼你不知道？
10: 我不知道啊。
9: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10: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9: 你诚心是怎么着？
10: 这番你没有啊？
9: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10: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9: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10: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9: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10: 你经常，那个，哪个？
9: 猛撞人那个。
10: 莽撞人你熟？
9: 莽撞人，
10: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9: 你说莽撞人啊？
1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9: 对，
10: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9: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10: 你要疯了是怎么？
9: 我说这个啊
10: 啊，
9: 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10: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9: 什么？哎呦，莽撞人，
10: 对，
9: 嘿，莽撞人
10: 啊，
9: 是你也，呸，
10: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9: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10: 来吧，
9: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
10: 哦，
9: 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来着？
10: 大树楼桑。
9: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 家住山西，山西有一地儿，
1: 蒲州解良县，
9: 解良县那边，
1: 这什么词儿、啊？这叫、
9: 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1: 涿州范阳郡，
9: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儿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嗨，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0: 你这是猛撞人？
9: 猛撞人。
10: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9: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0: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9: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0: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9: 不是，你看没看
10: 人家背的什么呀？这叫
9: 身段，
10: 人家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9: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0: 这还不重要，
9: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0: 教育我，
9: 让你明白，
10: 让我明白什么？
9: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点。
10: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9: 张飞是莽撞人啊？
10: 张飞是莽撞人？
9: 对，
10: 谁跟你说的？
9: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0: 老先生这么
9: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0: 完了，你斗不了根，
9: 怎么了？
10: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9: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0: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9: 这我不知道，
10: 你不知道？
9: 不知道。
10: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9: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10: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9: 哎，对，
10: 在想，这边来，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还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施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折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当 上阳乔迁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哎，不不不，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哎，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哎，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腰翻过来是六，矮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别介，够花吗？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哎。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作为相声演员来讲，说相声那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6: 说得好啊。
5: 问问你啊，啊，对于你来说什么事儿最重要
6: 啊？你问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
5: 对了，
6: 那还用说吗？
5: 什么呀？
6: 那就是在座的观众朋友们的。
7: 我就是一个小演员，我能用我稚嫩的表演给您送去一丝欢笑的同时再增加一点知识性，就是我最重要的。
5: 说实话，
7: 多挣点钱。
5: 你实话实说不行吗？啊，挣钱最重要啊！到老了一身病，要这钱有什么用啊？
7: 治病啊！我都一身病了，我再没钱，我活得多惨呢！我，
5: 你不会平时注意注意吗？这天都冷了啊！啊，在家还开空调？
7: 我这么胖，我爱凉快，
5: 开也行啊。啊，都建议在26到28度最合适，又环保还健康。
7: 是啊，
5: 老跟他似的，开在-4那不行，你知道吗？
7: 我们家住冰箱里是吗？谁家开-424度啊？
5: 那也比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7: 一点不凉快。
5: 时间长，体内受寒啊。有拔过罐的都知道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
7: 啊。是，
5: 罐里都是水，
7: 也叫寒气。
5: 那天他拔罐去了吗？嗯，拔在脑门，嗯，嘬出一罐子水来。
7: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是吧？
5: 我没这么说啊。
7: 你看大街上谁脑门上顶一个黑紫印儿啊？
5: 美少女战士。
7: 美少啊，美少女战士。
5: 对了，
7: 水冰月啊，人家顶的那是月牙儿，我顶的跟一饼似的，那好看吗？
5: 不是，
7: 我怎么跟人说？我是这么说，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5: 抱歉啊，怨我说错了。
7: 就是
5: 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知道吧？
7: 咱们别提这火罐子事了，行不行？
5: 你不能平时注意注意嘛。
7: 我注意什么？我活得没那么细致，
5: 老不注意啊。时间长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7: 什么意思？
5: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疾病，可能现在啊朋友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时间长了影响你生活。哦，大家看他吧，除了傻、痴、呆、捏，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7: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活着呢。我，
5: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7: 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5: 我让你引起重视。
7: 我重视什么？我没病。
5: 最直观的，耳机聋，沙发腰，屏幕炎，
7: 我器官都成精了，这都是我身上的毛病吗？
5: 他只要一出门 必须戴个耳机。
7: 这你不能怪我。
5: 怎么了？
7: 很多朋友出去还戴耳机啊。
5: 他那耳机啊，个儿比较大
7: 啊。对，
5: 哎，往脸上一戴啊，夹的脸都看不见了啊。还夸呢吗？
7: 夸什么呀？
8: 我这个耳机用得好。
7: 别夸，都呼嘴，哪儿好啊？
5: 关键还没有公德心。
7: 怎么了？
5: 你出门上班坐公交，自己听见不完了吗？不是，开的声倍儿大，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老这么听，耳膜受损，时间长就导致唱歌跑调，他还不觉着。
7: 谁说的？
5: 你就是唱歌跑调。
7: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5: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知道吗？
7: 是吗？
5: 这还不注意呢，耳机就摘了吧。

0: 行，我住也不就完了吗？哎，这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事儿吧？
1: 只要一到家啊，屁股不离沙发。
0: 哎，这你可不能光说我。
1: 怎么了？
0: 很多朋友也爱坐那个软沙发呀。
1: 他家那沙发特别舒服。
0: 哎，
1: 往里一坐啊，
0: 噗呲，
1: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0: 哎呀，
2: 还夸呢吗？
0: 啊，
2: 我这个沙发用着好，
0: 那就是坐耳机上了。你那我是舒服，那我出去我爸妈是不是得瞪我呀？我
1: 不用
0: 啊，
1: 把你媳妇叫过来往里一蹦，你扑就弹出去了。
0: 我一定会回来的。
1: 哎呀，还有弹射功能
0: 啊。我是出去了一会儿我媳妇掉进去了。
1: 告诉你，少坐这软沙发，时间长了啊，你这腰肌就不太好了。
0: 不是，你听我，
1: 你必须得考虑考虑腰肌。
0: 你别
1: 考虑一下腰上的肌肉，
0: 你睁大眼睛看看我腰上有肌肉吗？我这腰
1: 这部分都算，知道吧？
0: 还是都算呢？
1: 沙发少坐。
0: 行行行，我少坐不就完了吗？
1: 当然了，
0: 这屏幕眼跟我可没关系、啊、
1: 还用说吗？
0: 怎么了？
1: 每天晚上躺床上
0: 啊，
1: 关了灯
0: 啊，
1: 不都得来一盘
0: 蚊香，
1: 打一阵
0: 蚊子，
1: 刷一会儿
0: 电蚊拍，
1: 弄一把
0: 鲜血，
1: 不老跟着蚊子较劲吗？
0: 不是，那又
1: 玩手机玩游戏呀、啊
0: 哎、
1: 就拿这手机啊，
0: 是
1: 离这眼睛越来越近、
0: 哎、
1: 还夸呢吗？
2: 我这个手机就是好。
1: 我没这么说你，我
0: 不是，你得这么说，
1: 有没有？
0: 你不懂
1: 啊，
0: 白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玩游戏呀、啊、那游戏都有排行榜
1: 啊，
0: 我必须得超过他们。
1: 有、
0: 哎、我也就是晚上睡觉前玩一宿。
1: 那还行。
2: 不是，这什么什么什么
1: 玩一宿，
0: 就玩一会儿，
1: 那也不成啊。
0: 怎么了？
1: 时间长对眼睛是损伤。过去都知道啊，做个眼保健操、现在还有吗？
0: 现在没工夫做，
1: 咱现在就来啊。
0: 现在就做。
1: 对呀、啊、
0: 行，
1: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0: 跟着做吧。
1: 第一节，几按清明节，闭眼。
0: 别闭眼呐，闭眼我就睁不开了。第一节叫什么名？
1: 几按清明节。
0: 那按揉重阳节呢？
1: 那得等两天。
0: 什么等两天？那叫睛明穴。
1: 对对对对，还有别的呢。
0: 哎，对，
1: 按揉太阳穴
0: 啊，旁边
1: 风池穴，
0: 后面
1: 四白穴，
0: 这儿
1: 干洗脸。
0: 哎呀，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洗我的干嘛呀？这妆都花了。我
1: 你不知道，我这眼神也不太好。
0: 嗯，
1: 我现在都看不见自己脸了。
0: 哦，眼神好也看不见自个儿脸呢。
1: 我不
0: 要我脸呢，谁看见我脸了？
1: 哎，
0: 也就我脸没了。
1: 有这有这
0: 脸呢？
1: 哎，
0: 脸呢？
1: 你是在用啥掩盖其他疾病的吗？啊，
0: 你
1: 这还不注意呢？就你这啊，坐着这沙发，
0: 哎，我说
1: 玩这手机，
0: 你别说，
1: 走路步履蹒跚。
0: 是李涵，
1: 你再放个音乐，
0: 你等一会儿。
1: 哒哒哒哒哒哒，
0: 李涵，
1: 哒哒哒哒哒，
0: 去
1: 去去去，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干嘛呢你？
0: 怎么了
1: 啊？
0: 不是，你给我学成僵尸了，我至于那么邪乎吗？我
1: 这么邪乎，妈呀！告诉你啊，就你这个生活状态
0: 啊，
1: 知道耽误什么了吗？
0: 耽误什么了
1: 啊？
0: 耽误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表演节目啊！我就是一
1: 说实话，
0: 耽误挣钱了。
1: 你就这套熟是吧？啊，告诉你，一首一首的歌曲耽误了跟家人的交流。
0: 谁说？
1: 一宿一宿的玩游戏，错过了眼前的风景。
0: 哪有风景？
1: 一屁股一屁股的沙发，
0: 什么？
1: 影响了你身体的健康。
0: 行行，你别看这孩子不大，说这话挺有道理。
1: 那当然，这叫听君一席话，
0: 胜养十年猪。胜读十年书。
1: 改不改？
0: 我改。
1: 还是的，今儿回去
0: 啊，
1: 别一宿一宿玩手机了。
0: 不是，我有原因。
1: 怎么了？
0: 我晚上睡不着觉，我才玩游戏。
1: 找我呀。
0: 你有办法呀？
1: 睡觉之前
0: 啊，
1: 先洗个热水澡。
0: 好啊。
1: 对不对？当然注意啊，这个温度不能太高，不能太烫。
0: 没事，我不怕烫。
1: 虽然说你不怕开水烫，
0: 死猪才不怕开水烫呢。
1: 比体温高一点就行
0: 啊。行，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啊。
0: 但是我要还睡不着呢，
1: 那就紧闭双眼，侧卧在床
0: 睡不着，
1: 戴耳塞，喝中药，喝牛奶，肯定有一招适合你。
0: 不是，这办法都用了，我还睡不着呢。
1: 还睡不着
0: 啊？
1: 也行啊。
0: 嗯，
1: 天儿就该亮了。
0: 哎，我
1: 跟你逗了吗？
3: 那是。
1: 有没有快点睡着的办法？
3: 有啊。
1: 什么办法？
3: 给你准备一张特殊的大床。
1: 这听着不错、啊、
3: 往里躺、啊、肯定特别舒服。
1: 哎，
3: 还得夸呢吗？
1: 夸什么呀？
2: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1: 别说了。
4: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5: 当你老了，
6: 当你老
5: 了，头发
6: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7: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8: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9: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8: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9: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8: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10: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1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10: 顶我干嘛呀？
9: 啊，对，你
10: 不你
9: 干嘛？
10: 站这边
9: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10: 不是，
9: 哎
10: 啊，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9: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什么屎活凉活。
10: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9: 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10: 不是
9: 单口相声，
10: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9: 啊、对
10: 我跟
9: 单口相声，
10: 哎，
9: 说得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10: 仨开行吗？仨开干嘛？
11: 金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10: 不是你干嘛呢？您这
9: 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10: 你什么意思？你
9: 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10: 是啊，
9: 对不对？
10: 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
9: 哎，对，凭什么呀？
10: 这怎么叫
9: 凭什么？
10: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9: 哦，编导安排的。
10: 对呀、啊，
9: 那我谢谢编导
10: 啊。对，
9: 我祝福您
10: 啊。
9: 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11: 您这是祝福的吗？
9: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你，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10: 对呀、啊，
9: 我相声功底深，我。

0: 我学了五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1: 我学15年了。
0: 哎，各位听听听听，我学五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1: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0: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1: 不是没听说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0: 是
1: 你过
0: 你是
1: 你上这边去。
0: 哎，不是你别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1: 你问我什么？
0: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1: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0: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1: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0: 哎，三长，我三长，
1: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0: 三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长，我先坐待会儿。扯了，扯了，扯了。
1: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0: 你非要逗是吗？
1: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0: 你是不是这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1: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0: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
1: 你逗，来，你来，
0: 不是你，
1: 那你得站这边。
0: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
1: 你自己说。
0: 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1: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吃。哎，陆瑶，陆瑶，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0: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 就是
0: 你撒什么泼呀？
1: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0: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1: 对呀，
0: 吃功夫的知道吗？
1: 是啊。
0: 八扇屏，你懂吗？
1: 对，说说，
0: 我给大家讲一讲。
1: 好，您讲吧。
0: 八扇屏这个段子
1: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0: 对。
1: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0: 对，
1: 是吧？
0: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1: 是
0: 我跟您说
1: 啊，
0: 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1: 对，
0: 其实不止，
1: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8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0: 对，
2: 对，
0: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1: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0: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1: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0: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1: 没搅和，你逗哏，你
0: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
1: 啊，
0: 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
1: 啊，
0: 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1: 对，
0: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1: 知道啊。
0: 不知道我告诉你，
1: 我说我知道。
0: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1: 对啊。
0: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这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1: 你说的是人话吗？
0: 就是这贯口啊，
1: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0: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1: 啊，这就是贯口，
0: 哎，
1: 啊，
0: 这个八扇屏
1: 啊。
0: 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1: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0: 哎，对对，我来了，我
1: 好好好，
0: 来了这个，
1: 那你来吧，
0: 好不好？
1: 行，来吧。
0: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1: 啊，对，我向您学习
0: 观摩，
1: 好
0: 好好，
1: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0: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1: 你穷疯了吧你？
0: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1: 哎，行，我学学金劲迟算。
0: 好啊，
1: 哎呀，
0: 搭句话，搭句话，
1: 搭什么话？
0: 搭话就是。我不是人，
1: 我是，啊，八扇屏里边那个。
0: 哎，
1: 行行行，
0: 哎，
1: 好，你什么人啊？对
0: 对，
1: 你就不是个人，
0: 你才不是人呢你，
1: 啊，
0: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1: 不是，不是你什么人吗？
0: 废话
1: 啊，
0: 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1: 就是，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0: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
1: 啊，
0: 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
1: 啊，
0: 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1: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0: 不是，
1: 你叫拆了，
0: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1: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0: 哎，就是漂亮。

0: 行行行，
1: 好不好？
0: 那开始吗？可以，我给你搭一句话。
1: 搭一句话啊！
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哦
0: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1: 怎么样？
0: 奥特曼吧。
1: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0: 对。
1: 奥特曼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啊。
1: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0: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1: 你诚心是怎么着？
0: 这番你没有啊？
1: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0: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1: 拿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0: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1: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0: 你经常、
1: 那
0: 个、哪个？
1: 猛撞人那个。
0: 猛撞人你熟？
1: 猛撞人。
0: 行了，早说、哎、来猛撞人。
1: 你说猛撞人？
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对，
0: 您就拿我当一个
1: 啊
0: 猛撞人吧。
1: 好。对，我就说这，
2: 你要疯了是怎么？
1: 我说这个啊
0: 啊，来，
1: 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0: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1: 什么？哎呦，莽撞人，
0: 对，
1: 嘿，啊、莽撞人
0: 啊，
1: 是你也，呸，
2: 没喷上，
0: 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1: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0: 来吧，
1: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
0: 哦，
1: 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来着？
0: 大树楼桑。
1: 对，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山西有一地儿，
0: 蒲州解良县，
1: 解良县那边，
0: 什么词儿、啊
1: 哎？三弟姓张名飞，
0: 嗯，
1: 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0: 涿州范阳郡，
1: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儿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嗨。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0: 你这是猛撞人？
1: 猛撞人？
0: 你这么说猛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1: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0: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1: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0: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1: 不是，你看没看？
0: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1: 身段。
0: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1: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0: 这还不重要。
1: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0: 教育我，
1: 让你明白，
0: 让我明白什么？
1: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你刚才说什么？
1: 张飞是莽撞人啊！
0: 张飞是莽撞人。
1: 对，
0: 谁跟你说的？
1: 干嘛还谁跟我说？
0: 嗯，
1: 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0: 老先生这么
1: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0: 完了，你斗不了根。
1: 怎么了？
0: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1: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0: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
1: 啊！
0: 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
1: 嗯，
0: 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1: 哦，
0: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1: 这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
0: 啊，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1: 哎，对，
0: 在想，这边来。
1: 哎，
0: 在想当初
1: 啊，
0: 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
1: 嗯，
0: 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

0: 一人一计，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借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到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还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施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哲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花吗？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我还没满月呢。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3: 真棒。
4: 妈，我考上大学了。
3: 太好了。
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3: 好。
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7: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
8: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啊，
7: 相声。对，怎么了？
8: 不对。
7: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8: 味儿不对。
7: 什么叫味儿不对？
8: 韵味啊。
7: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8: 韵味不对。
7: 您说说。
8: 您听这个名字啊，相声。
7: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8: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7: 我们这名字土气。
8: 你一点都不文艺。
7: 哦，怎么就文艺了？
8: 你看看人家，现在摄影师啊，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7: 叫什么呀？
8: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7: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8: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7: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8: 你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
7: 哦，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8: 那也得改。
7: 怎么改？
8: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7: 是聊天。对，
8: 聊天就叫哈拉。
7: 叫什么？
8: 捧哏就叫

0: 范红珍。
1: 您看这行不行？
2: 作为一个演员，
1: 怎么着？
2: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啊，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
1: 啊。那倒是。
2: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1: 什么时代？
2: 现在是男的想高，哎，女的想瘦哦。狗穿衣服人露肉，
1: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2: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哎呦，
1: 那我可别被淘汰。
2: 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1: 这形象多好啊！嗯，
2: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啊啊立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1: 我还没死呢。
2: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哦，
1: 什么比例？
2: 从脚到肚脐是一，
1: 你瞧，
2: 从一到头顶是0.618，
1: 黄金分割线。
2: 你看我这身材没有？嗯。这就是标准身材，
1: 哦，您的标准。
2: 您哪位带着皮尺的？您可以上来，您可以量一量。哦，你再看看你，
1: 我这比例也好啊，
2: 买电视合适。
1: 这怎么讲？
2: 16:9，360度全死角的身材。
1: 我这黑屏了是吧？
2: 你不合比例，你让这大伙儿看看你这
1: 这多好这，
2: 你跟个米其林的小人一样，是不是？
1: 你还长得一圈一圈的呢，怎么
2: 不合比例？
1: 怎么这么损呢？
2: 你身材好，哎。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你能给人表达出来，
1: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2: 你拿我来说吧，啊，我穿个西装，嗯，我可以很商务，
1: 你瞧瞧，
2: 我穿个帽衫啊，我可以很嘻哈哟，
1: 你看看，
2: 我穿个夹克，嗯，我可以很前卫，
1: 好家伙，
2: 我穿个泳裤，嗯，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1: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2: 我来个皮裤啊，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1: 怎么样？
2: 土豪！
1: 我看您像藏獒。哎，你就没有这么穿的。
2: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你
1: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2: 有时间吧？
1: 怎么？
2: 有时间？哎哎，上我那儿去。嗯，我好好的，我给你。嗯，
1: 怎么着？
2: 设计设计。哦，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1: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2: 雕琢雕琢，
1: 什么意思啊？
2: 我是个雕塑家。
1: 哟，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2: 怎么呢？
1: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2: 我也有啊。
1: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那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嗯，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2: 我也有啊。
1: 您那是
2: 小肠小。
1: 雕一碗卤煮是吗？
2: 这卤煮干什么？
1: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2: 小肠，
1: 什么？来小肠。
2: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哦，
1: 小肠宝。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2: 我也有。
1: 您那是
2: 植物人。哎，
1: 还有一个掷铁饼者。
2: 我也有。
1: 您那是
2: 打弹弓的人。
1: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2: 我也有。
1: 您那是
2: 天坛的圣斗士。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呢？魏老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2: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1: 怎么呢？
2: 庸俗
1: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2: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当然了啊，年卡五折哦，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哦，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哎，是不是
1: 还能加钟啊？嗯，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2: 40多分钟吧。
1: 40多分钟就完了？嗯，嘿，那立等可取啊。
2: 什么叫立等可取？
1: 就是您这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2: 都是朋友，哎，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1: 我们也可以坐着。
2: 躺着。
1: 躺着
2: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嗯，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嗯，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1: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2: 没什么不礼貌。
1: 怎么呢？
2: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哦，你再要说了，嗯，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嗯，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两层。嗯。一般都是一对儿，
1: 你瞧，
2: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哦，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哎，对不对？
1: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2: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个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啊，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啊，先找一个这个容器啊，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哦，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嗯，洗。

0: 洗，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哦，您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1: 来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0: 有的这中式的，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哦，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这儿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1: 怎么赞叹？
0: 我给轻轻点儿。
1: 您这是足疗吧？
0: 足疗干什么？
1: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0: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1: 还雕塑工作室？
0: 我们这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1: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0: 清华。
1: 清华直理师给发的是吧？
0: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1: 哎呦，还雕塑系，
0: 有文凭。
1: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0: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1: 啊，还怎么着？
0: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1: 都谁去您那儿了？
0: 很多呀。
1: 您说说，
0: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1: 怎么呢？
0: 有雕着费神的，哦，有雕着费力的，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1: 您具体说说，
0: 雕着费神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郭敬明，
1: 郭敬明，
0: 那这材料太小，
1: 小脚，
0: 什么材料？啊，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1: 哎，橄榄壶，
0: 哎，橄榄壶，哦，雕着费神，
1: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0: 雕着费力啊，姚明，
1: 怎么呢？
0: 那啊，那个材料49号半。
1: 鞋号啊，
0: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嗨，雕着费力的。哦，
1: 还有呢？
0: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马布里，
1: 人家是黑人，
0: 怎么洗也洗不白。
1: 哎，多新鲜呀！
0: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哦，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哦，上我这来求雕塑来，哦，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哎，
1: 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0: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来来，往我这儿躺，往我这儿躺。再看刘翔带着包装，这包装就错不了。
1: 这包装怎么了？
0: 上面打着对勾呢。哎，
1: 对，耐克的鞋。
0: 包装退下去，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首先说，
1: 怎么样？
0: 这材料这皮啊，太老，
1: 死皮，对，人老训练，
0: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玉石玉皮知道吗？
1: 玉皮，
0: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哎
1: 呦，你看看，
0: 还有刘翔的眼
1: 啊，鸡眼，
0: 鸡眼干嘛？哎，那木头的纹知道吗？哎呦，这鬼脸
1: 还鬼脸
0: 鬼脸，哎呦，
1: 真能钻的，
0: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哇，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哎呦，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
1: ，这什么表情？
0: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伙挺结实啊。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的我也得管，
1: 你也晓得。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是啊。
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4: Yeah!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5: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6: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7: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

0: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1: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2: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说来听听。
2: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1: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2: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out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2: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2: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2: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2: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嚯，都上了高科技了。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好生活，好生活。
0: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 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
4: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要我们经理干嘛呀？你这肉咬不动。
5: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
7: 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 您可以深情地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 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登场的是听友高飞带来的歌曲《尼罗河畔的歌声》，这首充满异域风情的经典曲目，旋律一响起，就好像穿越到了尼罗河两岸，椰林摇曳，晚风轻拂，孩子们的歌声清脆悦耳，连空气里都飘着热带水果的甜香。

0: 听友高飞的演唱，把尼罗河畔的热情和灵动展现得淋漓尽致。夏天里听这样的歌，就像在树荫下喝了一杯清凉的薄荷茶，解暑又舒心。谢谢他带我们开启这场跨国声音之旅，从遥远的尼罗河回到咱们的传统文化舞台。接下来请欣赏听友王征带来的朗诵《青衣》。青衣是京剧里最动人的行当，水袖一甩尽是悲欢离合。在这个快节奏的夏天，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在朗诵里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体会那些藏在水袖翻飞间的岁月沉香。
1: 自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坯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成功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他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他们对视了一眼，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告诉化妆师，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但是他现在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

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这个世上没有嫦娥，化妆师给谁上妆，谁就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小燕秋知道，她的嫦娥在她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她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洒了一地。她一点儿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青衣给自己披上，取过肉色的底彩挤在左手的掌心，均匀的一点儿一点儿往脸上抹，往脖子上抹，往手上抹。然后他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漆眉戴头套，镇定自若的出奇的安静。小燕秋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拉开了门往门外走去。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西装走进雪，她来到了剧场的大门口，站在了路灯下面。他看了大雪中的马路一眼，自己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他唱的依旧是二黄慢板、转圆板、转流水、转高腔。雪花在飞舞，戏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边舞边唱，她要给天唱，给地唱，给她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这是每个人必经的巨大伤痛。而我们在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她的释怀，看到了她的挚爱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听友王征的朗诵字正腔圆，把青衣背后的坚守与凄美娓娓道来，就像夏日午后泡一壶浓茶，初尝微苦，回味却满是醇厚。传统韵味之后，咱们来点热血沸腾的。下面有请听友王凤琪带来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这些兵急人难》。这段唱词铿锵有力，旋律昂扬向上，把解放军战士为民解难、英勇无畏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静谧的夏日夜晚，让我们聆听一份来自故土的眷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他将带来朗诵《我要回到我的北方》。朴实的文字里藏着最深沉的乡愁，就像夏日里的一阵凉风，吹醒了心底对故乡的思念。
2: 妈妈，我要告别，告别你生长着芭蕉叶的庭院，告别你说着吴侬软语的家乡。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北方的粗犷和荒凉是我生长野性的地方，北方的苍茫和豁达是生命高远与圣洁的方向。北方是我父亲唱着秦腔赶着牛羊的牧场，北方是奔波了一辈子也要叶落归根的土壤。北方用一只鹰的长鸣唤醒我沉醉在江南的脚步，北方用一匹马的力量驮回我流浪了半个世纪的梦想。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带着没有被蹂躏的魂魄。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带着没有被豢养的性格。我的北方是被阻隔在红尘之外的北方，我的北方是随着鹰的翅膀自由翱翔的北方。北方的阳光可以肆意地在大地的缝隙中行走，北方的湖泊可以如天空的眼睛般静谧安详，北方的羊群是跌落在草原上的星星，北方的骏马是承载着生命的豪情。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飞翔的速度跨过闪耀的霓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风的翅膀穿越横亘在地面上的屏障。我的北方尘封着千年干瘪的秘闻和传说，我的北方种植着期待涅槃的红柳和胡杨。我的北方是带着血和泪凝固在岁月里的记忆，我的北方是燃烧着诗和激情的火热的土壤。 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我流着英雄的血液、埋着英雄的尸骨的北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和废墟一样荒凉却生长着生命气息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是和时间一起浸润在血脉里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啊，是我魂牵梦萦，无法遗忘，无法遗忘。

感谢听友刘海平的深情朗诵，让我们重温了对故土的牵挂和热爱。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霓虹闪烁的都市，有请听友苏妍带来经典歌曲《上海滩》。她的演唱既保留了原曲的豪迈，又添了几分夏日的洒脱。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啊，讲到宋太祖赵匡胤建立了大宋王朝，开创了惊天伟业。就在公元976年，赵匡胤正是知天命的年纪，这个时候的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命数就要到头了。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出故事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5: 这年的冬天，赵匡胤呢，领着大军去了北边。这一趟本来是去攻打契丹，没想到啊，出师未捷，他死在半道上了。本来头天晚上他老人家还挺好的，第二天早晨忽然就驾鹤西去了。接下来，太祖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登基继位，就成了宋太宗。这样的情况让人免不了疑心其中暗藏着什么猫腻。有人就琢磨了，说这宋太祖身亡之前，为什么赵光义就在他身边陪着喝酒，还专门安排了几个亲信在门外边等着。太祖死后最大的受益者正是接茬做了天子的赵光义。这么看来啊，在赵匡胤离奇死亡之中，最大的嫌疑犯不是别人，正是新任的皇帝，也就是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
6: 这古时候为了争夺皇位发生惨案并不少见，赵光义杀皇兄夺龙椅，这样的情节在历史上倒也不是头一次。不过呢，说起这个宋太宗赵光义，那还真是个心狠手辣的人。他杀了亲哥还不算完，等到皇位到了自己手中，他又一气儿杀了先皇的四个儿子，又使出手段杀了弟弟赵廷美。赵宋皇族里的血雨腥风啊，刚刚过了劲儿，河北之地又兴起了几场战争。头一场就发生在如今的北京市高梁河附近和周边。

0: 边的河北地区，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新上任的皇帝赵光义打算干点大事，这大事是什么呢？就是要灭掉山西的北汉政权。赵光义一心想着要把这头一炮给打响了，于是啊，派出一位能干的大将，这员大将就是我们河北老乡潘美。潘美带着人马去了太原，一股劲儿的把北汉的势力消灭的是干干净净，结束了这一代从安史之乱以来200多年的藩镇割据。潘美这一仗打得很漂亮，说起来这位主帅那是河北的骄傲。潘美的老家在大名，因为他老爸是守着长山的军校，所以他从小是在真定这一带长大的。早在周世宗柴荣做开封府尹的时候，刚刚20出头的潘美就在他手下领兵打仗，带着几千精兵大破契丹。打这儿论起来，他就算老牌的契丹克星了。赵匡胤陈桥兵变之后，他为了平平安安的回京城当皇帝，精挑细选，选出了潘美这员大将，让他呢作为先锋队长，在京城召集文武百官，安抚后周的朝臣，稳定了京城的局势。最后终于让赵匡胤是顺顺利利地坐上了龙椅，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经典的不流血的王朝演变。
0: 一路疾行，三军将士大举直入，却为哪般？一场混战，沙场之上收复失地能否如愿？
1: 赵光义旗开得胜，心里得意洋洋，就亲自领着大军到了正定，要收复石敬瑭弄丢的燕云16州。皇帝他正在兴头上，可是当兵的那却有点受不了啊。三军将士刚刚在太原打了一场大仗，这会儿还没歇过劲儿呢，又要接着急行军，这事儿谁能乐意呢？大伙的心里都有点不情愿，可谁都敢怒不敢言。再加上有些个马屁精专捡皇帝爱听的话，讲了一通机不可失的大论。赵光义一听这话，心里别提多得劲儿了，立马下了一道命令，要点将上阵。这回啊，赵光义选中的大将又是谁呢？这位他也是咱们河北人，就是将门虎子曹彬。他是河北灵寿县人，他的父亲曹云正是后汉承德军节度的都知兵马使。早在周世宗在位的时候，曹彬就已经是战场上的一员名将。到了赵匡胤当政的时候，曹彬更是凭着军功成了北宋王朝的主将。这曹彬不光明白战场上的事情，他对政治的情况也非常清楚。他眼看着这不着调的皇帝下了不靠谱的命令，将士们没有士气，这仗怎么打得赢呢？他明里不跟主子说这话，不过换了个说法倒是可以。曹彬跟赵光义汇报说，咱们要想出兵啊，可是不能着急，怎么也得先把粮草备好了再说啊。谁知道这赵光义真是晕得可以，根本就听不明白曹彬的意思，他就嚷嚷着，粮草那都不是事儿了，让他们抓紧往前线运呗。话既然已经说到这儿，出兵也就成了没有办法的办法。将士们耷拉着脑袋就往前走，到了时间也没有集合好队伍。这下赵光义可怒了，差点是要杀人呢。多亏还是曹彬出来说情，说是大战之前杀人他可不吉利，不如让他们先上战场戴罪立功。就这一路人马就上了战场，从拒马河就进了人家辽国的边境。镇守益州和涿州的汉族将领就着这风头都投降归顺了北宋。赵光义一点劲都没费就占领了这两个地方，这一下来了个蝇头彩，心里更是得意，于是就下令军队全速前进。没几天他就开到了幽州城下的宝光寺。赵宋的大军在这里遇到了一小股辽兵，轻而易举的就赢了一把，所以赵光义的尾巴翘得简直就上天了，命令军队接着冲锋。 这时候契丹人悄悄地绕到了宋军的背后，狠狠地来了一个突然袭击，这下子可把赵光义打了个措手不及，好不容易才稳住了阵脚，定了定神。赵光义在大营里对着地图看了半宿，换了个招数重新开战。他让这大军呢分成三路围攻幽州，这事儿让辽兵将帅心里直打哆嗦，还没上阵就先投降了。赵光义一看投降可比打仗要省事，干脆就派人到处做宣传，投降好，投降好，投降大宋能吃饱。这么一来，又有一些辽国的将帅举了白旗，赵光义的部队就一直进到了幽州城北，他亲自领着兵马对阵辽军，直打的敌人是节节败退，辽国的南京幽州就被赵宋的军队围的是严严实实。这下可把那辽景宗耶律贤吓得够呛。
0: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1: 前线的战事传到了辽国的皇宫，皇位上的耶律贤急的是坐也坐不稳了，他就派南府宰相耶律沙前去救场，大将耶律休哥也自告奋勇的要跟着上阵。我们话说两头，那边辽国的兵马正忙着往幽州城赶，这边宋太宗的军队却在幽州城下打了蔫儿。这也难怪啊，要谁在战场上那连轴转也保不住他能一直提着精神。等到辽国的大军赶到了幽州，两军阵前又是一场混战呢。本来宋朝的军队是占上风的，可他们呢只顾揪住耶律沙的部队不放手，却被那斜刺里冲出来的耶律休哥打了个正着。
0: 宋朝的将士啊，只瞧着契丹的骑兵个个举着火把，那火光啊明晃晃的亮成了一片，根本看不清队伍里到底有多少人，这仗到底该怎么打啊？这谁的心里头有一点，只好在阵地上就等等再说吧。这一等就让辽军占了先机，从两面夹击困住了宋军。这个时候幽州城里的辽军听见了外面的动静，知道啊是援兵到了，城里藏着的兵马就出来呀，排兵布阵，直打的是大宋的军队一点辙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只见一架小车一溜烟的朝着南边去了，这车上坐的究竟会是谁呢？
1: 这车上他坐的不是别人，正是宋太宗赵光义。他被契丹的军队追得绕着涿州城到了金台屯，他是提心吊胆的听车望了一望，看看身边一个人影也没有。这赵光义心里琢磨，我自己的那些兵都跑哪去了？他派人好一通的打听，才知道啊，宋军的将士已经对他极度失望，都打算要另立新军呢。赵光义听了这信儿，心里觉得凉哇哇的，没了热乎气儿。他赶紧找人来商量，决定重新安排驻守河北的将领，又交给一些将领们一张作战图，交代他们要是契丹人来了，一定要按照这个阵图排兵布阵。赵光义是千叮咛万嘱咐，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他又叹了口气，扫眉打眼的就回到了京城。这就是赵光义北伐契丹在河北留下的那些糗事儿。如果把赵光义这一仗当作战例来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得说他进取之心确实值得表扬，不过战略战术还是犯了不少的错误。兵法上说了，打仗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可这宋太宗赵光义呢，不但不了解敌人的实情，就连自己军队的状况他也搞不清楚。他命令将士们在那士气低下的时候贸然出击，一心想靠着运气来从头赢到尾，所以宋军在高粱河的失败可以说是赵光义一手造成的结果。这回战场失利造成了宋辽两国的关系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打这以后啊，宋军在战场上吃了一连串的败仗， 国家的经济实力也是一天不如一天。等到澶渊之盟的时候，宋朝只好对辽国甘拜下风，那腰板就再也没有硬起来过。
0: 你争我夺，三路人马拼出哪样结果？凶多吉少，孤军上阵，落下哪般残局？
1: 宋太宗赵光义在战场上吃了一回大亏，不过他还是一直琢磨着要把这契丹人给干掉。赵光义就等啊等，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因为这一年辽国的老皇帝死了，小皇帝登基，这小皇帝呢不过刚12岁，还是一个不大懂事的孩子。赵光义觉得正好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把这辽国搞倒，彻底除了这个心头大患。就在公元986年，赵光义发动了第二次北伐战争。因为这一年的年号呢是雍熙，所以在历史上就被称为雍熙北伐。赵光义让河北人曹彬、潘美，还有人称杨无敌的杨继业等人带着大军分兵三路，分别从东中西三个方向出发，准备一举拿下辽国，收复燕云16州。起初呢，这三队人马的战绩都不错，在战场上旗开得胜，可是等到三路大军汇合到一起的时候，这战斗力却不行了。这怎么回事呢？倒不是因为三个和尚凑到一起开始偷懒，而是因为啊，三路人马一个比一个冲得快，抢着要出兵争头功。潘美、杨业的西路军一口气就打到了雁门关，很快收复了4个州。曹彬手下的东路也占领了涿州。这时候战场的总指挥宋太宗赵光义就下了指示，要求曹彬先停一停，跟另外两路的部队碰头之后再一起攻打幽州。要知道北宋王朝积贫积弱，根本上就在于这个军事制度的落后。他们打仗之前啊，这部队都是临时拼凑，在战场之上这千军万马要怎么行动全得看皇帝的意思。可是真到了战场上呢，有的大将就不那么听话了。东路的元帅虽然得了信儿，知道要集合之后再行动，可是他还知道别人早就拔了头功，心里边急得直冒火呀，所以就领着人马冲进了涿州西南的七沟关。都说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果不其然，这东路大军就没吃上好果子，在这七沟关打了败仗。古话说一招不慎全盘皆输，战场上的事情那更是如此。东路军的部队摔了跟头，赵宋的大军就危险了。这赵光义一看形势不好啊，赶紧下令全线撤退。西路军的主帅潘美、副将杨业接到了命令，心里明白出了大事。这两个人心眼都好，什么时候都惦记着老百姓，所以他们掩护着这里的老百姓，想让他们都能够逃个活命。可是眼看着辽国的军队像潮水一样涌过来，带着这么多老百姓一起走，这军队迈不开步子。这会儿大家都愁得没辙，这杨业忽然冒出来一个点子，他建议派精兵埋伏在路边，等着偷袭辽军，掩护着老百姓赶紧撤退。要说这倒是个好主意，可是赵光义派来的监军叫汪深却在一边唱着对台戏。他说了，咱们有好几万的精兵，难道还怕他们不成？只管大大方方的走大路，保管他们没胆过来。杨业心里知道，要按照汪深说的来，估计那凶多吉少，可是人家官大说了算，他也没办法不听。杨业呢只好跟自己的顶头上司潘美商量换个办法。他说了，我带点人马去缠住辽军，你们呢在朔州的陈家峪埋伏下步兵和弓箭手，等我把敌人牵扯到这儿，咱们两面夹击，也许还有翻盘的机会。两人约定好了，各自上了战场。杨业按照事先说好的把辽兵引到了陈家峪。好不容易到了这地方，杨业大眼一看，坏了， 本来应该在这接应的部队连个人影都没了，这闹的是哪一出啊？原来又是那个监军王申捣的鬼，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0: 曹文武都为他伤透了心，三军的将士也都为他流下了热泪，疼又生气。疼的是这么一员猛将为国捐躯，气的是跟杨业同行的将帅他不给力。于是赵光义下了一道旨意，主将潘美，连将三级，监军王申流放边地。这正是太宗出兵灭北汉，乘胜伐辽占幽汉，不料惨败高梁河，雍西北伐败沮惨。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2: everyone.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歪戴破草帽，手拿木头枪，会游泳，能摔跤，爱咬人，这就是电影《小兵张嘎》中的抗日小英雄嘎子。这个嘎呀，在河北方言中就是那种调皮可爱、嘎坏嘎坏的孩子。小兵张嘎也因为这十足的嘎气，成为几代人童年记忆中最灿烂的回忆。当年导演崔维在看过小兵张嘎的剧本后非常喜欢，立即开始着手电影的筹备工作。转眼一年过去了，电影马上要开机，可小主人公嘎子的扮演者却还是没有确定下来，这是为什么呢？后来张嘎的扮演者安吉斯又是怎么被崔维发现的呢？在现实生活中真有嘎子这个人吗？他的原型又会是谁呢？旅途故事会今天带您重温红色经典《小兵张嘎》，解密那些幕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 哎，阿坤，火着了吗？
2: 着了。
1: 来，快烧。
2: 哎。
1: 这是怎么回事？
2: 你动我们家烟呢？我告诉你。
3: 1963年，河北新安县白洋淀，一部抗战题材的儿童电影《小兵张嘎》正在这个地方紧张地拍摄着。上房躲人家烟囱的小小少年，就是电影里边的小主人公张嘎，我们常常亲切地叫他嘎子。相信一提到电影《小兵张嘎》，那个质朴可爱、机智勇敢，又有一些调皮倔强的水乡娃形象，以及嘎子堵胖墩家烟囱，把缴获的手枪藏在乌鸦窝里边，与胖翻译官机智对话等等，这些场景啊，就会迅速而且清晰地浮现在您的脑海当中。
4: 电影《小兵张嘎》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唯一的亲人奶奶相依为命，为了掩护在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老钟书，奶奶被鬼子杀害，老钟书也被敌人抓走。为了给奶奶报仇，救出老钟书，嘎子历经艰辛找到了八路军武工队，在与日本鬼子的长期斗争中，小兵张嘎逐渐成长为一名勇敢又机智的小小侦察员，最终成功帮助八路军拿下了鬼子的炮楼，救出了老钟书，也替奶奶报了仇。
3: 歪戴破草帽，手拿木头枪，虽然只有13岁，但是会游泳，能爬树，会摔跤，爱咬人，这就是银幕上的抗日小英雄嘎子。嘎子不仅淘气可爱、聪明勇敢，而且浑身洋溢着倔强不驯、宁折不弯的嘎劲儿。这个嘎呢，在河北方言当中啊，就是那种调皮可爱啊、嘎坏嘎坏的孩子。小兵张嘎也因为这十足的嘎气，成为了新中国几代人童年记忆当中的最灿烂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嘎坏嘎坏的嘎子的故事是如何搬上银幕的呢？今天呢，我就带您一起重温这部红色经典，解密它幕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4: 电影《小兵张嘎》的故事改编自同名小说。1958年，著名小说家徐光耀创作的中篇小说《小兵张嘎》发表后，广受好评。为了将故事搬上银幕，1961年年底，徐光耀又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亲手交给了他的一位导演朋友。
3: 徐光耀的这位朋友呢，就是北影厂的著名导演崔维。从1955年开始，几乎每年呢都有崔维导演和主演的电影出现在全国影院的大荧幕上，比方说《青春之歌》《红旗谱》《天山的红花》《杨门女将》等等，这些影片都是经典之作。1962年，崔维还获得了中国首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男演员奖，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位影帝。崔维在看过好友徐光耀推荐的剧本《小兵张嘎》后，非常喜欢。
4: 导演 崔维在看过小说《小兵张嘎》后，被里面嘎里嘎气的嘎子给深深吸引了，当即决定要把嘎子的故事搬上银幕。
5: 小兵张嘎应该是就是他那段白洋淀的生活，他在白洋淀生活了八年，抗战时期啊，就从那个抗战到联大，他在晋察冀待了八年，所以他太熟悉当时的那个现在老边区老区的人民哈、啊、怎么抗日了。
3: 就这样，被小英雄嘎子可爱的嘎件打动之后，崔维导演立即的着手开始电影的筹备工作。转眼一年的时间过去了，电影就要准备开机了，然而小主人公嘎子的扮演者却还没有确定下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摄制组的同志们从几百名小孩当中啊，精心的挑选了80多名，但是导演崔维看过之后呢，都不满意。他认为理想中的嘎子人选应该是虎头虎脑的，长相呢并不是第一位，只要嘎就行。根据这样的要求，摄制组又找了3-4个月，仅崔维过目的孩子呀就有300-400人，可是还是没有一个让他满意的。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烈火中永生》当中江姐的扮演者于兰送来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这个小家伙眉毛是又浓又粗，眼眸子乌黑明亮，浑身充满着一股子嘎劲儿，大家一看都欣喜若狂地说，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嘎子吗？
4: 照片上的小孩就是后来张嘎的扮演者安吉斯，当年他还是一个13岁的蒙古族孩子。
3: 当年电影演员于兰呢和乌兰是革命战友，经常去呼

0: 浩特看安吉斯。于兰知道安吉斯机灵调皮，会骑马射箭摔跤，身上呢有一股特别的调皮劲儿。当得知崔维一直找不到嘎子的合适人选的时候，于兰特意的要来了安吉斯的照片送到了剧组。虽然看完安吉斯的照片，崔维觉得这个小家伙是演嘎子的料，可是这光看外形还不够啊，这不导演呢就把安吉斯和另外几位候选的小朋友邀请到了自己家里来干嘛呢？做客。说是做客，其实呢是崔维特意安排的考察环节。在崔维家，其他的孩子都有一些腼腆拘束，唯独安吉斯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啊，在屋子里边是东瞧瞧西望望啊，翻书看画，自然惬意。在接下来的室外活动当中啊，安吉斯也是主意多，力气大，还很快的成了小朋友当中的中心人物。看了安吉斯的这些表现，崔维非常的欣慰，他就是自己一直在找的嘎子。
1: 除了扮演张嘎的安吉斯，剧组还选好了扮演胖墩的吴克勤和扮演玉英的李小燕，但这些孩子都是第一次拍电影，没有任何表演经验。
0: 演员是选好了，但是如何调教这些第一次接触电影的孩子，如何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就能够进入到状态当中，又成了一个大难题。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小演员们第一次拍戏总是进入不了状态，导演崔维想出了什么办法帮助他们表演呢？一部电影汇聚了当时电影界的众多大腕，这些演员们在剧组度过了怎样难忘的时光呢？
0: 1963年6月，小兵张嘎摄制组开赴白洋淀外景地，为了让这些孩子能够迅速地进入角色，崔维规定啊，扮演嘎子的安吉斯和扮演胖墩的吴克勤都要脱光膀子，赤着脚，跟白洋淀的孩子们一起玩耍，一起摔跤。演玉英的李小燕呢，则要练习划船。小演员们在白洋淀玩的那可是开心呐！十几天后，三个小演员就晒的是黑不溜秋的，完全不像从城里来的孩子。电影正式开拍了，小演员们兴高采烈地跟着导演崔伯伯来到了外景地。小演员们把安吉斯和吴克勤围在了中间，随着崔维的开机指令，只见嘎子和胖墩就拉开架势扑向了对方。原来导演崔维安排的第一场戏是嘎子和胖墩在大堤上摔跤，崔维为什么一开始就让两个小伙伴针尖对麦芒的较量起来了呢？
4: 咱俩摔跤，赢了枪是你的，输了鞭就归我。行，
5: 小胖子使劲，小胖子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
0: 这第一场戏呢就演大堤上嘎子和胖墩摔跤，这下可是乐坏了喜欢摔跤的安吉斯和吴克勤。两个不会表演的小演员十分的投入，仅花了两天时间，小演员们就在游戏一般的拍摄中出色地完成了一场重头戏。
1: 这些煞费苦心的安排很好地帮助孩子们入戏，然而随着拍摄的推进，逐渐找到感觉的安吉斯渐渐觉得拍戏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4: 儿。还是你狗狠劲，
6: 这个我记得排了好几次，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知道这个情节啊，他一推我就防，他一推我就防。

0: 这个搞了几次呢都不行。后来呢，我想呢，可能是他们那几个大人在那商量了，要说试拍，啊，试拍呢，那都是到那一做推的动作就完事儿了，啊，没有往下推倒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一点儿精神准备也没有。试拍嘛，我估计他们呢已经都开机了，到那儿以后，因为我心里没准备，突然一下就推倒了。
1: 打死你狗汉奸！
2: 可是，在开拍的时候，扮演罗金宝的张莹用力这么一推，将安吉斯摔了一个仰面朝天。安吉斯始料未及，瞪着张莹，又气又急，还在片场闹起了情绪。这个时候，导演崔维的脸上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其实啊，这都是导演有意安排的。为了取得最真实的效果，崔维安排了这场突然的袭击。在现场只有安吉斯一人，以为是在试戏。安吉斯生气的嘎劲儿也正好符合了影片当中嘎子当时的情绪。
3: 在小兵张嘎的拍摄中，崔维几乎都不给小演员排戏，更多的是强调现场的即兴表演。为了激发小演员最真挚的情感，很多场的拍摄就是在这样一种极巧妙的布置中完成的。
2: 为了使剧组当中的小演员安心的拍戏，同时呢也不要耽误他们的学业，导演崔维还特意的从北京带来了老师，每天拍完戏以后呢就给孩子们补习功课。虽说小兵张嘎是一部儿童电影，但是剧组啊集合了一批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可谓是星光熠熠。除了导演崔维、欧阳红英，还有扮演罗金宝的张莹，扮演龟田队长的葛存壮，扮演胖翻译官的王树，当时担任场记的著名导演黄建中等等。那么这些电影界的大腕在剧组里边度过了怎样难忘的时光呢？
3: 剧中扮演鬼子队长龟田的著名演员葛存壮，也就是葛优他爹，曾回忆说，当时演员们吃住都在老乡家，不仅没有片酬，而且自己还要出伙食费。正是这些电影人甘当绿叶，默默奉献，最终成就了这部经典的儿童电影。时光荏苒，虽然剧组当中的许多人已经离开了人世，但电影中一幕幕难忘的影像，就是对他们最好的追忆。
2: 电影《小兵张嘎》上映之后立刻受到了欢迎，甚至当时在香港上映的时候呢也获得了非常好的口碑和票房。观众在回味电影之余，很自然地联想到张嘎这个抗日小英雄是小说作者笔下虚构的人物呢，还是真有其人？如果有，那么他的原型到底是谁呢？
4: 赵波、燕秀峰，民间嘎子为什么层出不穷？谁才是嘎子的真正原型？小说作者徐光耀又是怎么塑造出这个经典形象的呢？
5: 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哼，
6: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5: 你是干什么的？
6: 你看呢？
5: 啊，你是八路？
6: 你算说对了。
7: 哎，不用，听着饶命。
5: 八爷饶命。
2: 关于张嘎的人物原型到底是谁，在民间呢有很多的说法。河北人认为呢是白洋淀雁翎队的侦察员赵波，天津人则认为呢是冀中抗日游击队战斗英雄燕秀峰，甚至还有人认为呢是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自己。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是真的呢？
3: 其实在嘎子的故乡白洋淀，关于嘎子的原型就流传了好几个版本，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便是活跃在白洋淀的抗日武装雁翎队队员赵波。他生前

0: 就住在白洋淀深处的赵庄子村，17岁就加入了雁翎队，因为擅长爬树，成为了一名侦查员。
1: 你上过几年校啊？我说我一年校也没上过呀。我说我就上了一天校，我说我上不起校。哦，你好干嘛呀你？不过呀，都好爬树。一天呢，离这个小肚子长着林长着，我是干这个。
2: 在白洋淀，赵波和战友们架竹排、顶荷叶、打鬼子、炸敌船的英勇事迹啊，流传非常的广泛。其中呢，最著名的是他单身诱敌的故事。一次啊，雁翎队准备打掉鬼子的汽船，需要将鬼子引入河岔子里来。赵波主动请缨，用手榴弹炸沉了敌船。因此在建国以后呢，这名优秀的侦察员英雄事迹呢，也经常的借出报端。当年电影《小兵张嘎》在白洋淀拍外景的时候，摄制组还请他来到现场，就服装、武器、作战等等方面向他咨询请教。除了赵波，叶秀峰也是冀中抗日根据地轰动一时的英雄人物。仅13岁的他呢，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因为战功卓著，还被授予了一级战斗英雄的称号。作家魏巍当年曾经根据他的事迹，在自己的散文集中专门写了一篇《雁嘎子的故事》，很快大小报刊都将他作为张嘎的原型。和影片中的主人公张嘎一样，叶秀峰也有骄人的战斗经历。
0: 一次，叶秀峰和战友化妆成赶集的村民，伺机铲除汉奸头子，不曾想被伪军队长带到炮楼里问话。叶秀峰抓住跟随伪军进入炮楼的时机，掏出手枪击毙了伪军队长，一把火烧了炮楼。这和电影《小兵张嘎》中嘎子烧毁敌军炮楼的情节相似。
2: 除了赵波、叶秀峰，也有人呢曾经说啊，小说《小兵张嘎》的这个作者徐光耀本人就是张嘎的原型，因为徐光耀和张嘎一样，也是13岁就参加了八路军，参加过很多次的战斗。小兵张嘎是徐光耀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那么这种说法可信吗？我们还是从徐光耀的回忆当中去寻找答案。
0: 据徐光耀回忆，他13岁就参加八路军，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八路，曾在冀中根据地整整打了8年游击战，对在敌人眼皮子底下进行军事斗争的环境和斗争方式都非常熟悉。小兵张嘎不是靠采访访问来完成的，而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关于嘎子的故事是他的生活储存中一点一点挖出来的。
3: 像这些嘎人嘎事呢，我就想起一件来，我就记一件，讲起一件记一件，情节、细节、故事都把它记了一好几张纸。后来呢，过了那么3-4天，我把这个单子从头到尾的一看，哎，嘎眉嘎眼的一个嘎子形象在我脑子里就形成了。
2: 虽说有过抗战时期的战斗经历，但是徐光耀否认自己就是张嘎的原型。他说自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不像张嘎那样的机灵调皮，也没有创造过可以名垂史册的功勋。尽管如此，因为有过这样一段难忘的小八路的经历，才使徐光耀塑造出了张嘎这个鲜活的艺术形象。对于张嘎的原型，徐光耀强调，凡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日寇做过英勇奋战并有一定贡献的人，都可以在张嘎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张嘎是集众人之特长的典型形象。
0: 据徐光耀回忆，自己写的这些嘎事不全是发生在小孩身上，也有好多是在大人的身上发生的。比如嘎子把枪藏进树上的老瓜窝里的情节来自一个真实的故事，主人公是抗战时期河北深县县大队的一个侦察员，而嘎子赌胖墩家烟囱的情节取材于建国后的真人真事。在徐光耀的故乡雄县， 有一个很嘎的农民，半夜爬到房顶上，把好几户人家的烟囱给堵了，害得这几家老乡的饺子都没煮熟。
2: 一手拿着枪杆，一手紧握着笔杆，能文能武的徐光耀就是用他的自身感受和亲眼所见在创作，写下了这部小说。确切地说，在全民抗战的年代，面对着敌寇入侵，眼看着山河被占，华夏大地像嘎子这样的中国少年有太多太多，可以说他们都是张嘎的原型。电影《小兵张嘎》问世至今，银幕上的张嘎已经陪着我们走过了52年的时光。这部电影凝聚了新中国电影人的智慧和心血。小兵张嘎从一个调皮的农村少年成长为屡立奇功的抗日小英雄，那个活泼率真、勇敢聪明的张嘎永远留存在了新中国几代少年儿童的记忆中。这是一部影响了三代人的电影，一部三代人的集体记忆。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电影《青春之歌》上映，周总理多次在家中放映，时任外交部长陈毅称他拍出了国际水平。那么《青春之歌》是怎么诞生的？拍摄过程中导演崔维为什么数度落泪？崔维为女主角林道静的演员伤透脑筋，最后为什么选择了新人谢芳？第一次拍电影的谢芳又会有怎样特别的经历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你讲述电影经典《青春之歌》。
6: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7: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8: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9: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6: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0: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6: 写好中国字，
10: 做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薄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独立祖国大好河山，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民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她生而安静，自带书香，高贵温婉，生于乱世，心中却有一份与世无争的宁静。她是钱钟书眼中最才的女，最贤的妻。她是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是中国作家榜上年龄最大的上榜者。今天我们为您讲述的是杨绛先生的故事。杨绛本名杨继康，小名阿继，1911年出生，是家中的第四个女儿。父亲杨荫杭是民国著名的律师，曾经留学欧美，先后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北京京师高等检察长。姑母杨荫榆是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致力于学术，抗战时期为了保护自己的同胞挺身而出，最终命丧日寇之手。母亲知书达理，为人和善，将一大家子人照顾得妥妥帖帖，把家务也操持的是有条不紊。在孩子们的眼中，母亲简直是无所不能。母亲虽然要操持一家人的衣食住行，但她只要一得空，就会翻阅古典文学和小说。杨绛从小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耳濡目染，从小就痴迷上了读书，尤其是文学书籍。
1: 辛亥革命后，父母携着刚出生没多久的他辗转到上海避难。位于北京西路的千善里是少年时的杨绛随家人栖居之地。为了让女儿受到更好的栽培，严苛的父亲特地选择了一所名校让她寄宿。上海启明女校，也就是如今位于天钥桥路上的上海第四中学的前身。他创办于20世纪初，是当时的贵族学校，学生多为富商精英家的千金。2002年，杨绛先生91岁时，曾专门撰文回忆那三年在上海念小学的情景。我一到启明，觉得这学校好神气啊，心里不断地向大王庙小学里的女伴们卖弄。我们的一间英文课堂比整个大王庙小学还大，我们教室前的长走廊好长啊，从东头到西头要经过十几间教室呢。
0: 杨绛自幼聪慧，学业精良。1932年初，他放弃了出国留学机会，凭着执着的毅力，终于如愿考取了清华研究院外国语研究生。在那儿，杨绛和钱钟书相识相爱。杨绛第一次见到钱钟书的印象时，他曾对钱钟书的外貌描述道：“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儿也不翩翩。”钱钟书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紧张地回答道：“我也没有男朋友。”然而这个书生模样一点儿也不翩翩的钱钟书便闯进了杨绛的生活里。钱钟书对杨绛表露心迹说：“我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杨绛一听这话，心想这点倒是和我的志趣还比较相投。从那以后，他们便确立了关系，于是两人便开始一天一封信，越写越勤，爱也越来越深。
2: 都觉得天作之合啊，两人的知识背景、智力的那种强度、高度都一致。
3: 钱先生是意大利文，而杨先生是西班牙文。他们俩要是泡脚的时候就玩这个游戏，比如说一个字儿，然后那个一个人说了，那个人就可以用意大利文那个相应的词儿，能不能说得出来？那互相玩这个游戏。
0: 1935年春天，钱钟书获得公费留学资格，那个时候杨绛还没有毕业， 但考虑到钱钟书从小生活在忧郁的家庭环境下，从小被教养惯了，除了读书，基本上对生活上的琐事从不关心，尤其是在生活方面，处处都需要有人来照顾。杨绛对他放心不下，便下定决心要和钱钟书早日完婚，一同前去英国。婚礼仪式举行了两场，娘家采用了西式婚礼，婚纱、礼服、花童、乐队；婆家迎娶采用中国传统婚礼，拜天地、敬高堂、入洞房。婚后的柴米油盐可没有吟诗作赋的爱情来得精巧。开往英国的轮船上，杨绛终于见到了鼎鼎大名的才子钱钟书是如何的笨手笨脚，左右分不清，鞋带儿不会系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都是一手抓。在生活上，钱钟书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翩翩风度，成为了一个无知的小孩子。在英国，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他心头涌上了一个词儿，叫相依为命。是啊，这辈子杨绛都要成为他的依靠。尽管杨绛自小也是娇生惯养，甚至连自己也照顾不好，但他依然要给钱钟书足够的依靠。1937年5月，他们有了女儿阿元。在生阿元的时候，钱钟书在家和医院两头跑，时常低着头苦着脸对杨绛说：“阿季，我做坏事了。”什么坏事呢？在家里，钱钟书陆续打翻了墨水瓶，弄脏了房东家的桌布，弄坏了门轴，砸碎了台灯。可杨绛每次都是笑眯眯地对他说：“不要紧，我会洗，我会修。”其实他哪里会做？自小被仆妇照顾，大家闺秀的他，从没做过饭的他，摸索着学做菜，居然也做出了像模像样的红烧肉。他说：“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被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我很自豪。”有了女儿阿元，杨绛的主要任务除了照顾钱钟书的饮食起居和学习，加了带孩子。每当钱钟书被生活琐事困扰时，杨绛依旧总是温柔地说：“不要紧，有我呢。”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留学的那段时间，他们度过了最为快活的时光，好像自己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在这片新天地下，他们在跌跌撞撞中学会了过日子，也学会了彼此的相互依靠以及精神的契合。生活有着谈诗论文的心意相通，有着柴米油盐的磕磕碰碰，才是圆满吧。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回国以后，为了让钱钟书和女儿阿元过上稍微体面、不愁吃穿的生活，杨绛做过各种工作，小学代课教员、英语教师、大学教授、中学校长，为阔小姐补习功课。她说，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钟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钟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在忙碌的同时，杨绛还写喜剧、写散文、写短篇小说，并且创作出了好几部脍炙人口的剧本。
1: 杨绛曾说，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1942年，杨绛创作了第一部话剧《称心如意》，1943年春天在京都大戏院正式公演。这出泪和笑只隔了一张纸的话剧引来阵阵喝彩，见证了这位年轻才女的出手不凡以及深厚的戏剧功底。我成名比钱钟书早，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但我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能够和《围城》比吗？所以他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不仅赞成，还很高兴。我要他减少教课钟点，致力写作，为节省开销，我辞掉女佣，做灶下婢是心甘情愿的。钱钟书知我爱面子，大家闺秀第一次挎个菜篮子出门有点难为情，特陪我同去小菜场，两人有说有笑，买了菜也见识到社会一角的众生百相。他怕我太劳累，自己关上卫生间的门悄悄洗衣服，当然洗得一塌糊涂，统统得冲洗。他的提及让我感动。
0: 称心如意大获成功，杨绛也红遍了整个上海滩。然而杨绛并不为自己的声名远扬而自喜，他依旧如初，每天洗衣烧水做饭。钱钟书要写《围城》，杨绛全力辅佐钱钟书搞创作，他默默地承担着家庭的重担，烧煤做饭、洗衣服、担水劈柴做手工，家务活全部一力扛下，从不抱怨，从不诉苦，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杨绛说，他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心甘情愿收起自己的光芒，成就钱钟书。他也是钱钟书文稿的第一位读者。钱钟书每天写完500字，就把文稿交给杨绛读。杨绛常常

0: 继80年代中期，上海电视台想把这部小说搬上荧屏，导演黄蜀芹特意登门讨论如何突出主题。深谙围城内涵的杨绛立即写了两句话。后来电视剧在全国热播，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经典旁白至今回味无穷。
1: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2: 这个苏小姐为什么对我爱理不理的？
3: 傻瓜，这还不明白？
2: 怎么了？
3: 我都猜得出是为什么，你还不明白？可我不告诉你，免得添你的娇气。
2: 嗯，你神经过敏了。
3: 这一夜睡得好吗？
2: 啊，睡得很甜啊，连梦都来不及做。我们老家有一句老话叫黑甜香，嘿，像你的皮肤一样黑甜，像朱古力。
3: 难道我就这么黑吗？
2: 嗯，我欣赏这种颜色。记得在西班牙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美女跳舞，她的皮肤啊，
3: 说得好听，美女，你还不是喜欢苏小姐那死鱼肚一样的白皮。
4: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是钱钟书对杨绛的评价。谁又能说这不是一个男人对女人最长情的告白呢？钱钟书曾引用英国作家的话来描述自己的婚姻，他说：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5: 在朋友都笑他有夸妻癖嘛，就是不停的就是说起嵇康，嵇康就是特别赞赏他，说是三个合一，又是妻子，又是情人，又是知心的朋友。
4: 有着巨大的才情，却长期甘于钱钟书身后，但杨绛在文学史上的身份不只是钱钟书的妻子，更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他的文学作品也同样大放异彩。他对推动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翻译的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是最优秀的一本。他不仅辅佐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篇》，自己也利用零散时间自学西班牙语，并着手翻译文学名著《堂吉诃德》。8卷本72万字的《堂吉诃德》首印的10万册书不久便被一抢而空，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
6: 1978年3月，《堂吉诃德》终于出版，钱钟书题写了书签。5月末，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的先遣队到达中国时，正巧遇上北京书店门前读者排着长长的队伍购买刚出版的《堂吉诃德》中译本的盛况。为了表彰杨绛翻译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和小赖子的贡献，西班牙驻华大使代表国王卡洛斯一世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
4: 1980年以后是杨绛创作的新时期，他称不上高产作家，但几乎篇篇以精致的文本、深邃的思想让读者折服。《干校六记》《我们仨》等散文代表作，真挚的情感和优美隽永的文笔深深地打动读者，具有穿越时代的力量，是叫好又叫座的畅销书。长篇小说《洗澡》惟妙惟肖地刻画了第一次经受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的众生相。
0: 《洗澡》是杨绛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被誉为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篇小说。 他描写了一个文学研究所里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他们看似在努力改变，却勾心斗角，只有少数人能自觉自愿。

0: 试图超拔自己。小说以简卷诙谐之笔刻画世态人心，充满了日常生活的戏剧性。著名文学家施哲存先生曾高度评价这部语文流利纯洁的小说，是半部《红楼梦》和半部《儒林外史》的结合。由于题材和人物身份的相近，以及同样渗透着洞悉世情的练达，也有不少评论家认为杨绛先生的《洗澡》和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是功力西敌的双璧。
1: 《围城》呢，就是特别像唐三彩，华丽飞动啊，那种很厚很厚的那种油彩式的这种描写，《洗澡》就很淡雅，像水墨一样啊，像那个明代的宋人的小品文呐、啊，而且有中国的这个读书人的那些最美好的东西在里面，自尊自爱，所以他用他的笔保留了这样一个时代的一个读书人的最美的一些灵魂的肖像。是非常难得，是在中国文学史上绝对有它的很高的地位。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民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她生而安静，自带书香，高贵温婉，生于乱世，心中却有一份与世无争的宁静。她是钱钟书眼中最才的女，最贤的妻。她是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是中国作家榜上年龄最大的上榜者杨绛先生。96岁的时候，杨绛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和我们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走向。评论家盛赞杨绛的文字是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102岁，他还出版了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1: 尽管杨绛先生一生中曾经出书无数，但他却一直坚持不做宣传，说是怕耽误读者。杨绛文集的自序中，杨绛说：“我不是专业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我只是一个业余作家。”在北京三里河的一个宿舍小区里，杨绛先生的家是小区里唯一没有封阳台、没有搞室内装修的寓所。简朴的生活里，他从容安静地做着自己的学问，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采访。
0: 作为为数不多的百岁高龄的文学大师，杨绛先生富有老派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在经历风风雨雨后仍然温柔敦厚，万人如海一身藏，静悄悄地影响着这个时代，淡泊宁静，与世无争，躲在人群背后读书写字做学问。1994年，钱钟书病重住院，已经80多岁的杨绛独自一人悉心照料丈夫。不久，女儿钱媛也病重住进了医院，两家医院相隔大半个北京城，照顾父女俩，杨绛是两头牵挂，来回奔波。他在书里这样写道：“钟书病重，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征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人终究是生命之过客。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媛，因癌细胞扩散在沉睡中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剧痛。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一年后钱钟书的病情开始恶化。杨绛接到医生的病危通知，赶到床前时，钱钟书的一只眼睛已经合上，另一只还睁着等待妻子。杨绛为他合上这只眼睛，在他耳边轻声说：“你放心，有我呢。”相伴60多年的丈夫离他而去，杨绛的内心揪心的痛。
2: 当时已87岁的杨绛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女儿和丈夫相继离去，对于杨绛来说是失去了生命的一部分。面对着无法承受、无法抚平的伤痛，杨绛却选择了一件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翻译了先前并不通晓的用古希腊文写作的柏拉图的腓多篇。
0: 在丈夫和女儿相继离世后，杨绛孤身一人打扫战场，并着手整理丈夫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和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从国外到国内，由上海到北京，下过干校，住过办公室，历经磨难，伤痕累累。纸张大多发黄变脆，有的已经模糊破损，字迹难辨，重重叠叠，整理起来十分辛苦。2003年，钱钟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 能及时与读者见面，杨绛功不可没。92岁高龄时，杨绛提笔著书《我们仨》，回忆他们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原本最早的设想是，这本书一家三口各写一部分，钱媛写父母，杨绛写父女俩，钱钟书写他眼中的母女俩。可1996年10月，钱媛已经非常衰弱，预感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她请求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她写，她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来。躺在病床上，钱媛在护士的帮助下断续写了5篇，最后都不能进食了还在写。杨绛见病重的女儿写得实在艰难，劝她停一停，这一停就再也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女儿去世后，杨绛将残稿接手，续写完属于他们仨的故事。
3: 我初住客栈，能轻快地变成一个梦，到这时我的梦已经像沾了泥的杨花飞不起来。我当初还想三个人同回三里河的家，自从失去阿元，我内脏受伤，四肢也乏力，每天一脚一脚在驿道上走，总能走到船上与钟书相会。他已骨瘦如柴，我也老态龙钟，他没有力量说话，还强睁着眼睛招待我。我忽然想到第一次船上相会时，他问我还做梦不做，我这时明白了，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
4: 我们仨是不寻常的愈合，现在我们三个人失散，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2011年，杨绛把他和钱钟书的稿费、著作权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并以全家三人的名义设立了好读书基金，资助困难学生。到2014年，已累计捐款1000多万元。
2: 在钱钟书的病床前边，我们一起就商量好了一件事，就是说，将来我们要是有钱，我们要捐助一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呢，就叫好读书奖学金，不用我们个人的名字。那么好读书奖学金呢，宗旨就是要鼓励和帮助这些家境贫寒的学生。
1: 一生读书写作，翻译治学，不争逐名利，与世无争。年过百岁后，杨绛仍然是笔耕不辍，出版新作，以一份淡定和从容，平和地走在人生边缘。走过了一个世纪沧桑岁月的杨绛，在百岁的时候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今年100岁，已经走过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100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杨绛曾用英国诗人兰德的一句诗来表达自己对生命与死亡的看法：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兰德的诗也正是杨绛一生为人处事方式的写照。曾经在他的作品《我们仨》当中，杨绛写道：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走完了他105岁的人生历程，在北京病逝。晚年漂泊，一直寻觅归途的孤独先生回家了，我们仨团圆了。好，听众朋友，如果您愿意了解杨绛先生的故事，那推荐您读一读著名传记作家罗寅盛的一本书《杨绛传追思纪念版》，这是唯一一部由杨绛先生生前亲自审阅的传记，也是众多写他的传记当中最权威的，可以最全面地了解杨绛先生百年人生智慧和作品内涵。书中引用融合了许多杨绛著作当中的记载，以大量历史人物为背景，描绘了这位杰出女性的传奇人生，有更丰富详实的细节，她的童年成长、家庭变迁、求学历程，以及和钱钟书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的爱情。杨绛先生虽已辞世，但他的优雅、博学，他身上的坚韧和智慧，透过文字影响着很多人。他的传记值得所有人静下心来读一读。对先生最好的悼念，就是再读先生的作品，回忆他曾经在作品中的金玉良言和精彩片段。当然，也推荐您去读一读《我们仨》这本书，这是杨绛先生在92岁时写的。回忆一家三口几十年里那些快乐、艰难、爱和痛的日子，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从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在牛津喜得爱女，直到1998年女儿和丈夫相继逝世，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特别是最后几年中三人相守相助、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 温暖亲情把他们仨永远连结在一起，这也是家的意义。也希望您真的能够去读一读这本书，
3: 特别的温情，写得很美啊！你读那个我们仨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有一种很美的节奏，它的节奏控制得很好，就是缓缓的。我们有一个词叫静水深流，它就是一种静水深流的节奏，很深的感情呢放在下面，那就是表面上看不出来的，但都是在这个文字的背后啊，这就很耐读了。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八十八点一，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这本书，特别是第三部分，平淡的字字句句蹦出的美好，是那种从心底升起的暖意，让人感动。钱钟书、杨绛夫妇和他们聪明刚直的爱女钱瑗，从英国到法国，从上海到北京，一路走来，尽管坎坷，可都一步步地挺了过来。他们好像总是可以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出乐趣来。他们不求名分，不求富贵，他们拥有最温馨的家庭生活，也忍受过最艰难的社会压力。他们有的只是学术上的钻研和追求，甚至还略带呆板之气。可他们就是这样，走过了普通却不平凡的63年。那今天的经典阅读，我们就来共读一段《我们仨》当中的一个片段。这天很冷，我饭后又特地上楼去，戴上阿元为我织的8丈手套。下楼忽见阿元靠柜台站着，他叫的一声娘比往常更温软亲热。他前两天刚来过，不知为什么又来了。他说，娘，我请长假了，医生说我旧病复发。他动动自己的右手食指，他小时候得过指骨节结核，休养了将近1年，这回在腰椎，我得住院。他一点点挨近我，靠在我身上说，我想去看看爸爸，可是我腰疼得不能弯，不能走动，只可以站着。现在老伟送我住院去，医院在西山脚下，那里空气特好，医生说休养半年到1年就会完全好，我特来告诉医生，叫爸爸放心。老伟在后门口等着我呢，他也想见见妈妈。他又提醒我说，妈妈，你不要走出后门，我们的车就在外面等着。店家为我们拉开后门，我扶着他慢慢地走。门外我女婿和我说了几句话，他叫我放心。我站在后门口看他护着圆圆的腰上了一辆等在路边的汽车。圆圆摇下汽车窗上的玻璃，脱下手套，伸出一只小小的白手，只顾挥手。我目送他的车去远了，退回客栈，后门随即关上。我惘惘然一个人从前门走上驿道，驿道上铺满落叶，看不清路面，得小心着走。我想是否该告诉钟书，还是瞒着他。瞒是瞒不住的，我得告诉，远远特地来叫我告诉爸爸的。钟书已经在等我，也许有点生气，故意闭上眼睛不理我。我照常盘腿坐在他床前，慢慢地说，刚才是阿元来叫我给爸爸传几句话。他立即张大了眼睛，我就把阿元的话委婉地向他传达，强调医生说的休养半年到1年就能完全养好。我说，从前是没药可治的，现在有药了，休息半年到1年就完全好了，阿元叫爸爸放心。钟书听了好久不说话，然后他很出我意外地说，坏事变好事， 他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等好了也可以卸下担子。这话也给我很大的安慰，因为阿元胖乎乎的，脸上红扑扑的，谁也不会让他休息。现在有了病，他自己也不能再鞭策自己，趁早休息该是好事。我们静静地回忆旧事，阿元小时候一次两次的病，过去的劳累，过去的忧虑，过去的希望。我握着钟书的手，他也握握我的手，好像是叫我别愁。回客栈的路上，我心事重重。阿元住到了医院去，我到哪里去找他呢？我得找到他，我得做一个很劳累的梦。我没吃几口饭就上床睡了，我变成了一个很沉的梦。我的梦跑到客栈的后门外，那只小小的白手好像还在招我，恍恍惚惚总能看见他那只小小的白手在我眼前。西山是黑地里也望得见的，我一路找去，清华园、圆明园那一带我都熟悉。我念着阿元阿元，那只小小的白手直在我前面挥着。我终于找到了他的医院，在苍松翠柏间。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至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风。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宋太宗赵光义北攻幽州，本想着是收复失地，干出一番事业，可没成想啊，指挥失误，导致是高梁河惨败，差点把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最后啊，偷偷坐了一辆驴车，灰头土脸的跑回来了。后来雍西北伐再次失败，丢。

0: 不尽的脸面。从此以后呢，就再也不敢到河北来了。倒是辽国的皇帝和一位太后屡屡进犯河北，跟大宋朝较上劲儿了，这是怎么回事？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咏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这宋太宗赵光义，行伍出身，跟着他的哥哥宋太祖南征北战，可以说是从死人堆里杀出来的，是一员骁勇善战的武将。可没想到他在军事战略上那遇到了天敌，这个天敌啊，就是大辽的萧太后。这萧太后名叫萧绰，小名燕燕，乍一听萧燕燕这个名字，千娇百媚，让人联系起一位弱不禁风的俏佳娘。萧太后的确是位美人，她出身高贵，是大辽宰相萧思温的女儿。这位大家闺秀可不一般，一辈子轰轰烈烈不让须眉。她在位期间，大辽进入了最鼎盛的时期，在中国军事博物馆的历代军事家展厅当中，就悬挂着这位女英雄的画像。其实萧绰家族他原本不姓萧，当时呢，这大辽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都很敬仰中原文化，把汉族那些大人物的姓作为自己的姓氏，就成了一件时髦的事儿。姓萧就是来自汉朝有名的丞相萧何。萧燕燕的父亲是宰相萧思温，四朝元老，权倾一时。他的母亲是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大女儿，叫吕不谷。萧氏是契丹的后族。当初耶律阿保机在位的时候，曾经立下了一条规矩，契丹皇族只能跟后族成婚，因此辽代历史上的皇后啊，大多数都是萧家的女儿。萧燕燕小时候就是个美人坯子，天生的花容月貌，而且聪明伶俐，做事情非常认真，就连那些毫不起眼的琐碎的小事也不例外。有一次，萧绰跟他们几个姐妹一块儿干家务活，几个姐妹呢草草的就收了场，只有她还在仔细的在那儿擦呀洗呀，不留一个卫生死角。站在一边观察的父亲不由得就连连夸奖，这个女儿不一般呐，将来肯定能干一番大事。
0: 萧燕燕没让父亲失望，长大以后被辽景宗选为贵妃，16岁那年被册封为皇后，2年后生下了辽圣宗耶律隆绪，后来呢又生了3子3女。她呢不仅是为丈夫生儿育女，还辅佐丈夫处理朝政，为大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 辽景宗是个病秧子，大病小病不断，不能天天上朝，很多军事大事就交给了萧皇后处理。这位皇后处理起公务果断干练，还解决了一些朝廷中的老大难的问题，得到她丈夫的信任，所以辽景宗就对手下的史官说，以后说皇后的言论的时候也可以称朕。实际上萧绰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女皇帝了。萧绰30岁那年，她的丈夫辽景宗驾崩了，12岁的儿子辽圣宗继位，萧绰呢就成了皇太后。乍一看，所有的事情都是按部就班的在进行，天下太平。实际上，那些皇亲国戚都虎视眈眈，总想瞅着机会欺负这孤儿寡母。面对这样的情况，萧太后有些担忧，因为她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就被害死了，自己没有兄弟，没什么娘家人可以依靠。怎么办呢？他干脆就寻摸了一些可靠的帮手。有一天，他在朝廷里面忽然对着众位大臣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这景宗皇帝撒手就去了，留下我们孤儿寡母的守着祖上的基业，时刻不敢怠慢。现在一些皇亲国戚势力强大，时刻都盯着这皇位，边境又不安宁，天天发生战争，这内忧外患，这可让我们母子他怎么活呀？萧太后这一哭，把不少人的心都哭软了，纷纷站出来表示誓死效忠皇帝。见了这么多人的支持自己，萧太后心里有了底，开始着手 朝廷里面的人。

0: 军事改革，他把这军事大权交给了耶律休哥，让他保护自己和儿子的人身安全，还命令那些诸侯王没事不许外出，不能相互请客吃饭。后来啊，又想办法解除了他们的兵权，一步一步的靠着女性特有的智慧和天生的果敢，这萧太后帮着儿子就坐稳了大辽的江山。
1: 女中豪杰，辽国太后如何指挥三军驰骋沙场？孤胆英雄，北宋名将怎样一鼓作气扳回败局？
0: 萧太后从小喜欢骑马射箭，这为她以后指挥三军纵横沙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知道，要想巩固一个国家，最主要的就是掌握兵权。除了进行人事改革，他把那精力啊就放在了军事改革上，大大的提高了辽军的战斗力。当时宋太宗一位萧太后孤儿寡母的好欺负，就发动了雍西北伐，结果呢损兵折将，曹彬的东路军大败而归，死伤无数，大将杨业被辽军活捉，宁死不投降，绝食三日，英勇就义。宋太宗雍西北伐失败以后，颜面扫地，从主动进攻就转为被动防御。这辽兵呢就转守为攻，得寸进尺，连续三次南下，一次比一次的凶猛。萧太后派耶律休哥带领辽军是直抵满城啊，可是北宋王朝的那些将领当中，曹彬不行了，潘梅被贬了，杨业殉国了，派谁出战呢？情急之中，宋太宗想到了他的大舅子李继龙。这李继龙那是北宋历史上最杰出的战将之一，他得到命令之后，率领宋军从真定北上，在石家庄和保定交界的这一带就跟辽兵展开了决战。李继龙呢改变了皇帝钦定的那作战的阵法，他利用镇州定州一带的湖泊、芦苇荡和桑枣树林作为掩护，灵活调动宋军的作战，大败辽军精锐，杀敌上万人，俘获三万辽兵，取得了阻击辽兵难得的一次大胜利。辽兵在李继龙面前吃了败仗，那安生了两年，然后又卷土重来了。他们攻陷了长城口，守城的宋军拒绝投降，全部壮烈殉国。耶律休哥领兵南下，攻破了安国七州，杀向了唐河。这时候李继龙率领益州的骑兵，利用优势地形，把辽国的骑兵引到了树林附近，再一次重创辽军。都说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可这耶律休哥在李继龙这儿碰了两次钉子，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又过了一年，这耶律休哥亲自率领八万铁骑南下，李继龙呢召集了镇州、定州、高阳关的精锐人马10000多人，趁着辽军吃早饭的时候搞了一次突然袭击，这辽军就乱了阵脚，溃不成军。战乱当中，耶律休哥的胳膊差点被宋军砍断，就狼狈逃窜。李继龙率兵从真定北上，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斩杀了辽国的丞相皮石，把辽军退逼到了曹河。这一战，北宋王朝终于扳回了一局，把辽军猖獗的气焰打下去了。连耶律休哥也感慨地说，宋军能有这样的大将，实在是难得呀。从此之后，这辽军再也不敢跟真定守将李继龙正面交战。后来大名鼎鼎的战将李继龙跟河北的潘美、曹彬还有曹伟四人被南宋李宗列为昭勋阁24功臣之列啊，那真的是名不虚传。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公元1004年，萧太后跟辽圣宗一起率兵攻打河北，他们在定州、瀛州 也就是现在河北沧州的河间这一带没有占了什么便宜，转而呢来攻打齐州，也就是今天我们河北的要都安国，紧接着一路南下打到了河南的澶州，直接威胁到北宋都城开封的安全了。这大臣们慌了神儿，关键时刻还得老将李继龙出马带领军队死守澶州城门。这时候宋太宗赵光义已经驾崩，那时的皇帝成了宋真宗赵恒，得知辽军来攻，吓得那小脸都白了，脑子里想的不是如何对抗敌人，而是琢磨着怎么逃跑。朝中大臣就分成两拨，一拨胆小怕事的叫妥协派，他们光想着往南逃跑；另一拨那是主战派，以寇准为首，主张皇帝必须御驾亲征。再加上禁军的头头高琼，那也是条硬汉，他就激励宋真宗说，愿陛下前往澶州，臣等誓死保卫国家，契丹不难破。大臣们都愿以死报国，皇帝那还能怕死不去？宋真宗面子上过不去，只好硬着头皮就答应亲征。他呀登上澶州城楼去督战，宋军将士们看皇帝来了，顿时信心百倍，意气是高呼万岁。转了这圈之后，宋真宗受到将士们的感染，感觉这辽兵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可怕，所以就把寇准留在北城全权处理各项事宜，自己呢回到了南城，也就住下来了。北宋将士们有了主心骨，士气高涨，打起仗来比原来有劲儿了，战场的形势瞬间扭转过来。
1: 萧太后一看事情不大好办，因为战线拉得过长，补给困难，何况啊还是在人家的地盘上，要是人家关起门来打狗，后果不堪设想。萧太后是个聪明人，在出兵之前已经做了两手准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啊就和谈。可如今北宋形势是一片大好，宋真宗会答应和谈吗？
0: 萧太后刚提出和谈，胆小怕事的宋真宗二话没说，痛痛快快就答应了。寇准听了这消息后，急忙回到南城拜见宋真宗，苦口婆心地说，现在契丹已是强弩之末，没有多少力气蹦跶了，这是打败他们的好机会，我们千万不要错过呀。守卫边界的大将杨延昭也上书说，现在敌人人困马乏，我军士气高涨，可以乘胜北上，收复燕云十六州。可别人好说歹说，这宋真宗根本听不进去，只想着和谈了事，双方都有心和解，剩下无非就是讨价还价。起先辽国派人说要宋朝归还周世宗夺走的瓦桥关南之地，宋真宗赵恒怕割地求和会遭到后人的唾骂，于是就给那和谈的使臣曹利用说，割地免谈，钱给多点不心疼。使臣就问皇上，咱们底线是多少呢？宋真宗皱着眉头说，如果迫不得已给他们百万两银子也行。寇准听了这话气得是咬牙跺脚，偷偷地警告那使臣说，皇上虽然这么说了，但是你也要掂量着点，要是超过30万，我回来就砍你的脑袋。这使臣总算是没有辱没使命，跟辽军达成了讲和协议，双方约定为兄弟之国，宋朝皇帝是哥哥，辽国的皇帝是弟弟。不过滑稽的是，哥哥每年要孝敬给弟弟10万两银子，20万匹丝绸。他们是在澶州签订盟约，因为澶州又名澶渊，所以史称澶渊之盟。历史啊，就这么滑稽。这场战争本来宋军占了优势，完全可以转败为胜，却要向辽国纳贡，这就是虽胜犹败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最可悲的是呢，澶渊之盟以后，忠心耿耿的寇准受到了宋真宗的猜忌，宋真宗找了个借口就贬了他的官，赶出了朝廷，任命妥协派的王钦若做了宰相。这样收复幽云十六州那就更加遥遥无期了。 不过

0: 澶渊之盟以后，两国和平相处了100多年，两国之间的贸易来往促进了民族融合，但也让河北人民背负上沉重的经济负担，每年都要征收赋税给辽国进贡，频繁的纳贡在河北景兴地区就留下了一种非常有来头的民间表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又是什么呢？咱们啊一会儿接着说。
1: 委曲求全，台运贡品演变为何种艺术？卑躬屈膝，割地赔款酝酿出何种祸端？
0: 北宋向辽国进贡，在河北景兴留下了一项民间艺术表演，那就是颠荒冈。这颠荒冈呢又叫抬杠，最早产生于台运贡品，后来演变成一种表演艺术，一般呢是在花卉和庙会上表演。景兴县赵庄岭火神庙抬杠叫抬黄冈，有1000多人参加表演，仪仗队非常气派，有数十面彩旗、龙凤大旗，还有大帅旗，还有万人伞、龙虎牌、回避牌、肃静牌等等。这杠队当中还有压杠官，他手扬马鞭，负责查验运送的贡品，还有4名衙役跟班护杠。据说啊，有一年北宋军队押运给辽朝贡品的黄冈在这赵庄岭着火了，这皇帝知情以后呢，就在这赵庄岭敕修了一座火神庙，世代相传，就形成了赵庄岭火神庙抬黄冈的表演。澶渊之盟以后，北宋王朝呢对辽兵是心存戒备，在这100多年当中不断地加强北部边防。就在澶渊之盟的第二年，赵州开始修建城垒，安定民心，安置北方临州的那些流民。除此之外呢，还有大量的义勇军补充各州的军备，这对于老百姓来说那又是一项不小的负担呢。再说那辽国，萧太后54岁的那一年，辽圣宗率领群臣给了他老人家一个很长的天皇太后的尊号。3年之后，萧太后就把皇权交给了辽圣宗，从此不再摄政。就在那年的12月，萧太后因病去世，享年57岁。尽管萧太后死了，可是辽国依然保持着对北宋的强势威慑。之后的几十年里，又发生了2次重要的交涉。这辽国呢，又朝北宋索要土地和银两，还要重新划分边界。这北宋王朝啊，那真的是积贫积弱，只好委曲求全。这个软弱的王朝，有时候他虽然占理儿，依然矮人家半截。这就是弱国无外交啊。这正是辽国势强侵河北，大宋将士战敌魁，真宗求和澶渊盟，丧权辱国不羞愧。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 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5: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咱最大的高兴。

0: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1: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

0: 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0: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4: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5: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4: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
8: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3: 是啊。
14: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5: 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1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1959年是新中国电影历程中值得铭记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中国电影人推出了风格多样、艺术质量极高的18部献礼片，形成了新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很多影片成为永恒的革命经典，《青春之歌》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这部根据女作家杨沫的长篇小说改编的同名影片，集中了当时影坛的最佳阵容，光是参与拍摄的群众演员就有好几万人。电影公映后取得了轰动效应，各地的电影院全部爆满，很多影院更是24小时轮转放映。导演崔维因为这部影片一跃成为北影四大帅之一，女主演谢芳也通过自己朴实热烈的表演，一夜之间红遍全国，成为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女明星。那么这部影片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电影的拍摄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带您重温经典，回味这首不朽的青春之歌。
1: 我斗争过，我也反抗过，可是我还是没有出路。
2: 你是怎么斗争的？一个人？你一个人孤军奋斗，那怎么成呢？只有投身到集体斗争中去，把你个人的命运跟大众的命运联系起来，那才有出路。
3: 1958年1月3日，北京日报开始连续刊载著名作家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引发了一阵热潮。这本书当年就印了120万册，可还是供不应求，有很多人甚至把整本书抄写下来，用手抄本的形式来传递。这部小说还被译成了2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在日本还接连印刷了12次。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本小说？讲述的是怎样的故事呢？
4: 小说的女主角林道静是一个出生于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她从反抗封建婚姻开始一步步觉醒，在卢家川、林红、江华等优秀共产党员的帮助下，她开始接触和接受革命思想，最终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共产党员，带领大家继续战斗。林道静的心路历程正是当时无数爱国青年的缩影。
3: 1959年恰逢建国10周年，文化部决定将这个引起无数人共鸣的故事搬上荧幕，作为建国10周年的献礼片，并且把拍摄的任务交给了北京电影制片厂，而拍摄这部电影的重任就交到了著名的电影人崔维的肩上。
4: 崔维时年47岁，当时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领导，他曾指导过《小兵张嘎》《杨门女将》等著名影片，获得了大家一致的好评，被誉为北影四大帅。
3: 崔维得知这部电影要交给自己来指导的时候，心情啊可以说是激动万分，因为他自己呢就是小说《青春之歌》的忠实粉丝，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但是却激情昂扬的年代，崔维也曾经是那千千万万爱国青年中的一份子。书中的情节一次次地唤醒了他的回忆，正因为这样的一些特殊的情节，崔维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青春之歌》拍好。而崔维上任之后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找到小说里边的那个林道静。青春之歌的故事都是围绕着林道静这个重要人物来展开的，影片的内涵呢都藏在林道静的成长经历当中，因此这个演员选的好与不好直接关系到电影的成败。小说的开头啊，对于林道静呢有这样的一段描写，我们来看一下。一个17、18岁的女学生， 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色。他的脸略显苍白，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那么，到哪去找一个形象气质最为吻合的演员呢？崔维决定海选。
4: 早在小说出版以后，林道静的形象就成了无数人爱慕的对象，可以说每一个人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林道静。
5: 当时啊，每天呢、啊、那个摄制组收到那个群众的来信呢、啊、大概有这么多，每天都是这么一捆，都是拿那个线绳绑好拿来的，多了他们都不看了，都是那个、有的是女青年毛遂自荐要演林道静，有的还有好多海外的印度尼西亚的留学生哈、啊、来信，他们都把那个名单都列好了，谁演什么谁演什么建议哈，都列出来了。
3: 这一下可让大导演崔维也犯了难，选来选去也拿不定主意。这个时候呢，有一位当红的女明星毛遂自荐了，而且她一亮相就把那些前来报名的女孩子吓得纷纷打起了退堂鼓。那么这位女明星她到底是谁呢？她就是50年代红极一时的演员白杨。
4: 这是白杨的成名作《十字街头》，片中他与当时的英俊小生赵丹的一段吻戏成了许多少男少女们的爱情之梦。后来在《一江春水向东流》里，白杨成功塑造了贤惠的妻子素芬一角，并从此家喻户晓，被誉为当时四大名旦之一。
3: 白杨的美貌和演技在当时那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了。白杨原名杨成芳，她正是《青春之歌》小说作者杨默的妹妹。为了争取到这样一个角色，她甚至还让姐姐杨默亲自向导演推荐。大家都觉得林道静这样一个角色非白杨莫属了，可是却有一个人对主角人选并不满意。谁呢？导演崔维。
4: 原来崔维觉得时年39岁的白杨年龄有些偏大了，尽管有专业化妆弥补、灯光特别处理和摄影镜头的角度调度等技术上的帮助，眼神里的岁月感却是掩饰不了的。
3: 崔维曾经真诚地劝白杨说，不光是你想上这部戏，我也真想演了、啊、我都想过，要是时光能够倒流20年的话，我演男主角卢家川或者是江华，那该多好啊，我也相信我会演好的，因为他们的生活我太熟悉了。可是如今我45岁了，镜头一逼近，嚯，半大老头子一个，不行啊。再说你上林道静，就得让我们这一代的老朋友们和你搭戏，这样一来我倒是可以上卢家川了，水涨船高嘛。可是我们倒是一台群英会，那就不是青春之歌了。崔维这段话把白杨也逗乐了，白杨心想是应该把机会留给年轻人了。就这样，白杨遗憾地与这部电影失之交臂。那么这个重量级的角色又会花落谁家呢？
6: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导演崔维为什么选择从没演过戏的谢芳来担任女主角，饰演林道静？初次涉足影坛，谢芳又遇到了哪些考验呢？
3: 小说里的林道静只有17岁，崔维考虑再三，一定要找一个年龄、气质、相貌都更为接近的演员。他认为啊，什么都可以化妆，但是眼神是无法修饰的。林道静那种单纯的、明亮炽烈的、甚至纯洁的眼光，只有在青年演员当中啊才能够找到。那么让崔维中意的年轻姑娘究竟会是谁呢？就是她，当时23岁的湖北姑娘谢芳。崔维的选择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因为在此之前，谢芳从来就没有演过电影。
4: 谢芳，1935年出生于湖北黄陂，1951年加入武汉歌剧院。正是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崔维。
7: 他原来就是我们剧院的那个领导，他1953年离开院里到北京去拍电影去了。如果他不是在我们的院里当院长，我也不可能演《情人之歌》。
3: 崔维第一次见到谢芳的时候，谢芳正好17岁。在一次中南地区汇演的时候，谢芳的一双大眼睛给崔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毕竟时间有些久了，现在的谢芳会适合林道进这样一个角色吗？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他安排通知谢芳说，你来试试戏吧。
4: 1959年3月，谢芳怀着忐忑的心情坐上了家乡到北京的火车。
7: 1959年3月份坐的火车，当时在火车上呢，赶紧就看小说呀。看小说说的是林道进19岁，是一个苍白面色苍白俊美的青年。我说我有那么美吗？
3: 正像谢芳担心的那样，当他第一次走进摄影棚的时候，大家并不太满意。一来是谢芳的身材本来就比较瘦小，再加上他是一路风尘仆仆，心情紧张，因此呢，这个脸色显得非常不好。大家纷纷摇头，谢芳的心情呢也是沮丧极了。就在谢芳准备离开摄影棚的时候，一直默默打量着他的崔维说话了。既然来了，还是给这个姑娘一个机会，让她上个镜试试吧。既然导演这么说了，大家就重新的聚拢起来，忙活了起来。谁也不会想到，化妆师只在谢芳的脸上上了一层淡妆，这个看上去并不太起眼的姑娘，就在灯光下展现出了另一番的模样。谢芳穿着在20-30年代女学生当中流行的蓝色旗袍，梳着干净利落的短发，一条标志性的白围巾，把林道进清纯阳光的形象完全的展现了出来。这不就是他们想要的林道进吗？接下来几个正侧面肖像一拍，崔维连呼好好好啊。
4: 虽说形象合适，但毕竟这只是第一关，要真正知道合不合适，还得试戏以后才知道。
3: 根据谢芳的回忆，当时的摄影机不像现在这样有回放功能，试戏拍完以后呢

0: 要把胶片洗出来放到大荧幕上才能够看。当荧幕上的光线渐渐的亮起，谢芳的心呐，都跳到了嗓子眼儿了。他想看又不敢看，啊，手里是紧张的直冒汗。片段放完了，黑暗的摄影棚里大家是一片沉寂。谢芳的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他偷偷的瞄导演崔维，想看看他会有怎样的反应。可就在这个时候，不知道是谁带头鼓起掌来，导演崔维紧锁的眉头也一下子舒展开来。虽然谢芳的表演还有一些稚嫩，有些动作细节的处理还不够好，但是崔维觉得谢芳身上那股革命的气质正是自己想要的。崔维当即拍板，林道静一角由谢芳来饰演，而谢芳的荧幕生涯就从这里开始了。作为一名毫无电影表演经验的演员，谢芳能够登上大荧幕无疑是幸运的。然而作为一名从来没有演过电影的新人，他必须比其他的人多付出数倍的艰辛。就在电影正式开拍之后，女主角林道静的第一场戏就让谢芳吃尽了苦头。
1: 林道静的后母为了钱逼她嫁给当地的大官僚胡孟安，林道静宁死不从，她逃出家门来到海边，准备向着滔天巨浪纵身一跃。在这场戏里，林道静没有台词儿，所有的情感都是通过他的面部表情和眼泪来表现。谢芳从来没想过，一开始难倒他的居然是小小的泪水。
0: 有时候眼泪来了，可是摄影机还没有就位；有时候等到要拍了，情绪没有酝酿好又哭不出来。这几个镜头的一场戏，谢芳足足拍了一个上午，两条腿爬上爬下，累得酸软无力。等到崔维终于喊停的时候，谢芳一下子就跪坐在了地上。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不仅谢芳流了不少眼泪，就连导演崔维也多次的泪洒现场。
2: 同学们，看看这血腥的现实吧，我们谁能忍受这奴隶的生活而不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啊？我们要学习三一八死难烈士舍身取义的精神，争取我们民族的解放。
0: 崔维生于1912年，在918事变的时候他刚刚满19岁，亲眼目睹了国破家亡，也多次参与了集会和游行，所以当片场出现这一幕的时候，触动他深藏在心底多年的记忆。每个从战争年代走过的人都被这部戏触动了内心深处的情绪。
3: 演员们怎样谱写出一曲经典的青春之歌？作为国庆10周年的献礼片，《青春之歌》又获得了怎样的反响呢？
0: 在拍摄电影《青春之歌》的时候，崔维深知这部电影的分量，因此除了林道静之外，配角选的都是当时的明星大腕。这些绿叶之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在戏里边饰演共产党员林红的四大名旦之一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秦怡。
1: 秦怡因为出演《母亲》《铁道游击队》《女篮五号》等影片而名震一时，她之前没有和崔维合作过，因此在去剧组之前还有些紧张。
0: 崔维谦虚诚恳、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让秦怡很快就投入到了角色之中。而这次拍戏的经历呢，给秦怡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多年以后啊，她回忆起来仍然对这次拍戏的细节 记忆犹新。
4: 我跟林道静在一块儿，林道静是主角，我是配戏的。一般谁是主角，那就围绕着他的这个角色来转。你反正是配的，一点戏一场戏，那无所谓，到了就拍，乱七八糟就那样。可是崔伟同志绝对不是这样做，所以他在拍的时候那么注意每个镜头，每个镜头试的时候都不许人家说话，让我能够完全充分的投入。
1: 林道静因为在街上张贴反动标语而被捕入狱，在狱中他见到了之前集会时认识的共产党员林红。林红多次领导过爱国青年的革命活动，对林道静在思想和行动上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是林道静革命路上的引路人。但不幸的是，不久之后宪兵队发现了林红的真实身份，决定处死他。
0: 崔维和摄制组的同事们是怀着对一名烈士的崇敬之情来拍这场戏的。那天演员就位以后，摄影棚里都自发地出现了一种肃穆的气氛，工作人员悄悄地在做准备工作，人们都用手势交流，不敢大声说话，为演员入戏提供了最好的氛围。
1: 这样的氛围给了戏方极大的灵感，他感觉自己仿佛就是共产党员林道静，正要与亲密的战友分别。
5: 都没敢喊，预备开始就拍了一下你捏紧手的身体，马的声音响，我演了一下。
1: 摄影机转动了，演员在哭着，工作人员也在淌着眼泪，所有人都沉浸在这场戏里。
0: 背景里唱着的这首歌呢，是著名的抗战歌曲《五月的鲜花》。这首歌是918之后，由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汪伟然作词，东北的爱国教师严树师谱曲。在1937年的一次爱国聚会上，冼星海曾经把这首歌一句一句地教给大家唱，来鼓舞士气。从此，《五月的鲜花》无数次地在战场上被唱起来。当年崔维也就在追寻真理、追寻自由的道路上唱起过这首歌，因此拍摄现场当林红的面庞出现在眼前，崔维的脑海当中就浮现出了这首歌的歌词。果然经过青春之歌的演绎，这首五月的鲜花再一次的风靡祖国大地。经过半年的努力，《青春之歌》终于完成了拍摄，这部片子也成了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片。国庆前夕，陈毅等领导人审看了影片，并大加赞赏。陈毅看了以后激动地说：“什么是国际水平？这就是。”周总理应陈毅推荐，在国庆节前的一个晚上，专门把杨沫和电影的主创人员请到家里观看《青春之歌》，这可是绝无仅有的招待。这次放映将近3个小时，周总理和邓颖超看了以后都非常高兴，称赞这是一部好片子。总理还对小说原作者杨沫说：“小超身体不好，一般电影呢只能够看到一半，这回却全看完了。”
1: 1959年10月1日，《青春之歌》在北京公开放映，全北京市各家电影院常常爆满，很多影院连放24小时不停。当时正是困难时期，很多人从生活费里省下钱来买票观看。
0: 电影《青春之歌》火了，和他一起火的还有之前从来就没有演过电影的谢芳。谢芳一夜成名，并且凭借着这部影片荣登了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列。他的这张悬挂于全国各大电影院的海报还一度被摆上了柜台，经常被影迷们是一抢而空。连去日本交流的时候，都有日本的影迷追在谢芳的车后，用蹩脚的中文大声地喊道：“林道静，林道静，给我们签个名吧。”时光仍

0: 尽管《青春之歌》上映已经半个多世纪，但是这部影片至今还以其超高的技艺和真诚的情感感染着人们，并被列为百部爱国主义优秀影片。直到今天，林道静的形象仍然是许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经久不衰。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1978年，电影《小花》以独特的视角反映了战争年代的兄妹情、战友情，感人的情节和动听的插曲让无数观众流下动情的泪水。那么这部电影的拍摄经历了怎样的一波三折？选角过程发生过哪些趣事儿？电影《小花》的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小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据说啊，站在金字塔顶尖的人，99%的人都有阅读的习惯。法国最具天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帕斯卡尔曾经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它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那爱读书的人会在阅读中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大脑，培养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能力，不会人云亦云。那不读书的人呢，即便走遍了这个世界，未必能够看得懂这个世界。那听众朋友，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去决定生命的长度，但是我们可以增加生命的广度和宽度，那读书就是最好的方式。您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

0: 我是雨桐，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读书品人。年龄对他来说从来不是阻碍，30岁考研，40岁主持节目家喻户晓，60岁退而不休加入公益组织美丽中国。虽然已经年过花甲，但是眉宇间写满了女性的智慧、优雅和从容，气质不减当年。就像郎平曾经说过的，人不会老是因为有梦想。那我们今天这位活出了不一样风采的花甲之年的女性，也有一句肺腑之言，她说，只要心中有梦想，80岁起身追逐都为时不晚。她就是我们都熟悉的景逸丹。
1: 观众朋友，当一个新栏目和您见面的时候，我想您最先琢磨的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片头和我们这个背景。
2: 此刻香港会展中心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焦点访谈。
3: 一年又一年，感动中国在2019走到了第17年。
0: 经济半小时，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感动中国，3次获得金话筒奖。景逸丹这个名字算得上是电视时代的符号了。1955年，景逸丹出生在哈尔滨。原本他有一个幸福的童年，然而豆蔻年华的日子几乎让他一夜之间就长大了。姐姐去了乡下，父母去了干校，而他不过是个孩子，却要承担起照顾弟弟的责任。或许经历过命运的摆弄，才从此坚定，有自己脚踏实地的走出的路也会更精彩。景逸丹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后来有机会他报考了北京广播学院。22岁的他因为连东北话和普通话都分不清，没有过关，然后通过又一年的奋力冲刺，才终于作为末代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北京广播学院学习播音，从此和广播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3: 我在我那个时代的同时代的人中还算幸运的，还终于受到了高等教育。我是最后一届末代工农兵学员，使得我们能够走进大学。我当了4年半的知青，我们全班同学一大半是当过知青的。当我们终于回到课堂的时候，上课铃声响起，特别响亮的那种上课铃声响起的时候，哎，久违了的感觉，特别激动，特别感慨。
1: 成为职业的在话筒前工作的人呢，还是在北京广播学院毕业以后，到了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那么这个时候回头一看啊，从10岁认识话筒，到爱好，到职业，走过了这么多年，我心里真的想，我怎么这么幸运啊，怎么这么有缘呢？我特别喜欢在话筒前的那种感觉。那其实我在梦想把这种爱好变成职业的时候，是在知青年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在一个林海雪原，一个小林场里，完全的采编播合一，所有的听众都跟我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一个人经营着一个小广播站，特别正式。我当时心里头就是每次转黑龙江台节目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有一个目标，我要能到省电台播音就好了。
0: 时光不负努力的人，回头再看曾经的苦难，早已在汗水的浇灌下开出最美丽的花。景逸丹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刚上大学那会儿简直自卑的让我难以承受。在知青广播站，我是我们那儿普通话最好的，当我走进广院时，我发现我的同学有的是省电台的，我这一口东北话自以为还行，实则不然。我忽然间就陷入自卑。人在转折点的时候，未来模糊不清，所以总是惶惶不安。景逸丹想起母亲曾对他说过的话，说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真想要改变自己，什么时候都不晚。 就这样，敬一丹不管风雨或纷扰，专注于新闻内容的创作，终于凭借着自己的努力，顺利地进入了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工作。25岁的时候，敬一丹忽然觉得生活有些太平淡了，自己的人生还差着一个大学梦，于是他决定考研。
1: 我们比往届的公立学员学得多，但是我们比高考制度恢复以后的学生学的东西要少。临近毕业的时候，我内心里是很不满足的，觉得我这就算上了大学吗？我们所有的课程设置都显得很速成，我们甚至都没有开过外语课，我这就算大学毕业了吗？那我还有什么办法再上一次学呢？这时候有人告诉我说，你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读研究生。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所以我就带着这样一个陌生的、新鲜的、挺吸引我的这个词，一边工作着，一边准备考研。我还是得上学，我上了学以后，我才能更好的在化农县工作。那种不满足啊，就让我一定要上学。
0: 那时的他连基础的英文字母都不认识，要考研的话，相当于从零开始学习。尽管他很努力，但是年龄大，底子薄，英语差，还是落榜了两次。什么时候都不晚，还是母亲的那一句话，让敬一丹第三次走上了考场，终于在30岁的那一年，如愿以偿，成为了北广的研究生。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敬一丹忍不住地感慨，30岁，我的人生又有了一个新的开始。3年的苦日子过去，敬一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顺理成章留在学校任教。但是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不该就此止步，生活还有更多可能。自己是学新闻的，应该到一线去做一些更有挑战性的事情。
1: 我是我的导师齐越教授的第二个研究生，就遇到这样一个老师，就决定了我在读研的这几年里我的方向，我的判断，以至于后来影响到我自己的职业生涯。那么在读研究生读到这个第二年的时候，就要决定我的研究方向了。有一个题目特别吸引我，就是当时方兴未艾的主持人的事件，怎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播音的方式？所以后来我的论文是论节目主持人的语言特点。我那个时候的认识就是，节目主持人的语言特点，一个是个性化，一个是谈话题。当时我在研究它的时候呢，我更多的是想，我将来是要当老师的，是为了我的硕士论文，也是为了将来做老师做准备。学校派我到电视台说，你从事一段实践，积累一点东西，为写电视播音讲义做准备。像我一边教学，一边就被派到中央电视台去从事实践去了。但是我一去就立刻被电视实践吸引了。那个时候的电视，它已经有了强大的这个影响力，就情不自禁地在想，我要不要到电视台来呢？当时我是在刚刚组建的中央电视台二套节目经济节目里当记者，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就看到我的一个弱项是采编，而成功的主持人呢都是采编播合一的，我就想我只有在实践中呢去补上自己的这个短板。就是我没接触过的人的类型，我就会挺想走近他接触他，而传统意义上的播音员是没有这样的体验的。所以当时我就在衡量自己，我骨子里是不是更适合当一记者呢？于是呢就和当时我们系的主任说，我现在觉得当老师我心里还不是很有底，我还是到一线去当记者吧。
0: 但是身边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说现在他不仅工作体面，而且家庭美满，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生活，为什么要为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瞎折腾？一面是令人垂涎的大学教师的职位，收入不错，体面稳定；一面是埋藏在自己心底的梦想，但一切都是未知数。 在两难的时候，丈夫全力支持她，说你去电视台吧，去做你愿意做的事情。在丈夫的鼓励和支持下，33岁的敬一丹决定离开舒适区，进入央视，再次从零开始学习。管他成功与否，至少自己努力过就不后悔，人生也不会留下遗憾。是啊，才33岁，何必过早止步。面对中央电视台经济部抛来的橄榄枝，敬一丹力排众议，毅然选择了再挑战自己一次。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面对人才济济的央视，金一丹没有资源，也没有靓丽的外表。他只能通过加倍的努力提升自己的个人素质，以铺平以后的路。要说这个过程中没有困惑和纠结，那是不可能的。金一丹也曾经有过迷茫，他说，我比他们年龄都大，还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我的空间在哪里呢？一度很自卑，觉得自己没什么特点，个性也不是特别鲜明。丈夫再一次站在了他的身旁，无论工作多么忙，丈夫总是坚持看她主持的节目，并且从普通观众的角度提出一些意见。丈夫的理解、支持

0: 和欣赏，给了敬一丹深深的感动和自信。这份亲情就是坚实的铠甲，让敬一丹在前行的路上多了一份安心。为了一个目标，一点一滴埋头向前，通过扎实的努力，他不仅渐渐地在央视站稳了脚，还开辟出了一席之地，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新节目《一丹话题》。
1: 朋友们，前不久啊，我到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去了一趟，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2: 对，我记得我刚跟您认识的时候呢，听您说有的地方那个土地啊，那个贫瘠到什么样子，那时候我觉得好像是天方夜谭。那么这次到都安亲眼看到以后呢，我觉得这个还很震撼的。现在都说中国人要关心中国事，但是我感觉啊，人们现在那个关注
0: 亲切大方的知性形象，自然真实的主持风格深入人心，观众看他的节目时都感觉仿佛是在听一个邻家姐姐说话，毫无距离感，而且还总是会多出一些不一样的温暖。从此敬一丹成为央视的一张名片。40岁是女主持人比较尴尬的年龄，青春和美丽已经不在，皱纹和沧桑成了无法掩盖的印记。40岁那年，年龄成为了敬一丹心里的桎梏。后来还是母亲对她说，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会变老，有的人只是变得老而无用，可是有的人就会变得有智慧有魅力，这种改变不是最好的吗？母亲的这段话让她豁然开朗。年龄对于一个人来说可以是负担，也可以是财富，谁规定年龄就一定是个事儿了？年轻女主持人的青春是美丽，中年女主持人虽然年龄上没有优势，但学识、阅历、修养和内在气质何尝不是另一种美丽呢？而且这种智慧的魅力少了几分喧嚣和浮华，会变得更持久长远。于是敬一丹释然了，带着中年女人特有的韵味和魅力，她热情高涨地把焦点访谈做成了举国关注的王牌节目，也赢得了全国观众的喜爱。敬一丹发现身边的年轻人都特别具有前沿意识，不仅仅是他们的年龄，还有那种头脑里的年轻。他更加努力改变自己，跟上这个时代，遇到不明白的问题就虚心地向小辈们请教。他说，假如没有一次又一次这样的自我认知，可能就没有后来的成长。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读书品人，我们继续来看已过花甲之年的敬一丹怎样把每个年纪都过成最好的时光。敬一丹的一生几乎没有被特别的机遇垂青，他的每一步都是他自己踏踏实实走出来的。就在40岁时，舆论监督节目《焦点访谈》向他发出了邀请，敬一丹接过了《焦点访谈》的重任，每天一麻袋一麻袋的信从全国各地送到他的办公室，每一封信都是一个个陌生人难以解决的痛。
2: 我当时到焦点访谈的时候，我以为我是做好了准备的，舆论监督这几个字对我有着极强的召唤力，但是我到了焦点访谈以后，我发现我并没有做好准备。焦点访谈每天接到的观众来信有几百封上千封，上面写着敬一丹收的这样的观众来信有几十封上百封，天天在我的桌上，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托付。可是每天有这么多的信，每天都面对着信里的那些让人沉重、让人叹气、让人流泪的内容，那是什么感觉呢？焦点访谈的来信一个特点啊，就是落款特别长，落款越长越说明它是角落。我们那些信都是从特别角落的地方寄来的，某某省、某某县、某某村、某某村民小组，不知道走了多少路寄到了焦点访谈的编辑部。给我写信的那些人对我的期待就是让我能把这些声音传播出去，天天看这种信那是需要一种力量的。我感受到的是难以承受之重。我们焦点访谈的每一个同事最日常的工作就是看观众来信，它不仅仅是我们节目的线索，也是我们了解民情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1: 敬一丹看着那些信封上长长的一串地址，知道这些信都是来自很多偏远的角落，寄信人都把自己当成了唯一的希望，他们需要帮助。他每天拆信看信，他知人间疾苦，懂人间温情，所以他愿意倾尽全力帮助每一个人。焦点访谈一做就是20年，敬一丹在节目里评论时事，解析热点，一展新闻人的睿智和担当。这20年是整个电视行业的黄金时代，也是敬一丹的时代。20年里，他不知道自己给多少人的生活带来了改变，他只想做得更多一些。2015年4月30号，敬一丹主持完最后一期焦点访谈，依依不舍地和同事合影告别，离开了工作27年的中央电视台，正式退休。退休后，是不是人生就再也没有新的可能呢？敬一丹向我们展示了60岁之后的另外一种可能，退休是逗号，不是句号。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敬一丹说，退休之后我有更多的选择。60岁算什么？你做什么样的计划，你就有什么样的准备，甚至对自己的身体都产生了一种暗示。

0: 所以告别电视舞台后，他并没有去过那种安逸舒适的老年生活，而是开启了人生中的下一个旅程。不过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纵然是性情温和了大半辈子的敬一丹，也曾被退休恐惧症折磨了一段时间。59岁生日那天，吹灭了蛋糕上的蜡烛，敬一丹突然一阵伤感，即将跨入60岁门槛了，这意味着退休进入了倒计时。
1: 我差不多是临近一年的时候吧，我就有了一种倒计时的感觉了。其实在更久远的时候已经知道到60岁的时候是要退休的，那么一步一步往那儿走，到了一年的时候，这时候就觉得那个节奏有变化了，好像心情有变化了。我甚至每次那个走进演播室的时候都心里在想，我这是倒数第几次呢？这是倒数第几个月呢？
0: 那种未来日子的空虚落寞让她每天寝食难安，是丈夫和女儿的亲情陪伴帮助她重燃生活信心。她开始养花，丈夫还投其所好给她买了许多新书，从24史蔡文姬传到多肉植物100种等等等等。敬一丹说，每天种草养花读书会友的生活原来也可以这般闲适快乐啊。您看听众朋友，内心的消极才是身体衰老的劲敌，年龄再大也得有点追求。于是60岁的敬一丹打开他新的梦想，出书做公益。敬一丹说，当我有了目标的时候，就觉得生活过得特别充实。退休的时候，我是做好充分准备一步步走到那儿，心情比较平静了。我已经看到了有些事情会延续，有些新鲜的东西我会接触。
1: 我在临近退休的几年就觉得自己开始怀旧，我那时候就克制着，眼前还有这么多的事儿呢，先不要怀旧吧，以后有时间怀旧。2015年我退休以后，我不用克制了。我首先回望的是自己的职业生涯，写了一本书叫《我遇到你》。这本书写完了以后，我还克制不住的怀旧我的大学生活呢，那么多的年轻人对什么叫工农学员那么陌生，我应该告诉他们吧。于是我把大学的全班同学都动员起来，大家一起来回望，29个同学，一个都没有少，都在这本书留下了痕迹，包括去世的同学。我的这种倾向可能很多是来自我父母给我的遗传，我妈妈和我爸爸都特别喜欢留各种各样的文字，我们家留存的家信有1700多封，一辈一辈从哪儿走过来，经历了什么。重读这些信件，我跟我妈说，这些信不仅是咱们家的，这些信的意义也不仅是咱们家的，咱把它写本书吧。时间越久，我年龄越大，我越看到它的价值。所以我在想，我所做的这些记录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家庭，它是一个小小的拼图，在一个大大的图景里，每个拼图都是有意义的。
0: 几十年的媒体生涯让敬一丹经历了很多的故事，如今终于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他要把这些故事好好的记录下来。3年的时间里，敬一丹写了3本书，回顾职业生涯的《我遇到你》，回望青春的《我末代工农兵学员》，还有回望家庭，尤其是回望自己的少年的那年那信。这是他前半生的纪念。写书的节奏比他上班时还要紧张。敬一丹说，我写作的时间是前所未有的安静，这种新的安静我是在和我自己对话，所以写书这件事儿占用了我退休以后3年多的很多时间，但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1: 其实做记者的也可以说是阅人无数哈，就是这样一个行业嘛，是专门和人打交道的。然而当我提笔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最想写的都是草根，都是在角落里那些很容易被忽略的人。而当我拿起笔来的时候，他们好像就在我眼前，在我的笔下有一群孩子。我并不是一个专门做面对孩子节目的主持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哈，就这些孩子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呢，就是一个抹不去的记忆。所以我这个书里有一章

0: 主人公全是孩子，这一章就叫草样年华。还有两位老师也成为我这个书里独立的一章，他并不是大家，但是都是让我仰望的，都是乡村教师，比如说大别山的老师，比如说麻风村的老师，都是远离公众视线的，但是我特别希望人们去认识他的这样的人。所以这些人呢，应该说在我的这个职业记忆里呢，都是非常珍贵的，我很在意他们。所以在这本书《我遇到你》写到我采访的那些人的时候呢，他们就成了我的主人公。
1: 写书之外，敬一丹也从没有忘记过的一件事情是公益。他总是想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别人。他加入了女儿工作的公益组织美丽中国，从全国各地招募优秀教师，培训后再把他们输送到贫困地区支教，并且继续每年主持着感动中国特别节目。金一丹觉得一个社会人这样做是很自然的，每个人都有向善之心。他说，我不觉得参与公益仅仅是付出，每当参与以后，你还能有收获，你去了解不同的人生，然后看到自己还有能力去帮助别人，这也是让人很有内心满足感的事情。主持人曾经问过敬一丹，说你会介意别人提起你的年龄吗？敬一丹是这样回答的，我一点都不介意，无论我在哪个年龄段，我都会觉得这个年龄真好，我不会在40岁的时候觉得20岁真好，此刻我觉得60岁真好。2017年的时候，敬一丹曾经到我们河北农大参加阅读咖读书活动，在那儿呢，他深情地朗诵了一首诗，叫《变老的时候》。这首诗仿佛就是为他量身而作。
0: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犹如瓜果成熟，焰火腾空，舒缓地释放出最后的优美，最后的香和爱意，最后的竭尽全力。变老的时候需要平静，犹如江河入海，犹如老树腰身苍劲，回望来路，一切已是心平气和，一切已经选择完毕，再无长吁短叹，双手摊开，左手经验丛生，右手教训纵横。变老的时候犹如名爵谢幕，身姿谦和，自信在心，眼角眉梢深藏着历练后的从容，目为垂落，丝竹声远，一切已经是过眼云烟，只有尊严的光芒闪耀在日暮时分。变老的时候是起身回到儿童，看起来未必鹤发童颜，而内心却趋向坦率而纯真。我们已经变老，而世界依然年轻貌美，一切都是循环往复。婴儿在啼哭，而那收留了我们笑容和泪水的人间，又一场轮回。

0: 在时间面前，敬一丹不急不躁，从容而淡定。他在书中写了这样的文字：年龄带来的转变，能看清自己，徒劳的留恋青春，惧怕未来，那是在拧巴。春和美丽终究会凋零，灵魂却可以在时光中日益充盈。好，听众朋友，那最后给您推荐一本敬一丹写的书，叫《床前明月光》，为亲爱的妈妈送行。这是他怀念妈妈的随笔集，书中很细腻深情地描述了作为女儿的敬一丹在妈妈的病床前对于生命和亲情的思索。天渐黑，人回归床前，床前月光下，对于如何看待生死的问题，敬一丹有了更深刻的领悟。你也可以找来这本书读一读。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每个年纪都是最好的时光，的确是这样，一切都是时间最好的安排。很多年前，林语堂先生也曾经说过，优雅的老去也不失为一种美感。没错的，老是生命的必然走向，老了也会有另外一种生命色彩，虽然失去了青春的鲜艳明丽，却拥有了厚重质朴的底色。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敬一丹的同事白岩松的一篇文章，叫《渴望年老》。很多很多年前，有一位学大提琴的年轻人去向本世纪最伟大的大提琴家卡萨尔斯讨教，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卡萨尔斯面对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意味深长的回答，先成为一名优秀和大写的人，然后成为一名优秀和大写的音乐人，再然后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年少，老人回答时所透露出的含义我还理解不多，然而随着采访中接触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回答就在我脑海中越印越深。在采访北大教授季羡林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关于他的真实故事。有一年秋天，北大新学期开始了，一个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这时正好一位老人走来，年轻学子就拜托老人替自己看一下包，而自己则轻装去办理手续。老人爽快地答应了。仅一个小时过去，学子归来，老人还在尽职尽责地看守。谢过老人，两人分别。几日后是北大的开学典礼，这位年轻的学子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坐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我不知道这位学子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我听过这个故事之后强烈地感觉到，人格才是最高的学位。这之后我又在医院采访了世纪老人冰心，我问先生，您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老人的回答简单而动人，是年老病人的状况。当时的冰心已接近自己人生的终点，而这位在80年前五四爆发那一天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老人，心中对芸芸众生的关爱之情，历经近80年的岁月而仍然未老，这又该是怎样的一种传统？冰心的身躯并不强壮，即使年轻时也少有飒爽英姿的模样，然而他这一生却用自己当笔，拿岁月当稿纸。

0: 写下了一篇关于爱是一种力量的文章，然后在离去之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伟大的背影。世纪老人在陆续的离去，他们留下的爱国心和高深的学问却一直在我们心中不老。但在今天，我还想加上一条，这些世纪老人所独具的人格魅力，是不是也该作为一种传统被我们向后延续？常常觉得自己是只气球，仿佛飞得很高，仔细一看却是被浮云拖着，外表看上去也还饱满，但肚子里却是空空。这样想着就有些担心了，怎么能走更长的路呢？于是渴望年老四个字对于我就不再是幻想中的白发苍苍，或身份证上改成60岁，而是如何在自己还年轻的时候便能吸取优秀老人身上所具有的种种优秀品质。于是我也更加知道了卡萨尔斯回答中所具有的深意。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呢？心中有个声音在回答，先成为一个优秀的人，然后成为一个优秀的新闻人，再然后是自然的成为一名优秀的节目主持人。我知道这条路很长，但我将执着前行。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作家三毛说过，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过眼烟云，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李健便是证明，他站在舞台上，温润如玉，眼睛里有星辰大海，歌声明朗清澈，如清风徐来。这所有的一切带给我们的，就是那种春风十里不如你的美好感觉。李健被称为音乐诗人，也充分诠释了腹有诗书气自华，每一首作品都在淡淡中让你感到灼灼生辉。好，今天就带你走进爱读书的文艺中年李健。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我觉得文艺作品带给人们不是实质性的，它仿佛就像一个房子里的光一样，没有光，没有灯，房子依然是房子，但有了光之后，房子赋予了色彩，赋予了人性，赋予了温暖，大概就是文艺作品大概的一个作用。
1: 音乐诗人的头衔会立即将李健和数不清的歌手区分开来。他说，真诚的音乐就是人文音乐，能够带给人思考和震撼的音乐。李健爱读书，这也许就是所谓阅读带来的影响吧。我们不妨先来听听李健为我们读一首诗，读的是辛波斯卡的诗《墓志铭》。

0: 这里躺着像窦点般一个旧派的人，他写过几首诗，大地赐予他长眠。虽然他生前不曾加入任何文学派系，他的墓上除了这首小诗《牛蒡》和《猫头鹰》外，别无其他珍物。路人啊，拿出你提包里的计算器，思索一下辛波斯卡的命运。
1: 其实人在不同的阶段喜欢的书不太一样。高考前夕，李健参加了清华大学的冬令营，他演唱了一首《说句心里话》，获得了才艺表演第一，被清华看中，直接保送入学。李健选了电子工程系，他说，听说这个系分数最高，我觉得自己反正有权利选，那就选一个最赚的吧，分最高的。上了大学，李健读的第一本小说是《百年孤独》。他说，那时所有马尔克斯的小说都是未经授权的，我们就像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充满好奇，任意采撷。
2: 马尔克斯在当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演讲稿中，题目叫《拉丁美洲的孤独》，他有段话，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现实是如此匪夷所思，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无论诗人或乞丐，战士或歹徒，都无需太多想象力，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无法用常规执法让别人相信我们真实的生活。我想这就是我们孤独的症结之所在。我为什么喜欢马尔克斯？因为我读他的文字有一种能感受到他的笑容，感受到他的语气，甚至是温度。
3: 后来我看他的马尔克斯的传记，包括他的报告文学，他就一个老婆，然后呢，他对爱情的理解，我觉得怎么能够超出一个这么坚实的婚姻？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啊？我觉得我很不理解。我觉得这样的人，包括村上春树一样，你看他那种木讷的样子，似乎写不出来那么多绚烂的情感，似乎觉得他跟那些浪漫呢，包括那些风花雪月，似乎毫无关系。但恰恰是这种看似婚姻很稳定，面目木讷，他恰恰写出灿烂的爱情，写出各种各样万花筒般的爱情，这个就是其实让人感到很疑惑的。并不是说一个作家你只有经历了所有的情感才能写出那些事情。普鲁斯特在这个房间里待了十年，也写出了《追忆似水年华》。巴尔扎克他就在这个小咖啡馆里看人来人往，他也写出那么多人间喜剧。
1: 很多年后，李健也总是谈到马尔克斯。他说，我觉得马尔克斯是那种很活跃很开朗，偶尔会爆几句粗口的老顽童。就像他给朋友祝酒词当中有一句话特别棒，他说，朋友们，让我们举起酒杯，今天谁也别端着，谁也别骂骂咧咧的，让我们告诉他我们有多崇拜他，我们还爱他。这是最后一句话，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所以他能得到这么多人喜欢。即使是描述死亡，描述最阴冷的场面，你都隐约能感受到后面的宽厚和温度。不光是我，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喜欢马尔克斯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不会冷冰冰地板着脸，他经常会讲很多笑话。我觉得他去说笑话也不会比郭德纲差多少。渴望生活，梵高传，也是李健在大学期间读的书。梵高的传奇经历契合了他在那个时候的迷惘不定的心理。因为当时在卧虎藏龙的清华园，李健在学业上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3: 这个梵高，因为这本书其实写的一般，在我看来啊，但只不过他那个经历，那个传奇那个经历，契合了我在那个时候的迷茫不定的心理。当时我在大学的时候就遇到，因为你知道这个工科学生啊，在某些阶段是非常难熬的，面临着毕业，然后毕业论文是否要出国，有很多杂事，所以经常会怀疑自己。当我看到了梵高 比我残了很多，然后还能活得不错，所以我觉得给我自己鼓励，当时是迎合我当时那样的一个感觉。那梵高是一个不老的一个传说，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像他作品向日葵一样成为了一个精神符号了。如果一个文艺男青年不谈论梵高，似乎有点不太妥当啊。
1: 大学毕业之后，李健进入了广电总局做工程师，每天是朝九晚五的日子，做着同样的工作。直到有一天，清华校友卢庚戌找到了他，问他还想不想做音乐了。李健重重地点了点头，两个人成立了乐队水木清华。2001年的时候，水木清华发行了首张专辑《一生有你》，横扫整个华语乐坛的颁奖典礼，并囊括了几乎全部年度最佳新人奖。可就是在组合最火的时候，李健和卢庚戌却因为音乐理念的差异产生了分歧。喜欢安静、诗意、唯美的做音乐的李健选择退出组合，他沉寂了下来，开始闷头重新写自己的歌。离开水木年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李健在北京郊区租了个四合院，门前呢有一片麦田。那其实是一段很清贫的日子，没有暖气，没有空调，冬天要自己生锅炉取暖，水管冻破了要自己安装水泵。但是他却说，那是人生中最珍贵的时光。大多数的时间，李健是在家里看书、看电影，听大量的古典音乐，写歌、练琴。几年的蛰伏，积累了一批作品。2003年，单飞后，李健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似水流年》。主打歌《似水流年》，就是因为他看了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之后产生的灵感。《追忆似水年华》被称为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以出色的心灵追索描写、宏大的结构、细腻的人物刻画以及意识流的技巧而闻名。李健说，因为大学里有同学说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很好看，于是就看了，觉得很美，书的内容很庞大，很难读明白，但真的很好。

0: 当年在四合院里，李健还读了作家茨威格的一本书《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本书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 很多的电影还有书，我记得有一天看了茨威格的一个小说叫《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是无法思议的一件事情。主人公那种神秘的、锲而不舍的、忽隐忽现的爱情故事，他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但是我当时立了一个题目，这首歌就叫《传奇》。
0: 李健觉得女主人公在那个时代，在那个男主角的生活里就是一个传奇，于是创作了我们特别熟悉的那首歌《传奇》。在编曲的时候，当时家里没有一把像样的吉他，只有一把特别破的琴。而有一天中午，李健就用那个琴写了歌的前奏，他觉得特别的贴切，而且为歌曲本身的旋律还增色了不少。

直到2010年，王菲在春晚上唱火了《传奇》这首歌，大家开始寻找歌曲的创作者，李健再次迎来了鲜花和掌声的簇拥。但是他始终保持清流状态，多数时间只是静静地抱着一把吉他低声吟唱，给人如沐春风般的舒适和惬意。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015年，当湖南卫视第三次邀请他去参加《我是歌手》，李健没有再拒绝。之前多年的积累在那段时间内喷涌而出。舞台之下，在决赛的休息室里，李健会带着加缪的《异乡人》认真的阅读。也有网友在温哥华机场偶然遇到他，发现李健没有低头看手机，而是在看书。李健非常认同木心说过的一句话：你们这代人都不是读书人，因为你们读书太少了。并且他常常拿这句话来警戒自己。

0: 李健热爱纯文学类的作品，偏爱冷门读物，同时还是村上春树和木心的粉丝。除此之外，他还喜欢惊悚类的通俗小说。而余华是李健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李健看了很多遍余华所写的《活着》那本书，并且很感慨地说，人是为活着本身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其他事物所活着。
1: 余华是我最最喜欢的中国的作家，每一篇文章包括给别人写的信我都看过。后来我跟余华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我比他更了解他的作品，真的。那《活着》就不用说了，是看一遍哭一遍。我记得当时就跟那个《水木年华》那个主唱，当时那个罗庚戌，我俩当时在住一块儿，半夜听到他抽泣的声音。所以我想，这个《一生有你》第一句歌词，因为梦见你离开，什么哭泣中醒来，是不是从这儿得到的？这本书真是无论多么铁石心肠，一定会潸然泪下的。其实余华所有的小说都应该看，其实最好的是那本《细雨中呼喊》，只不过人们可能了解的没有那么多。
2: 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
0: 李健常年保持阅读的习惯，他说这让他不迷失自我，不会那么容易轻狂。你经常读书，经常创作，就会越经常感受到自己的有限性。所以阅读赋予李健的就是为着异于净土，永远会有不妥协的坚守和勇气，身上的戾气褪去，依旧有释怀这个世界不如意的勇气，单单留存下一种安宁和美好。在他的音乐里有思考，也有他从文学里获得来的闪亮星光。有一段时间，李健迷恋美国的雷蒙德·卡佛，他很喜欢卡佛的小说，以前看过但印象不深，而且还不太好，觉得小说写得太平淡了，太日常了。但后来是越来越喜欢，因为卡佛用一种最简单的语言，平淡无奇的文字，传递了偶尔会感到很惊悚的情感，李健觉得那是特别厉害的。
1: 在歌词上其实他也都有很多启发，就尽量少用一些大而无当的歌词，用一些最简单的歌词。你看美国那些民谣啊，包括内地现在有一些特别优秀的民谣歌手，都用特别简单的歌词，口语化的传递出特别不一样的这些意境。很多人对歌词其实是有误解的，他们觉得歌词就是很浅的，是文学性很少的。但恰恰我觉得像鲍勃迪伦，包括里奥纳多·科恩，包括列侬的某些，还有吉姆·莫里森，他们的一些诗句，我觉得可以跟那些伟大的诗人，跟那些文学家相提并论。似乎在某些程度他更难，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就添歌词，有旋律之后添的歌词，那还要受到旋律的限制，那就更难了。就要像我们做古诗一样，它种种这种限制，但依然游刃有余。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继续来讲爱读书的文艺中年李健的故事，也来感受他带给我们的那种如沐春风的美好。读书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你现在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记得有一期《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李健手持着一本书就上台了，演唱的时候放在背后，唱完又捡起来。那本书是他最喜欢的男歌手，也是加拿大民谣诗人莱昂纳德·科恩的诗集，叫《渴望之书》。没有什么人说李健炒作，很少有人质疑，原因很简单，他身上有阅读的气质。他从前读过的书早已为他的粉丝所知道，他的作品和演唱也有诗与书的气质，带书上台好像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主持人何炅曾经问李健为什么喜欢读书，李健说因为书里有 everything。
2: 就比如说这种哈扎尔词典，这种我就没看过几遍是很难看的。你看作者，就比如塞尔维亚，他这样书你得看几遍啊、我是一本书得看很多遍那种。里奥纳多·科恩的传记我挺喜欢的。看书一定要看自己喜欢的看的书，希望文学、音乐、流行音乐不要太浅。流行音乐也可以像我喜欢那些流行音乐，充满哲理，意味深长，像 Beatles， 像 Dire Straits 这样的 U2 这样。以前看书是为了这个消遣啊，后来读书得到了很多乐趣，读书消解了我很多这些闲暇的时光。在少年的时候，很多的我的歌也是从阅读当中得到了灵感。我觉得中国的文化最大力量是隐喻，就隐藏了无数的信息在里面，它像一个海一样，有的人可能取那么一勺，有的人可能取一盆，有的人可能取很多。
1: 李健说，一个原创歌手，你看看他听什么唱片，读什么书，基本就能了解这个人。读他读过的书，再听他的歌，或许我们会更欣赏他的深情。他的朋友作家余华曾说，阅读对李健来说，我觉得就是他的土壤。是啊，无论是唱歌、写歌，还是做任何事情，拼到最后，比的最终还是个人的修养。能从根本上提升一个人修养层次的途径之一，就是读书，从那些智慧的思想中汲取能量，促使一个人永远保持着清醒和低调，永远谦逊地面对这个世界。哪怕已经拥有了荣誉、光环和无数粉丝，也对万事万物保持谦卑。不妨看看李健写的一些歌词。那片远远的天空，炉火映红了暖冬，赤着脚的快乐，只不过是仓皇的一转眼。总有先贤，画星闪闪，可我宁愿灯火为伴。

这首歌名字叫《舍得》，是我在泰国时候写的一首歌曲。我记得当时是看了仓央嘉措的书，大概有些禅意。

很多人喜欢李健，不仅仅是他的歌，更欣赏的是他能够在如此纷繁的世界中拒绝人云亦云，保持本色和初心，坚守自己做人的姿态，也坚定地维护着自己干净的生活。这一切都能从好书中获取力量。有人评价李健是中国罕见的知识分子型音乐人，而李健说，我只愿做一个知识分子，对，一个音乐知识分子。

0: 他是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方式，把读书当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情，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的自然。喜欢的书还要反复的读，尤其是经典作品。在他看来，一本好书的确会在不经意间悄无声息地影响和改变一个人的生活。
1: 读书对我来讲就像精神层面的一日三餐一样，人要吃饭，那你的心灵也要不断地给予能量，给予滋润。我觉得一个人读书应该形成一种习惯，更多是与那些作者们做心灵的交流。书是什么？书不就是一个人的心声吗？但是如何选择书是恰恰是一个比读书更重要的问题。你应该选择一些心灵有回响的人，你要选择一些跟你有不一样视角的人，他们的书籍去阅读。所以我更愿意谨慎地选择书籍，因为你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你要选择那些经典的书去看，因为他们是被无数人检验过的，被时间检验过的，所以我觉得那样是有效的。如僧人般
0: 洒脱。没错，阅读习惯是不需要刻意去保持的。那既然喜欢读书，可能就不太需要放弃什么。就像李健遨游于书海，行走于世界，把日子过成诗。而我们从他的歌里听到了大自然，听到了山川、河流、黎明、海洋、大地、夕阳。打开李健的微博，人们可以看到他分享读过的书，在各种采访还有节目里也总是在做着阅读推荐。他说，人的一生不可能只读童话，还是要强迫自己读一些看不懂不好读的书。李健还特别推荐了一本书，叫《哈扎尔词典》。事实上，《哈扎尔词典》虽然不那么好读，但却被称为21世纪第一部小说，被公认为是奇书。哈扎尔呢，其实是拜占庭时代的王国。小说的内容纷繁复杂，涉及宗教、历史、史诗等等，古代与现代，幻想与实现，梦与非梦，盘根错节的缠绕，揭开了这个民族在中世纪突然从世界上消失的谜。您看，只有真心觉得阅读是享受，大概才会如此乐于分享自己的读书感受吧。而谦谦君子的气息，大概就是一本又一本的书积淀而成的碎华。

0: 好，听众朋友，给您推荐两本李健的书单里的作品。他说呢，建议大家读点看似无用的书，培养点看似无用的爱好，以陶冶情操。第一本书呢，就是茨威格的著名小说，叫做《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本小说讲的是1948年深冬，一个男子在41岁生日当天收到一封厚厚的信。这封信出自一个临死的女人，讲了一个缠绵的爱情故事，而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对此一无所知。李健的那首经典的歌曲《传奇》的灵感就是来自于这本书。另外向您推荐的书呢，是《在路上》，美国垮掉的一代代言人杰克·凯鲁亚克的名著。《在路上》这部小说绝大部分是自传性的，描写一群年轻人荒诞不经的生活经历，反映了战后美国青年的精神空虚和浑浑噩噩的状态。李健在一篇自述中还说，最近总翻《在路上》，追忆《似水年华》《李商隐诗选》。
1: 我为你读的是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当一切入睡》。

0: 当一切入睡，我常兴奋地独醒，仰望繁星密布、熠熠燃烧的穹顶。我静坐着，倾听夜的和谐。时辰的诡异没打断我的凝思，我激动地注视着永恒的节日。光辉灿烂的天空把夜赠给世界，我总相信在沉睡的世界中，只有我的心为这千万颗太阳激动。命运注定，只有我能对他们理解。我这个空幻幽暗无言的影像，在夜正点中充当神秘之王。天空专为我一人而张灯结彩，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欢迎来到今天的经典阅读时间。那刚刚我们讲到的歌手李健就是一个爱阅读的人，坚持阅读的人。在李健和他的书房背后，是一种崇尚知识、拒绝信息垃圾的生活态度。而对于他来讲，读书也是一件不需要功利心的事情，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曾经李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论读书的有用与无用。那今天就把这篇文章也读给您听，我们一起来听听李健谈读书是怎么一回事儿。所谓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让人眼界更开阔，对自我有更清醒的认识，而不至于狂妄。一个人读的书越多，越会意识到自己的匮乏。但我并不将读专业书视为完整意义上的读书。在我看来，一个人不论从事什么行业，都应该读一些人文社科类的图书。人们常问我，阅读与音乐创作的关系是怎样的？他们二者时有关联，有时却未必。我最近在读古诗，常惊叹古人奇绝的想象力。这样的阅读能锤炼我的语言，启发我表达的方式。但人生中更多的阅读是在无形当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我更倡导非功利的阅读，建议大家读点看似无用的书，培养点看似无用的爱好，以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实用主义是我们今天特别要警惕的，这一点从当今大学基础理论类专业的冷清和应用类专业的火爆可见一斑。我曾无数次听到类似的疑问，数学研究有用吗？哥德巴赫猜想有用吗？要知道，没有这些基础理论的研究，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计算机技术，一些表面看似没用的理论，构建了今天的科技。其实我读书并不多，但我喜欢反复阅读同一本书，尤其是经典作品。这是受到作家余华的启发，他是几乎不读畅销书的。如今各种出版物浩如烟海，而现代人的阅读时间越来越少，你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去检验哪些书是好还是坏。那些摆放在机场书店、火车站书店的五花八门的图书，多数看了会让人失望，但经典不会。无论何时翻阅经典，你都会满载而归。

人们还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我认为不应该完全凭着兴趣阅读，有时也要强迫自己读一些费力的书，这样才可能有进步。作家马尔克斯每天强迫自己上午9点到下午2点进入工作状态，实在写不出来东西，也要在书桌旁坐上2个小时。读书同样需要自我约束和自我强制。童话读起来毫不费力，但人的一生不可能只是读童话，还是要强迫自己读一些看不懂、不好读的书。《追忆似水年华》《哈扎尔词典》这类书不像心灵鸡汤那么好读，但强制自己读下来，一定会有收获。对我个人而言，读书还是一种具有仪式感的行为，就如同写歌词，我习惯于用钢笔一样，我更钟情于纸质书。古人读书讲究焚香沐浴、品茗闲吟，追求萧然自远、悠然自足的境界。但对着电子屏幕一堆2进制的数字编码，我闻到的不是书香，而是工业气息。就像现在网络如此发达，还是有许多爱乐人搜集老唱片、音乐 CD 一样，仪式感让阅读悦目、悦耳、悦心，更有味道，也更为神圣。对全社会而言，目前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反差，我们的出版业数字庞大，新书源源不断，但从全世界来看，我们是人均读书量很少的国家，远非一个文明古国所应该呈现的。原因何在？这值得我们深思。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文旅之声频道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裴磊。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积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族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一起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一听到戏剧幻城这四个字，您会想到什么呢？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只有河红楼戏剧幻城。而在河北石家庄的鹿泉区，还有一个龙泉古镇戏剧幻城。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龙泉文化旅游管理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赵庆赵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探秘这个备受欢迎的旅游打卡地。赵总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那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请赵总给我们介绍一下龙泉古镇戏剧幻城的一个概况。
2: 好的，主持人。龙泉古镇戏剧幻城是由石家庄龙泉文化旅游管理公司投资建设的项目，是以我们公司多年收集而来的老房子、老四合院、老石桥异地迁建复建而成的大型文化旅游商贸街区。其中我们前期规划了三街五巷，其中明溪巷是我们的传统美食街区，汇聚了这个我们收集来的和邀请来的全国各地的美食，集中在此展示。然后通衢街、天工坊、瑞宁街，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街区，主要是以前店后坊展示了以前生活的一个气息。然后我们还有这个民国街区，其实民国街区主要是展示的咱们老石门街区的一个民国时期的一个景象。我们还有建设一个影视拍摄基地，其中是一个三进院的一个套院形式，我们这个具有时代性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拍摄影视我们都在此进行。
1: 那通过之前的一些功课啊，我们也了解到了咱们的龙泉古镇呢也是获得了不少的荣誉。那其中有一些重要的，您觉得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些呢？
2: 好的，这个从龙泉古镇开始建设至今啊，受到了市委市政府、省委省政府的重大支持。我们曾在2020年获得了十大文化旅游产业项目，然后我们也是重点商贸街区的一个入选入围之一。我们也是咱们石家庄市重大的一个科普试验基地，然后我们也是这个咱们市会旅游景区的一个示范基地，这也是取得了不少的荣誉啊。
1: 那以前我们了解到龙泉古镇只是龙泉古镇，没有后面的戏剧幻城四个字啊。那这次呢，在跟您聊到咱们的旅游的这个地方之后，就着重的多加了戏剧幻城这四个字，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把重心呢也转移到了戏剧方面呢？
2: 对，龙泉古镇戏剧幻城是我们去年提出的一个重大转型，因为龙泉古镇的这个整体风貌建设已经具备了这个明清、民国时期的一个建筑风貌特色，然后我们想通过挖掘在地文化、周边的传统文化，结合城市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传承，我们想通过这些东西打造一些我们民俗的文化演绎演出，使这个周围的这个咱们自己的老百姓和能来玩的游客都能了解，通过在地文化演绎能了解咱们本地的一个历史，然后也能了解咱们一个城市发展的一个历程。
1: 那咱们的这些戏剧里面有没有特别推荐去了一定要看的一些剧目呢？
2: 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吧。我们因为我们项目位于鹿泉区，所以说我们通过挖掘鹿泉区的一些在地文化，通过我们鹿泉区这个得名韩信涉鹿德泉背水一战的一个古战场，所以我们通过韩信兵仙的这个背水一战的整体一个过程，我们拍摄了一个大型的一个实景演出，取名就叫韩信背水一战，通过声光电舞美的结合，然后大型马术表演现场实景演出，展现了这个背水一战的具体内容，也是通过几个这个韩信点兵，包括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些典故的过程，串联起来整个韩信的这个背水一战的一个过程内容。然后我们也是在今年又新上映了一个叫《霍鹿记》，因为这个霍鹿嘛，大家都知道，在安史之乱的时候，这个 货路是有一个取名也是得知的，然后我们通过演绎这些内容，把这些当时的一些大型的历史的一个过程也演绎出来。
1: 那我们这个剧目的每场时间大概都是多久？
2: 我们这些剧目大概就是在40分钟、50分钟之间。
1: 哦，都是每天是真人去重
2: 演。对，我们是大型实景的一个真人演出，包括它有室外剧场，也有室内剧场。我们在室内剧场通过声光电的结合，今天也上了一个李白，奇幻李白，叫通过声光电、真人和虚拟现实的一个演出，也是展现了李白这个放荡不羁的人生及他颠沛流离的一生的一个过程，通过他这个诗词歌赋和他这个迁徙流转的一个过程，展现了李白一生的一个过程。
1: 那其实也很适合亲子游，就是带上孩子一起去感触我们当时的一些古诗文化，我们的一些历史的文化背景啊。
2: 对，因为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自己古镇的一些文化内容输出，然后通过孩子们的一些这种兴趣的一些提升，然后展现一些诗词歌赋。在我们的景区里边，我们雕刻了很多这种诗词的一个砖墙和影照壁，就是也是希望孩子通过来不仅仅观看古建筑和一些咱们的传统文化演出，也能通过这些东西更了解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诗词歌赋，然后也了解咱们本地的文化和历史传承的一个延续。
1: 那就是如果亲子游带着孩子的话，我们除了可以看戏剧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适合小朋友啊，或者说是带着家人老人一起去玩的项目吗？
2: 您看，对于小朋友，我们推出了一个大型的一个游乐剧场，然后游乐剧场里边我们包括我们自己目前上映的最尖端的一个6D 的一个环幕影视城，然后它是通过这个声光电和座位的一个腾转这个转移吧和这个互动，然后能体验出不一样的一个效果。包括我们也自己做了一个这个5D 的一个这个环幕骑乘的一个效果，这也是通过这些演出能给孩子们带来不一样的效果。然后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这种换装馆，也让通过小朋友们这种换装和我们一些演员跟小朋友的一些互动提问节目的一个演出来做一些这种互动节目。老人可能和年轻人更注重一些我们这个建筑物的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演示，我们也通过我们自己专业的讲解人员带来给一些这个有爱好有想了解的这些游客，然后这个讲述一些咱们这个中国建筑传统文化的一些内涵，包括影照壁的一个历史。因为中国传统石雕、木雕、砖雕，它是每一个都是有美好寓意的，它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图案的一个形状，它是一个寓意在内，所以通过这些寓意展现了人对美好生活更好的一个向往。
1: 那听您这么说，我就感觉我们的内容非常多，一天的时间都很紧张。如果让您给一个建议的话，从我们欣赏剧目开始到小朋友们可以去玩声光电，我们大概是几点入园会比较好呢？
2: 我们建议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就在上午11点左右，这样上午11点左右，大家可以一是体验一下我们这个传统美食小吃的一个过程，然后通过给孩子一些游玩一些时间，让他了解这个过程。下午通过我们集中的这种大型的演出和演绎，包括一些市井街区的一些这个花街这个流转的一些演绎，然后让他更多的参与这些内容上来说。然后我们也是在下午定时定点，包括我们这种，我们也做了一个这个传统的这个博物馆集群。通过博物馆集群的讲解，也能让孩子和老人，一是让老人重温历史，二是让孩子们了解历史这些产物的形成过程。
1: 咱们还有博物馆。
2: 对，
1: 博物馆都是哪方面的？
2: 我们通过多年收藏来的博物馆，是我们包括了这个4大集群博物馆，其中是有缝纫机、唱片机。
1: 哦，缝纫机、唱片机。
2: 对，组成的一个这个博物馆集群，包括照相机。我们通过这个照相机的这个一个发展历程，然后还有这个放映机这个发展历程，展现了人类这个声光电的一个影视拍摄的一个发展过程。通过缝纫机这个发展过程，就是工业革命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的传统现状的一个加工业的现状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通过钢琴、唱片机，也反映了这个音乐发展进入到中国直接传播，还有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流程。这也是我们这个多年收集来的一些宝贵的一些老的这个历史物件，因为它也代表了当时传统加工工艺和一些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对音乐追求、对工业发展的一些能阐述的一个历史。
1: 就是喜欢老物件的朋友，在这儿也可以去找寻当年的一些历史啊。
2: 对，
1: 去再次去亲眼或者说是亲手去触摸、感触当时的一些历史和人文的典故。
2: 对，可以通过这些它可以回忆。
1: 嗯，
2: 因为现在这些老部件已经很少了。
1: 对，
2: 咱们以前的这种缝纫机其实它是一个结婚四大件嘛，二八大杠，其实在这儿我们这个项目现场都是有留存的。通过这段时间的这个运营，我们发现其实有些人他是有一些怀旧心理的，他看到这东西他就会想到当时的生活多么的不容易和现在的生活多么美好。
1: 对，也可以让大家去感触一下以前的历史生活，忆苦思甜哈。
2: 对对对。
1: 那我再还想问您一下，就是我们买了门票之后，像您刚才说到的一些戏剧，包括博物馆，还有小朋友的一些6D 的这样的动画，全部都是免费的，包括到我们的门票里面是吗？
2: 你看目前这个我们的门票就是包括我们现在所有全部的演绎，包括刚才介绍的这个几大演出节目，其实都是免费的。然后我们的博物馆集群也是免费的，通过博物馆集群我们还配备了免费的这个导游人员来给他统一讲解，带领大家。对，因为这个东西有些人他不太了解，我们通过我们专业了解他的发展历程，也会带着讲解。孩子们是有我们6D是一个二次消费的一个场景，但是消费这个不高，因为它也是代表了现在最好的一个这个球幕影院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嗯，也就是说总体来说我们基本上是一价全包了。
2: 对，
1: 是要是饿了吃饭还得自己掏钱。
2: 这个吃饭嘛，他肯定要是挑一些他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这个是没有办法强迫，而我们也是在努力在改善我们这些饮食的一些条件，包括一些传统美食我们也在不停地引进，也希望通过这些东西饮食的文化来丰富我们项目的一个内涵。
1: 那咱们现在的这个饮食的一条街主要都是哪些小吃啊？然后您再给我们推荐一个我们要去可以尝尝哪些。
2: 好的，您看我们现在主要是集中了这个河北的一些饮食，传统的饮食，然后也集中了一些咱们南方浙江的饮食，我们从南方当时引进了不少的这个就是莲花糕啊花糕一类的饮食，然后我们在整体项目中也有一些时尚的一些咖啡馆酒吧，可以通过人来这儿游玩休闲多参观多了解多体验来展现一些饮食。
1: 那我们到了小吃一条街之后有什么好吃的您推荐的呢？
2: 我给您推荐一下，因为我们的美食街是汇聚了大江南北的传统美食，包括本地的外地的，然后您可以去多重体验一下吧，包括我们的便便面啊，包括一些传统的新疆烤羊肉串啊，还有煲仔饭都是非常不错的，游客反馈也非常好，如果您下次去的话可以尝一尝试一试，也欢迎游客们去尝一尝试一试。
1: 那我们去了之后可以赶上中午先吃饱了填饱肚子，然后咱们再去玩啊。我们先去填饱肚子之后您推荐我们去哪儿呢？先去看个剧目呢，还是说去体验一下我们的一些这种古建筑的风情？
2: 你看我是这么推荐的，就是我们建议您逛完之后啊先去逛我们的博物馆集群，通过这些讲解先把室内的博物馆集群逛了，这样也让小朋友和您对我们的项目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认识，知道我们的文化传统内涵在于哪儿，然后我们的传统剧目都基本保持在下午，然后你可以在我们的龙泉古镇宝钗楼大戏台，这是我们收藏来的华北最大的古建筑戏台，我们在这儿给它复建了，它的古风古韵的建筑形式与传统文化这个民俗类的演出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合，我们就依靠的宝钗楼这儿，我们就上演了很多这种古彩戏法、魔术杂技、川剧变脸、地方舞蹈特色演出，也将咱们传统的戏剧的一个演绎，还有民俗的非遗类的表演再次演出，就是在您在这儿可以看到这些演出。然后我们的水上舞台主要集中展现着咱们苏东坡演出，这个我们通过自己的水上舞台的声光电还有我们的演员的一个舞蹈和声情并茂的一个表演，就演现出了这个苏东坡这个颠沛流离的一生，而且他虽然颠沛流离，但是他对生活的向往一直也没有这个被这个磨灭掉，他以这个他是宋代文豪嘛，他的历史背景以取得命运线是非常好的一个过程，也是在咱们定州啊也是在就职过，所以说我们就把它挖掘出来了，做了一个现场的一个演出。
1: 剧目就叫苏东坡吗？
2: 对，剧目就在苏东坡。然后就是在我们的民国街区我们会参演一个民国往事，这个民国往事是我们通过恢复一些这个民国时期这种小人物小市井他的一个生活场景，货郎叫卖的一个过程，也集中体现了一个当时的一个这个生活场景的一个体现，在民国这个丰富多彩的一个生活内容，有点花花世界的这个过程，这也是展现了咱们石家庄民国时期的一个特色一个特点。
0: 龙泉古镇夜景美如画，
2: 晚不仅有静态的美景，还有丰富的文化表演，例如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些杂技杂耍、戏剧的表演，还有我们的民俗活动，还有给游客提供的沉浸的这种文化体验，还有一些古镇内的一些互动项目。
1: 其实也就是我们到了我们的戏剧幻城之后，就可以以一个穿越者的身份再去感受一下当时的一些历史的人文的故事啊。
2: 对，我们也是想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演出，因为这个进入了我们戏剧幻城之外，我们的演出内容和我们的建筑风貌和我们展现出来的文化，就是让你回到穿越到那个时空，然后就是戏剧幻城的由来就是这个曲名。
1: 嗯，那如果时间紧迫的话，让您推荐一部戏剧看的话，您觉得最推荐最好的是哪部呢？
2: 目前来说，我建议推荐《霍鲁记》，因为《霍鲁记》是我们今年着重打造的一个《霍鲁记》，目前来说是无一差评，主要展现了这个抓获安禄山的一个过程，也是通过一个40分钟的演绎，展现了这个当时安史之乱的一个动荡和盛唐文化的一个精彩的一个内容，最后这个安史之乱的一个评判这个过程，这个大家也是非常叫好，在这个演出期间。
1: 听了你的讲解呢，我基本上对我们的龙泉古镇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了。我总结一下，你看我说的全不全啊？也就是说，我们买了一张门票之后，进去可以体验一些老物件的博物馆，还有专业的讲解人员，然后呢，还可以去看我们的戏剧幻城，挑选你喜欢的剧目去看，还可以去美食一条街品尝一下来自全国各地的美食，还可以去穿越一下，穿个这种民国风情的衣服呀，或者说汉服去拍拍照。
2: 对，
1: 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2: 对，我们这个内容就是它可以做一些这些穿越的内容，包括我们自己还有一些小的一些作坊，还有一些经营项目的一些体验，包括儿童区域的一个体验，还有科技馆的一些体验，这些都是可以尝试的。因为整体来了，我们也是建议他多玩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整体晚上的夜景是非常漂亮的，整体夜景亮化起来之后，也是非常适合打卡拍照、网红拍照的一个地点。
1: 确实，春天也到了，天气越来越暖和了，相信很多朋友们都会去出游，去看一看外面的大自然，感受一下我们的一些历史的文化的典故啊。也希望大家呢，到了我们的龙泉古镇，可以去玩得开心，也收获到一些知识。
2: 也是欢迎大家在春季踏青，然后来龙泉古镇多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我们龙泉古镇最近上映了一些内容和比较好的一个演出节目，当然也能更了解我们龙泉古镇。
1: 那除了您刚才推荐的剧目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我们独创的一些演绎的剧目呢？
2: 在这儿我给大家推荐一些我们通过在地文化改编的一些剧目，其中有《霍鲁记》。龙泉古镇戏剧幻城这个大剧《霍鲁记》啊，是一部以唐朝安史之乱为背景的历史题材大剧。该剧讲述了发生在古代鹿泉地区的历史故事，通过艺术再现的形式将观众带入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全剧融合了历史文化、舞台剧、音乐、武术等多重元素，以宏大的场景、精致的服装道具、精湛的演绎，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通过霍鲁记，观众可以深入地了解唐朝时期的历史背景、人物命运及社会风气的一个盛况、社会风貌，感到那段历史的厚重与悲壮。龙泉古镇在文化演绎的方面比较注重在地文化的一个深入挖掘，希望通过在地优秀的文化输出，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在地文化的魅力。还有一个是背水一战是大型实景历史名剧，这个时长也是在60分钟，这也是我们免费提供给游客观看的。整部剧是利用科技的一个舞美灯光，在背水一战及涉鹿得权的真实发生地鹿泉，将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结合，重现了2000多年前兵仙韩信的成长历程和楚汉争霸的一个恢宏气象，带领观众穿越时空，领略和感受浓郁的秦汉文化气息。该剧这个我们请了全国的这个多地的演员，其中包括了马术队、舞蹈队还有武术队、舞美和灯光设计团队，这是想把做一场非常好的一个视觉和听觉盛宴的一个呈现的。其中这个剧目啊，我们是以这个壮志难酬、萧何月下追韩信、登台拜将、沙场点兵、涉鹿得权、背水一战等历史典故和成语来组成的。通过这些诗词歌赋啊，还有科技灯光音响特效， 融合了杂技、武术及奇术的高难特技表演，这个还原了这个当时的历史情景和人物故事，让观众们能感受这个辉煌的战争场面、惊险和刺激的贴身搏斗，还有环环相扣的一个历史情节，还有一个忧伤和浪漫的一个爱情故事。再有我们这个正太铁路啊，也是以石家庄正太铁路修建的故事为背景，将民国传奇色彩的分隔采用了互动的一个巡游的一个方式来展示，通过这个沉浸互动、真实场景的还原，让游客参与其中，感受石家庄的百年发展历史。整部剧也是时长60分钟，也是免费提供给游客们观看。
1: 那通过您的这些介绍，我就感受到我们去看的话，不光能够得到很多的一些历史知识，还能够欣赏到像您说的一些精美的服化道具啊，还有场景的布置啊。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咱们每天这么多庞大的演艺工作人员，是我们的专职演员吗？还是会有一些专门合作的这样的艺术院校呢？
2: 其实我们为了达到戏剧幻城这一个目的，我们通过和一些这个演艺院校的合作，包括我们自己招聘的，我们现在组建了一个大概有100人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团队，其中就包括了马术表演，包括有战马20几匹，然后有专职的武术表演、舞蹈表演，还有这个舞美、舞台、化妆、道具，就是我们组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表演团队。通过这些表演团队不停的这个磨合，然后彩排演绎，来展现我们这想展现出的一些在地文化历史发掘的一些传统剧目的一个演出。但是我们也结合了其他这个在外的一个输出表演，包括一些传统这个戏曲剧目的表演，我们就是与外部合作，然后他们会呈现更专业的一个表演形式来给呈现给游客们观看。
1: 看来真的是要去看一看，不要错过这么精彩绝伦的这些表演啊。
2: 是的，这个希望大家都来看一看，因为我们输出的表演是非常有看、非常精彩，然后大家我觉得来了龙泉古镇肯定是不虚此行的。
1: 我看网络上很多去过龙泉古镇的朋友分享的照片，很多都说夜景非常的漂亮。那关于夜景，您有什么想推荐的吗？
2: 是的，主持人，这个龙泉古镇戏剧幻城的夜景是非常漂亮的。其实我们做到了这个古建筑与灯光的交融，这个夜晚这个在灯光的映衬下，这个、古镇显得会格外的迷人。古镇内这个明清风格的建筑，比如说牌坊、戏楼，还有老的庭院建筑，都会被我们精心设计的灯光点亮，营造出一种穿越时空的氛围感。灯光不仅突出了建筑的细节，还让整个古镇显得比较有神秘和富有这个传统这种韵味。然后我们中间的这一条开采的这种人工河道、景观河道，就也做到了水景与光影的一个结合。这条河道贯穿了我们整个项目，夜晚的灯光会倒映在水中，形成一幅幅美丽的画面。游客可以漫步在古桥边。

0: 剧目啊，我们筹备了一个大型的舞台，包括背景、灯光、声电，就是我们也想在晚上呈现出更好的一个舞美效果。包括我们也为我们的演员精心挑选了这个服装、刺绣，它也在晚上能展示出更美丽的一个效果来。然后舞姿啊都是非常漂亮，所以说我们也是建议这个大家晚上去观看。然后我们也把项目尽量安排在这个稍微傍晚的一个时光来做。
1: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春天的傍晚，春天的夜晚，就可以在我们龙泉古镇一路荡舟而下，去欣赏我们的剧目，欣赏我们的美景，还有一些明清的古建筑了。
0: 对，在这个小河中泛舟，也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建筑与这个灯光的结合，也呈现出我们的古建筑不一样的美丽，也比较适合这个家庭出游和一个休闲娱乐、一个休憩的一个地方。
1: 那在节目的最后，也请赵总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发出您的邀请吧。
0: 好的，主持人，这里有文化，这里有大剧，这里有故事，这里有美景。春风十里，一步一景，一步一故事，一步一场景。微风不燥，春意盎然，龙泉古镇戏剧幻城欢迎全国游客来到这里，一起感受不一样的春天。
1: 好的，非常感谢赵总呢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也感谢朋友们的陪伴。那么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呢，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也对龙泉古镇戏剧幻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古的基础上加上戏剧的现代元素，这种大型的沉浸式演出一定会让各位游客流连忘返。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途中我们能够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裴磊，下期再见。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2: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6: 开心茶馆，
1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8: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19: 我给你唱啊，
18: 来、啊、给我唱唱。
19: 我给你唱，我不唱。
18: 怎么了？
19: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18: 什么意思？
19: 单点单花钱啊？
18: 多少钱？
19: 2000，
18: 短赏。
19: 2000，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18: 对，
19: 不是我说。

0: 哥，你这也太黑了。
1: 怎么了？
0: 你可别忘了，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
1: 咱哥俩是邻居是吗？
0: 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
1: 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
0: 你听不听？行，我听了。
1: 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啊。
0: 我听了，去准备吧，去吧，去吧。
1: 嘿，好，等着。
0: 好，
1: 不较劲吗？
0: 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那给他，我大不了一年不用手指。
1: 那有什么呀？这个怎么样，各位？说实话，这相声也是，相声也说相声挣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来吧，
0: 我问你先干嘛？
1: 什么干嘛？我
0: 你是唱歌吗？
1: 当然了。
0: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1: 我这是葫芦丝啊。
0: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1: 琵琶呀。
0: 行行，
1: 不是，
0: 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1: 怎么了？
0: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啊、但是我有一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1: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0: 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1: 啊。这什么意思？
0: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1: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0: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住下句得说
1: 上、啊、行行行，就你不会的呗、
0: 哎、开始吧。
1: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
0: 唱的
1: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
1: 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0: 这歌你都听
1: 了？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大哥，我说这歌啊，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0: 什么时候沏的？
1: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0: 是、
1: 这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的，对吧？
0: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1: 太老这歌。
0: 换一首，换一首啊！
1: 换一首。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大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学友那庙里边的那是知道吗？那是庙里跟那跟张
0: 我记得有一这个，
1: 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的，
0: 对不对？他
1: 是是啊，
0: 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哎，
0: 你知道我，
1: 我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哎，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

0: 咣咣。啊，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法，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啊，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的，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行行，
0: 是不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想这？
1: 来，都给你，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0: 你来，你怎么样？我来就我来，怎么了？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来。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给我4000。
0: 对，
1: 男子汉大丈夫，
0: 一言既出，
1: 五马分尸。
0: 啊，你这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郭神，
1: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我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子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0: 哦，哪儿啊？啊，
1: 西四地下通道。
0: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
1: 我练练琴行吗？
0: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拿着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1: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4个馒头热热胃啊？
0: 我呀，
1: 你得练练。
0: 好，来来练练练。停！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了你自己吗？
1: 啊？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
1: 什么叫帕金森呢？
0: 行，练完没有？
1: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0: 好，来吧来吧，
1: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3个字来。
0: 哪3个字？
1: 高大上，
0: 就是有品位。
1: 你听这个。
0: 好。

0: 你为我哭泣，那一夜我伤害了你。
1: 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我告诉你。
0: 什么叫我干的？
1: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
0: 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那一，
1: 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
0: 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1: 开嗓子？
0: 开嗓子不成吗？
1: 开开了吗？嗯，他妈要下蛋是怎么着？
0: 你听这个
1: 啊，我来，
0: 我得换一首，你听这个，
1: 换一首。
0: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听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十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
1: 啊！怎么了？
0: 别把我脾气了
1: 啊！
0: 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0: 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
0: 你听这个，
2: 甜蜜蜜。
1: 哎，行了，
2: 你笑，
1: 别唱，别唱，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
0: 你听这个，
2: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0: 这都出汗了。
1: 嘿，好，
0: 你听这个，
1: 哎。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这人，不是你这你我哎，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恰恰，哎呦，就那骚劲儿，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
0: 你捧着我说了，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0: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成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好，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好。嘿
0: 嘿，嗯，你来，
1: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0: 来，我来，我不在，这歌他，
1: 你得换一首，换一首，有吗？好，别说了，天路，
0: 天路，哈哈哈。
1: 不会啊，哎，换一首。
0: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1: 行了，别点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呀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0: 你点什么？哎，
1: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0: 行
1: 好吧？
0: 哎，
1: 铁观音。
0: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
1: 的。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0: 本来就应该。
1: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好不好？
0: 哎哎，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1: 哎，好。嗯。
0: 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1: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0: 啊，明白了，我找找，
1: 就那个
0: 啊，对，
1: 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0: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
1: 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阵阵，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0: 早就应该这么着，
1: 我带着你唱，
0: 你唱前面，
1: 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0: 行，
1: 没问题
0: ，OK，
1: 好，
0: 怎么着，
1: 开始。

0: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0: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是陈雨婷先生，
4: 陈老先生。
3: 哎，陈雨婷先生呢
4: 啊，
3: 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4: 那是我的老根师，
3: 收了以后得教啊。
4: 当然呢
3: 啊，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4: 啊，
3: 把我师爷教会了。
4: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3: 哎，我老祖就走了。
4: 哦，故去了。
3: 哎，岁数大了吗？
4: 是是。
3: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4: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3: 嗯
4: 啊，
3: 我师爷得教您啊。
4: 当然得教啊。
3: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4: 嗯，
3: 把您教会了。
4: 哎，我能说相声了。
3: 我师爷走了，
4: 他也去世了。
3: 哎，岁数大了吗？
4: 哎，自然规律
3: 到您这儿了
4: 啊。
3: 您收了我了，
4: 你是我徒弟呀。
3: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4: 这我的责任呢，
3: 把我都教会了
4: 啊。
3: 您就啊，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4: 是啊，他不说你也这意思
3: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4: 我怎么就该走啊？
3: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4: 啊，
3: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4: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啊。
3: 啊，
4: 你这意思我明白
3: 啊。
4: 我明白。
3: 怎么着？
4: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3: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吧。
4: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3: 啊，
4: 伟健，你想错了。
3: 怎么着？
4: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3: 哦，还有没教的。
4: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就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啊，
3: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4: 哪没教你
3: 啊？
4: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3: 啊，
4: 听过我的
3: 啊。
4: 我最喜欢唱
3: 唱，
4: 这唱都教你了吗？
3: 戏曲
4: 啊，
3: 教了。
4: 什么呀？
3: 京剧老生里边的
4: 什么
3: 马谈杨希
4: 啊，
3: 这我都会啊。
4: 就会这个
3: 啊？
4: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3: 哎，
4: 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3: 麒派，
4: 嘿，还不教你？
3: 这么一派呢？
4: 啊，这刚知道啊，刚知道啊，麒派。
3: 棋派您会唱哪段啊？
4: 哪一段名句
3: 啊？
4: 追韩信。
3: 追韩信
4: 啊？
3: 怎么唱？
4: 怎么唱？你看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就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啊。
3: 啊，
4: 你也偷不了去
3: 啊。
4: 你偷不了去。
3: 您来了，您来了。
4: 韩将军，将军呐，你千不念万不念，念你我一见而故，
5: 是三生有幸天降下青天之宝鼎，乾坤全凭啊着桃花柳家。
3: 是不是这段啊？
4: 啊，是这段啊。
3: 这段我会啊。
4: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3: 这对不起师傅
4: 啊，
3: 自学成才。
4: 这自学成才，
3: 就是。
4: 行，行啊，你先请。
3: 嗯，
4: 光教你这个，
3: 还有什么？
4: 你以为我光会这个？
3: 还有什么？
4: 除了京剧、评戏。
3: 评戏
4: 啊？
3: 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4: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
3: 啊
4: 啊。那个，那段评戏有一段现代戏
3: 啊
4: 啊，现代戏，
3: 现代戏，您说吧。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5: 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4: 别吃了，
6: 怎么了？
4: 别吃了，
6: 怎么这段我会啊？
4: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6: 那对呀，
4: 啊，
6: 我是自学成才。
4: 啊，这也自学成才。
6: 对，
4: 我说的不是评戏。
6: 什么戏？
4: 评戏我知道你会
6: 啊。
4: 我说的河北梆子。
6: 河北梆子。
4: 河北梆子你会
6: 吗？哪段啊？
4: 哪一段
6: 啊？
4: 打金枝。
6: 打金枝
4: 一唱出这样，
6: 您学学。
4: 这一件蟒龙袍真真的可
6: 行啊，
7: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6: 你这个
4: 自学者。

0: 成才呀、
1: 啊！我都知道你是这句啊，都自学成才。
0: 对呀、啊，啊啊，
1: 行李有两下子呀？
0: 怎么着？
1: 好啊，啊，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0: 还有什么？
1: 你这不不对。
0: 哦，还有，
2: 这不是，您别着急，
1: 你不对。
0: 怎么不对、啊？
1: 李伟健啊，我白疼你了。
0: 怎么了？
1: 是就是你会啊！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2: 是子啊！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1: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0: 你要干什么啊？
1: 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啊！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儿，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0: 怎么着？
1: 行了，咱这俩隔袍断义啊！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啊、好不好？嗯、啊，你一人，我走了。
2: 嗯，对，那干嘛去？不是，你先
1: 干嘛？干嘛去？
0: 啊，上后台干嘛去？
1: 后台啊，找根绳啊，上吊。嗨、哎，不活了，
2: 犯得着吗？你
1: 那可不是。
2: 不是您
1: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2: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1: 怎么了？
2: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啊，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1: 废话，
2: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啊，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啊，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啊。
1: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2: 您来首歌多好啊！
1: 唱歌
2: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啊、哦，是不是？
1: 唱，
2: 你来首歌。
1: 这还真难为我了，
2: 是吧？你
1: 唱歌，我唱什么呀？
2: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1: 啊、什么呀？
2: 菊花台，好不好？
1: 菊花台啊！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啊，让我唱菊花台，
0: 什么呀？
1: 我哪学过呀？
2: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1: 哎，也别说啊，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哼来。
2: 对呀、啊，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
1: 老的，哎，老的是什么啊？
2: 那个，
1: 前几年的，韦唯。唱了一首歌，
2: 叫什么？
1: 叫这个《走西口》。
2: 走西口，
1: 这我能唱，
2: 真没听过啊！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1: 来了啊！来了！不去吧啊！

0: 听过吗你们啊啊！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真
1: 没听过，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
0: 还带着戏曲味儿。
2: 哦，
0: 您知道这个歌曲啊
2: 啊
0: 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2: 根据什么改的？
1: 您瞧瞧
2: 啊，
0: 您只知道它一首歌。
2: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2: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
2: 啊，
1: 你教我。
0: 它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2: 哎，还真是，
0: 哎，
2: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2: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2: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2: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2: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2: 念什么
0: ？Q
2: 啊 Q，
0: 哎，
2: 我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2: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
2: 嗯，
0: 蒙。
2: 得走鼻音。
0: 对了，
2: 嗯，
0: 手不叫手，
2: 这叫什么呀？
3: 笑嗖嗖。
2: 啊，我这是笑嗖嗖。不，我这不是笑嗖嗖。
0: 您这是？
2: 我这大爪爪。笑嗖嗖，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2: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
2: 嗯嗯。
0: 这么跟您说，
2: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2: 啊，
0: 那个凄惨劲儿啊，
2: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2: 我？
0: 哎。
2: 你小瞧我了
0: 啊！
2: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2: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2: 不可能
0: 啊！
2: 不可能，
0: 不可能！
2: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上。
0: 切，
2: 嗯，
0: 我绝对给您唱哭了。
2: 有那么大感染力？
0: 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他唱哭了，好不好？唱哭了我就给他。
2: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推你。
0: 但是我唱是唱，
2: 怎么着？
0: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2: 有我什么事儿？
0: 您得去一个角色。
2: 来谁呀？
0: 你演我的情哥哥。
2: 你呢？
0: 我演你的小妹妹。
2: 哟，那我是你的
0: 丈夫。

0: 你是我的妻子，
1: 打现在咱们俩就是
0: 结婚了。
1: 你别美了，你
2: 怎么了？
1: 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2: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
1: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2: 对呀、啊，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1: 那行，
2: 好不好？
1: 那行，
2: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1: 哎哎哎，好，谢谢，别瞎拿
2: 啊。
1: 哎，这不能动。怎么这搁在这儿呢？
2: 还真在这儿。
1: 哎，嗯，来吧。
2: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1: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儿这是？哦
2: 你乐什么呀？你
1: 啊，不是，我瞧他这意思，有点意思。行了，
2: 你告诉我，
1: 有点意思。
2: 没完了你、啊？
1: 不是，不是，
2: 没完了。
1: 不是，我瞧你这，哦哦，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吗？
2: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1: 你这可乐
2: 不是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2: 是不是？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1: 哦，我不能乐，
2: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1: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2: 对呀、啊，你把
1: 这回
2: 情绪破坏了。
1: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2: 好不好？
1: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嗯、保证不乐。
2: 哥哥要走西跳。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儿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2: 那为什么呢？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哦，怕我闷得
0: 慌。哥哥要坐船走，
2: 怎么样
0: 呢？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2: 为什么呢？
0: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
1: 知道我不会游泳。
0: 哥哥要吃馒头。
1: 怎么还这词儿啊？
0: 你千万莫要喝稀粥。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1: 又乐了，你
2: 干嘛？
1: 怎么又乐？
2: 干嘛呀？
1: 真
2: 是
1: 哭没哭
0: 啊？
1: 没哭？
0: 没哭吗？
2: 当然是。
0: 怎么脸上这么多泪水啊？
2: 这么多泪水一擦，
0: 哎，怎么回事？您
2: 不，哎，
0: 嗯，
2: 不，
0: 哎，
2: 谁干？
0: 谁说没哭？后劲儿大呀！啊，看见了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行了，师傅，认输了吧？
2: 我认什么输啊？
0: 啊，
2: 我认什么输啊？
0: 那您哭什么呀？
2: 什么为什么哭啊？
0: 啊，
2: 我这100块钱没了。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7: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6: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7: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6: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7: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6: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
7: 啊，
6: 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

0: 哪儿都好好的。
1: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1: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0: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
2: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3: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4: 嗯，我只吃纸制品。
5: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3: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4: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3: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7: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6: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你！
8: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9: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0: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1: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2: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3: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9: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4: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5: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6: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7: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9: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6: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8: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9: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0: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0: 跟车再远一些，
21: 转弯慢一些，
19: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2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8: 幸会幸会
29: 幸会，
28: 多多指教。
2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28: 可不是话说。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1: 启动
0: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2: 系列活动开幕，
0: 2026年8月6日
2: 同行的末日
0: 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3: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4: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宋太宗赵光义北攻幽州，本想着是收复失地，干出一番事业，可没成想啊，指挥失误导致是高粱河惨败，差点把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最后啊，偷偷坐了一辆驴车，灰头土脸的跑回来了。后来雍西北伐再次失败，丢尽了脸面，从此以后呢，就再也不敢到河北来了。倒是辽国的皇帝和一位太后屡屡进犯河北，跟大宋朝较上劲儿了，这是怎么回事？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这宋太宗赵光义，行伍出身，跟着他的哥哥宋太祖南征北战，可以说是从死人堆里杀出来的，是一员骁勇善战的武将。可没想到他在军事战略上那遇到了天敌，这个天敌啊，就是大辽的萧太后。这萧太后名叫萧绰，小名燕燕。乍一听萧燕燕这个名字，千娇百媚，让人联系起一位弱不禁风的俏佳娘。萧太后的确是位美人，她出身高贵，是大辽宰相萧思温的女儿。这位大家闺秀可不一般，一辈子轰轰烈烈，不让须眉。他在位期间，大辽进入了最鼎盛的时期，在中国军事博物馆的历代军事家展厅当中，就悬挂着这位女英雄的画像。其实萧绰家族，他原本不姓萧。当时呢，这大辽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都很敬仰中原文化，把汉族那些大人物的姓作为自己的姓氏，就成了一件时髦的事儿。姓萧就是来自汉朝有名的丞相萧何。萧燕燕的父亲是宰相萧思温，四朝元老，权倾一时。他的母亲是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大女儿，叫吕不谷。萧氏是契丹的后族。当初耶律阿保机在位的时候，曾经立下了一条规矩，契丹皇族只能跟后族成婚，因此辽代历史上的皇后啊，大多数都是萧家的女儿。萧燕燕小时候就是个美人坯子，天生的花容月貌，而且聪明伶俐，做事情非常认真，就连那些毫不起眼的琐碎的小事也不例外。有一次，萧绰跟他们几个姐妹一块干家务活，几个姐妹呢草草的就收了场，只有她还在仔细的在那儿擦呀洗呀，不留一个卫生死角。站在一边观察的父亲不由得就连连夸奖，这个女儿不一般呐，将来肯定能干一番大事。
4: 萧燕燕没让父亲失望，长大以后被辽景宗选为贵妃，

0: 16岁那年被册封为皇后，两年后生下了辽圣宗耶律隆绪，后来呢又生了三子三女。她呢不仅是为丈夫生儿育女，还辅佐丈夫处理朝政，为大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 辽景宗是个病秧子，大病小病不断，不能天天上朝，很多军事大事就交给了萧皇后处理。这位皇后处理起公务果断干练，还解决了一些朝廷中的老大难的问题，得到她丈夫的信任，所以辽景宗就对手下的史官说，以后说皇后的言论的时候也可以称朕。实际上萧绰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女皇帝了。萧绰30岁那年，她的丈夫辽景宗驾崩了，12岁的儿子辽圣宗继位，萧绰呢就成了皇太后。乍一看，所有的事情都是按部就班的在进行，天下太平。实际上，那些皇亲国戚都虎视眈眈，总想瞅着机会欺负这孤儿寡母。面对这样的情况，萧太后有些担忧，因为她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就被害死了，自己没有兄弟，没什么娘家人可以依靠，怎么办呢？她干脆就寻摸了一些可靠的帮手。有一天，她在朝廷里面忽然对着众位大臣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这景宗皇帝撒手就去了，留下我们孤儿寡母的守着祖上的基业，时刻不敢怠慢，现在一些皇亲国戚势力强大，时刻都盯着这皇位，边境又不安宁，天天发生战争，这内忧外患，这可让我们母子他怎么活呀？萧太后这一哭，把不少人的心都哭软了，纷纷站出来表示誓死效忠皇帝。见了这么多人的支持自己，萧太后心里有了底，开始着手朝廷里面的人事改革。她把这军事大权交给了耶律休哥，让他保护自己和儿子的人身安全，还命令那些诸侯王没事不许外出，不能相互请客吃饭。后来啊，又想办法解除了他们的兵权，一步一步的靠着女性特有的智慧和天生的果敢，这萧太后帮着儿子就坐稳了大辽的江山。
0: 女中豪杰辽国太后如何指挥三军驰骋沙场，孤胆英雄北宋名将怎样一鼓作气扳回败局，
1: 萧太后从小喜欢骑马射箭，这为她以后指挥三军纵横沙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知道要想巩固一个国家，最主要的就是掌握兵权。除了进行人事改革，她把那精力啊就放在了军事改革上，大大的提高了辽军的战斗力。当时宋太宗一位萧太后孤儿寡母的好欺负，就发动了雍西北伐，结果呢损兵折将，曹彬的东路军大败而归，死伤无数，大将杨业被辽军活捉，宁死不投降，绝食3日，英勇就义。宋太宗雍西北伐失败以后，颜面扫地，从主动进攻就转为被动防御，这辽兵呢就转守为攻，得寸进尺，连续3次南下，一次比一次的凶猛。萧太后派耶律休哥带领辽军是直抵满城啊，可是北宋王朝的那些将领当中，曹彬不行了，潘梅被贬了，杨业殉国了，派谁出战呢？情急之中，宋太宗想到了他的大舅子李继龙。这李继龙那是北宋历史上最杰出的战将之一，他得到命令之后率领宋军从真定北上，在石家庄和保定交界的这一带就跟辽兵展开了决战。李继龙呢改变了皇帝钦定的那作战的阵法，他利用镇州定州一带的湖泊、芦苇荡和桑枣树林作为掩护，灵活调动宋军的作战，大败辽军精锐，杀敌10000人，俘获30000辽兵，取得了阻击辽兵难得的一次大胜利。辽兵在李继龙面前吃了败仗，那安生了2年，然后又卷土重来了，他们攻陷了长城口， 守城的宋军拒绝投降，全部壮烈殉国。耶律休哥领兵南下，攻破了安国齐州，杀向了唐河。这时候李继龙率领益州的骑兵，利用优势地形，把辽国的骑兵引到了树林附近，再一次重创辽军。都说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可这耶律休哥在李继龙这儿碰了两次钉子，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又过了一年，这耶律休哥亲自率领80,000铁骑南下，李继龙呢召集了镇州、定州、高阳关的精锐人马10,000多人，趁着辽军吃早饭的时候搞了一次突然袭击，这辽军就乱了阵脚，溃不成军。战乱当中，耶律休哥的胳膊差点被宋军砍断，就狼狈逃窜。李继龙率兵从真定北上，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斩杀了辽国的丞相皮石，把辽军退避到了漕河。这一战，北宋王朝终于扳回了一局，把辽军猖獗的气焰打下去了。连耶律休哥也感慨地说，宋军能有这样的大将，实在是难得呀。从此之后，这辽军再也不敢跟真定守将李继龙正面交战。后来大名鼎鼎的战将李继龙跟河北的潘美、操斌还有操伟四人被南宋李宗列为昭勋阁24功臣之列，啊，那真的是名不虚传。
0: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1: 公元1004年，萧太后跟辽圣宗一起率兵攻打河北，他们在定州、瀛州，也就是现在河北沧州的河间这一带，没有占了什么便宜，转而呢来攻打齐州，也就是今天我们河北的要都安国，紧接着一路南下打到了河南的澶州，直接威胁到北宋都城开封的安全了。这大臣们慌了神，关键时刻还得老将李继龙出马，带领军队死守澶州城门。这时候宋太宗赵光义已经驾崩，那时的皇帝成了宋真宗赵恒，得知辽军来攻，吓得那小脸都白了，脑子里想的不是如何对抗敌人，而是琢磨着怎么逃跑。朝中大臣就分成两波，一波胆小怕事的叫妥协派，他们光想着往南逃跑；另一波那是主战派，以寇准为首，主张皇帝必须御驾亲征。再加上禁军的头头高琼，那也是条硬汉，他就激励宋真宗说，愿陛下前往澶州，臣等誓死保卫国家，契丹不难破。大臣们都愿以死报国，皇帝那还能怕死不去？宋真宗面子上过不去，只好硬着头皮就答应亲征。他呀登上澶州城楼去督战，宋军将士们看皇帝来了，顿时信心百倍，意气是高呼万岁。转了这圈之后，宋真宗受到将士们的感染，感觉这辽兵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可怕，所以就把寇准留在北城全权处理各项事宜，自己呢回到了南城，也就住下来了。北宋将士们有了主心骨，士气高涨，打起仗来比原来有劲儿了，战场的形势瞬间扭转过来。
0: 萧太后一看事情不大好办，因为战线拉得过长，补给困难，何况啊还是在人家的地盘上，要是人家关起门来打狗，后果不堪设想。萧太后是个聪明人，在出兵之前已经做了两手准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啊就和谈。可如今北宋形势是一片大好，宋真宗会答应和谈吗？
1: 萧太后刚提出和谈，胆小怕事的宋真宗二话没说，痛痛快快就答应了。寇准听了这消息后，急忙回到南城拜见宋真宗，苦口婆心地说，现在契丹已是强弩之末，没有多少力气蹦跶了，这是打败他们的好机会，我们 千万不要错过呀。守卫边界的大将杨延昭也上书说，现在敌人人困马乏，我军士气高涨，可以乘胜北上，收复燕云十六州。可别人好说歹说，这宋真宗根本听不进去，只想着和谈了事儿。双方都有心和解，剩下无非就是讨价还价。起先辽国派人说要宋朝归还周世宗夺走的瓦桥关南之地，宋真宗赵恒怕割地求和会遭到后人的唾骂，于是就给那和谈的使臣曹利用说，割地免谈，钱给多点不心疼。使臣就问皇上，咱们底线是多少呢？宋真宗皱着眉头说，如果迫不得已给他们百万两银子也行。寇准听了这话，气得是咬牙跺脚，偷偷地警告那使臣说，皇上虽然这么说了，但是你也要掂量着点，要是超过300,000，我回来就砍你的脑袋。这使臣总算是没有辱没使命，跟辽军达成了讲和协议，双方约定为兄弟之国，宋朝皇帝是哥哥，辽国的皇帝是弟弟。不过滑稽的是，哥哥每年要孝敬给弟弟100,000两银子，200,000匹丝绸。他们是在澶州签订盟约，因为澶州又名澶渊，所以史称澶渊之盟。历史啊，就这么滑稽。这场战争本来宋军占了优势，完全可以转败为胜，却要向辽国纳贡，这就是虽胜犹败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最可悲的是呢，澶渊之盟以后，忠心耿耿的寇准受到了宋真宗的猜忌，宋真宗找了个借口就贬了他的官，赶出了朝廷，任命妥协派的王钦若做了宰相。这样收复幽云十六州那就更加遥遥无期了。不过澶渊之盟以后，两国和平相处了100多年，两国之间的贸易来往促进了民族融合，但也让河北人民背负上沉重的经济负担，每年都要征收赋税给辽国进贡，频繁的纳贡在河北景星地区就留下了一种非常有来头的民间表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又是什么呢？咱们啊一会儿接着说。
0: 委曲求全，台运贡品演变为何种艺术？卑躬屈膝，割地赔款酝酿出何种祸端？
1: 北宋向辽国进贡，在河北景星留下了一项民间艺术表演，那就是颠荒冈。这颠荒冈呢又叫抬杠，最早产生于台运贡品，后来演变成一种表演艺术，一般呢是在花卉和庙会上表演。景星县赵庄岭火神庙抬杠叫抬黄冈，有1000多人参加表演，仪仗队非常气派，有数十面彩旗、龙凤大旗，还有大帅旗，还有万人伞、龙虎牌、回避牌、肃静牌等等。这杠队当中还有压杠官，他手扬马鞭，负责查验运送的贡品，还有4名衙役跟班护杠。据说啊，有一年北宋军队押运给辽朝贡品的黄冈在这赵庄岭着火了，这皇帝知情以后呢，就在这赵庄岭敕修了一座火神庙，世代相传，就形成了赵庄岭火神庙抬荒冈的表演。澶渊之盟以后，北宋王朝呢对辽兵是心存戒备，在这100多年当中不断的加强北部边防。就在澶渊之盟的第二年，赵州开始修建城垒，安定民心，安置北方临州的那些流民。除此之外呢，还有大量的义勇军补充各州的军备，这对于老百姓来说那又是一项不小的负担了。再说那辽国，萧太后54岁的那一年，辽圣宗率领群臣给了他老人家一个很长的天皇太后的尊号。3年之后，萧太后就把皇权交给了辽圣宗，从此不再摄政。就在那年的12月，萧太后因病去世，享年57岁。尽管萧太后死了， 可是辽国依然保持着对北宋的强

0: 是为首。之后的几十年里，又发生了两次重要的交涉。这辽国呢，又朝北宋索要土地和银两，还要重新划分边界。这北宋王朝啊，那真的是积贫积弱，只好委曲求全。这个软弱的王朝，有时候他虽然占理儿，依然矮人家半截，这就是弱国无外交啊。这正是辽国势强侵河北，大宋将士战敌魁，真宗求和参元盟，丧权辱国不羞愧。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尽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1959年是新中国电影历程中值得铭记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中国电影人推出了风格多样、艺术质量极高的18部献礼片，形成了新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很多影片成为永恒的革命经典，《青春之歌》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这部根据女作家杨沫的长篇小说改编的同名影片，集中了当时影坛的最佳阵容，光是参与拍摄的群众演员就有好几万人。电影公映后取得了轰动效应，各地的电影院全部爆满，很多影院更是24小时轮转放映。导演崔维因为这部影片一跃成为北影四大帅之一，女主演谢芳也通过自己朴实热烈的表演，一夜之间红遍全国，成为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女明星。那么这部影片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电影的拍摄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带您重温经典，回味这首不朽的青春之歌。
1: 我斗争过，我也反抗过，可是我还是没有出路。
2: 你是怎么斗争的？一个人？你一个人孤军奋斗，那怎么成呢？只有投身到集体斗争中去，把你个人的命运跟大众的命运联系起来，那才有出路。
3: 1958年1月3日，北京日报开始连续刊载著名作家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引发了一阵热潮。这本书当年就印了120万册，可还是供不应求，有很多人甚至把整本书抄写下来，用手抄本的形式来传递。这部小说还被译成了2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在日本还接连印刷了12次。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本小说，讲述的是怎样的故事呢？
4: 小说的女主角林道静是一个出生于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她从反抗封建婚姻开始一步步觉醒，在卢家川、林红、江华等优秀共产党员的帮助下，她开始接触和接受革命思想，最终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共产党员，带领大家继续战斗。林道静的心路历程正是当时无数爱国青年的缩影。
3: 1959年恰逢建国10周年，文化部决定将这个引起无数人共鸣的故事搬上荧幕，作为建国10周年的献礼片，并且把拍摄的任务交给了北京电影制片厂，而拍摄这部电影的重任就交到了著名的电影人崔维的肩上。
4: 崔维时年47岁，当时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领导，他曾指导过《小兵张嘎》《杨门女将》等著名影片，获得了大家一致的好评，被誉为北影四大帅。
3: 崔维得知这部电影要交给自己来指导的时候，心情啊，可以说是激动万分。

0: 因为他自己呢就是小说《青春之歌》的忠实粉丝。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但是却激情昂扬的年代，崔维也曾经是那千千万万爱国青年中的一份子。书中的情节一次次地唤醒了他的回忆，正因为这样的一些特殊的情节，崔维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青春之歌》拍好。而崔维上任之后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找到小说里边的那个林道静。青春之歌的故事都是围绕着林道静这个重要人物来展开的，影片的内涵呢都藏在林道静的成长经历当中，因此这个演员选的好与不好直接关系到电影的成败。小说的开头啊，对于林道静呢有这样的一段描写，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色。她的脸略显苍白，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那么到哪去找一个形象气质最为吻合的演员呢？崔维决定海选。
1: 早在小说出版以后，林道静的形象就成了无数人爱慕的对象，可以说每一个人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林道静。
2: 当时啊，每天呢、啊、那个摄制组收到那个群众的来信呢、啊、大概有这么多，每天都是这么一捆，都是拿那个线绳绑好拿来的，多的他们都不看了，都是那个、有的是女青年毛遂自荐要演林道静，有的还有好多海外的印度尼西亚的留学生哈、啊、来信，他们都把那个名单都列好了，谁演什么谁演什么建议哈，都列出来了。
0: 这一下可让大导演崔维也犯了难，选来选去也拿不定主意。这个时候呢，有一位当红的女明星毛遂自荐了，而且她一亮相就把那些前来报名的女孩子吓得纷纷打起了退堂鼓。那么这位女明星她到底是谁呢？她就是五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演员白杨。
1: 这是白杨的成名作《十字街头》，片中他与当时的英俊小生赵丹的一段吻戏成了许多少男少女们的爱情之梦。后来在《一江春水向东流》里，白杨成功塑造了贤惠的妻子素芬一角，并从此家喻户晓，被誉为当时四大名旦之一。
0: 白杨的美貌和演技在当时那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了。白杨原名杨成芳，她正是《青春之歌》小说作者杨默的妹妹。为了争取到这样一个角色，她甚至还让姐姐杨默亲自向导演推荐。大家都觉得林道静这样一个角色非白杨莫属了，可是却有一个人对主角人选并不满意。谁呢？导演崔维。
1: 原来崔维觉得时年三十九岁的白杨年龄有些偏大了，尽管有专业化妆弥补、灯光特别处理和摄影镜头的角度调度等技术上的帮助，眼神里的岁月感却是掩饰不了的。
0: 崔维曾经真诚地劝白杨说，不光是你想上这部戏，我也真想演了、啊、我都想过要是时光能够倒流二十年的话，我演男主角卢家川或者是江华那该多好啊，我也相信我会演好的，因为他们的生活我太熟悉了。可是如今我四十五岁了，镜头一逼近，嚯，半大老头子一个，不行啊。再说你上林道静就得让我们这一代的老朋友们和你搭戏，这样一来我倒是可以上卢家川了，水涨船高嘛。可是我们倒是一台群英会，那就不是青春之歌了。崔维这段话把白杨也逗乐了，白杨心想是应该把机会留给年轻人了。就这样白杨遗憾地与这部电影失之交臂。那么这个重量级的角色又会花落谁家呢？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

0: 事会。
1: 导演崔维为什么选择从没演过戏的谢芳来担任女主角，饰演林道静？初次涉足影坛，谢芳又遇到了哪些考验呢？
2: 小说里的林道静只有17岁，崔维考虑再三，一定要找一个年龄、气质、相貌都更为接近的演员。他认为啊，什么都可以化妆，但是眼神是无法修饰的。林道静那种单纯的、明亮、炽烈的，甚至纯洁的眼光，只有在青年演员当中啊才能够找到。那么，让崔维中意的年轻姑娘究竟会是谁呢？就是她，当时23岁的湖北姑娘谢芳。崔维的选择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因为在此之前，谢芳从来就没有演过电影。
3: 谢芳，1935年出生于湖北黄陂，1951年加入武汉歌剧院。正是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崔维。
4: 他原来就是我们剧院的那个领导，他53年离开院里到北京去拍电影去了。如果他不是在我们的院里当院长，我也不可能演《七人之歌》。
2: 崔维第一次见到谢芳的时候，谢芳正好17岁。在一次中南地区汇演的时候，谢芳的一双大眼睛给崔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毕竟时间有些久了，现在的谢芳会适合林道静这样一个角色吗？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他安排通知谢芳说，你来试试戏吧。
3: 1959年3月，谢芳怀着忐忑的心情坐上了家乡到北京的火车。
4: 1959年3月份坐的火车，当时在火车上呢，赶紧就看小说呀。看小说说的是林道静19岁，是一个苍白面色、苍白俊美的青年。我说我有那么美吗？
2: 正像谢芳担心的那样，当他第一次走进摄影棚的时候，大家并不太满意。一来是谢芳的身材本来就比较瘦小，再加上他是一路风尘仆仆，心情紧张，因此呢，这个脸色显得非常不好。大家纷纷摇头，谢芳的心情呢也是沮丧极了。就在谢芳准备离开摄影棚的时候，一直默默打量着他的崔维说话了。既然来了，还是给这个姑娘一个机会，让她上个镜试试吧。既然导演这么说了，大家就重新的聚拢起来，忙活了起来。谁也不会想到，化妆师只在谢芳的脸上上了一层淡妆，这个看上去并不太起眼的姑娘就在灯光下展现出了另一番的模样。谢芳穿着在20-30年代女学生当中流行的蓝色旗袍，梳着干净利落的短发，一条标志性的白围巾，把林道静清纯阳光的形象完全的展现了出来。这不就是他们想要的林道静吗？接下来几个正侧面肖像一拍，崔维连呼好好好啊。
3: 虽说形象合适，但毕竟这只是第一关，要真正知道合不合适，还得试戏以后才知道。
2: 根据谢芳的回忆，当时的摄影机不像现在这样有回放功能，试戏拍完以后呢，要把胶片洗出来放到大荧幕上才能够看。当荧幕上的光线渐渐地亮起，谢芳的心呐，都跳到了嗓子眼儿了。他想看又不敢看，啊，手里是紧张的，直冒汗。片段放完了，黑暗的摄影棚里，大家是一片沉寂。谢芳的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他偷偷的瞄导演崔维，想看看他会有怎样的反应。可就在这个时候，不知道是谁带头鼓起掌来，导演崔维紧锁的眉头也一下子舒展开来。虽然谢芳的表演还有一些稚嫩，有些

0: 作细节的处理还不够好，但是崔维觉得谢芳身上那股革命的气质正是自己想要的。崔维当即拍板，林道静一角由谢芳来饰演，而谢芳的荧幕生涯就从这里开始了。作为一名毫无电影表演经验的演员，谢芳能够登上大荧幕无疑是幸运的。然而作为一名从来没有演过电影的新人，他必须比其他的人多付出数倍的艰辛。就在电影正式开拍之后，女主角林道静的第一场戏就让谢芳吃尽了苦头。
1: 林道静的后母为了钱逼她嫁给当地的大官僚胡孟安，林道静宁死不从，她逃出家门来到海边，准备向着滔天巨浪纵身一跃。在这场戏里，林道静没有台词儿，所有的情感都是通过她的面部表情和眼泪来表现。谢芳从来没想过，一开始难倒她的居然是小小的泪水。
0: 有时候眼泪来了，可是摄影机还没有就位，有时候等到要拍了，情绪没有酝酿好又哭不出来。这几个镜头的一场戏，谢芳足足拍了一个上午，两条腿爬上爬下，累得酸软无力。等到崔维终于喊停的时候，谢芳一下子就跪坐在了地上。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不仅谢芳流了不少眼泪，就连导演崔维也多次的泪洒现场。
2: 同学们，看看这血腥的现实吧，我们谁能忍受着奴隶的生活而不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啊？我们要学习三一八死难烈士舍身取义的精神，争取我们民族的解放。
0: 崔维生于1912年，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他刚刚满19岁，亲眼目睹了国破家亡，也多次参与了集会和游行，所以当片场出现这一幕的时候，触动他深藏在心底多年的记忆。每个从战争年代走过的人都被这部戏触动了内心深处的情绪。
3: 演员们怎样谱写出一曲经典的青春之歌？作为国庆10周年的献礼片，青春之歌又获得了怎样的反响呢？
0: 在拍摄电影《青春之歌》的时候，崔维深知这部电影的分量，因此除了林道静之外，配角选的都是当时的明星大腕。这些绿叶之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在戏里边饰演共产党员林红的四大名旦之一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秦怡。
1: 秦怡因为出演《母亲》《铁道游击队》《女篮五号》等影片而名震一时，她之前没有和崔维合作过，因此在去剧组之前还有些紧张。
0: 崔维谦虚诚恳、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让秦怡很快就投入到了角色之中。而这次拍戏的经历呢，给秦怡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多年以后啊，她回忆起来仍然对这次拍戏的细节记忆犹新。
4: 我跟林道静在一块儿，林道静是主角，我是配戏的。一般谁是主角，那就围绕着他的这个角色来转。你反正是配的，一点戏一场戏，那无所谓，到了就拍，乱七八糟就那样。可是崔伟同志绝对不是这样做，所以他在拍的时候那么注意每个镜头，每个镜头试的时候都不许人家说话，让我能够完全充分的投入。
1: 林道静因为在街上张贴反动标语而被捕入狱，在狱中他见到了之前集会时认识的共产党员林红。林红多次领导过爱国青年的革命活动，对林道静在思想和行动上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因此是林道静革命路上的引路人。但不幸的是，不久之后，宪兵队发现了林红的真实身份，决定处死他。
0: 崔维和摄制组的同事们是怀着对一名烈士的崇敬之情来拍这场戏的。那天演员就位以后，摄影棚里都自发地出现了一种肃穆的气氛，工作人员悄悄地在做准备工作，人们都用手势交流，不敢大声说话，为演员入戏提供了最好的氛围。
1: 这样的氛围给了谢芳极大的灵感，他感觉自己仿佛就是共产党员林道静，正要与亲密的战友分别。
5: 都没刚喊预备开始，就拍了一下你捏紧手的身体，马上一响，我演了一下。
1: 摄影机转动了，演员在哭着，工作人员也在淌着眼泪，所有人都沉浸在这场戏里。
0: 背景里唱着的这首歌呢，是著名的抗战歌曲《五月的鲜花》。这首歌是918之后，由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汪蔚然作词，东北的爱国教师严树石谱曲。在1937年的一次爱国聚会上，冼星海曾经把这首歌一句一句地教给大家唱，来鼓舞士气。从此，《五月的鲜花》无数次地在战场上被唱响。当年崔维也就在追寻真理、追寻自由的道路上唱起过这首歌，因此拍摄现场，当林红的面庞出现在眼前，崔维的脑海当中就浮现出了这首歌的歌词。果然，经过《青春之歌》的演绎，这首《五月的鲜花》再一次的风靡祖国大地。半年的努力，《青春之歌》终于完成了拍摄，这部片子也成了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片。国庆前夕，陈毅等领导人审看了影片，并大加赞赏。陈毅看了以后激动地说：“什么是国际水平？这就是。”周总理应陈毅推荐，在国庆节前的一个晚上，专门把杨沫和电影的主创人员请到家里观看《青春之歌》。这可是绝无仅有的招待，这次放映将近3个小时，周总理和邓颖超看了以后都非常高兴，称赞这是一部好片子。总理还对小说原作者杨沫说，小超身体不好，一般电影呢只能够看到一半，这回却全看完了。
1: 1959年10月1日，青春之歌在北京公开放映，全北京市各家电影院常常爆满，很多影院连放24小时不停。当时正是困难时期，很多人从生活费里省下钱来买票观看。
0: 电影《青春之歌》火了，和他一起火的还有之前从来就没有演过电影的谢芳。谢芳一夜成名，并且凭借着这部影片荣登了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列。他的这张悬挂于全国各大电影院的海报还一度被摆上了柜台，经常被影迷们是一抢而空。连去日本交流的时候，都有日本的影迷追在谢芳的车后，用蹩脚的中文大声地喊道：“林道静，林道静，给我们签个名吧。”时光荏苒，尽管《青春之歌》上映已经半个多世纪，但是这部影片至今还以其超高的技艺和真诚的情感感染着人们，并被列为100部爱国主义优秀影片。直到今天，林道静的形象仍然是许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经久不衰。
6: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7: 美丽的歌，泪花流
3: 1978年，电影《小花》以独特的视角反映了战争年代的兄妹情、战友情，感人的情节和动听的插曲让无数观众流下动情的泪水。那么这部电影的拍摄经历了怎样的一波三折？选角过程发生过哪些趣事儿？电影《小花》的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小花》。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2: 真棒。
3: 妈，我考上大学了。
2: 太好了。
4: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2: 好好好。
4: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你，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0: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5: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7: 大宝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7: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哎，要换个买爱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9: 不一样。
8: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9: 没啥
8: 事，东山送不看。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的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9: 对的，
8: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9: 对的，
8: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9: 八大祥，
8: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9: 两毛六，
8: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9: 这
8: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布头子、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 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点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尺寸，你挺挺点儿吧。
9: 好好，
8: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9: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8: 十年八年也永不摆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9: 四大
8: 又高又壮，当那官带着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到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9: 这位先生说呀，
8: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二单要买完还不买他
9: 啊？
8: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皱、那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9: 啊！
8: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9: 赔了
8: 赔就赔了啊！今天都赔上个稀里哗啦了，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9: 明白了，
8: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9: 怎
8: 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

0: 大腕儿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1: 嗯嗯，
0: 我们是小学生，
1: 是
0: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1: 哎，
0: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 嗯，
0: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啊，
0: 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1: 嗯、
0: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啊、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
0: 这人，
1: 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呢？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厅长，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厅长，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大哥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事
0: 儿，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0: 三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

0: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
0: 记住了，
2: 两个豆，两个菜，
0: 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了这
2: 得嘞，
1: 来，
2: 得嘞，
1: 得嘞，
0: 撤。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3: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不介
3: 好，
2: 厅长，
3: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1: 啊，对。
0: 说有一个人
2: 啊，
0: 拿铁锅
2: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玩意
1: 儿？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1: 得了，
0: 不是
1: 这回咱们
0: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1: 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1: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1: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
1: 啊，
3: 换战术呢？
1: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3: 先热了是怎么着？
1: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1: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1: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1: 那，
3: 听我这个
1: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1: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2: 你猜猜这个？
1: 这
3: 多好，这个。
1: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他什么了？
1: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1: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1: 对，
3: 不对？
1: 你，
3: 我不对，
1: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呀，
1: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0: 对，
1: 加在一起三头，
0: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1: 更对了，
3: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3: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
1: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3: 还真赢了，一只眼，
0: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3: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3: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1: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1: 啊，
3: 猫一个头啊，
1: 啊，
3: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3: 猫是四条腿，
1: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1: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3: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1: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饱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

0: 去了。
1: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0: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1: 都能学。
0: 哎，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0: 咱们配合一下，
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0: 好啊，
1: 您出个主意
0: 啊，
1: 咱们学什么好？
0: 让我出主意，
1: 捡您的强项来。
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0: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0: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0: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0: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0: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0: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0: 哎，
1: 对吧？
0: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
0: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0: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0: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0: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0: 是什么呀？
1: 街坊伴儿。
0: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0: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腔。
0: 哦，
1: 咱们学一学。
0: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0: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0: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0: 现在开始吗？
1: 这就开始，
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0: 啊，
1: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0: 哎，
1: 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

0: 妈，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到此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2: 我不明白，
1: 你那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巧，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
2: 这
1: 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1: 我能唱。
3: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我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0: 绿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退。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就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7: 人是这意吗？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伯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7: 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会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2: 小子，五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2: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5: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8: 好，
7: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嗯。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5: 啊？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5: 你好。
6: 啊，
5: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
8: 哎，儿子，
6: 哎，
8: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6: 哎，啊？
8: 倒茶。
5: 不用客气。
8: 哎，
5: 你可能不认识我。
8: 啊，
5: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8: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5: 哎。
7: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5: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7: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6: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5: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5: 是的。
7: 是。
5: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5: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5: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5: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5: 你说来哪段？
6: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5: 好的，开始。
7: 去。
5: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7: 出去。啊，回来再找你算账。
0: 什么事儿这就？
5: 开始。哎呀，好。
7: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9: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9: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9: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9: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5: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5: 这是我们
7: 老师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
2: 真是的。来来来，
7: 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9: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9: 倒数第一。
7: 什么？
9: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9: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7: 啊？
9: 倒数第二。
7: 有屁就放。
9: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9: 我明白了。
7: 老师，他明白了。
5: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7: 真明白了。
5: 我看时间不早了，
7: 对，你先走吧。
5: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7: 抓紧时间，
5: 再从头来一遍，
7: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5: 是的，开始。
7: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5: 开始
7: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7: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7: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5: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7: 你疯？你胡说你！
9: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7: 你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9: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7: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5: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7: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

0: 他越画，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世界无限大，
1: 世界无限大，
0: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多云，中午至傍晚是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未来三天呢，北京市降雨会有所减弱，气温高，体感闷热，也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北京，今天是雷阵雨的天气，24到32度。庆陵天津呢是多云转晴，27到35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5到35度。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二，限行的尾号是2和7。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也提示大家啊，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7:02了，这一时段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郭靖《你的香气》。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
1: 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眼下高温持续，山林避暑呢成为了夏日出游的热门选择。安徽滁州琅琊山依托丰富的山林与溪水资源，将夏日的凉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的热产业。盛夏的琅琊山林木葱郁，游客沿着琅琊古道漫游，品读欧阳修《醉翁亭记》，在山林文脉中静心消费。

树。狼牙山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是天然的森林空调房。当地利用山体落差打造了玻璃滑道与森林河流相结合的漂流线路，不仅适合家庭亲子游，也深受年轻人的喜爱。依托避暑生态资源，当地还打造了多样化文旅消费新场景，从白天的特色咖啡店到夜晚的夜市和实景演出，为游客提供全天候多业态的避暑体验。这个暑期，山水夜游也成为了不少游客避暑的首选。在河南郑州、南阳等地，景区将自然山水与灯光美学巧妙融合，让游客在晚风灯火间感受山水的别样魅力。在南阳方城七峰山，游客沿着繁花似锦的十里花溪拾级而上，一路清溪相伴，沿途开启的水雾降温装置，让大家在亲水纳凉的同时，尽享夏日的清凉与惬意。7:23了，接着我们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萧敬腾，好好。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最近几年呢，功能饮料市场是发展迅速啊，不少人呢认为他们比普通的甜饮料啊更健康，也有人觉得啊，功能饮料喝多了会不会引发焦虑失眠啊？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关于功能饮料的事儿。
1: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时常熬夜不利于健康，但是功能饮料营养丰富，可以在熬夜的时候来一瓶，提神醒脑，还能抗疲劳，但这是真的吗？根据国家标准啊，功能饮料属于是特殊用途饮料的一种，功能饮料中的不含酒精，但是含有咖啡因、维生素以及牛磺酸、人参、瓜拉纳等一系列的功能成分。其中咖啡因能够使交感神经兴奋，刺激大脑使其觉醒，促进血液循环，提高注意力，增强警觉性，从而达到缓解疲劳的效果。有动物实验表明，给小鼠饮用功能饮料呢，能够提高运动耐力，增加肝糖原的含量，降低小鼠运动后乳酸水平和尿素氮含量，对机体呢有抗疲劳作用，并且功能饮料的量越大效果越明显。只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熬夜的时候来点功能饮料确实可能起到一定的抗疲劳的作用，不少朋友熬夜时吨吨吨的来一罐，也确实有了又精神的感觉。但问题来了，代价是什么呢？功能饮料有副作用吗？首先啊，咱们来说咖啡因。过量的摄入咖啡因会对健康产生危害，容易让人出现失眠、心慌、焦虑等症状，还可能让人产生依赖性。比如说您今天喝了一罐功能饮料就活力四射，但是如果经常这样喝，可能就得 N 加一罐才有用了，这会导致啊摄入咖啡因的量越来越多。有研究表明啊，每天饮用250毫升功能饮料就会增加成年人焦虑和抑郁发生的风险，而对青少年来说呢，代谢咖啡因的能力比成年人弱，如果常喝功能饮料，不仅会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还会减少青少年的睡眠时间，导致睡眠障碍。另外，过量摄入功能饮料会导致血管内皮功能改变，引起急性血管内皮障碍。根据咖啡与健康的相关科学共识中建议，普通成年人每天咖啡因摄入量应该控制在400毫克以内，一般的功能饮料咖啡因含量呢是50到504毫克每瓶或每罐，如果控制不好啊，就可能会摄入超量的咖啡因。某些品牌的功能饮料虽然没有在瓶身标注咖啡因含量，但是也不意味着没有咖啡因，还可能含量很高。比如曾经有人对市面上的多款功能饮料进行了测评，结果发现被测的市面上常见的6款功能饮料中，最低的咖啡因含量是41毫克，最高的可以达到83.49毫克，含量最高的这一瓶啊，瓶身没有标注着咖啡因含量。其次，过量摄入功能饮料还可能会导致糖摄入过高。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建议呢，每人每天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而功能饮料一般含糖都不低。还是上面提到的那份测评中显示呢，常见的这6款饮料中，含糖量最低的是每罐1.32克，而最高的呢就已经达到了每罐37.62克。过多的糖摄入哈，不仅会增加龋齿的风险，还会增加肥胖和慢性病的发病风险。所以啊，不要以为功能饮料能够提神醒脑，还有点营养成分就肆无忌惮的喝，控制好量才能够更好的利用它。并且呢，我们也建议以下5类人群要尤其控制好量，如果说感觉到不适呢，就一定不要喝。首先是孕妇和哺乳期的人群，还有儿童和青少年，第3类朋友是胃肠疾病患者，还有正在服用某些药物的人群，最好不要擅自饮用。最后一个呢，就是饮酒人群，不要在饮酒的同时饮用功能饮料，因为容易让人兴奋到不知道自己醉了，从而喝更多的酒，增加对身体的伤害。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
2: 同行的末日
1: 夏日分享会，继省局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6: 好的，来听节目吧。
5: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